0: 在孩儿心里，娘一直是一个仁慈的、宽厚的吃斋念佛之人。娘怎么能去害一个无辜的女孩呢？
1: 可娘是俊杰的娘，不是九儿的娘。娘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娘不能看着你做傻事，娘什么都愿意做，
0: 哪怕是去害一个无辜的女孩吗？你糊涂啊，
1: 杰儿，这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也听说那个丫头就要嫁到单家了，你就把过去都忘了吧。
0: 忘了？别说我跟九儿好了这么多年，我根本忘不了。这一次是我辜负了她，我害了她，我欠她一辈子的情，我更是不能忘。娘，九儿已经烙在我心里了。
1: 姐儿，娘是过来人，娘知道这再好的闺女，时间长了都能忘掉的，就让你爹再给你找个更好的，行吗，姐儿？
0: 娘，我不会再找你。
1: 姐儿，姐儿，
2: 哟，这是谁家嫁闺女啊？
3: 哟，相好来了啊！
4: 今儿这个是当肥差，
5: 哦，
4: 老单家娶儿媳妇，雇了个喜轿，从这儿抬到三十里坡，给20块大洋。回头你带几个人去吧，老规矩，我妻，剩下的你们哥几个分了。
5: 谢谢掌柜的。
2: 不过话说回来啊，单家那个鳖孙谁愿意嫁的呀？
4: 戴老三的闺女。哎，你说这戴老三也是啊，把自个儿的亲闺女嫁给个马夫。不过话说回来，能嫁到单家已经是造化了。
0: 哥，哥，
5: 你闺女会嫁给那麻风？我不信。
6: 怎么着，俺这个家不是俺太给拜的，是俺家给了那么多钱，还不该分俺一半啊？
7: 别想，这是俺卖闺女的钱。哎，这闺女我养大的，啊，转一圈也轮不着你。
6: 哟，现在开始不讲理了是吧？就会捡现成的，倒是放个屁呀、啊！这日子没法过了，戴大牙，戴大牙！
7: 哎，没法过你去死啊！啊！哎，那荷叶厂这口的，井也没盖着盖，
8: 别吵了，去死！再吵我就不嫁了，让你们一个子儿都挣不着。
7: 别，别，
0: 九儿啊，你别搭理他们啊！你今天是嫁人了。从今往后，你是眼不见心不烦了。
9: 最可怜的人，他是我呀。你说这种破日子，他什么时候是个头？

0: 娟儿啊，别记恨哥。不管怎么说呀，这也是你的娘家。
1: 哥，这阵子我算是明白一件事儿，别指望别人，靠自己。
0: 哥。
2: 哦，100块大洋钱呐、啊，揣进了俺的怀，哎，
3: 妹子，花轿在外面了，嫂子送你去婆家。
1: 不用了，我自己去。
2: 把盖头盖上啊！
3: 哎，盖头，你把盖头拿着呀！
2: 谁家的闺女，一点规矩都没有啊！
1: 哎，哥，
4: 出来，
1: 你别送了，从今往后我跟你们没关系了。走吧。
5: 哥，这回你真厉害呀！
6: 别废话，走了。
7: 起。

0: 闺女，咱们又碰上了啊！哎，你说你先前不是跟张家公子好着呢吗？怎么现在又改嫁单家了？闺女，你想得开啊，嫁谁都行。
1: 要是嫁谁都行的话，就嫁给俺哥呗。
0: 俺哥是真心喜欢你，为了救你啊，都闯进土匪窝了。这个事你可不能忘得一干二净的。
2: 死鬼，哥说过不图报答。
3: 人闺女要嫁，那得嫁个有钱有势的。咱呢，穷光蛋一个，不入人的眼。嫁个穷光蛋，过日子踏实。对。闺女，哥哥得说你点不是啊。再咋说，咱俩也算有点交情。你摊上好事了，咱不言语一声呢？ 哥哥好带着弟兄们给你辈份礼，道个喜呀！就是，兄弟们，都说咱杠子班颠教师把绝活，
4: 是啊，
3: 今儿也不能含糊，主家给了钱，咱就得出把子力气，沾沾喜气儿。 是不是？
5: 对。

0: 这就解气了，有本事接着颠啊！
1: 哥哥服了啊！
0: 你以为我想嫁吗？有本事接着颠，姑奶奶不怕。
2: 颠
3: 呢，大哥，
2: 谁怕谁呀？
3: 这还用
1: 解释？闭嘴！赶紧把教官修好。
4: 哦。
1: 起！脚底下都稳着点啊！走！前面就是高粱地了啊，利索点儿。

0: 大哥，我听说关西杠子帮人迎亲的队伍，上个月就在这儿遇到了土匪，杠子夫全死了。
1: 新娘子没事吗？
2: 闭嘴，咱走快点就行。

都站那边去，站一排，慢着，我裤腰带紧了。

0: 都给我蹲下！手抱头！
1: 兄弟啊，你劫我们没用，人还没送到主家那儿呢，裤裆里一个子儿都没有。
0: 我不要钱，只要人。
2: 劫色呀！
0: 里边人出来，快点！

0: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1: 你娘的，你拿个笤帚疙瘩你唬谁呢？来，把脸抬起来，让爷爷看看你长什么模样。这
2: 俊杰，
3: 九儿，我不让你嫁给那个麻风。九儿，九儿，
4: 你放开！
1: 哎，老实，
4: 九儿，
1: 连公爹不稀得搭理你，瞎凑合啥？
4: 关你啥事啊？
1: 干嘛？再治吧，老子把你腿打折了送官。
2: 算了，我们走吧。还得赶路呢，
1: 走。

0: 掌声。
1: 真漂亮，
2: 真牛啊！
3: 慢点啊！
2: 这新娘子真
3: 漂亮。哎，谢谢谢谢。
2: 好，
3: 来，
2: 来，
3: 来，来，
1: 是吧？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成为别人的媳妇。
4: 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哥几个也累了，进去喝杯喜酒吧。
4: 走，
3: 来迈台阶儿。冷板。
6: 新郎新娘拜堂，一拜天地。

0: 起对拜。
1: 让，
2: 原来是跟鸡拜堂啊！哎呀，
3: 哎哎哎，怎么回事啊？懂不懂道理啊？怎么自己把头部给扯下来了？哎
4: 呀，二少奶奶，堂还没盖完呢，来来来来，盖上！哎，
5: 不是说病不重的吗？怎么是只鸡呢？这是要跟鸡拜堂呀？
6: 赶快抓住他！
7: 身子骨不行，啥也干不了。
5: 他在哪儿？我要见他一面。

0: 你叫九儿吧，真俊啊，要一个我淑贤嫂子。
1: 你的病还能治吗？
0: 他们才不指望我呢，他们指望的是你啊。
1: 指望我啥啊？
0: 指望你给我们单家生孩子。
1: 你别过来啊，你别动啊，你要干啥啊？
0: 我过不去，你过来呀、啊！
2: 怎么弄的？
3: 谁给他们
2: 啊？真缺德！这个以后怎么办呀？这个
4: 咋回事啊？桥咋断了？
5: 这不刘家跟马家打架抢水，桥给拆了。你说这他们两家打架抢水不要紧，把回你家和我家的路给截断了，这咱们得说道说道吧。
4: 要说你说去，我家又没地，
5: 那你怎么？

0: 他都能忍啊！哎呀，
1: 忍什么忍啊？桥断了，他高兴了，这下那个郎中过不来了。
2: 这不，这不，别惦记了。

0: 娘。娘。
1: 哎，你快吃吧，别凉了。
0: 我现在能挣钱了，那过两年我找个老婆，再生个娃，娘你就踏踏实实跟我过啊。别想那么多了。

0: 装上人舌头长，话不好听。
1: 庄上人教俺舌头根子，你也教啊，你的良心都叫狗吃去了。娘把你手这么大，娘容易吗？你还嚼舌头根子，你个大男人家，你知道我们娘们家的苦吗？啊，俺这心疼病咋坐下的？俺心疼病犯的时候躺在那炕上，翻过来覆过去没有人管，你知道吧？哎呦，俺那命苦哦，活不了了，活不了了，俺死了算了。俺还没说完呢，你也嚼俺那舌头根子了。

0: 大少奶奶，都收拾好了，您还有事儿吗？
1: 没事了，你去歇着吧。
0: 哎，
1: 哎，等会儿，你觉着今天那新娘子好看吗？
0: 我觉得呀，不如当年大少奶奶您呢。

0: 我们这儿有神，有神，有神，有神，让他走吧！啊，咱们一等不行吗？真得走啊！什么狐狸精啊？哪有狐狸精？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先这样，我走了。
1: 走嘛。
0: 战鳌啊，有事吗？你下次别来了。别来了，我的事儿你管得了？
2: 这是我家，我得管。
0: 我来不来呀？你得回家问你娘去。
2: 我娘说了以后别再来了。
0: 嘿，小子，你不就是怕我给你当爹吗？我还真就没那闲工夫，你别想那好事儿。我到你家来呀，是给你娘看心口疼的。哎。 你说邪不邪呀？我这一来呀，你娘这心口她就不疼了。
2: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0: 不要脸的货！我告诉你，老子给你修桥是为了孝顺我娘，老子现在打你，是为了孝敬我爹。小兔崽子，我今天要教训教训你！
1: 小儿我。
2: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大金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
3: 想定吧，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
4: 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老武曾古法传承，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
5: 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
6: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 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前所未有。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然后啊，您再慢慢的看我们这个节目。
4: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大金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哎，王总，你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嘿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呀是古法传承、老武曾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 产品直营标准是GB G10701，质量等级是优级，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式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
5: 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

0: 年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1: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了后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2: 才9.9，
1: 一箱6瓶装。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一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历朝历代的酿酒师傅啊，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恪守固态发酵与老五增古法工艺，采用混蒸混烧去凿发酵酿造工艺。印造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凿发酵这个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故有万年糟之称。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2: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成都湿润气候下的窖泥当中形成超过1000多种微生物菌种，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凉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1: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入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一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相定吧。
2: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拥有70年不间断使用的窖泥，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凉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用专业人士的话来说，那就是醉得慢，醒得快，不口干，不上头，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不辣喉，不上头，不烧心，不宿醉。
2: 哎，是的，马上啊就要过年过节了，您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一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相定吧。
3: 明天你什么时候把情报送出去？
4: 明天一早。
3: 交给谁啊？
5: 抓住那个戴礼帽的人，快！

0: 你的信仰是共产党，而我的信仰，只有我的家人和我的爱人。我要让你们一个一个的永远消失在我的生活里。你来的时间不久，这么快就能摸清司令的口味，他真不错。
1: 这里呢，就是有着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美誉的岐山。
2: 石头得稳，不能左右晃。

泉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世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你这个小崽子，我今天要教训教训你！起来，起来！痞子娘的装死！
1: 醒醒，醒醒啊！哎呀，都说高密民风彪悍，果然如此哈！这光天化日的就把人给杀了，真成！北岩，把尸体给我抬回去。
0: 娘，我给你买鹿包了。娘，
2: 这是你杀的。
0: 不是，
2: 那你说还能有谁？
0: 反正不是我。

0: 掌柜的，来二斤羊肉。
1: 只有羊头。
0: 明明有羊肉。
1: 只有羊头。
0: 我要吃羊肉。
1: 羊肉是留给花脖子的。
0: 我要吃羊肉。
2: 他一会儿就要来。
0: 我要吃羊肉。就要那条腿，再给我来碗酒。
3: 一个大羊。
0: 只有八个铜板。
2: 一个大羊。
0: 只有八个铜板。
2: 你吃俏食。
4: 死羊肉的。
2: 来了个吃俏食的。还把你的羊腿给吃了。啊。

0: 给我送过粮食。
1: 嗯，
0: 知道这羊肉是给我留的吗？你敢从我嘴里夺食儿？

0: 臣。
1: 香吗？
2: 香，
3: 香就写着吃。
2: 是个当土匪的种，我喜欢。
1: 别吃小食了，跟我吃掐饼。
0: 我不吃。
1: 早晚有一天你会吃的，记着，想吃的时候就过来找我啊。
0: 我吃饱了。
4: 哎，大哥，刚才那个就是上回把九儿背走那小子。
2: 还真他妈是他呀，早知道老子一刀捅死他。

0: 哥，你一个人在这里发什么愣啊？
1: 俺娘说了，你要是不愿意回家的话，就到俺家里去。她一直担心咱们两个干坏事，老跟我说要当好人。你知道做好人有多难吗？这么些年，我胸口一直有团火，我整天压着他。
0: 闷死个真的！哥，没事，你想开点啊。其实有时候啊，我也觉得憋屈的慌。但俺娘说了，等以后有了钱，娶了媳妇就好了。
1: 今天第三天了吧？
0: 什么意思啊？

0: 我要去办件事儿，等我回来。哎
1: 哥，要不要我跟你一块儿啊？回家等咱。哎，
2: 他二嫂啊，按规矩，你在娘家只能待3天，3天后回来啊。
1: 我说亲家啊，当初按规矩过门的时候。
2: 你可没告诉俺那姑爷病得这么重啊！你要知道这么重的话，那架子还得再摔一摔。你再偏一头大青骡子，不然的话，不让闺女回来了。
3: 答应了啊！
2: 哎，就这么说定了啊！好，哎，走了，嘚儿嘚儿，
3: 慢走。
2: 哎，回吧回吧，
3: 慢走。
2: 嘚儿，这回亲眼见了吧？哎，单家家大业大，嫁过来，不光你吃香的喝辣的。 俺也跟着沾光了，哎，对了，咱家俩得商个事儿啊，别给你养这么大，这么卖给他太便宜了也，啊，记住啊，跟那个谁说，哎，总得我看干啥呀？啊，那，哎呦，别跑不动，哎，等会儿。

0: 我知道你是谁，你蒙脸干啥呀？你想干啥？
1: 我要睡你。
0: 我沾麻风了。
1: 我要睡你。
0: 我不喜欢你。
1: 我要睡你。
0: 我不答应呢。哎，李刚，李刚。

已经好多

你他娘的真帅啊！不干了。

0: 哎，干啥去了？上不去。这，也还得伺候你。哎呀！你刚才上高粱地里干啥去了？
1: 上茅房。
0: 上茅房上一时辰，啊？这咋又跑啊？

很

1: 小美郎，醒醒！你是谁呀？你别管我是谁，听着，不许碰青蛙，你要是碰了，我弄死你！
0: 来人啊！来人！别喊！来人！来人！我。
2: 活废物！扁狼，怎么了？啊，你是谁？扁狼，
3: 儿子，我的儿子，扁狼，你杀了我儿子！

0: 不是我杀的，
1: 你还我儿子！
0: 是他自己
1: ，
0: 是他自己摔下来的，
1: 我跟你拼了！

0: 俺少爷那屋出事了，您快去看看去吧。
1: 哦，去请罗汉大哥。
0: 哎哎。

0: 别进去了，老爷，老爷和二少爷全都被人杀了。
1: 那我快去报官吧。
0: 二少奶奶刚走，就有人来。
2: 那您的意思？
0: 就说是花婆子干的。
2: 那你
0: 就这么说，快去。
1: 哎，那我去了。

0: 李岩，这怎么回事啊？说说看。
1: 这是花脖子的作案手法，杀了人以后，在死人身上留块布条。
0: 哼，这家是这老的当是吧？他是来杀这老的，要是杀这老的，何必到这儿来呢？分明是来杀这小的，这老的撞上了，这才一不做二不休。这种小把戏跟我玩，哼！你不是这家伙计吗？你说说吧。
2: 我们家大少奶奶马上就来。
3: 县长大人。嗯。县长大人，求县长大人为小民做主，一定要抓住花脖子这个杀人凶手。
0: 你怎么就认定是花脖子干的呢？
3: 大人有所不知，此前花脖子已经几次三番的差人来让我们家给他送钱，我也劝过我爹让他能够花钱消灾，可他就是不肯。昨天晚上我听到外面有动静，就从屋子里出来，亲眼看到花脖子从这个屋子出去，翻墙逃走了。
0: 真是花脖子，你认识他吗？
3: 他之前来找过我爹两趟，还有他脖子上有道伤疤，这有哪个人不知道啊？大人，求您为小民做主。
0: 奇怪了，这么大个院子啊，后院杀个人，怎么就你一人听见了？
2: 哦，我带着伙计住在烧锅，听见后院有动静就赶紧往这跑，就正好看见有人翻墙，看到背影是花脖子。
0: 嗯，新房哈，

0: 新媳妇儿呢？哦，
1: 可怜我那弟妹，刚刚过门才三天，男人就死了。罗汉，哎，还不赶快派人去城里把九儿找回来？
0: 哎，娘娘呢？
2: 九儿，戴老三家的闺女。
0: 哦，知道了。
1: 九儿嫁给我家二弟，三天前才过门的。
2: 九儿，明白了，这案情一定是这样的。
3: 花脖子一直就对这九儿呢垂涎着，贼心不死，这是。
2: 现在又来行凶，好你个花脖子，上次剿匪的时候不小心让他给跑了，这是留下后患了。
4: 裴炎，
2: 派人下去四处打听花脖子的动向，一有情况马上出兵剿灭花脖子。
3: 是，走。
5: 老少奶奶，
1: 罗汉，赶快赶快叫人来把尸首都收了吧，还有派人去把九儿找回来。
5: 大少奶奶，您说这事儿和二少奶奶……
1: 什么都别说了，罗汉，这家里已经没人了，就剩下我一个，往后可就全都指望你了。
5: 您放心，我明白。
6: 你自己看看去，那还叫一个人吗？那就一堆烂肉。你为了钱就情愿把你闺女卖给他，
7: 只要有口气儿，那就是个人啊。
8: 时间一到，
7: 你咋来的还咋回去。
6: 我不回去。嗯，你非得让我回去，我就去死。
7: 你死也死上家去，
6: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7: 安
6: 小严，
9: 县长找你，请跟我来。
6: 哦。
7: 哎，跟你爹就厉害啊，人家一叫就走啊，你到底谁的闺女啊？黑钱的货。
10: 我
6: 干爹。
3: 九儿姑娘。
6: 哎哎，
2: 昨晚上单廷秀、单扁狼让人给杀了，你知道这事儿谁干的吗？
6: 我不知道。
2: 哦，
6: 昨天我爹接我回门，还和我公公理论多要一头大青骡子，这好好的怎么就让人杀了呢？您知道是谁干的吗？
2: 他们家里人说是花脖子。你以为呢？
6: 花脖子，花脖子对我是有意思，可我这刚嫁到单家他就知道了。
2: 我去看过，像是他干的。这个花脖子上次没剿灭他又出来作恶。九儿姑娘，这不挺好的吗？你不喜欢这个麻风，让人给杀了。哎，你嫂子那人可不错啊，贤惠大方，人挺好的，回去好好跟她过呗。
6: 啊，
2: 我先走了。
6: 哎，
2: 记着来看你干娘啊。
6: 啊，你慢走啊。
2: 嗯，
3: 走。
11: 二少奶奶，家里出大事了，大少奶奶让我接您赶紧回去。
6: 我知道，我回去收拾我东西。
7: 哎，你公公死了，那大青骡子他不能赖账啊。
6: 大老三，
7: 干啥？哎，你叫谁呢？俺是你爹。
6: 从今往后不是。

0: 是了，我今天出了这个家门，我就不回来了。那大青骡子给你，每个月那两块大洋也给你，别的一个子儿也别想要。
1: 你别想，我白养了你十七年呐！啊，一个月俩子儿就打发了啊，没门儿！
2: 二老爷，三老爷。
3: 我这苦命，我这苦命是大哥，
4: 你的命都这么苦
0: 啊！二位叔叔来了，
5: 这谁干的？
3: 谁干的这是？
0: 官家来过了，说是花脖子干的。
5: 花脖子？
0: 二位叔叔，堂屋请吧。二位叔叔，屋里坐吧。
6: 您看看这屋，啊，一派穷酸样。我早就跟哥哥说过呀，这做人不能露富，你也不能哭穷，你弄得忒寒酸了，那贼都欺负你，
1: 那土匪啊更瞧不起你。哼！
6: 明天打发个人，把这些破烂全卖了吧，换成全新的红木家具。
1: 对，换整堂的硬木家具。
6: 对了，这花脖子半夜里猫进来，这看家护院的干什么去了？
1: 兴许那就是里应外合，
6: 给他们全换了，把跟我家多年的那个换过来。
1: 对，把我们家的也派过来，那都知根知底儿。
6: 哼，行。
0: 二位叔叔，请坐吧。
7: 他大嫂啊，你一向是懂道理的，如今我大哥和我侄儿都没了，这家里没男人了，就应该啊。
0: 我是长房长媳，他们是没了，可我不还在呢吗？有什么话，二位叔叔坐下说吧。我家今天有事儿忙着，二位叔叔有什么事儿吗？
7: 他大嫂啊，你虽然来我们单家这么多年了，可是我们单家上辈人立下的规矩，你还不大清楚。当初我爹没的时候，就立下规矩了，单家这口烧锅和这酿酒的方子。是传长不传幼，传男不传女，所以呢，一直在我大哥手里。如今我大哥走了，扁狼也没了，你们这枝上就没了男丁了，是吧？所以这烧锅和这酿酒的方子，就应
0: 祖宗留下的规矩自然是不能破的。可三叔说这个话，未免有些太早了。
6: 大哥和扁狼都走了，那怎么还早啊？
0: 我爹和扁狼虽然走了，但是他们死前的三天，我爹已经替扁狼娶了亲的。扁狼和他媳妇儿睡了三个晚上，又怎么知道他有没有留下种呢？万一我弟妹怀上了呢？万一要怀的是个男丁呢？
7: 这门亲事，当初我跟你二叔就不赞成。
1: 你想想，这闺女被花脖子掠走过。
7: 就算她怀上了，谁能说得好她怀的不是花脖子的野种啊？
6: 就是啊。
7: 对了，那花脖子来杀人，那兴许就是冲她来的。
0: 三叔要这么说就得有凭证了。你们来的时候也碰到朱县长和警察了吧？想必二位叔叔也知道，这朱县长是我弟妹的干爹，一听说我爹的死讯立马就赶来奔丧了。连朱县长都没说这事儿和我弟妹有什么牵连，三叔说这话未免真的有些过了。所以要我说呢，二位叔叔不妨回去先等两个月，万一我弟妹真的没怀上，到时候你们有什么话咱们再说。
6: 大大嫂，就扁狼的身子打死我都不信他能把种留下。
8: 咋回事啊？
9: 咋回事？胡郎中死了，我们县长大人要查案。
8: 那凶手呢？
9: 凶手是谁呢？还能写在脸上啊？等回头拉出来枪毙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10: 哥，俺娘让我来叫你，先到俺家呗。
9: 大哥。

0: 大哥，大哥呀！大哥，你死的好惨呐！大哥，是谁这么丧尽天良啊？大哥呀！哎呦，大哥呀！好好的说没就没了，这是谁呀？这是。
1: 回来了，你们去迎宾吧。哎，妹妹，我知道你心里头不痛快，可是二叔和三叔还有单家那些亲戚可都来了，好歹你也做了三天单家的儿媳妇儿，一会儿你嚎两声也是那么个意思啊，就当嫂子求你。哎呀，妹妹，你可回来了呀！哎呀，爹。 两个不孝的儿媳，给您送终了，给您磕头了。您说您就这么走了，剩下这么大的家业留给我们两个妇道人家，可怎么办呢？妹妹，你怎么了？ 你倒是说句话呀！啊，你怎么了？你可别吓唬嫂子啊！你倒是出个声儿啊！啊，我知道你心里头难受，但是你也别憋坏了身子呀！身家可就全都指望你了，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呀！吴妈，这二少奶奶怎么都不出声儿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2: 二少奶奶，
1: 好歹你倒是出个声儿啊！
3: 咱们周氏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

0: 因叛图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1: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长回路，
2: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3: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部门。
1: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5: 唐先平，马田部。
2: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6: 我和马田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7: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部必须死。
2: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领袖战斗，暗度陈仓。
8: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2: 5月26日，陕西卫视《前行者》，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9: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叶子言啊！
10: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换个房间就完蛋了。
11: 都没有埋伏，
10: 赌一把，咱们走心的。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11: 任局，1090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12: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13: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任局封锁线。
14: 要记住，6月4日晚12点，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68928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5: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8: 真实惠。
9: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0: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

0: 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咱们周日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

0: 妹妹，嫂子，坐。嫂子有事儿啊？找妹妹来，自然是有事要商量。这家里的男人都死了，以后的日子要怎么往下过，就指望咱们两个了。嫂子想知道，妹妹你有什么打算呀？嫂子，我刚过门，就碰上了这种事儿。
1: 说到底啊，我对单家来说还是个外人呢。怎么能这么说呢？难道妹妹另有打算了吗？我能有什么打算啊？我是怕嫂子您容不下我。怎么会容不下你呢？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你那个家里的事情，多少我也听说了一些。你就算是回去，怕是待不下去吧。
0: 嫂子的意思是，
1: 嫂子跟你一样，都是苦命的人，离开了这个家，都没地方可去。可能不能留在这个家里守着这份家业继续活下去，嫂子怕是就要指望妹妹你了。我不明白嫂子的意思，那嫂子可就直说了。你跟扁狼过了三个晚上，这第一个晚上。
0: 我听见你跟他说，不许他动你。那后两个晚上呢？他动你了没？嫂子，你咋还听墙根呢？
1: 我这不也是为了这个家着想吗？你也知道，这二叔三叔现在就盯着你的肚子。扁狼要是在你肚子里没留下种，怕是咱们妯娌俩都要被赶出单家的，死了都要被埋到乱坟岗子上去的。
0: 妹妹，你告诉嫂子，扁狼到底动了你没有啊？有没有留下种啊？嫂子，
1: 你倒是说呀，这儿也没外人，就咱们两个，到底下了没？
0: 下了。
1: 怎么下的？

0: 这你让我咋说呀？我就是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留下种了。要是下了，你要是再能怀上，要再是个带把儿的，那咱们妯娌两个就有救了。可要是没下，
1: 嫂子，这么跟你说吧，我和扁狼啊，就算是夫妻了。可是怀上没怀上？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再说，就算是怀上了，是男孩还是女孩，那就更不知道了。对，说的也对。只要能怀上，咱们就有希望。妹妹，你好好养着身子，什么都别干，过两个月，自然也就知道了。啊，
2: 二路买卖。
3: 大路，不好了！
4: 什么事儿啊？这么慌慌张张的？
3: 县里来人要传大少奶奶您。谁是郑淑田呢？
5: 我是。
3: 跟我们走一趟吧。
5: 二位兵爷，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有做什么坏事啊。
3: 戴九莲，这不是咱们县长干闺女吗？啊，九儿姑娘。
0: 县长禁大烟，凡事抽大烟的一律集中戒断。嗯，我已经很少抽了。
3: 我不管你抽不抽，哎，这名单上有你名字，县长让我们来传你，你就跟我们走吧。至于你那些话，跟我们县长自个儿说去吧。
4: 妹妹，
0: 嫂子，要是因为这事儿啊，你就别害怕，跟他们走，我也跟你一块儿去。我去跟我干爹说，绝对不让你受苦的。我们去收拾收拾啊，就跟你们去，你们等我们会儿啊。
4: 好。

0: 谁呀？
1: 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0: 我知道，我张哥睡着了。
1: 老话怎么说的来着？玉不琢不成器，你是我的兵，我就得训你，懂吗？
0: 懂。
1: 懂什么？说给我听听。
0: 以后睡觉不让县长看见。
1: 什么？
0: 玉不琢不成器，县长看不见就不生气。
1: 听听，这狗东西啊，挺精的。姓什么？
0: 我叫朱茂才。
1: 哎呦，什么老朱家的人呢？行啊，朱先生，行，提拔个班长呗。以后你就是胖班长了。
0: 谢谢县长，
2: 运气不错呀。
3: 嫂子，你别害怕，我跟干爹说啊，他们不会为难你的，你就放心。
4: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
3: 罗汉大哥，县长大人让我嫂子去戒大烟，我陪我嫂子去一趟，你好好看着家，我一天就回来。
4: 跟县长说说，我们就在家戒还不行吗？
5: 你说的倒容易，这事在家戒得了吗？再说了，这是县长命令，你敢违抗？
4: 二少奶奶，大少奶奶没受过苦，您见着县长跟他好好说说。
3: 你放心吧，有我在啊，你不用担心啊。走吧，嫂子。
6: 哎呦难受啊，哎呦那我来一口啊。谁有这玩意儿啊？给我一口啊！哎呀！我的亲爹！哎呦，谁呀？谁有啊？给我一口！给我！

0: 叔叔，哎呦，我这是我的亲爹呀！
1: 县长，这些都是抽大烟的。
0: 给我一口，我的心啊！我的妈呀！哎
2: 呀，不行了，哎呦，不行了，哎呦，
0: 哎呦，难受，哎，难受。
3: 给你来一口是吧？
0: 哎呦，谁呀？这是县长大人。哎呦，县长大人，哎呦。

0: 哎呀，我的妈！哎呀，不要试试试，不要！哎呀，我不要了，我
1: 起来！哎呀，长林，站起来！哎，站起来！站起来！哎，啊！瞧瞧瞧瞧你们这帮德行啊！帮大阴鬼！你后面那个站起来！听我说。以前的事儿我不怪你们啊，要怪，怪那帮毒贩子，那是我朱豪三没来高密之前的事儿，老朱我不管，可我既然来了，以后的事儿就不能不管了。健康，干活不抽大烟，政府拿钱帮你们把大烟给寄了，以后谁要是再抽大烟，那我就抽他，抽完他枪毙。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1: 大点声！
2: 听见了。
3: 听见了。
1: 小燕，这帮的人啊，男的一伙，女的一伙，分别关起来，千万别关在一起。哎呦，别到时候大烟没戒掉，再乱了性。
4: 是，
1: 用不了半个月，全部把烟给我戒掉。就这么着，去吧。
5: 哎呦，朱县长，夫人找您。
0: 哎呦，不行了！哎呦，啊！
6: 你看这个门神就画完了，快让我看看。干娘，这就是徽徽年画，只有咱高密有。你要是去别的地方啊，还真看不着。
7: 九儿，你手可真巧。
1: 女儿来了，
6: 哎，
1: 哎呦，嚯，
6: 快看
1: 画画的，我看看，我看看，嗯，
8: 年画，初徽年画，
1: 这应该是个门神是吧？嗯，有点像我嘿，我这县长不就是一门神吗？
6: 行了，别捣乱。
1: 九儿的手真巧，
7: 哎，你说你成天在外头忙，也顾不上家，也就九儿知道来看我。九儿这次有事可求你呢啊，你得好好帮帮他啊。九儿有什么事跟他说。
1: 九儿啊，这徇私枉法的事儿咱们可不干啊。
6: 不让干爹徇私枉法啊。干爹禁大烟是好事儿，我嫂子不也让您传了来吗？可我嫂子是个苦命的人，抽大烟也是有原因的，所以我想让干爹对她客气点，不要让她太辛苦了。
1: 哦，你大嫂这人我见过了，他善家的男人死了，那么大个家他当着，他怎么就命苦呢？
6: 干爹您有所不知，我大嫂的事儿啊，在全高密大家都知道。嗯，他和善家大少爷刚定完亲，大少爷就死了。可我嫂子呢，她还是选择从一而终，她是抱着大少爷的牌位进的善家，进了家门就守寡，一直守到现在。哦，我想她抽大烟也是因为心里苦闷。我还听家里的伙计说，以前老爷在的时候啊，还专门派人去云南给他找上好的大烟抽。我想也是看着他活得太苦太难了。哎呦，
7: 是这么回事啊？哎呦，那你大嫂这个人可真是不容易啊。
6: 是啊，以前的县长还给大嫂发过一个女戒荣光的匾额。我想这要是在过去，立个贞节牌坊也说不定。
7: 那当然。
1: 夫人呐，这个女人堪称妇女楷模呀。这么着，我不难为她，也不让她受罪，我还专门啊给她弄一房间，饮食方面呢我也不会亏待她，只要她把烟戒了，我也给她发一匾额，把她树成新生活的楷模，你看怎么样？
6: 干爹您太好了。嫂子，您就在这儿委屈委屈，在这儿也总比在大牢里好啊。
9: 妹妹，能不能跟朱县长说说，这烟就别让我戒了。我抽的烟都是家里从云南买来的，跟咱们县里的烟馆没关系。
6: 嫂子，抽大烟对身体不好，戒了不好吗？
9: 好是好，可是要是没有了烟，这漫漫长夜的，你让我咋熬啊？
6: 我们俩一块儿熬，
9: 就盼着你能生。

0: 好，干活。哎哎，哎呦，二少奶奶，您回来了，大少奶奶呢？您放心吧，
1: 我都安排好了。罗汉大哥，你们刚才在干啥呀？拜酒神啊！每年这时候，高粱收了，该酿新高粱酒了，都得拜酒神。
0: 只有祖师爷保佑着，才能酿出好酒来。
2: 灵验吗？
0: 灵验啊！
2: 哦，对了，罗汉大哥，你待会儿派几个伙计给我，然后再给我几坛子酒。
1: 您干嘛？
2: 我想来个大扫除，以后啊，咱们干干净净、敞敞亮亮的过。
1: 行。

0: 二少奶奶好，
1: 哎，二少奶奶好，
2: 二少奶奶好，
3: 二少奶奶好，
4: 好。
5: 快快快，哎，二少奶奶，
0: 啊，
5: 您可不能进去。
0: 为啥呀？
5: 这女人不能进烧锅，女人进了烧锅会坏了酒。您给我吧。
0: 哦，那我就不进去了。罗汉大哥，
5: 啊，
0: 大少奶奶不在，我又刚来，对家里的事儿啊不熟悉，所以这把钥匙就交给您了。
5: 别介，大少奶奶不在，您是当家的，你别交给我呀。
0: 那我得学不是啊？这个家您先操持着，等大少奶奶回来了，让她看着高兴。
5: 二少奶奶，您是好人。那行，那我就先替您收着。
0: 您有空的时候能教我骑马吗？
5: 骑马？
0: 嗯，
5: 成。
0: 那谢谢罗海大哥，哎，您忙吧，我走了。
5: 好。
6: 听邻居们说，那个江湖郎中和于占鳌他娘已经私通很久了。因为这事儿，于占鳌很少回家住。出事那天，他们家门前小和尚的桥让邻居给拆了。于占鳌还下到河里把小桥给修好了。哦，那郎中就是踩着那桥去的他们家，后来就死在了小桥边的小树林里面。
7: 甭查了，就是他干的，派人去把他给我抓来啊。
6: 于占鳌有这么大胆子吗？当初他拿刀对着土匪，说什么都下不去手。我看他这怂样儿，不像是会杀人的人。
7: 无冤无仇当然了，那是谁啊？胡郎中，他必杀之而后快，这就是作案动机。
6: 您说的也合情合理，可是咱们没有证据。
7: 要什么证据啊？那尸首不就是证据吗？
6: 那咱们也得有人证物证指证是他杀的，才能叫人心服口服啊。
7: 要是没有证据，不就便宜那小子了吗？难道咱们眼睁睁地看着他逍遥法外？此时此刻就得大胆执法，谁敢顶风上，我就杀一儆百，严惩不贷。如果每件案子都要求人证物证俱在，那不是自己给自己套上枷锁吗？我们就应该放开手脚，咱们是整治歹人，问心无愧。
8: 谁是于占鳌？
9: 我。
8: 啊，就是你小子。
10: 上次你还跟我说谁是凶手。
8: 这够能装的呀！给我抓起来！
11: 哎，
8: 别别别，干嘛干嘛？
11: 别动！别别别动！这是为啥？
8: 别拦着，连着一块抓起来！
9: 别动！真的别拦了，我跟他们走。
8: 你放开！
9: 别动！
8: 把这狼放了是吧？哥，跪跪跪跪跪跪！
12: 大人犯，
8: 跪
12: 还不下跪？
9: 我没犯法，凭啥要跪？
12: 于占鳌。

0: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见你一身腱子肉是个好材料啊，可你呢偏偏不当，一看你就是个土匪种。果然让我猜中了。知道我为什么补你吗？
1: 我哪知道你为啥补我？
0: 你自己做了什么你不知道吗？胡郎中是不是你杀的？
1: 人好好的，我为啥要杀他？
0: 大胆刁民，铁证如山，你还敢狡辩？本官已经多次的走访查证，是你经常住在四魁家，这没错。可事发头天你回家了，你们的街坊因为两家械斗把桥给拆了，你呢为了孝顺你娘又把桥给修好了，好让那个胡郎中能够顺利的和你娘私通。你就等在外边，等他一出来一刀就把他杀了。你敢说这事儿不是真的吗？
1: 不是，不是，我没杀他。
2: 于振鳌，你老实交代，要不然让你尝尝用刑的滋味，早晚都是个招。
0: 等等，于振鳌，于振鳌，我是觉得你憋屈，憋屈。胡郎中和你娘私会这事儿，街坊四邻都知道。可你呢，一老爷们儿，一个汉子，偏偏忍着，任人家在背后指指点点，抬不起头来，这滋味不好受吧？人有脸，树有皮，你可真能忍，哪能等到现在啊？要是我，早就一刀把他杀了。然后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这个奸夫是我杀的，因为他该杀。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敢做敢当。
1: 好，说得好，他就是我杀的，我早就想宰了他了，救我痛快。
0: 好，我没看走眼，是条有血性的汉子。
1: 朱宝三，今天落你手里，我就没想过好，要杀要剐随便你。
0: 放心，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的。胡郎中被杀一案，案情大白，案犯于占鳌供认不讳，本官当场宣判。于占鳌死刑，三日之后行刑。
3: 嫂子，回来了。嫂子回来了。嗯。
4: 大少奶奶。
3: 罗汉大哥。
5: 小二姑娘，这块匾额是我们朱县长亲自题写的，授予你大嫂，表彰她恪守妇道，品德高尚，这可是你们单家的光荣啊。
3: 嫂子光荣了，我们就光荣了。你回去啊，还替我们谢谢干爹。
5: 好的，来把匾额抬进去。九儿姑娘，
3: 哎，
5: 干爹嘱咐你，让你和大嫂好好有爱，
3: 啊，
5: 妯娌之间呢要和睦相处，
3: 啊，
5: 还说你们家过得好啊，过两年再授予你一块匾额。
3: 我就不要了，我们家嫂子有就行了。
5: 好，那我走了。
3: 哎，嫂子，你这气色看起来好多了，
6: 谢谢妹妹记挂。
3: 你这长远没回来，想家了吧？
5: 大少奶奶回来了，
4: 看看看看。大少奶奶，您受苦了。
6: 我倒还好，有九儿妹妹在朱县长那儿打过招呼，他们也没有太为难我。倒是罗汉大哥，辛苦你了。
7: 哪里呀？这家里有二少奶奶在，上上下下安排的都井井有条的，我们下面的人。只管干活就是了。
6: 妹妹果然能干。
7: 二少奶奶了不起，是个女中丈夫，上的厅堂，下的厨房，做事呢公正大方，家里的人都服气她。
3: 罗汉大哥，看您说的，我这跟嫂子学十分啊，还没学到一

0: 嫂子刚进家门，回屋歇着吧。
1: 哦，对了，大少奶奶，您不在家，二少奶奶居然把钥匙交给我这个外人尝尝。您回来了，交给您。
0: 他知道您不是外人。嗯，听我的。嫂子啊，趁你不在的时候，我跟吴妈把你的屋子拾掇了一下，窗花也换了新的，花也换了。这间屋子呢，也彻底的打扫了一下，吴妈还把你的被子、褥子都重新拆洗了。喜欢吗？
2: 喜欢。可是会不会有点太亮了？
0: 以后这院子啊，就剩我们两个女人了。我们两个女人过日子，就是得亮堂点儿。还有你的烟枪，我给你藏起来了，眼不见心不烦。你以后要是觉得孤单了，你就叫我，我过来陪你说话。
2: 你为嫂子做了这么多，嫂子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想不到我在单家熬了这么多年，可算是熬出个伴儿了。
0: 以后咱俩打伴过。
3: 让我进去，
4: 我见一面就走，见一面就走。
3: 你干嘛？
4: 九儿姑娘，出去出去，
3: 别拉着。
4: 九儿姑娘，
0: 你们放开他。四奎，你找我啊？
3: 对，九儿姑娘，我哥被朱县长抓走了，再过几天就要枪毙了。
0: 为啥呀？
3: 说他杀了人。
0: 杀谁了？
3: 胡郎中，就是他，这个勾引了我哥他娘。九儿姑娘，现在只有你才能救他了。
0: 你等会儿啊。
2: 妹妹，
0: 嫂子，我有一熟人，他出事了。
2: 这位兄弟，你在门口等一会儿，我跟我妹妹说几句话。你跟我来。
3: 九儿姑娘，你可一定要救人呐。
0: 嫂子，我当初被花脖子绑上山的时候，这人救过我。
2: 妹妹，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没有跟你说起。
0: 啥事儿啊？
2: 你回门那天刚走没半晌，就有个人跑过来跟我说，看见你跟那个人一前一后从高粱地里出来。
0: 这谁在那儿嚼舌根子？
2: 我也觉得是，所以我把他骂了一顿，把他骂跑了。可是你要知道，舌头长在别人的嘴里，你怎么能拦得住人家怎么说呢？你要是跟他再没有来往，这些谣言传几天可能也就散了。可如果你现在这个时候露面的话，这些假的恐怕也就都变成真的了。
0: 可是他救过我，
2: 他为什么要救你？他也是有企图的吧。妹妹，我倒是劝你好好想想，你以后到底想要什么，以后的日子到底要怎么样过。我倒是觉得朱县长真不愧是你干爹，他这也是在替你处理麻烦。
0: 我明白了，
2: 那我把他打发走。
0: 嗯。
3: 喂，九姑娘呢？啊？
5: 你们这些个看门的，干的都是看家护院的活，却一点都不尽心力，什么人都让往里闯。这人是干什么的？还不赶快把他轰出去！
3: 哎，九儿姑娘，让九儿姑娘出来跟我说话啊！
5: 九儿姑娘也是你叫的，那是我家二少奶奶，她不想见你，你快走吧。

不，我不能走。娟姑娘，娟姑娘，你不能不讲良心啊！你忘了是谁把你从推窝里救出来的？你不能见死不救，娟姑娘！

0: 他走了。
1: 走了。
2: 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是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6: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7: 是，
6: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7: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

0: 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
5: 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

0: 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明天你什么时候把情报送出去？
2: 明天一早。
1: 交给谁啊？
3: 抓住那个戴礼帽的人，快！
1: 你的信仰是共产党，而我的信仰只有我的家人和我的爱人。我要让你们一个一个的永远消失在我的生活里。
4: 你来的时间不久，这么快就能摸清司令的口味，还真不错。
5: 这里呢，就是有着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美誉的岐山。
6: 石头得稳，不能左右晃。

0: 科买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的啦。
5: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8: 快止咳，纯鹤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

0: 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文武无言，武等发声，
7: 武等发声。
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皮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走了，嫂子，你说干爹会不会把他毙了？官家的事儿，我们这些妇道人家怎么会知道呢？可如果真的判了死刑，不也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吗？
1: 我过来送饭了。哎，吃饭了。自己过来拿呀，谱还挺大。这也是我们县长特意赏你的，你眼看就要上路，好吃好喝的，这平常我们也吃不着。
2: 哎，慢点喝，喝完就没了。

我没杀人，庄三！我没杀人，庄三！

0: 妹妹，你忙着呢。
1: 啊。
0: 哟，做的这是什么呀？
1: 我没事儿，干点针线活。
0: 我还以为是给小孩子做的新衣裳呢。
1: 嫂子，
0: 肚子还没动静吗？这是给谁做的呀？
1: 哦，这是我干娘，她不刚来高密吗？看什么都稀罕，我手笨，胡乱绣绣哄她开心呢。
0: 哎呦，妹妹你还手笨啊？你要是手笨的话，那不是把我得臊死了？怪不得朱县长他们两夫妇那么喜欢你呢。我让他们在城里买了一些适合小孩子的棉布和丝线，给你拿来了一些，我那儿也留了一点。咱们要是有了，还是得早点做准备。
1: 看望你着急的，我这儿啥动静也没有。
0: 月事来了吗？
1: 嫂子，
0: 这就咱俩，又没外人，跟嫂子说说。
1: 本来应该是昨天的，可到今天还没见红呢。
0: 那这就是有了呀。
1: 晚个三五天也是正常的吧？
0: 别说，别说了，一定是有了，一定是有了。哎呀，妹妹，我早就看你啊，眉清目秀的，是个有福之人，果然把这福气带来了。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只要你能生个带把的，以后咱这家产也就后继有人了。要是这样的话，二叔和三叔以后就不会再打咱家的主意了。妹妹，打今儿个起，你什么都不要干了啊，好好的给我养胎。你要知道，这孩子可关系到咱俩的身家性命啊。
1: 嫂子，一会儿啊我想出去一趟。
0: 你去哪儿啊？
1: 你看这手帕不是绣好了吗？我得给我干娘送过去。我快去快回，我回来吃晌午饭。
0: 妹妹是要去给那个人求情吧？
1: 不是。
0: 妹妹，你可要想好，要是真的怀上孩子，咱俩以后也就有了依靠，那可是享不完的福啊。可你要是坏了名声，

0: 后，我知道，我就是去看看我干娘，什么都不会说的。
1: 干娘，
2: 哎呀，九儿来了，
1: 这还是你干活啊？我来，
2: 哎，别进来，别进来，都是你，我这就就手了。
1: 哎，哪儿看过像您这样的官太太呀？
2: 啥官太太呀？
3: 我跟你干爹上边都有老人要养，你干爹呢又是个不沾不贪的，啊，他就那么点薪水，三个月还有两个月发不下来，你说我要不自己想点办法，这日子怎么过呀？
1: 是啊，像我干爹这样的官也真是少，这怪不得外边都夸呢。
4: 谁夸呀？
1: 干爹回来了。
4: 哎，
1: 全高密县都夸呢。
4: 哎，说说看，都夸什么了？你干爹我呀，最喜欢听别人夸我了。
3: 就像个小孩子。九儿，别告诉他。
4: 说说看，说说看，都说什么了？
1: 这他们说你是青天大老爷。
4: 这个我爱听，爱听。九儿啊，啊，你怎么有空来啊？
1: 哦，还不许我来看看我干娘了？
4: 看你来了，高兴吧？
3: 高兴。
1: 我给我干娘绣了方手帕。
4: 哎呦，哎呦嚯，哎呦呦呦，好看，好看，好看。
2: 九儿，哎，
3: 真是，哎，你说你干娘我粗制大麻线的，我还真有个心灵手巧的干闺女啊！你看这喜鹊绣的，像要飞出来一样，真好！快快替我收好了。哎，
1: 干娘喜欢就行了。
3: 喜欢喜欢。
1: 干爹，哎，最近在忙什么呀？
4: 我呀，不是青天大老爷吗？当然忙了。
1: 那既然是青天大老爷，可别有啥冤案啊。
4: 这话里有话呀，你今儿到底干什么来了？
1: 这官场上的事儿啊，原本我也不该多嘴，可是您知道这于占鳌，他救过我的命
4: 啊。知恩图报啊是好事儿，可这件事儿别插嘴。
5: 九儿啊，就因为他救过你，你就更不能瓜田李下的这容易招惹是非。
4: 你公公和你男人的死到现在还不清不楚的，你现在要为他说话，那别人会怎么想啊？他们给你留下了这么大的一份家业，单家那两兄弟虎视眈眈看着呢，我怕你家业难保。
2: 九儿，懂得知恩图报是好的，但是你也得分事儿，得分人，对吧？
3: 我听你干爹说，那个于占鳌是个土匪种。他的事你还是少插手，你跟他牵扯上也不是什么好事。再说了，你之前吃过那么多的苦，现在可算是苦尽甘来了，不要为了不相干的人把自己给毁了，你说呢？嗯，
1: 干爹干娘说的都有理，我也只不过是念他救过我一命。

0: 嫂子，嫂子您放心，我啥都没说。
1: 那就好。灶上饭好了，你也跑累了，洗洗赶快吃饭吧。
0: 哎。
1: 妹妹，人都说酸儿辣女，你看看这些菜，你想吃哪个？嗯，你要不要试试这个？
0: 好，
1: 好吃吗？
0: 好吃啊。
1: 好吃，多吃点吧。来，
0: 我自己来吧，小子，我自己来。
1: 恶心吗？
0: 不恶心啊，这么好的饭菜。哼，这都是没瘾的事儿了。
1: 娟儿，既然你的人都回来了，

0: 妹妹，坐这儿干什么呀？来，快起来。怎么了？是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啊。是这样，我刚才呀忘了跟你说了，明天呢，马坡上有秋千会，咱姐妹俩还没一起出过门呢。要不，明天一起去看秋千会？
1: 好啊，那我叫罗汉备好马车，天亮就出门。
0: 好啊，早点歇着。

0: 九王婚娘，九王婚娘，
1: 谁啊？
0: 是我，四鬼。
2: 你咋还在这儿呢？我们家可有看家护院的，小心把你当贼抓了。
0: 我不怕，俺哥对我好，为他做什么我都愿意。可是九儿姑娘，你和他毕竟好过一场，不能这么快就把他忘了。
2: 别胡说八道，我没跟他好过。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救救他吧，我哥明天就没命了。
2: 这不关我的事儿，你赶快回去吧。
0: 哎，九儿姑娘，算我求你了，九儿姑娘，九。
3: 这个女人太绝情了。

0: 谁啊？
1: 二少奶奶，是我，罗汉。
0: 哦，
2: 新酒出锅了，请您和大少奶奶去尝尝它。
1: 哟，二少奶奶，您这是？
0: 既然您都看见了，我就不瞒你了。有药吗？
1: 伙计们在烧锅上干活，药是少不了的，我去给您拿啊。
0: 等一下，药擦上去像旧伤的。
1: 哎呦，

0: 罗汉大哥，过去这些年，我晚上在院子里面转，总觉着有个人影跟着我。可是现在，怎么没有了呢？
1: 大少奶奶又看院的守着，哪有什么影子跟着您呢？
0: 我明明看到过。
1: 那可能是这个院子过去阴气太重了，现在阳气上升了，那些该来不该来的就都走了吧。
0: 我倒是盼着他来呢，这么大的一个院子，就我一个人。孤单冷清得很，有个人影陪着，还能热闹点。怎么还没去歇着？
1: 新酒出锅了，我想请大少奶奶、二少奶奶去尝尝新酒。
0: 太晚了，我就不去了。二少奶奶她去吗？
1: 二少奶奶受伤了，她让我去给她弄点药。
0: 伤哪儿了？严重吗？
1: 不重，擦破一点皮。
0: 现在这个家里没有什么人比他更重要。罗汉，你要保护好他。
1: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不比您，她年轻心寡，您还是多注意他吧。
0: 该说的我都说了。
1: 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嫂子，我正打算睡呢。
1: 我也准备去睡了。你没事吧？
0: 没事啊。
1: 没事就好，早点睡。

0: 嫂子，起那么早啊？
1: 你要去干什么？
0: 我有点事儿。
1: 去救那个男人吗？
0: 他救过我，我没办法。
1: 你只要迈出这一步，你的名节就没了。秋儿，听姐姐一句，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没有什么比名节更重要。
0: 我不这么看。
1: 那你怎么看？
0: 活着，活着比名节更重要。
1: 没了名节，生不如死。
0: 像嫂子一样吗？像嫂子一样，我宁愿去死。对不住了，嫂子。

0: 老三，俺们东家说了，下次你要是再不给钱，我们就不拆窗户。
1: 窗户都没了，你还能拆啥？
0: 我们卸你身上零件。
2: 吓破你们的狗胆！你知道俺闺女是谁吗？啊，俺闺女是朱县长的干闺女。你们也太不……
3: 你这一大早的又撒什么泼呢？
2: 没良心的，你还回来呀？啊！俺上门，你让看家护院的把俺轰出来了，你让你爹当啥了？我这不会打无锡，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亲闺女打的亲爹了呀！啊！信不信我让朱县长告你，告你个干闺女不孝顺！
3: 你看看你这日子，过得还像个人吗？
2: 哎，压根过得就不像个人。养了个闺女不孝顺，
3: 你想让我养你吗？
2: 你当然得养俺了。
3: 你想让我养你的话，你得帮我办件事儿。
2: 啥事儿？
4: 现在抵赖，本来我认为你还是条汉子，现在看来也是个贪生怕死之辈。
5: 我都是被你诓的，那不算数。
4: 不算数？自以为小孩过家家吗？还有没有法律？来人，验明正身，就地枪决。
6: 大老爷，
7: 大人，我是冤枉死，
8: 老子死都无悔。
5: 朱高森，你今天把老子毙了。
9: 他们很贵，
5: 20年后
9: 就这么毙了吧！
5: 混账，
4: 不贵怎么叫伏法呢？给我几个人，把他给我按下。
10: 是，
5: 我要扒你的皮，抽你的筋，喝你的血！我做鬼都不放过你！
4: 找人痛快点，让他受罪。
9: 放心，
5: 我不要。
9: 上！
4: 让他进来，
11: 来来来，
5: 九儿，你替我喊冤，我死都值了。
3: 县长大人，于振昂是冤枉的。
4: 九儿啊，你真不知道好歹，这什么地方你也敢闯啊？
3: 县长大人，于振昂他不可能杀人。
4: 胡说，案子我已经查清楚了。于占鳌杀了胡郎中，事实清楚，当堂供认不讳。你有什么证据说他没可能杀人呢？
3: 告示上说他是初十的傍晚杀的人，可初十的傍晚，于占鳌跟我在一块儿。
4: 大胆悍妇，信口雌黄，什么屎盆子都扣在自己脑袋上啊！你怎么和他在一起的？你跟我说实话，虽然你是我干女儿，如果有半点胡言，我也不会轻饶你。
3: 如果不是事实，我为什么要自毁名节呢？我也是考虑再三，因为人命关天，我不敢隐瞒。那天正好是我回娘家的日子，我爹是个酒鬼，我婆家的三十里红又是出了名的好酒，所以我公公就劝他。

二少奶奶。嗯，拆吧，拆吧，俺看见分明白几个钱。

0: 他多喝了几杯，结果我爹喝醉了，睡到下午才起来。他牵着毛驴领我回家，走到青沙口，于占鳌那个不怀好意的，就把我接进了高粱地。大人，那个时候已经是傍晚了，青沙口离城里有20里地，于占鳌的家在城南乡，离城里有2里地，这加起来也有20多里地。于占鳌就算长了飞毛腿。
1: 也回不去杀胡郎中的地方，是啊，岂有此理！一个女孩子家，大庭广众之下，这种事你也说得出口？既然于占鳌对你有歹意，你凭什么跑来还替他喊冤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戴九儿，你擅闯刑场，胡言乱语，搅乱秩序，来人！
0: 把他给我轰出去！我还没说完呢。我替于占鳌作证，事出有因。那时候我被花脖子绑了的时候，是他拼了性命把我救了的。我答应给他10块大洋报恩，可是一直没给他，这才把他惹恼了。在我回娘家的路上，把我劫到高粱地，非要那10块大洋，说没有钱就要人。不管咋说。 于占鳌，他救过我的命，我是欠他的，所以才来给他作证。哼，于占鳌，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2: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1: 编的倒是有鼻子有眼的啊，可是你有证据吗？证据呢？
3: 这个就是那天被于占鳌拉到高粱地被他抓的，哼，几道伤痕就能算证据啊？我还有人证，
4: 人证在哪儿呢？
5: 这儿呢。
3: 让他进来。
5: 大人，刚才小女所言句句实情啊。 那天，俺眼睁睁地看着他把他拖进了高粱地，俺就追了进去，正好看见他已经把九儿按到地上，呸！俺实在看不下去了，找了个土坷，照着小子后脑勺子，吭吭的就来了几下子，这才把他打起来，救了俺九儿啊，是吧？亲爹。
1: 给闺女作证，没听说过，不足为凭。戴老三，你知道吗？做假证该当何罪？他糊涂，你也糊涂吗？要是让我查出来，你们两个串通一气做假证，那是和于兆一样的下场，都得枪毙。
5: 是，啊。
1: 哎呦，大人，你饶了我吧！是是是，是九儿。
3: 胡说八道是吧？你要是敢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我干爹照样饶不了你。本官档案从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走一个坏人。戴九儿证词可疑，有做假证的嫌疑。虽然你是我的干闺女，可我也不能姑息。
6: 来人，把戴九儿押回去候审。哎，大人，大人，不行！大人，民妇有话要说。
3: 让他进来。
6: 县长大人，民妇可以证明，戴九莲说的话是实话。 我妹妹自从嫁进单家，就不情不愿。那天，亲家公来接妹妹回门，她又多喝了几杯，我就担心他们一去不回，所以就悄悄地跟在后面。后来，走到青沙口的时候，就看见这个歹徒从高粱地里捂着脑袋出来。紧跟着就看见亲家公拖着妹妹也从高粱地里出来。 妹妹那个时候哭哭啼啼，衣服都撕破了。本来我想上去安慰几句的，可是后来又想，
0: 妹妹或许

0: 我不愿张扬此事，我就没出来。后来得知歹徒被抓，妹妹在家喜不自胜，我想一定是觉得这个人死了，这件事情就不会再有人知道了。可是妹妹毕竟还是心善之人，不忍看他被冤枉致死，才会不保名节，说出实情。
1: 还请大人明鉴。
2: 你这个女人，本官刚把你树为妇女的楷模，你就跑来给歹徒说话。你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青纱口离你家也有一段的距离，你是怎么跟过去的？啊！
3: 大人，
2: 我家大少奶奶那天是骑着驴去的。
3: 还有俺，这婆子又是谁呀？我也能让她作证。你又是何人？俺是四奎娘。
4: 对，
3: 俺儿子四奎呀，跟张敖是好兄弟。
4: 对，
3: 那天呐，那天都黑透了，这孩子才从外头回来。俺一看他满头满脸满身都是土，我就问他：“你在哪儿弄这德行啊？”这孩子。 张着那大嘴，支吾了半天也没跟俺说个黑白。到今天俺才知道呀，他是对九儿姑娘去做那瞎三滥的事儿去了。张敖啊，你个小兔崽子！求青天大老爷，你高抬贵手，饶了这孩子吧。青天大老爷啊，你饶了这孩子吧。
4: 青天大老爷，大人，
5: 俺娘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大哥确实被冤枉的，请大人明察。大人，
6: 你们几个串起来做假证，于占鳌杀人是他当场承认的。难道你们几句谎话就能够混得过去吗？
4: 他是冤枉的。
7: 冤枉！
8: 冤枉！
7: 冤枉！
8: 哪里冤枉你啊？不是你自己承认的杀人吗？
7: 我的是机关头了。
9: 我冤枉！你没杀人，那人是谁杀的？
10: 他是冤枉。是俺杀的。
11: 娘，
12: 县长大人，人是俺杀的。
10: 娘，这罪不能认，不是我娘杀的。娘，不是，
9: 儿啊，娘活着也不大劲了。
11: 娘，你不能胡说八道啊！娘，人是你杀的。
9: 哎。
11: 你为什么要杀他？
10: 祝贺三，这么多人替我喊冤，你这娘的都不是，你畜生啊！
13: 好你个淫贱，满嘴喷粪，胡言乱语，来人，把这罪给我堵上！
14: 娘们，这当官的要草菅人命啊！
11: 你给我堵上！
14: 这绝不能忍！娘，
11: 你给我如实招来。
14: 这个人啊。
15: 又贫又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脱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 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6: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5: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

0: 和止痛是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啊，舒舒服服的
2: 对症。
1: 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 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

0: 1915院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药品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那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的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3: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5: 抓内奸，
6: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4: 危机重重，
7: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4: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8: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9: 要拿差不多的人是我。
4: 局中有局，
9: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埋下了，今晚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10: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11: 西人政府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12: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13: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4: 生是如履薄冰，
14: 不动手就是共党。
15: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16: 大人犯
4: 死以大义英勇，
17: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随时会牺牲。
4: 暗夜中孤剑前行，
18: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为信仰不可辜负，
18: 做好准备了。
4: 5月26日，前行者，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

0: 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这次严了。
2: 会让皇子房间就完蛋了，
3: 都没有埋伏，
2: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3: 日军609师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4: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5: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6: 要记住，6月4日晚12点，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走几步就要提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

0: 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你给我如实招来，这个人啊，他多情寡义的，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俺。俺对他可好，你说这伙人不该杀呀？大人，不问怎么多了，人是俺杀的，都已经杀了，怎么个治罪呀？本案恒生之劫案情复杂。
1: 有罪，罪不至死，罚200血底子。大人，给我打了！
2: 是，不能打呀，大人！不能打呀！别打了！
1: 别打了！
2: 娘，我哥还让人打，就气死了。嫂子，多谢你，
1: 你不用谢我，原以为。 我是跟你串通好了要救你那个野男人，我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要不是因为孩子，才懒得理你。这回这麻烦你算是惹大了，跟我回家。
3: 小鱼姑娘，啊，
4: 县长找你。啊，
3: 干爹。
4: 到底怎么回事，我可就不问了。谢谢干爹。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姑娘。告诉我，是不是喜欢上那土匪种了？没有，
3: 我只是感念他的救命之恩，还他一个恩情罢了。他这人啊，我还真没看上。那就好，你信我的话，这个人呢，一身的匪气，日后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4: 你看你，现在有了自己的家业，好好的和你嫂子过日子多好啊！别再和这

0: 些人有什么瓜葛了啊？
1: 干爹放心，九儿知道。
0: 你干娘说，你有点像我那姑娘舒红。为了安慰她，我就顺着说呗。现在看看，还真是有几分像。舒红啊，舒红，她的性子要是有你三分，不会死这么惨。
1: 干爹，我从小呢也没爹疼，您要是不嫌弃，您就把我当亲闺女，我也会像孝敬亲爹亲娘那样的孝敬。

0: 你看啥呀？
1: 你大王，让俺把我放下来，又要干什么？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让

0: 别歇底的痛快，打，接着打！
1: 你怎么不走？

九儿，我喜欢你，我喜欢死你了，你就跟着我吧，啊！啊！啊！哈哈哈哈哈！啊！

0: 舒服。
1: 穿上衣服，走吧。
0: 九儿，九儿，你上哪儿去？你现在是我的人了，得跟我回去。
1: 我不是你的人。
0: 那你是谁的？
1: 我是我自己的。从今往后啊，你是你，我是我，咱们谁也不认识谁。你走吧，我回去了。
0: 哎，这是你咬的印儿吧？

0: 九儿，你下来，我有话跟你说。我没话跟你说。我看见你给那个杀人犯作证，我也知道你们进了高粱地，你真的喜欢他吗？
1: 看见了还问什么呀？那我们呢？我们这么多年的情谊，你忘了吗？忘了。
0: 你忘了我没忘。九儿，我知道你是因为那件事一直恨我，但是我跟你说，那是有误会，我也很痛苦。咦，
1: 俊杰少爷。 我看不起跟在女人屁股后边的男人。我要不是你，怎么会有今天呢？我谢谢你了。从今往后啊，我也不认识你，也不认识他，大家都各过各的吧，好吗？
2: 九儿，
3: 站！
2: 什么也甭说了。 单家的脸面传到咱这一辈儿，算是彻底丢尽了。满高密打听打听去，单家世世代代什么时候出过这种丑事儿？偷鸡摸狗的事儿不稀罕，这嚷嚷的满大街都知道。这事儿，嘿嘿，是真稀罕，还嫌俺单家的老脸丢的不够大呀？
4: 我那妹妹也是心善，那个人救过她，她这也是知恩图报。呸！
2: 可他被那人拖进高粱地，这事儿是他自个儿公开说的吧？啊，全高密人都知道了吧？
1: 就算他怀上了，谁能说他怀的不是姓于的种啊？难
2: 道说我们单家积了那么多年的家业，竟被一个外人给继承了去吗？
1: 二叔三叔来了，
4: 甭叫我二叔，我先藏了耳朵。
1: 那除非你们不是我们单家的人。
2: 什么什么什么？怎么就成了你们单家了？可不吗？我和嫂子都是单家明媒正娶娶进来的，
1: 当然是单家的人了。我呸！单家没你这样的媳妇儿，
2: 和野汉子进高粱地，你这不像个寒碜。
1: 陆玉歹徒，我有啥办法呀？九儿洁身自爱，保住了清白，今天在法场上都说清楚了。二位叔叔还想说啥呀？
4: 你说清白。
2: 谁能证明你清白不清白啊？
1: 我能证明。我今天已经说过了，我亲眼看见他跟那歹徒殊死搏斗，后来被亲家公救下来的。
5: 你们妯娌俩现在就想霸占我单家的产业，你证明的话不算数。
1: 我们俩说的话您觉得不算数？我和嫂子还觉得二位叔叔说话不算数呢。那到底谁说了算？看来非得上一趟公堂了。
5: 谁不知道啊？
2: 那个朱县长认你做干闺女，他会向着你。
1: 三叔，您要是觉得朱县长像着我，那你也去找朱县长认个干亲去啊。
2: 你听听，这什么话这是？我不管，反正啊，你丢了我们单家的人，败坏了我们单家的门风，你这样的媳妇儿，我们单家断不能要。你呀，该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哼，这烧锅和这院子。
4: 是我跟你二叔的，
6: 您说话不算数，要算数啊，咱公堂上说去。
2: 你不可理喻。二哥，咱们走。
6: 二位叔叔慢走。
1: 多谢嫂子。
6: 吴妈，你先出去。
4: 嫂，你干啥呀？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啊，你知不知道你差点要了咱俩的命，毁了这个家？不知道。九儿，你是有家回不得，我也是一样的。 咱俩要是不守住这个家，我们两个就全都完了。以后还跟那土匪种来往吗？
6: 不来往了，
4: 这是你说的。
6: 打疼了吧？
4: 嫂子打得好，不打不长记性。嫂子是为你好。 也是为自己。

0: 你要是不想跟我离婚，我就跟你离婚。
1: 你要是不想跟我离婚，我就跟你离婚。
0: 极好，以后咱俩就相依为命，好好的过日子。
2: 小白脸，你想干啥呀？他是我的女人。你说九儿啊？
3: 我看见你把她拖进高粱地了。
2: 我拖她进高粱地，你看见了？啊？那你咋不上来把她抢走呢？啊？
3: 你这样也算男人？怂货！我要和你决斗！
2: 你说啥？我说我要和你决斗。啊！咋斗啊？
3: 咋斗都行，你说了算。
2: 哎，你这小身板也不扛揍啊。
3: 要不这么的，
2: 一人三拳，咋样？好。
3: 哎，兄弟，我是真不忍心欺负你，要不咱还是算了吧。不能算了，你欺负了我的女人，我必须跟你决斗。
2: 性子还真变啊！好，哥哥让你，让你先打，来啊！好，一拳啊！
3: 真让我打，当然，那我可真打了啊！打！好壮爷们看着啊！士可杀，不可辱，听得懂？我说你不准侮辱我，
2: 我就侮辱你了，咋的？
3: 你今天要是不打我，就从我裤裆底下钻过去！钻！ 皮痒痒吧你！我今天要是认输了，我就永远把它让给你。
2: 这话是你说的，
3: 打！

0: 你松开！疯子！他是疯子！
1: ！
0: 你们都听见了，是他让我打的，打死了你们都给我做见证。

0: 哥，别难过了，起来跟俺回家吧。我从今以后，俺娘就是你娘。
1: 我娘没了。是我害死我娘的。
0: 哥，你别瞎说。
1: 不对，是朱浩森。要不是朱浩森把俺娘关起来，俺娘不会死。老子跟朱浩森不共戴天，我要活剥了他。
0: 哥，你可不能蛮干呐！朱浩三的警备队有那么多枪，你赤手空拳怎么能够打得过他呢？哥，你知道大娘为啥非得死吗？
1: 让朱浩三给逼死的。
0: 不对。
1: 那为啥？
0: 为你。想想，大娘替你顶了罪，县上是那么好糊弄的吗？肯定还得过堂审呢。到时候万一哪句话说错了，还得被县长识破，就还得把你抓回去。大娘之所以走上这条绝路，为的就是死无对证。大娘死了，县上正愁抓不到你的把柄，这个时候你要是去找朱浩三，那不等于往枪口上撞？你白白搭上一条命，大娘不就白死了吗？哥，有句话说得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朱浩三要真跟咱们过不去，早晚都得跟他算账。

0: 妹妹，你听说了吗？于善敖的娘死在牢里了，是自己上吊死的。哎呀，这回这于善敖啊，更是跟祝县长系上死疙瘩了。我就说不让你去救他吧，你还非不听。这往后啊，指不定于振敖又要给官府添什么乱子呢。你看祝县长他不埋怨你才怪呢。
1: 记啥死疙瘩呀，我干爹是一县之长，抓人办案是官差。你不说老太太自己上吊死的吗？那能赖着人家吗？
0: 说的也是，可于振敖要是个明事理的，他就不会是个土匪种了。
1: 于振敖啊，他是一身匪气，可他并不糊涂呀。老太太咋会走上这条路啊，他心里最清楚了。他要是个孝顺的孩子，他就应该去干点正事儿，才算是对得起他老娘。
2: 哥，哎，哥，杠子不是来了个大伙，曹二老爷让你赶紧去呢。哎，你拿这个干啥去啊？
3: 光给曹二老爷扛活，你图个啥呀？
2: 那咱不给他扛，给谁扛啊？
3: 给我稀罕的。
4: 哎呀，二老奶奶，有个大哥，门口来个闹事的，要不你去看看。
0: 把这个交给赵龙，我去看看。
4: 哎，好，知道了。
5: 你让我进去，我找你们家二少奶奶有话要说。
6: 你不，
5: 我真有话要说。咱都是自家人。
6: 你
5: 九，
6: 你不
5: 九，
6: 你不
4: 能进。
5: 你男人来找你扛活来了，出来啊！九，九，
6: 进，
5: 起开你们俩，没你们。

0: 没事儿，嫂子。
1: 放下！
0: 快点走，放下！
1: 哎，九。我告诉你，早晚有一天，我要让你看得起我。我要让你心甘情愿地伺候我。
0: 好啊。

0: 哎，哥，你咋回来了？
1: 啊！这往后得把脑袋别裤裆里过了。
0: 为啥？
1: 为啥？不然那娘们给臊了一顿。
0: 呀呵，他还长脸了他。他连你都没看上啊！嗯，
1: 不怪人家，谁让我没本事呢？
0: 哎，哥，哥，咱刚子班那个郭老四去使假饼了，昨天晚上弄了人家一头牛，结果呢，人家主家不但送了一筐假饼，而且还给了几块大洋呢。叫我说，这年头出大力让人看不起，要不然的话，咱们也去吃假饼吧。
2: 就儿我送你去远方。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4: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须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5: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6: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3: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7: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4: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啊，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7: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4: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7: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4: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

0: 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1: 神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仙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是仙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仙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仙人参滋补上上选，1根仙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仙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仙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2: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1: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2: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2: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3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4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5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4季放心补，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2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3: 哎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

0: 哎呀，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嗯，
1: 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这猪蹄煮的烂吗？真烂乎，
0: 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
2: 一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 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在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抢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要，耶，一根呀都得上百块。 人家神农尝见是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 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智慧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
0: 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证，租了再付款。需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郭大爷。
5: 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6: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儿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克，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7: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 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

0: 一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反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2: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3: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3: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3: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1: 生浓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哦，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哎，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1: 生浓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 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神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一块钱是鲜参，越活越有精气神，一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2: 明天你什么时候把情报送出去？
6: 明天一早。
2: 交给谁啊？
7: 抓住那个戴礼帽的人，快！
2: 你的信仰是共产党，而我的信仰只有我的家人和我的爱人。我要让你们一个一个永远消失在我的生活里。
8: 你来的时间不久，这么快就能摸清司令的口味，还真不错。
9: 这里呢，就是有着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美誉的岐山。
10: 石头得稳，不能左右。

0: 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3: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瞰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4: 大胆！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陛下，母亲，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1: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爹，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要吃虾饼当土匪，这辈子你别想睡好觉。不过，我也想了，咱不能一直给人扛活，我想成立自己的杠子班。真的？哎，太好了，哥，你要成立杠子班的话，大伙肯定愿意跟着你干。是吗？那当然了。
1: 余长。
0: 你这是上我饭碗里抢饭来了，日后占鳌抢人家的生意，也绝不抢曹二老爷的生意。高密的红白喜事盘子就这么大，同行可是冤家呀。您算我师傅。站好，兄弟。 别绕弯子啦！有话你就直说，先挣的少，我给你涨啊！这么着，咱们还是按老规矩，我东家，那七成，你独得一成，剩下这两成，你跟伙计们再去分呐。
1: 曹二老爷，我跟您这儿呢。
0: 干了三年，您待我不薄，我也还算是忠心吧。对对对，
1: 现如今想分出去单干，那也是想好了的。先生想好了，您就别强留了。您让我一条路走，日后我一定报答。啊，
0: 可是，你这头杠一走，那干伙计们也得跟着走啊。
1: 我尽量劝，要依我意呢。 我只带走司奎一个，他个子小，没力气。平日里你也看。

0: 不上，可至于其他人是去是留，那就得看曹二老爷您咋劝了。<笑>那好，强扭的瓜不甜呐，我也就不留你了啊。我叫账上，给你多开一个月的工钱。
1: 别，平日里该拿的我都拿了，我不要。
0: 那不成。
2: 该得的，你就得得。等你杠子班开门的时候，我还得给你送喜钱呢。您仗义。哎，
3: 大哥，真走了？
0: 我们单干了。
3: 大哥，单干也带上我吧。
2: 大哥，带我一个吧。
3: 大哥。
0: 要不把我也带上吧。哎呀，兄弟们，你们就别难为我了，我已经答应曹二老爷，绝不敲他生意。哼！
4: 听话，饭都不吃了啊？都要走啊？
3: 没有，我这正劝着呢。
0: 这是打我的脸呐！我平时亏待你们大家伙了吗？我活该！都是要走啊！到账上结账。
4: 曹二老爷，
0: 账啊，别人起步啊，怎么也得踢打个两三年。你还没立门户呢，就人丁兴旺嘞！我恭喜你发财呀！啊！
4: 来人！告诉账房，谁要走，给他们结账走人。
2: 三条腿的蛤蟆我没见过，两条腿的活人，满街都是。
5: 这怎么话呢？这大哥，我们就跟你干了。
2: 大哥，走就走。
5: 走，大哥，我们就跟你干了。
3: 这仇算做下了。 咱们都是一块靠力气吃饭，往后有钱大家一块挣，有饭一块吃，挣着钱了，我分三，弟兄们分七。行了，抓紧时间出去揽活吧。不过，不许抢曹二老爷的生意，听着没？
6: 好，好，好，好，
7: 哥，
6: 哎，你哪儿去了你？
7: 我进揽活去了。
6: 你别说啊，我还真揽了一个大活，这个城西郭老三家闺女雇的咱们的轿子五十块呀！明天，明天用轿子，今天来雇。
7: 人家本来雇的是曹二老爷家的轿子，这不听说咱在这儿开业了吗？就改成雇咱家的轿子了。
6: 那个不行，辞了吧。
0: 哥，
6: 这开业大吉嘛，
0: 就一
6: 对不对？
7: 快点，快点。
0: 做人得重信义，我答应他了，不叫他的生意。行了，来别的活去吧。啊，来，掌柜的，掌柜的，嗯，城西郭家嫁闺女的活又回来找咱们来了，
4: 怎么又找回来了呢？于大王说了，做人讲信誉，不抢咱的活，
0: 少他妈来这套。
3: 咱也不接回头的事儿，跟我斗，我教你怎么开门就怎么关门。
7: 兄弟们，
3: 靠力气吃饭，好不好？
8: 好。
3: 把新媳妇送到地儿，拿了钱，咱哥几个喝酒去。
8: 好。
3: 大
8: 哥
3: 啊，
8: 这就是咱好日子吧？
3: 好日子刚开始。

0: 大夫。
1: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恭喜恭喜啊。
0: 大夫，你的意思是
1: 二少奶奶有喜了。
0: 五妈，哎，快给我备马车，我要去庙里面还愿。哎，快去，快去。妹妹，我们单家有后了。嗯，谢谢大夫。
2: 对，
3: 你说啥？有了，
2: 有了。我听外边的人说啊，九儿要为单家生孩子，他要是生出个男孩啊，以后这个家业就归他了。
3: 放屁！那分明是我的主，要生也是给我生的。
4: 啊！行，
3: 真的。
4: 行了，
3: 跟着我好好干就行了。今天晚上给你们加肉加酒，我得给我儿子挣下份家业，我不能白当这个爹。
5: 有了也不行，谁知道孩子是谁的？
6: 可是咱怎么办呀？万一他一口咬定那孩子就是扁狼的，就是到了大堂上，他干爹能向着咱们吗？

0: 妹妹，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快给我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吴妈，
1: 哎，来了，
0: 把二少奶奶的衣服都洗了，以后你都洗啊！
1: 哎哎，
0: 嫂子，没事儿，我现在能干这些活儿。那怎么能行呢？万一要是动了胎气的话，我跟谁交代呀？我告诉你啊，以后这个院子里的事儿，你就什么都别管，给我安心养胎，知道吗？好。
2: 我告诉你，打今儿起啊，你就给我在炕上面躺着啊！哪儿都不许去。来，
0: 嫂子，我一个大活人，哪能老躺得住啊？
2: 躺不住你就给我坐着。你要知道，现在你这身上系着咱俩的身家性命呢。哎，过两天我叫人给你弄点上好的冬阿阿胶，你呢就安心养胎，什么都不用管，一切都交给我。
0: 嗯。
3: 娇儿，听说怀上了，真争气啊！
4: 这回你得谢谢我吧，要不是我劝你嫁过来，能有这么好日子过吗？
2: 我是得谢，我要不是有那么个爹那么个哥，我怎么会变寡妇呢？这两块大洋啊，是我公公生前答应给咱爹的，你跟他说，让他想赌就赌，想抽就抽。办完了，我要是多给他一个子儿，我都不叫戴九莲。
4: 哎，
2: 这两块呢是给你的。我这不还上了吗？这是我嫂子每个月多给我的提几钱。
4: 哎呀，九儿疼我呀！
2: 哎呀，行了，别演了。
4: 九儿，就你那嫂子。他也太小气了吧，就给这么几个，这家当咋说也有你一半，凭啥都让他说了算呢？
2: 长者为大，大少奶奶在这个家熬了多少年了，他说了不算，你说了算啊？
4: 哎，对对对，哎，那个爹一早就把我赶过来，现在肯定也慢慢等着呢，啊，哎，那我走了。
2: 嗯，
4: 哎，九儿。就是张家那个少爷高子要死了，你知道吗？
2: 他咋了？
4: 让于振敖给打吐血了，现在没缓过来呢。
2: 于振敖这东西，好好的打他干啥？以大欺小啊！
4: 我听说是这小子挑的事儿，为了抢你找于振敖决斗去了。要说吧，也是活该，都是读书读愚了。这过去的事咱就不惦记了啊，你呢现在就是好好的保胎，将来生一大胖小子，母以子为贵呀、啊。

0: 到时候谁当家，那就由不得别人了。
1: 哎呀，你就守着这么一份家业，好好过日子啊！那我走了。啊，哎呀，
2: 佛菩萨，保佑我苦命的吉儿快点好起来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3: 二姑娘来了，
4: 太太好，
2: 这二姑娘，
5: 听说她病得厉害，我来看看她。
2: 好，好，跟我来吧。姐儿，姐儿，你醒醒，这姑娘来看你了。杰儿，昨天他还醒了，喝了碗粥，今天又睡迷不静了，是我做的孽呀，是我害了我儿子。早知道他对你是这么一心一意的，我怎么也不会帮打鸳鸯散的。九儿姑娘，九儿姑娘，你别记恨俊杰。当初是我和他爹一时糊涂，从俊杰嘴里套出了话，传信给了华伯子。华伯子吓唬俊杰，要是跟你说实话的话，就要告官，说我们通匪，就要满门抄斩。杰儿是个孝顺的孩子，怕连累了我们，就一个人扛了下来。俊儿姑娘，俊杰可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呢。他这不光是打的伤，他是心病。
5: 您先出去一会儿吧，我想跟他说几句话。

你这个书呆子，你为啥不早说呢？你要是早说了，事情也不至于弄成这样。你瞒着我干啥呀？

0: 这辈子咱俩有缘无分，我认了，你也认了吧。大娘，大娘，菊姐醒了，
1: 快，快叫郎中。
2: 好。
1: 姐儿，姐儿。老天爷呀，菩萨呀，我的杰儿有救了！杰儿，杰儿，哎呀，快，郎中，快！

0: 哎呦，这么大院子，哎，这家里多有钱呢。
1: 亮啊，我该看的别看，
0: 长着眼呢，能不看吗？吴妈，这么大的家业，就两个女人当着。
1: 是。
0: 你说人家命咋这么好呢？
1: 一个人一个命，别多想了，走。
2: 长着脑袋呢，能不想吗？
1: 走吧。
3: 多大了？
0: 16。
3: 以前伺候过人吧？
0: 没有，我可以学。
3: 伺候过月子吧？
0: 没有，我可以学。大少奶奶，
3: 吴妈，我让你找个人伺候二少奶奶，你怎么给我找了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呀？不过这人看着倒也还干净利索，那你以后就多教教他吧。
0: 哎，谢谢大少奶奶。
3: 走吧，跟我走。
4: 妹妹。
5: 嗨，嫂子。
4: 哎呦，说了不让你下炕了，你怎么又下来了？哎，别动，坐着。
5: 我这快让你惯坏了，我可把话说下来啊，等我生完了，你还得这么惯着我啊。
2: 你个赖婆娘，来看看这个丫头还顺眼吗？
5: 这是干啥？
2: 给你房里添个丫头。
6: 我叫恋儿。
5: 我好手好脚的，能吃能喝的，需要什么丫头呀？
0: 二少奶奶，您可别这么说呀，您要是不要我，我在这就待不下去了。
5: 倒是个快人快语的傻丫头。
0: 二少奶奶，您多大了？
5: 你这是干啥呀？一进屋就问我年纪，怎么着，你是要给我许人家呀？
2: 九儿，主仆就是主仆，不能乱开玩笑。
6: 我是看着二少奶奶比我也没大多少，你咋这么有福呢？
5: 嫂子，这闺女说话爽直，我喜欢，就留下她吧。
2: 你说留那就留，留在你身边啊，先用几天，要是不合适了咱们再换。恋儿，
6: 哎，
2: 二少奶奶现在怀有身孕，是这个宅子里边最金贵的人，你伺候二少奶奶一定要万般小心，要是有什么差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6: 哎，
5: 能有什么差错呀，我现在壮得跟头牛似的，一个人比两个人吃的还多。
2: 能吃是福呀。恋儿，记得长点眼色，有什么活抢着干，别让二少奶奶动手，知道吗？
0: 知道了，大少奶奶。
2: 那我就先回去了，一会儿啊叫恋儿扶你上炕
0: 啊。哎，
5: 你坐下吧。
0: 恋儿不敢。
5: 没事，你坐吧，坐吧。
0: 哎，
5: 你别听他的，他是疼我。你多大了？
0: 16。
5: 你才16啊？这还是半大点孩子呢，你家里人就愿意你出来服侍人啊？
0: 二少奶奶，您就别问了。
5: 咋了？
0: 令儿跟二少奶奶没法比，二少奶奶您是有福的人，令儿是个苦命的人。
5: 你才多大呀，咋就苦命了？
0: 二少奶奶不知道，令儿从小就没了爹娘，是跟大哥大嫂一起长大的。我大嫂她拿我不当人，这不又想拿我给我二哥换婚呢。
5: 什么？
0: 二哥快30了，因为家里穷，一直说不上媳妇儿，成天在家里跟大嫂打架。大嫂就打起了我的主意，想拿我给我二哥换个媳妇儿回来。
5: 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7: 怪不得啊，我打心眼里觉得恋儿亲，原来他的命跟我差不多。嫂子啊，你说这世上有像你这样的好嫂子，也有像他家那样的坏嫂子。
5: 才16岁啊，就舍得拿他去换亲啊？
2: 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那恋儿的哥哥嫂子肯定也不是吃素的，他就这么跑出来了，

0: 那哥哥嫂子能善罢甘休吗？
1: 不善罢甘休又怎么样啊？令儿现在到了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的人，我们得护着他。难道看一个好好的姑娘被他们带回去，随便嫁个什么人就换亲了？
0: 妹妹，我知道你是心善，可咱家的事儿还少吗？你说咱们两个女人支这么个大摊子，那两位叔叔眼睛一直盯着咱们，巴不得出点什么事儿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刚才一见她呀，就觉得这个丫头眼睛滴溜溜的转，话也多，不像个老实孩子。要不是因为吴妈，我都不会把她带给你。可你要是这么疼她，我看她指不定将来怎么报答你呢。
1: 嫂子，我喜欢她是因为我跟她有话说，将来的事儿谁知道，就留下她吧。
0: 好吧，只要她不在家里闹事儿，我怎么着都行。可她要是闹了事儿，你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我知道。

0: 二少奶奶，没事吧？我瞧着大少奶奶脸不好看。没事儿，你就安心的在这儿干。也怪我多嘴，我跟她说了你家里的事儿，她是怕你的家里人来闹事儿。
1: 咋了？
0: 二少奶奶，我那个嫂子，她不是个善茬，万一真要来找事儿，可咋办呀？
1: 没事儿。 你既然跟着我干活了，就是我的人。你又咋了？
0: 二少奶奶咋对令儿这么好呢？
1: 别哭啊，别哭。以后你不要叫我二少奶奶了，我就比你大两岁，叫我姐姐。
0: 令儿不敢。
1: 我叫你叫你有什么不敢的？姐姐告诉你啊，姐姐跟你同病相怜。
0: 二少奶奶，姐姐，你也是。你知道城里的戴家吗？我就是戴家的闺女。爹不是个东西，娘也死了，从小就得靠自己。我看见你啊，就像看见我当年。是这样啊，二少奶奶，姐姐。
2: 我还以为你是大富大贵之人呢。这世上哪有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啊？各有各的苦罢了。你就在这好好的干，咱们姐妹俩相依为命。哎，
0: 谢谢姐姐。姐姐，
3: 嗯，
0: 你现在一个人吃两个人的饭，再多喝一碗。
3: 我来吧，妹妹。
0: 哎，令儿，你跟少奶奶叫什么？
3: 我错了，大少奶奶。嫂子啊，您别在意，是我让他叫的，我这不一向孤单，来了一个跟我差不多年龄的伴儿，我真把他当妹妹。那是不是也要让他上桌呢？
0: 嫂子，您说笑了。亲归亲，不能乱了尊卑主仆。令儿，二少奶奶心疼你，你自己心里要有数。
4: 嘿，令儿知道了。
0: 吃饭吧。哎，这大少奶奶的话不能全听，也不可不听。从今往后，在人前你就叫我二少奶奶，私底下咱们还是一姐妹相称。
4: 姐姐喜欢。哎，
0: 你要是看到什么喜欢的，也给自己买点。
4: 姐姐给的钱我不会瞎花的。再说了，要让大少奶奶知道，我又该挨说了。
5: 我走了，姐姐。路上小心啊！哎，迎春景色美，天气晴朗，百花开鸟喧闹，绿草。
4: 你一个做丫鬟的，抹什么抹呀？
5: 做丫鬟的就不能抹啦？你可是我引来的。

0: 有些话呀，我不能不跟你说。咱们做下人的，最要紧的就得认命。主人就是主人，丫鬟就是丫鬟，你可不能有非分之想啊。
1: 吴妈，啥是非分之想啊？
0: 我看你这丫头啊，心高气傲，心高就命薄，这以后你自己就知道了。

0: 在我们那儿，男孩子生下来就要穿虎头鞋，就是虎虎生威的意思。
1: 姐姐，这小老虎威风吧？
2: 威风，这样的手真巧。
1: 我还会绣小孩的肚兜呢，不知道姐姐喜欢什么花色。
2: 你说，我要是生个闺女呢？
1: 不会的，我都看了，你肚子尖，肯定生男孩。
2: 这才多大，你就看出来了？你怎么啥都懂呀？
1: 我每天晚上都求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姐姐生个男孩。姐姐要生个男孩，我也好在姐姐身边继续待着。
2: 谢谢妹妹，借你吉言，我一定生个男孩。
3: 妹妹，
2: 嫂子，
1: 太少奶奶。丽儿，你先出去，我有话跟二少奶奶说。
2: 嫂子，
1: 妹妹，这个丫头不能要了。
2: 咋了？白天的在我们家干嘛呢？放下他！
1: 快坐下，坐下！现在不能动，这怎么能动呢？啊，那是恋儿的哥哥嫂子，
2: 哥哥嫂子也不行啊！恋现是我们家的人，我们就得护着他，不准你们这么对他。
4: 哟，二少奶奶，肚子里怀个土匪种，这说话气也壮。
1: 胡说八道什么呢？
4: 怎么了？俺家的人怎么跑你们家成你的使唤丫头了？我还没告你是拐骗人口呢。
1: 是恋儿自己上门求佣的，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5: 你贱你啊，你不伺候人，你骨头就痒是吧？你啊，跟我回家。
4: 姐姐回家也不能这么走啊。恋儿在这儿这些天工钱呢？
1: 我刚才让你们在前面等着，谁让你们到后面来的？要工钱可以，现在跟我走，带上恋儿，结了工钱马上走，离开单家
4: 走。姐姐
2: 赶紧
1: 你看看他哥嫂的样子，不能让恋儿走。
2: 恋儿要是跟他们回去了，这不羊入虎口吗？
1: 妹妹，你就不要再多管闲事了。
2: 不行，我要是不认识恋儿，我可以不管。当初是姐姐把恋儿送给我的，我就要管。恋儿不能走。
4: 哟，听听，这话说那状啊，俺们家的人，你说不让走就不走啊？
2: 我要把恋儿留下，到底有什么条件？说呀。
5: 少跟他啰嗦，走。
1: 你把手给我放开！一口一个姐姐，姐姐是你叫的吗？那是二少奶奶。九儿，这个家还是我当着，这件事儿交给我吧。
2: 不行，就是你当家也不行。恋儿是我房里的人，我就是得护着。恋儿的哥哥嫂嫂，恋儿已经长大了，他自己的事情啊，他自己做主。恋儿。你愿不愿意留下来？
1: 我愿意，我愿意伺候二少奶奶。
4: 你说愿意就愿意啊？我和你哥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养成这么大了，跑人家家来，来伺候人家来了。
2: 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要多少啊？
1: 九儿，别说单家现在是个空壳子，就是有钱也不会给一个丫头花的。
2: 嫂子，您给我的提几钱我还留着呢。要多少？
5: 100大洋，少一个字也不行。
1: 你说什么？
2: 你们这不是讹人吗？
4: 100大洋，这都是便宜的。我刚嫁进他们家，恋儿才这么大，吃饭还得让人喂呢。养这么大容易吗？啊，你要想用它，100大洋拿来，以后呢，月月还得结工钱。要是不愿意呀，现在你就让他。

0: 那你们先出去一下，我跟我嫂子商量一下。
1: 啊，行，你们俩先出去啊，来，跟我走，走。

0: 家里的钱我不会用，你要用你自己的体己钱，我也是不愿意的。我给你的钱是干嘛用的？是养身子用的，不是用来给你买丫头的。恋儿，你要是个懂事儿的，你现在就走，跟你哥嫂回家。你要是个不懂事儿的，我看你在这待着也没什么意思。
1: 爹爹，我走了。
2: 你不许走，恋儿不能走。
0: 妹妹，
2: 嫂子，你要是容不下恋儿，就是容不下我。我跟恋儿一块走。
0: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2: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第一眼见到恋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她亲。卷儿从小也没有姐妹，一直把恋儿当妹妹带着，我们一起说说话，做做针线，可高兴了。你现在为了几个钱执意要让恋儿走，那就是说嫂子看钱看得比妹妹重要。既然如此啊，我就不在这儿碍你的眼了，我和恋儿一块儿走。
3: 就儿我
4: 送你去远方。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6: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7: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6: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9: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8: 国货大品牌，放心。
7: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6: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7: 家人们放心， 市面上普

0: 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

0: 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子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

0: 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2: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叶子言啊！
3: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黄河方向就完蛋了。
4: 都没有埋伏，
3: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4: 任局，1090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5: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6: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任局封锁线。
7: 要记住，6月4日晚上之前，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097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097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0180976。

0: 18697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既然如此啊，我就不在这儿碍你的眼了。我和恋儿一块儿走。
1: 你这啥意思？你在要挟我吗？
0: 卷儿不敢。
1: 好，你们等着，我去跟他哥嫂说。
2: 姐姐，他上那天会咋说呀？
0: 你放心吧，他不会让我走的。在这个家，有我在，也有你在。
2: 姐姐，
0: 不哭了，
1: 就不能再少些吗？
3: 少，
4: 不能再少了，我们还想涨涨呢。我刚才掐指一算，怎么算我们都亏。
1: 这样吧，二位先回去，这一百大洋也不是说拿就能拿得出来的，三天以后你们再来听信儿吧。
3: 哎，好嘞。
4: 坐下。三天我们可等不了啊，我们急等这笔钱给老二的丈人家送彩礼呢。这么着，明天我们一早来，见不着钱呢我们就领人走。孩儿他爹，咱们走。

0: 大少奶奶，青岛的东阳商行来人了，说要买咱家的三十里红。你这个小贱人，给我拿出来！是为令儿姑娘的事情吗？罗汉大哥，你说说，有谁家会为一个丫头出100块大洋的？啊？刚才那两个你也看见了，那是省油的灯吗？
1: 要我说，就让他们把令儿早点带走，这事儿也就完了。可他倒好，拿他自己开始威胁我了，说令儿要走，他就走。你说他那个家，他还回得去吗？这当我不知道是怎么着？
0: 大少奶奶，既然知道他回不去，那就由他去呗。
1: 你当我这是在疼惜他呢？我是怕他肚子里的孩子有什么闪失。一个随便就可以跟野男人进高粱地的女人。 这个孩子没了，再找个男人生了也就是了。可咱们呢？咱们可就一次机会了。你这个孩子要是没了的话，你让咱们上哪儿去啊？
0: 既然这样，那大少奶奶就依了二少奶奶吧。她能为一个贴身丫头做这样的事情，也算仁义了。
1: 什么叫仁义啊？分明就是没把我放在眼里。
0: 知道
1: 我拿他没办法。
0: 大少奶奶。
1: 您说这么多年，您在这个家里忍的事情还少吗？毕竟二少奶奶肚子里的孩子才是最重要的。您就随了他吧。罗汉大哥，我进这个家门的时候你就在了，这个家里边只有你知道我是忍过多少，也只有你知道我是怎么才忍过来的。好不容易牵着那大道走成河，千年的媳妇儿我熬成婆。
0: 把该忍的都忍走了，可这倒好，又开始忍上他了。你说您都忍了这么多年了，也不在乎这一时了。这二少奶奶都3、4个月了，您等她把孩子生下来，您再理论，啊？
1: 也只能这样了，不这样还能怎么办？啊？

0: 咋了？咋了？咋了？起来，起来，起来！
1: 姐姐，大少奶奶给了他们100大洋，灵儿得救了。
0: 太好了！我说什么来着？大少奶奶一定会救你的。
1: 不是大少奶奶救的我，是姐姐你救的我。从今往后，灵儿这条命就是姐姐的了。灵儿愿意为姐姐生，为姐姐死。
0: 你说什么呢？我啊，从小孤苦，有你那么一个妹妹。特别高兴，
1: 姐姐，瞧这主仆俩亲热的。
0: 嫂子，快跪下，谢谢嫂子的救命之恩。
2: 行了行了，快起来吧，都民国了，不兴这个了。再说了，救你的是二少奶奶。
3: 灵儿，哎，我叫灶上给二少奶奶炖了冬阿哥浇鸡子羹，你去给她端一碗来。哎。
0: 嫂子做啊，
2: 我跟人打听过了，这套药膳啊，滋阴补血安胎是最好的。
0: 嫂子，我真的很谢谢你体贴我。令儿的事儿呢，都怪我做事倔头，说了不该说的话。我知道嫂子是个心善的人，就算我不说啊，嫂子也不会不管的。
3: 算了算了，过去了。妹妹说的对，有什么也不如妹妹身边多个提己的人重要。哎呀，嫂子我也是眼拙了，要不是因为妹妹那番话，我还不知道妹妹在这宅子里边也觉得孤苦，还以为自己可以跟妹妹相依为命呢。
0: 咱们俩当然是相依为命的啦，我是看令儿手脚伶俐，对我又忠心，想留个好使唤的人。
3: 我知道了，知道了你的心思，以后也就不会再误会了。你跟恋儿好好处着，嗯，安心养胎啊。
0: 有恋儿照顾我，您就放心了。
3: 也是难得主仆之间处得这么亲近，我妈跟了我这么多年了，也没像你们这样。
2: 恋儿，你怎么能穿你主人的衣服呢？
0: 嫂子，半旧的，我现在身子重了，也穿不上，就给他了。
2: 这一样的衣服，不同的人穿上，还真是不一样。
4: 哪儿不一样啊，大少奶奶？
2: 你自己回去照照。
4: 不一样吗？有啥不一样的？就你那样，活该没人要。哼！
5: 您放心，明天一早我那轿子早早的在你家门口候着。
6: 好，告辞。哎哎哎，
5: 你慢走慢走啊。
7: 胎里的油都别过去多了，
8: 对不对？那就是好，
7: 是不是？
5: 我说都听见了吧？这生意是一桩接着一桩，都吃饱了，明天有大钱挣。
7: 为啥咱们的活这么多？关键是啊，战鳌哥做事公道，而且呢价钱也合理。叫我说啊，不出三年，咱们高密城的红白喜事啊就没有别人干的了。
5: 这有活呢，是大家一块干。有钱呢，大家一块挣嘛！啊，
9: 大哥，这满高密城哪有像您这样的掌柜的呀？
10: 没错，大哥，大哥，哎
9: 呦，这满就是掌柜的。行了，行了，行了，都别拍马屁了啊！
5: 我跟你们说，明天这活不好干。韩家，那也算是咱高密城的大户了，又是独生闺女，这轿子得稳着点抬。啊，吃吧。
11: 好，好，
7: 快点，快点。赶快弄好了！哎，你们俩明天早上在这看着，有人从这过，让他们靠边走，别坏了我的好事。 哼，于占鳌，我让你挣，这回我他妈让你挣一大的。
8: 于占鳌。

0: 你们这些人，还颠不颠了？
1: 为啥不颠啊？
0: 不颠不吉利。人家主家给的钱不少，弟兄们，哎，这把咱颠匀了，别让闺女遭罪。哎。

0: 大哥，大哥，刘醒了，好吧？哎，闺女，闺女，醒醒，闺女，醒醒，闺女，醒醒啊！
1: 大哥，大哥，那有人，有人把哥害的。哎呀，
0: 管不了这么多了，先走的看大夫。来来来来来，
1: 快！哎呀，
0: 哎，哥，你看。
2: 对不住啊，对不住，对不住，没想到今天会出这样的事儿。
3: 我闺女呢？我闺女呢？里边这痣痣呢？
2: 我那可怜的闺女，今天大喜的日子，咋就摊上这事儿呢？
3: 我们也不想，这路上啊，让人给动了手脚了，轿子一摔，就把闺女脸给划了。
2: 于占鳌，
3: 你给我听好了啊！你坏了我闺女的喜事，我不管为什么。 他要有个好歹的，我饶。

0: 见过你。
1: 我的天哪，我的闺女啊。哎呀，哎呀，
2: 麻烦大了。
3: 王队长，那说说看，这怎么回事啊？
4: 我手下的警察已经问过了，说昨天晚上这路还好好的，今天早晨就把人给陷进去了，肯定是夜里挖的。
5: 哦，昨天晚上好好的，今天一早陷了人了，这缺心眼都知道啊。什么人挖的呀？
4: 这确实是不知道。
5: 你脑袋干嘛用的？吃饭的。小严，
3: 告诉他怎么回事
6: 啊？那你看这坑是给谁预备的了？依我看啊，这坑肯定是给于占鳌的杠子班准备的。
7: 前一段时间，
8: 于占鳌刚从曹二老爷的杠子班拉出来单干，据说还把曹二老爷的杠子夫带出来一大半。
3: 听见了吗？是这么回事儿啊。
5: 你们警察局的人呐、啊，别月月催想催得这么急了啊。
4: 是是是。
3: 小严，
6: 是
5: 去到姓曹的家，把他给我传来，说我要问话。
6: 是。
9: 姐姐，你说这满院子的酒糟味儿您闻了身子不要紧吧？
10: 你说这事儿也怪，我刚嫁进来的时候闻着就恶心，现在啊反而越闻越觉得香。
9: 那好啊，姐姐喜欢闻酒糟味儿，怕是生个少爷也是个喜欢喝酒的。
10: 生在这么个家，他得爱喝才行啊，对吧？
11: 二少奶奶送到了，这县里的赌馆都让朱县长查封了呢。亲家公没地方赌，自己和自己在家玩牌呢。
10: 也好，你去吧。咋了？
11: 二少奶奶，我听说一件事儿，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听。
10: 说。
11: 我听说那个于占鳌被人暗算了，他抬着花轿陷进了坑里，把人家新娘子给摔伤了，这新起的杠子班散了不说，还欠人家主家一屁股债呢。
10: 知道是谁干的吗？
11: 这个不知道，叫我说啊，还不是他以前的东家吗？恨他出来单干，抢了他的生意。
10: 他就认怂了？他去告官了吗？
11: 听说到县里去找了警察，可是查出来哪有那么快啊，认倒霉呗。不过那家啊更倒霉，这闺女破了相，就连这亲事也吹了，叫我看轻饶不了他呀。
10: 我知道了，你去吧。哎，
9: 姐姐，这人是谁呀？
10: 你去帮我把罗汉找来。
9: 哎，姐姐，罗汉大哥来了。
12: 二少奶奶，
10: 你先出去一下，我和罗汉大哥说点事儿。
9: 哎，
10: 罗汉大哥。
12: 哎，
10: 我听说于占鳌被人陷害，出事儿了。
12: 我也是听顺子说了，这孩子嘴上就欠个把门的。
10: 您能不能帮我跟大少奶奶说一说，帮他一次，给他送点钱去？
12: 我怎么跟大少奶奶说呢？咱们凭什么帮他？
10: 真要我说呀，我肚子里的孩子。
12: 我知道了，我去。我想劝二少奶奶一句，钱咱可以给，希望二少奶奶以后不要和这个人再来往了。
10: 我不会跟他来往，可这做人总得讲点情义，不是？咱就再帮他一次。
13: 你说什么？
12: 二少奶奶就是这么说的。

0: 他这是在打我脸吗？仗着我不敢把他赶出家门是吧？
1: 大少奶奶，就算您知道他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您能把他赶出家门吗？
0: 怎么着，这就算把我拿住了？
1: 他自己不说，让我来跟您说。我觉得这一来呢，他怕跟大少奶奶伤了和气，二来啊，他恐怕也不担心这事儿让外人知道了。既然大少奶奶觉得那孩子是最重要的，那就给钱吧。二少奶奶说了，只给钱，不跟那人来往。
0: 不给。
2: 大少奶奶，
0: 月份都这么大了，还是自己做活啊？我看你演的丫头倒挺像是个小姐的。
2: 二少奶奶疼我呢。
0: 丽儿，你出去，我有话跟二少奶奶说。
2: 哎，
0: 妹妹，嫂子是不是把心挖出来，你也觉得嫂子是个外人呢？
3: 嫂子说这话是啥意思呀？
0: 你要帮于振敖，怎么就知道嫂子一定不会答应啊？你觉得嫂子就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吗？如果要是那样，那我倒是要问问你，当初我为啥要跟你一起闯法场的去救他？
3: 我知道嫂子您是个好人，也帮过于振敖。
0: 可有一件事儿，我不怕你怪罪我，我还是要说的，为的是让你心里能够清楚。
3: 嫂子您说。
0: 以后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情况下，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单扁狼的。
3: 是单扁狼的。
0: 妹妹，你要知道，你就快是个当娘的人了，以后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能拿孩子来做要挟。这有些话要是传出去，不单我们两个会被赶出单家，以后就是你生了孩子要是被人说成野种，你觉得他还会有好前程吗？
3: 嫂子，我也是一时心急口不择言，以后不敢胡说了。只要嫂子帮了他这一回，以后他是他，我是我。
0: 你说的。钱柜的钥匙用多少自己拿。
3: 多谢嫂子。
4: 哈老爷，这我能卖的都卖了，城里杠子帮以后挣的钱我也都拿来了，一共是130块，你说好。
5: 你给我闺女泡了相，她婆家就因为这退了婚，就这点钱就把我打发了。是
6: 不是韩老爷，路上那个坑也不是我们挖的，我们也是遭人陷害呀。
5: 那好啊，你去找陷害你的人去呀。你们伤了我的闺女，我自然要找你们。
4: 是，说得对啊，说得对。这事儿呢我是脱不了干系，不过我是能拿来的都拿来了，你要是还不解气，那您就把我绑了见官去吧，我愿意跟您走这一趟。
6: 哎哥，
5: 剩下的3个月内还我，否则别说我不客气。
6: 哥，你看他那个样吧，还欠咱们3个月之内还清。
1: 兄弟，借一步说话。
6: 哥，可能是九儿派来的。
4: 说吧，啥事儿？
1: 拿着吧，不管多少，就这些了。
4: 啥意思？
1: 我家二少奶奶让我给你送的来，她说看你可。

0: 你这是折你，兄弟，我看你也是七尺高，算一条汉子。你怎么落到这个地步了？如果你还长点出息，拿着钱赶紧走，往后别找我家二少奶奶麻烦，啊！拿着，嫌少啊！
1: 回去告诉他，哥哥不是吃软饭。再说了，这仨瓜俩枣的，也进不了我的眼。我回头让他见识见识啥叫正大劲。也麻烦你去给我的女人带个话，让她好好养身子。说我想着她呢。
0: 不要，他还让人家了。我听说没有，他还是不要。他说他不吃软饭，他是个男人，碰上这点事儿，他会想办法的。二少奶奶身子要紧，就别再管了。
2: 我知道了，你把钱还给大少奶奶吧。
3: 说的这人是谁呀？还真挺男人的。说了，
4: 小燕，哎，你过来看看，看看这个。这小日本又在华北鼓动独立，
3: 独立他娘个头啊！独立。
4: 那个曹二老爷呢？
3: 算他好命，赶到老朱气头上了。
4: 县长，我没传他。
3: 为啥？我刚要
4: 进去的时候，看到一个人进去了。这个人我以前见过。
3: 谁？
4: 咱们叫花脖子的时候，我在那儿见过他。哦，
3: 姓曹的通匪。
4: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怀疑的，所以呢，就没从正门进去，趴在窗户底下听了听。其实啊，是花脖子派人来敲诈他，跟他要500块大洋。
3: 是这样。
4: 那个小匪说了，今天晚上拿钱，不拿钱就绑人。那个曹二老爷这段时间生意惨淡，我估计这钱呀肯定是拿不出来，弄不好今天晚上就得给绑了，所以呢，我就没惊动他们。
3: 够聪明，像我，不愧是我带出来的兵。

0: 干啥呀？乔，
1: 你把绳子抄醒了，去。你要去哪儿啊？
2: 我去找曹二老爷，把事问明白。他他娘的为啥要在背后给他下黑手？
1: 我一直念旧情，不讲他生意，可他呢？睡你觉，问完我就回来。
2: 不，我跟你一块去。
1: 哎呀，他那有护院的，你不是对手。
2: 我知道不是对手，但我去了多少管得用。 我给你放哨子都行吗？他不光害了你，他还害了我呢。我得跟你一块去。
0: ，赶紧的，出门手脚轻点啊。
3: 跟上。妈的，还是带兵打仗痛快。何岩，到那儿之后不要声张。
0: 他引着咱们去抓花脖子，是，走。哎，哥啊，咱不走大门啊？走大门，他要知道是咱来了，不让咱进门，那咋办？放枪。
4: 就看出这小子是个土匪种，既然来了，一锅子端了呗。
3: 是，
4: 盯着点，
3: 好，
4: 去吧。

0: 我跑了一天了，也没筹来这么多钱。求你们给花老爷带救我，再过下我几日，我一定把钱凑齐了给你们送去，把卷子给我留下，把孩子给我留下。求你们了，求你们了，求你们了！
1: 哥，这个故事太有祭天，谁让他柯南这么厉害？
2: 谁让他掐柄都不让咱吃跑？救了，救了！别拿小棍对我！哥，不是我。别动！子弹可不长眼啊！
3: 这不是哪路的英雄啊？
2: 都看了这么半天了，还不知道是哪路的？
0: 他们是花大当家的人，那个兄弟，我们给你们送过粮食，咱们也算认识。是这么回事啊，我们跟这主家也有仇，今天晚上就是过来寻仇的。那既然你们抢了先了，就紧着你们先来。我们兄弟俩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2: 走走走走，站住！哎呀，对不住啊，兄弟，既然你们已经看到了。 那就不能轻易放你们走了。再说了，我们大当家的可一直惦记着您呢。走吧，爹，
0: 几位爷啊，
4: 哎呦，几位爷！
0: 要不然先把我兄弟放了，我跟你们走吧。
2: 我们大当家的最好客，既然来了，就一块回去吧。带走，
0: 要走一块走，走。
2: 看咱这个听话啊！
5: 爹，救我！
2: 听话，爹救你！啊，爹救你！看见了吗？ 于占鳌在这帮人里呢，一定是这小子把他们给引来的。于占鳌，我是你八辈祖宗。
5: 掌柜的，怎么办呢？
6: 要报官吧。
2: 保庇俺这个头，早就命搁他在人家手里攥着呢。筹钱，明天赶紧筹钱。

0: 果然是熟人呐！上次就是你带着朱浩三的队伍到的。
1: 不是，我是被朱浩三给逼的。
0: 逼你的？我知道，你是为了九儿那个女人。可是我告诉你，她是我喜欢的女人，你不能染指，以后你得躲着她走。
2: 怎么样？留下来跟着我干吧。
0: 大大，您就别难为我了，我连兵都不当。啥叫兵？啥叫匪啊？听官府的话就叫兵，不听官府的话就叫匪。堂堂一个七尺汉子，干啥当官府的狗啊？还是吃夹饼的痛快？
2: 真干不了，哎，那就怨不得我了。既然你落到我手里了，你要是不干，那我就杀了你。哥，
0: 够硬气啊！那这样吧。 这位小兄弟，既然你哥冲英雄冲好汉，那我就先拿你的人头试他一试。拉出来。

0: 少哥，大当家的，
1: 那曹少爷也忒凶了，我们没动一根手指头，他就晕过去了。看着他们俩，我去看看。走。
2: 大哥，哎，大哥，我看幸运那小子是条汉子，这两年劝降了，跟着咱们干，还真不错。
1: 不行，得杀了他。哎，为啥呀？为啥？我看他不是一个久居人下之人。 即使降了咱们，早晚有一天他也得拉出去另立山头。等到那个时候，他就成了咱们的心腹大患了。一会儿回来就毙了他。哎，
3: 兄弟，村里的小寡妇又想你了吧？啊，是不是啊？想你吧？
4: 想我？
3: 肯定是想你，
4: 想了想了，
3: 你小子多厉害啊！
4: 我可没那本事。

1: 英雄，既然你那么想替你的小兄弟去死，那我就成全你。就让我送你去远方。
2: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

0: 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

0: 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

0: 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知林药业。

0: 是你姥姥。
1: 哥，我
0: 大夫生病了，死鬼，照顾好沈子，照顾好他。
1: 哥。哥

0: 英雄，既然你那么想替你的小兄弟去死，那我就成全你。来人，找个干净的地方，把他给毙了吧。
1: 是。

0: 是你，看来我老朱的眼力不错。绑起来！是是是！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乱！别 没想到遇上了土匪，把我们当成肉票给绑过来了。其实我们俩跟那个土匪一点瓜葛都没有。
1: 肉票你也配？我问你，既然是肉票，那土匪开价了吗？找人家论理，找人家论理，有夜半三更的爬墙头进去的吗？你当我是瞎子？我告诉你，你们俩爬墙头的时候，本官在外边候着呢。
2: 这么说你都看见了？
1: 是。
2: 那你不拦着我，还得我让土匪给抓走？我跟你说，我去就是想跟曹二老爷理论一下，没想到赶上那土匪正在劫人呢，捎带脚就把我们给带走了。
1: 大胆狂徒，你还敢狡辩？半夜三更你上曹家干嘛去了？不是绑票就是杀人，我早就看出你不是个善茬子，今日不除，日后必是大患。来人！
3: 冤枉啊！
1: 这谁？
3: 冤枉啊，大人！
1: 这谁呀？
3: 大人！
4: 大人！大人！这是俺娘！
3: 大人！
4: 娘！
1: 让他进来！让他进来！
3: 对，冤枉！大人！
5: 娘，
6: 哎，婶子，
7: 你个小兔崽子，你心里还有娘啊？
6: 有。
7: 你今天才知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是啥了吧？你气死我了呀！你啊，
6: 娘，
5: 婶子，
7: 还有你个死不听话的，我跟你说。回家再给你算账。大人呢？大人，
6: 婶子，
7: 娘，大人，
6: 娘，
7: 俺是冤枉的，大人呢？俺可冤枉死了，您可明察呀！
1: 停停停停！他婶子是吧？那个他婶子，他们俩是在土匪窝被我当场抓住的，有什么冤枉的？
7: 大人呢？张敖他们杠子班出事的事儿，您知道了吧？俺也知道您带着人到大坑那儿看过了。张敖这孩子是个一心向善的孩子，他只想靠自己的双手凭力气吃饭，所以他才卖了老屋，办起了杠子班。

0: 可是那个坑他的人呢，还是要来害他。不光害得他没挣上钱，还害得他欠了一屁股的债。
1: 婶子别说了，
0: 那个大坑是谁挖的？您大人查了半天了，想必心中一定有数。这俩孩子呀，只是心里气不过，想去找那个挖坑的人理论理论。谁知道他俩的点儿咋就那么背呢？你说，正好遇上这家的人出这么档子事儿，这不就捎带着给抓来了吗？啊，大人，您今天要是把这两个靠力气吃饭的好人给杀了，大人呢？您这不是滥杀无辜是啥？
2: 停！我告诉你，老朱，我从来不滥杀无辜，你给我记着啊！你倒是会说，找人理论有深更半夜去的吗？分明是想取人性命吗？
1: 没有。
0: 行，就算他俩是去取人性命，那取人性命总得带凶器吧？大人呐，从他俩身上可找到什么凶器了没有啊？大人呐，战鳌这孩子接连遇上这么多倒霉事儿以后啊，就有人跟他说：“战鳌啊，你别做好人了，去当土匪吧，做好人是没有好下场的。”可是每当这个时候啊，俺都会苦苦地劝他俩呀，俺给他俩说：“孩子啊，咱要知命认命，咱一定要靠双手凭力气吃饭。今天如果因为他们两个靠力气吃饭遭人陷害，而被大人您给杀了，大人您想了没有，今后这个世道是不是坏人越来越多，好人也会被逼着做土匪当强盗的啊？俺知道，俺是乡下一个老太婆，不可能让大人您改变您的决定。可是如果你要把他俩杀了，俺就要告诉大家，你朱县长是怎么把两个靠力气吃饭的好人给杀了。俺还要告诉那些好人们，都当土匪去吧，别做好人了，好人是会被朱县长给杀掉的。
2: 说得好，说得好，听听。小婶子，你说服我了。快点，快点，扶老人家起来，起来。
1: 娘，快起来。
0: 儿子，
2: 于占鳌，你听着，虽然你没当匪，可是半夜三更的翻墙进人家家，是心怀不轨吧？
1: 那姓曹的挖坑害我，你咋不管呢？
2: 你怎么知道我不管？我已经把那个姓曹的交到警察局，他们自会严加处置的。可你呢？遇事不报官，自寻私仇，这本官就不能容你了。可这回我看在你婶子的份上，就再饶你一次，再饶你一次啊！下回不许了，听见没？回去吧。
1: 哥，哥，咱快走吧。
0: 走，回家。
1: 走，不行，事儿没完呢。哎，朱县长，你抓我，是因为我是土匪，那我现在不是。你是不是该给我赔个不是？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还给你赔不是？你长了多大一张脸啊？
1: 我们老百姓的脸是没你们当官的脸大，但是他再小也是张脸，是脸就该要脸面。为这，你也该给我赔个不是。
2: 你这个土匪种啊，我不杀你算饶了你了。
1: 你要是不赔不是，我今天不走了。哎，
0: 讲理！
2: 你给我听着，
1: 哥，
2: 你听说过当官的给老百姓赔礼的吗？有吗？
1: 你口口声声骂我是土匪，你就应该给我赔不是。
2: 娘个头！来人，乱棒给我打出去！

0: 老子不服，桌子，你爷爷我不服。老子不服。
1: 那花脖子想要杀了他，你猜怎么着？他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啊，哎，一心就想护着他那弟兄。朱县长呢也想毙了他，可是又不占理儿。姐姐，你说说这个人还真是个英雄呢。
2: 后来呢？
1: 还有啥后来呀？那朱县长就灰溜溜的把他给放了呗。
2: 亮儿啊，哎，咱们以后关上门自个儿过，外边的事儿少打听。你去灶上看看那个东阿阿胶粥好了没？我现在剩下的一件事儿就是吃，别的什么都不管。
1: 好。
3: 夫人，饭准备好了吗？喝。

0: 今天是舒红的忌日啊，咱们的闺女已经死了三年了。
1: 夫人，人死不能复生啊，我这个咱父亲的一意剿匪，不就是为了咱们的姑娘舒红报仇吗？我告诉你，
2: 前几天警备队剿灭了花脖子的队伍。
0: 哎呦，太好了！哎，
1: 舒红地下有知，也会为他这个父亲感到骄傲的。别伤心了。
0: 当初我觉得你到高密来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事，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你拳打脚踢，干出个样来了。
1: 拳打脚踢，说得好，说得好。老朱我从政靠的就是军队雷厉风行的那套看家本事，肃清了独独匪三害，在咱们全山东省建立了榜样。我没给韩主席丢脸，哈哈。我想请韩主席啊，到咱们这儿来视察，让他看一看焕然一新的高密。
3: 姐姐，姐姐，姐姐来人了。
4: 这人怎么变得没脸没皮的？
3: 这回不是他。
4: 谁呀？
3: 茂云钱庄的张继长。
4: 他来干啥？
3: 他家少爷不是一直病着吗？他今天亲自来说，张少爷想见您一面。
4: 这么长时间了都还没好啊。令儿，你去吩咐伙计准备一辆马车，
5: 我和张伯父一块儿去看看。哎，
6: 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大少奶奶。
4: 我去张家看看张家少爷。
6: 令儿，你出去。
3: 哎。
6: 张家少爷病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嫂子，我们俩青梅竹马曾经好过。
6: 其实这女人啊，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都免不了的这山望着那山高。可是嫁了人了，就应该明白，你嫁的这个就是老天爷安排给你的，也就是最合适你的。当你以后有了孩子，这日子还长着呢，要总是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的。
4: 嫂子，我明白了，你就让我去跟他家里人说句话，好让他死心。
6: 好。
7: 娇儿姑娘，我有个请求真是难以启齿，不过我还希望你能答应。
4: 您说。

0: 爷被于占鳌打伤，吐了血。这几个月来啊，一直不好。眼看着病呢，一天比一天重。自打你上次见了他之后，他人也醒过来了，可他就是忘不了你。在病床上还喊过你的名字。我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过来求你。
1: 能过去看他一眼呗。我现在是单家的媳妇儿，我为啥要去看他呀？
0: 九儿，我知道你记恨我，就算我求你了，求你为了俊杰，
1: 你别跟我说这些了，我现在是单家的人，只为单家。
0: 那俊杰为你病成这样。
1: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不管，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要死要活的，像这样的男人我还真看不上。您回去告诉他，他要是有志气啊，就赶紧活过来，该干啥干啥。他要是没志气呢，该死就死去，别含着一口气在那儿半死不活的。
0: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你就过去看他一眼呗。
1: 咱们回去吧。
0: 九儿姑娘。
2: 孙子这么说吗？可不是吗？这个狼心狗肺的女人，因为她病成这样了，爹去求她，让她来看你一眼，她都不肯，还说那种没有人味的狠话。俊杰啊，你为了这种女人，你值得吗？你娘身体不好，你又成这样了，你让为爹的咋办呢？爹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啊！
0: 我不信。
3: 叫桂生来，桂生，快快！少爷，桂生，他怎么说的？说实话，也让他死了这份心。少爷，这个女人是真的狠心呐。掌柜的去跟他说您病重，可他却呸了一口，还说看不上您这样的男人。他还说。
4: 弟妹啊，这种场合啊，他就不愿意来了，出城去看他干闺女去了。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朱某来高密府任，正是受了韩主席的嘱托，一定要肃清毒匪三患，尤其是匪患。 已经到了非剿不可的地步了。可堪欣慰的是，朱某人兑现了诺言，缉捕土匪，悉数剿灭，高密的百姓们可以过上太平的日子了。
5: 啊！
6: 警察，出事儿了！
5: 出什么事儿了？说。 太太被绑了，被谁绑了？被土匪给绑了。胡说八道吗？你这不是土匪？我都缴清了，哪来的那土匪啊？在哪绑的？
6: 在高粱地里面，是让咱们拿甲饼去换人呢。
5: 就为几张甲饼？ 就把我的夫人给绑了，胆大包天吗？这不是，兄弟，
0: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我倒要看看这几个人

0: 赏了几个脑袋，快去啊！
1: 朱县长，您不是说高密土匪都被您缴清了吗？
2: 是啊，可是刚才报告里说被土匪绑走的人是谁啊？您能解释一下吗？
3: 哎，诸位，诸位，出了点小岔子啊，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
4: 好，兄弟啊，怎么回事啊？我太太被土匪给绑了。
5: 先别着急，
4: 我等不着急，孙大小，
5: 他是啥也别说了，赶紧去救弟妹，快去！
4: 好，对。
3: 哈哈，诸位啊，我给大家说两句，啊，你们这个朱县长啊，真是了不得呀，啊，你看看把这个高密治理的井井有条。
6: 走走，别到前面。
7: 在这儿吧，
6: 就在这儿。
7: 到了，就在这儿。见机行事啊！
6: 你放心，
7: 去吧。

0: 是这儿吗？
1: 对，就这儿。出来吧！
2: 在叫没有？
1: 我们人呢？
2: 出来吧！

0: 小燕，
1: 上。

1: 你怎么样啊？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啊，壮汉，你不说高明显的土匪都让你救干净了吗？啊，这下你的老婆都让人给绑了，丢不丢脸？丢不丢脸？丢不丢脸呐？
2: 听着，我朱豪三不把你们赶尽杀绝，我誓不为然。韩主席，豪三辜负了您的重托，今天当着报社记者和各界同仁的面，不仅自己的脸面丢尽，也给您脸上抹了黑。难逃其咎啊！ 朱某渊，自行免职。
3: 二弟，您就甘心这么离开高密？嗯。
2: 韩主席，豪三有个不情之请，请您再给我三个月的时间，让我把高密的匪患斩草除根。
3: 到那时候。
4: 自动告老还乡，再无遗憾。<笑>好，好，不愧是我的朱二弟啊！哎呀，兄弟啊，高密匪患猖獗，由来已久了，哪儿那么轻而易举的说缴就缴了？没那么容易，我心里都清楚。跟你说句实话，当初把宁飞派到高。

0: 我心里也没底儿，我也怕不能立竿见影啊。可是二弟你
1: 全力剿匪，虽说没有除根，却也初见成效。
2: 是，
3: 干得好，我支持你。
2: 有您的支持，那我可就放手干了。这一直以来呢，我只顾着剿几股大匪，忽略了这零星小匪。今天绑票的既不是花脖子，也不是黑眼那帮人，就是三个小地痞。老实说，乱世用重点还是力度不够。
3: 对，对，力度不够。
1: 二弟啊，高密这个地方民风彪悍，说句不好听的，那人人脸上都带着匪气，拿起锄头是农民，放下锄头那就是土匪。
2: 是，
1: 多如牛毛，脚不胜脚啊。要想斩草除根，要想灭匪，那不下狠招是不行的。二弟，我有个想法。
4: 哎，这上面写的啥呀？谁识字给念念呗。
5: 本县现扩大警察队伍，本县一向鼓励弃恶从善，对过去曾经为寇者一律既往不咎。啊，
6: 好，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高密的土匪已经被县长讲得差不多了，朱县长明白，大家过去当土匪啊，都是因为生活所迫，所以这个剩下的散兵游勇，只要主动自首，就不予追究了。而且为了防止他们重操旧业，县里面给他们一条出路，招募他们当警察，县里面发饷，一个月3块大洋。
5: 可上面怎么还说杀人者优先录用呢？
7: 是啥意思？
8: 什么意思啊？
6: 当警察的最重要就是一个勇字，你以前要是没杀过人，如何知道你勇啊？这县里发饷给你，不是让你干吃饭的呀。不过这个自首也是有期限的，以半个月为限，半个月以内来自首的，一切既往不咎，而且给予重用。半个月之内不来自首的，那就是与政府为敌了。这种人一经抓到，格杀勿论。
9: 真的啊？不会是骗咱们的吧？
10: 堂堂官府，白纸黑字的，怎么可能骗人呢？
9: 来，咱们吃完赶紧报名去。说老实话，有口这个饭吃，谁愿意当土匪？
11: 啊，等等吧，我看不靠谱，到时候别让他们给骗了，赶紧吃饭吧。
9: 好，走，赶紧。
12: 哎，哥，就在看看，快过来看看。
13: 看啥呀？我又不认字儿。再说了，那官府说话都是放屁，全当没听见。走。哎，
12: 朱县长来了以后干了多少好事啊？对不对？赌馆被查封了吧？贩大烟的被枪毙了吧？还有土匪也剿得差不多了。再说了，上次咱们两个被抓了以后，俺娘讲了一番大道理，不也把他们说服了吗？
13: 就算是真的，跟咱也没关系啊，咱也没当过匪。
12: 咱就说咱当过，谁知道啊？再说了，他不是一直拿咱俩当匪吗？
13: 兄弟啊，你这是要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啊！听话，走走走走走，
12: 再考虑考虑。
13: 有种啊，官府的告示也敢接啊。
14: 土匪当警察真滑稽，我必须找朱县长请言。
13: 你算干啥的呀？
14: 朱县长让我主持义学，当义学校长。
13: 这事儿了不起啊，走走走走走。
14: 县长，
2: 哎呦，金杰来了，身体养好了？
14: 养好了。
2: 金杰，我正在看你这份义学的计划，写得好，很好。为官一任，就要文武兼治，除了剿匪安民，还要普及文化，扫除愚昧。我会支持你办义学的，秀才，以后我是不是要叫你张校长？
14: 朱县长，我得跟你说说这事儿。
2: 这什么？
15: 您为什么要招土匪当警察？

0: 俊杰，这事儿和你没关系。
1: 现在高密匪患猖獗，您想扩充警察局力量，这没错，但您不能招这些乌合之众啊！这些人一旦当了警察，这高密的治安只能更加乱。
0: 有这么严重吗？
1: 当然严重了，这是原则问题。
2: 哎呦，刚喊你成校长，你倒教导起我来了。
1: 县长，
2: 行了，行了，行了。
0: 你只是个校长，管好你校长应该管的事儿，这些事儿我这个县长管，行吗？
1: 不可理喻。
3: 哎，怎么就走了？谁不可理喻了？
4: 你说这是真的吗？啊，
5: 我去，这还不怕红军想
4: 就是
5: 啊，这以前杀人放火的都有。
4: 可以，
5: 得了，好几回监狱。
4: 哎呀，没事，就我不救了。
6: 我叫我
4: 只要你当兵，
7: 还不是吗？
8: 王局长，我看你这警察招不上来呀。
9: 拿着白花花的大洋，还有不行的？高密没人愿意干，我到胶州去，实在不行我去潍县。嘿，今儿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
10: 哎，俊爷，真的当过土匪，杀过人的还能当警察呀？
9: 是啊，你干过吗？
10: 没有。
9: 没有，你跑这儿瞎搅和什么？走。
10: 那像我们这些遵纪守法的，还当不成警察了呗？
11: 就是啊。
8: 朱县长这招叫以毒攻毒。你要是没当过土匪，怎么知道如何对付土匪啊？遵纪守法就好好跟家待着，别在这添乱。快走。
12: 你呀，哎呀，
13: 真是
12: 添乱了啊！
10: 实不相瞒啊，在下真当过土匪。
9: 你干过？
10: 干过。
9: 有人命吗？
10: 有，我杀过人，我。
3: 他还杀过人呢，谁信呢你？
10: 对呀，都别起哄啊！
12: 骗谁呢？就你这样还杀过人？
10: 我真杀过人。
9: 小严，你看，
10: 过去啊，八里庄老刘家，一条人命，两担卡饼；到后来二十里铺，老曹家，两条人命，一个卡饼都换不出来。土匪这晚饭。吃的人多了不好干、
8: 啊、就是还是警察这碗饭好吃。行，去那边领服装还有第一个月的小钱吧，快去吧。啊，
10: 谢谢长官。
9: 这要你今天头一个报名，赏你个排长干干。
10: 谢谢
12: 排长。
9: 再给他两个大洋。
3: 哎，局长俺也报名，俺当过土匪，杀过两个人
9: 啊。
0: 爷，
14: 总共多少人呢？
8: 这队36人，另外两队加起来一共98人。
0: 老朱，我当兵的出身，治军从严，治县也从严。可我呢，受了韩主席的启发，要恩威并施，所以宽大为怀。对你们这些曾经当过土匪的给一条出路。可让我想不到的是，竟有人滥竽充数。
15: 就儿我送你去远方。
1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7: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

0: 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

0: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0: 来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0: 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明天你什么时候把情报送出去？
6: 明天一早。
5: 交给谁啊？
7: 抓住那个戴礼帽的人，快！
5: 你的信仰是共产党，而我的信仰只有我的家人和我的爱人，我要让你们一个一个永远消失在我的生活里。
8: 你来的时间不久，这么快就能摸清司令的口味，还真不错。
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近，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2: 武等发声。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1: 九块九？
1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1: 九块九？
10: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怎么共多人呢？这队36人，另外2队加起来一共98人。老朱，我当兵的出身，治军从严，治县也从严。可我呢，受了韩主席的启发，要恩威并施，所以宽大为怀啊。对你们这些。 曾经当过土匪的，给一条出路。可让我想不到的是，竟有人滥竽充数，想捞个差事干干，是吧？所以也来报名，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人来。哎，全省都知道，老朱我在高密剿匪那是成绩斐然，可还有这么多残渣余孽，你们这不是打我老朱嘴巴子吗？啊，还有。
1: 省里发下来的饷银，那是有数的，哪能冒领啊？胡闹！
0: 我告诉你们，谁是冒牌货，给我主动站出来。

看什么看？抬头！你把手拿出来。

0: 哎，疼！哎呦，
1: 就是你了，北爷，过来，
2: 打开我看，
1: 姓郭是吧？哟呵，叫蝈蝈，你怎么不叫蛐蛐呢？还三尾巴大扎枪的你，
0: 叫什么？
1: 你说你杀人无数，何时何地啊？受害人跟你有关系吗？有佐证吗？一一招来，如果不能自圆其说，
0: 哼，
1: 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县令大人，我实话实说，我是冒领的，我冒领的，我贪想便宜，我是冒充的。我要不你把我给放了，我滚蛋去！
1: 晚了，你以为我不认识你吗？啊，你不就是上次给那个王善人做伪证那位吗？老朱，我是有点瘸，可脑子好使，特别是对你们这些歪瓜裂枣的混蛋，我是过目不忘。你今天啊，竟敢滥竽充数，坑骗本官，又来了是吧？来人，把他给我按在那儿。
3: 是。
0: 县太爷，
1: 太爷，
0: 太爷，你把我给放了吧！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错，我错，我都就不敢了！哎呀，放了我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饶命啊！哎呀，饶，
3: 这样的，
0: 哎呀，我不敢了，
3: 这样的，
0: 哎呀，哎呀，我这就放了我吧！
1: 你过来，
0: 不敢了，
3: 好
0: 了，
3: 好，
0: 我错了，哎
1: 呀，狠狠地抽一顿，然后关在牢里。
3: 好嘞，
4: 看见了吧？我让你
1: 哎呀，当土匪
4: 还得靠力气吃饭，踏实，
1: 一一排查，一个不许漏过啊！谁敢蒙骗我混吃混喝的，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现在自己承认还来得及，我会从轻发落。
3: 县长，我是冒充的，我是冒充的，我是冒充的。
1: 看看，
0: 还笑！
4: 我说您再好好想想行不行？你说这高密城里边还有比我更好的杠子夫吗？您放心，我跟我兄弟不管您多要，我们比里边的弟兄们少拿一成都行。
5: 战侯啊，你这样的杠子夫谁不喜欢？可涛二老爷撂下话了，说谁要是敢雇你，就是和他过不去。和气生财嘛，谁愿意因为你的事得罪涛二老爷呀？赶快上别家看看去吧。
6: 放着好好的公家饭不吃，单吃这些受气的饭。
4: 你鬼迷心窍了，你以为你去那朱豪才能收你啊？他会说你是冒充的，抽你两把鞋底子。
6: 哥，咱不是冒充的，你这身上不背着人命吗？
1: 哥，哥，你给我说实话，那个胡郎中是不是你杀的？还有山间的爷俩，
4: 你别胡说！
6: 胡说怎么了？咱就说是咱们干的，是我跟你一块干的。
4: 你疯了吧你！
7: 大哥，
4: 啊，喜子，
7: 大哥，
4: 找着活干了吗？
7: 没有，曹二老爷说了，凡是跟你干过的，谁要是用，就是跟他过不去。
4: 他娘的够毒的！朱浩三不是说让警察去整治他吗？糊涂谁啊？
7: 大哥，一个月没挣上钱了，吃啥呀？
6: 那个县衙门口不是招警察吗？
4: 要去你去，别祸祸人家。
6: 我自己去就自己去，出了事我自己担着。
4: 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啊，我觉得这事儿他不对，朱浩三让人信不过。
6: 那为什么人家都干得好好的，朱浩三单坑咱们两个？
4: 我说不许去就不许去。喜子，
7: 哎，
4: 干不了杠子夫，咱干别的，饿不死啊！走，哥回头有事找你啊！
7: 哎，

0: 抽灵签儿，算灵卦，测吉凶，问前程。哎哎哎，小伙子，算一卦，前后20年不准不要钱。
1: 咱俩是不是见过？
0: 啊，哎呀，老话说，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啊，说明咱俩有缘。来来来，坐。
2: 来坐。
1: 哎，多大？23。
0: 哪天生人呢？
1: 正月18。咋了？咋了？
0: 你这八字不一般呐，年轻人。啊，你这命里边注定要成大事儿，有大富大贵呀，有一天必定是人上之人。
1: 人上之人，老子就是个杠子夫，人下人。
0: 你只知现在，哪知将来呀？啊，人这一辈子，10年河东，10年河西。年轻人，记住我程麻子这句话：只要有天时地利人和，你就时来运转了。俩字儿，
1: 没钱。等我真大富大贵了，你再来找我吧。
3: 立正，起步走。立定，向左转，起步走。立定，向后转，起步走。
4: 吃饭了。
5: 娘，这家里头没粮食了。
1: 都怨我，挣不来钱，还白吃你家的饭。
5: 说啥？
4: 说的什么傻话呀？什么你家的、俺家的，不早都是咱家的了啊？来，吃吃吃。张啊，是不是还没找着活干呢？
5: 娘，没有，都怪那个姓陶的心太狠，做事太倔了。
4: 哎，这满大街都说招警察的事儿，兴许是真的呢。啊，这历朝历代招安的事儿啊多的是，他们呢是招安呢。
1: 婶子，那人鬼心眼太多，我怕上当。
4: 不会，你想啊，那么大的县衙，贴那么大的告示，那会是假呀？再说了，你们俩去了觉得不合适了，你们俩再结伙跑回来嘛，是不是啊？这家里没地呀，这日子过着是艰难哈。
5: 哥，你听见没有？俺娘都说这是真的。明天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咱俩也去呗。
6: 行了，去领服装吧。叫什么呀？
5: 那个于占鳌、四魁2个人。
6: 于占鳌，你可算是来了。说说吧，办过什么案子？
5: 我们俩都杀过人，那个胡郎中还有单家爷俩都是我们干的。给写上呗，写上。
7: 于占鳌果然是个悍匪。胡郎中这桩悬案终于有了着落。本以为单家父子是花伯子杀的，想不到也是于占鳌干，这就叫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上次让他侥幸逃脱，这一次一定让他插翅难逃。
8: 哦，穿这套衣服了，比穿杠子班的衣服威风多了。你看我这正步走了，摆摊儿别占道啊。
5: 去。哎，哥，你看我这境地怎么样？
1: 真，德行。

0: 哎呀，哎，忙着呢。
1: 姐姐，干嘛把马车停城门口啊？你大着肚子坐车多舒坦。
2: 走走路不是对孩子好吗？
1: 哎，
2: 今天怎么那么多警察呀？
3: 二少奶奶，您还不知道吧？朱县长招了土匪当警察，听说有人命的，还当了官呢。
2: 这倒挺稀罕的啊。高宁啊，
4: 哎呀，九儿，你看看，你看看，干娘应该去看你才对，你这挺着大肚子，你怎么就跑上来了？快坐坐坐。
2: 干娘为了看我都让土匪给劫了，我这一听说就想来，可是我这身子实在是不方便，这不才来吗？哎，想想都后怕，这都是为了我。
5: 没事儿，早都过去了，事情正好让你干爹呀别闲着，继续剿匪。
4: 哎，这个姑娘是，
2: 快叫太太。
4: 太太，
2: 哎，她是练儿，她是我的丫头啊，可虽说是丫头，一直当妹妹带着，
5: 一看也是个机灵闺女。嗯，哎呀，我干女儿看人的眼力一向都没错啊。嗯，来，让干娘看看。
4: 这是几个月了呀？
2: 六个月了。
4: 才六个月？
2: 嗯。
4: 怎么看上去像八个月的？这么大的肚子呀？别是双生吧？
2: 哪有那么好的福气啊？
4: 哎呀，九儿，你干娘我这一辈子生了仨，两个都没了，剩下的一个儿媳妇还在青海老家，死活都不肯跟着过来，我也捞不着抱那俩大孙子，干娘就指着抱你给我生的这个孙子了。
2: 他要是有干爹干娘当姥爷姥姥，这是他的福气。
4: 哎，你看，
2: 哎呀，
4: 我给小宝宝的衣服都做好了，怎么样？
2: 好看
4: 啊，这颜色你喜欢吗？哎呦喂，
6: 我说的九儿啊，一大早，你干娘笑的嘴都合不上，原来九儿来了，就瞒着我一个，是不是？
5: 告诉你，你也不记得。像他这种人啊，他就该跟他那县政府结婚，
4: 要什么家呀？
2: 瞧我干娘这张嘴，干爹给高密做了多少好事儿啊，又是办医学、禁烟、戒毒，每件事都得人心。
5: 嗯。
2: 干爹，我听说你把土匪招安了，让他们当警察。
6: 嗯，先让他们当几天高兴高兴呗。
2: 啥叫当几天啊？
6: 土匪也能当警察，那不真成了兵匪一家了。你可能想不到，于占鳌也来自首了。
2: 于占鳌，他自什么首啊？
6: 除了胡郎中那件案子，你公公和你丈夫的死，他可都招认了。
2: 不会吧？
6: 九儿，这回你一定能看出于占鳌他是人是鬼了吧？上次你闯法场，还为他作证，我念你事出有因，知恩图报，就不予追究了。以后可不能这么干喽，要引以为戒呀！啊！
1: 姐姐，你看，连县长和县长太太都这么喜欢你，你命可真好。
2: 丽儿，
4: 哎，
2: 你去把那个大个儿给叫来。
4: 哪个呀？
2: 就比人高一头那个。
4: 哦，就那个呀。你谢谢。就是于占鳌吧？果真跟平常人不一样。
2: 快去把他叫来。哎，
7: 走，
4: 走，于占鳌。
8: 你谁啊？
4: 啊，你不认识我，但我知道你。我姐姐叫你过去。
7: 哎，哥，这不是姑娘吗？我过去让她看看咱们这些衣裳。
8: 啥事？
9: 当警察了。
10: 九儿姑娘，我哥说了，一定要混出个人模狗样来，让你看看。
2: 到警察里混人样啊？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混得出来啊？公家这碗饭这么好吃呢？
8: 高眼看人低，
2: 人就是人，狗就是狗。

0: 于正，你以为你穿上这身皮，官家就把你当好人了？狗改不了吃屎，你呀、啊、骨子里还是土匪种。我要是你啊，该干啥干啥去，不淌这趟浑水。
1: 你这什么话？现在县上把我们招安了，往后我们就是官府的人。
0: 招安了，水泊梁山也被招安了，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吗？
2: 你啥意思？
0: 你自己琢磨去。我们走。
1: 啥意思？用这种口气跟你说话？没事啊，咱们让他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3: 大家敞开了吃啊，吃完还有啊。哎，多加葱多加肉啊，肉不够再去盛啊，今天的肉管够，今天的红烧肉管够啊，谁不够再去盛啊，别亏了自己。
4: 哥，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以说？
5: 小严，来。
6: 县长，
5: 我跟大伙聊两句。
6: 是。
3: 大家安静，朱县长有话跟大家讲。
5: 坐坐坐坐坐坐，继续吃继续吃。
7: 红烧肉好吃吗？
8: 好吃。啊。
5: 各位，我朱豪三来到了高密，一意剿匪。后来明白了一个道理：咱们高密的县名不是从大禹而来的吗？这大禹治水，其实他就是比他爹改了一个字儿，从堵到疏。好了，朱某愚钝，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把剿改成了招，招安的招。以前你们当土匪，都是迫于生计啊，没办法。可以后
7: 吃上官饷了，
5: 自然就不会当土匪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9: 是是是。
5: 可是呢，当警察和当兵不一样，要有本事，有技能。我跟韩主席联络上，韩主席呢，对我这个决定呢，也是大加赞赏的。所以决定送你们去济南，在警察学校培训三个月。这三个月里边，粮饷照发。你们好好的吃完这一顿，就上路吧。
10: 哥，你听见没有？还去济南呢？我长这么大都没出过高密县城。哎呀！

拉我一下！哎呀！

0: 韩主席，那那些人就交给您了啊。
1: 好，好，
0: 请韩主席放心，我一定会让高密合情海宴，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也请韩主席有时间的时候再来高密视察。
0: 好，那就这样。

0: 县长，火车出站了。县长，这样一来，高密的余匪就缴清了，你应该高兴点才是啊。
1: 是，本来应该高兴。
2: 心里没底呀！
0: 您不是一再说？

我们这次乱世中重点了，更何况这是韩主席的意思。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好在把他们运到济南监狱之后，韩主席会派人认真的核实，秉公办事的。

0: 呀！
1: 哎，哥，
0: 哥，快来看呐！啊，
1: 看不出火车在动，就看见两边的树啊，刷刷的往后退，这火车跑得太快了。
0: 你过来看看呗。
2: 子奎，子奎，
0: 啊，
2: 来来来来，坐。
0: 哎呀，
2: 过来。
1: 这么好的风景你不看呀？
2: 我有话跟你说，哥心里不踏实。你看这车厢的人，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手里又没家伙，这要出了事儿，想跑都跑不了。
1: 能出什么事？
2: 小点声。我听人家说，说朱豪三的闺女是让土匪给撕了票的。你说这样的人，他能对土匪好？
1: 他不是都已经给咱们说清楚了吗？
2: 兄弟，命是咱自己的，就一条。听哥话啊，一会儿抽空，咱俩就跑，好不好？
1: 为什么要跑？跑了就没饷吃了。
2: 好兄弟，哥心慌得厉害。听哥这回啊，
1: 哥，你想多了吧？又不光咱两个人，这么多人呢，他能把这些人全都杀了？

0: 开门，让他上厕所。
1: 快！
2: 哎，长官，车怎么停了？
3: 前面火车撞鬼。
4: 走了，
3: 别走远了啊！
4: 快
3: 去快
4: 撒泡尿去啊！
5: 好。哎，哥，有点高啊！
4: 来，哥扶你。
0: 老三，走远点尿啊！
3: 啊，
0: 不给他们扎堆。来，上那边。
4: 啊，走啊！
5: 啊，
4: 下！
5: 不是你干啥？
4: 哎呀，这是唯一的机会了，跟我下！
5: 哎，哥！哎呀，你无牵无挂的，我还要养活我老娘呢！
4: 哎呀，你娘就是我娘，快下来啊！
5: 我不下去，要走你自己走啊！
3: 快点，后面还有吗？
4: 子奎，
5: 火势要开了，我得走了。
4: 你给我下来！哎，子奎！哎呀，
3: 快点！
6: 快点啊！
3: 我能骑了吗？
6: 骑了。
5: 还有我。

0: 全都到齐了，一共106个。
1: 哎，到了吗？
2: 哎，到了
1: 啊！哎，这
2: 是
1: 哪儿啊？
2: 这是济南吗？
3: 是济南吧？
1: 是济南吗？你看啊，到哪儿了？
4: 到了吗？这
5: 就是
3: 下吧，
1: 下来下来，这不像是济南啊！
2: 行
5: 了，咋回事儿？这是？
4: 哎，走呗，
2: 就是
4: 走
2: 哪儿啊？这是？
4: 哎呀，走就走呗，
2: 济南嘛，
3: 不像是济南。
5: 到了，
4: 嗯，
5: 这哪儿？这太火了，
4: 这是。

0: 县长，韩主席电话。哦，
1: 喂，韩主席啊，您说。哎，什么？未经审判，怎么就？

车根本就没进济南，中途停车，韩主席下令，全给毙了。

0: 但愿不是草菅人命，是他们私有一股。
1: 县长，对老百姓怎么说呀？
2: 马上贴上告示，就说那些人企图暴动，就地正法了。去呀！
1: 是是。

0: 哎，师傅，师傅，哎，你去哪儿啊？能捎我一段吗？
1: 哎，不是，啊，你怎么没死啊？
0: 啥？
1: 不是，今儿下午那铁道边上拿机枪扫的，全是你这种穿警服的。
0: 全死了？
1: 全死了！我看着呢，拿机枪扫的，一个都没剩下呀。你要走就赶紧上车走吧。啊，来，收拾一下。
0: 不平的，哎，不是，哎，你干嘛去？别回去了。

0: 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

0: 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

0: 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0: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帮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7: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

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

0: 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煲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明天你什么时候把情报送出去？
6: 明天一早。
5: 交给谁啊？
7: 抓住那个戴礼帽的人，快！
5: 你的信仰是共产党，而我的信仰只有我的家人和我的爱人。我要让你们一个一个的永远消失在我的生活里。
8: 你来的时间不久，这么快就能摸清司令的口味，还真不错。
9: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10: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忏悔录。
11: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12: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
10: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13: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14: 唐先平，马田木。
11: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15: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16: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11: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7: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5: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0: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11: 5月26日，陕西卫视《前行者》。
18: 这里呢，就是有着"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美誉的岐山。
19: 石头得稳，不能左右晃。

0: 越松，它出来留白的地方就越少。
1: 我们做好了。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

0: 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床啊！

0: 哎，哎，哎呀，长，你回来了！哎呀，哎，那四奎呢？四奎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他没回来啊？啊！
1: 沈涛，我对不起你，我没把四奎带回来。 一上车我就觉得不对，我趁着他们停车的时候拉着四奎跑，结果一下没看住，四奎又回去了，我没追上货车，我心想不能有大事了，可谁知道，楚浩三。 心狠手辣的，他们都对不起你，沈子。

0: 婶子，婶子，你上哪儿去了？
1: 四鬼走的时候没拿棉袄。
0: 婶子，
1: 四鬼走的时候没拿棉袄。
0: 婶子，
1: 四鬼，娘要给你送棉袄，娘要给你送棉袄。
0: 什么？
1: 四鬼呀！

0: 婶子，婶子，醒醒，婶子，给他多盛两个枣吧。哎，来，二少奶奶，多吃点啊。
1: 妹妹，你现在还真得多吃点儿，你可是两个人在吃饭呢。
0: 嫂子都快把我撑成大胖子了。姐姐，姐姐。 真是越来越没有丫头样了，姐姐，
1: 咋了？快说！
0: 外面那些伙计说，城里贴出告示了，那些被招了安的土匪装上火车往济南运，搬刀要暴动，全给枪毙了。练儿，你真是越来越不懂事儿了。你二少奶奶现在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儿来说这么多不吉利的话？ 杀土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2: 姐姐，于大哥不会也在里面吧？
0: 还说，这儿没你事了，出去。
2: 姐姐，
0: 叫你出去没听见吗？找打是吧？吴妈，带他出去。哎。

有几句话，我想跟你说说。这屋里现在就咱们两个，我也就不跟你客气了。我知道你对那个男人有情意，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你把孩子生下来，他又像上次似的，跑到这儿来乱嚷嚷，你让别人怎么想？孩子长大了，你让孩子怎么想？如果这次他真的是在火车上，我倒是觉得你干爹替你做了件好事。你不用这样看我，你应该明白，咱们姊妹俩命都太硬，这辈子只能靠自己。

0: 郑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生意不错哈。嗯。忙着呢啊。哈
3: 哈。先生好。
1: 嘿，冰糖葫芦嘞。
2: 哈哈。哪去干嘛？
1: 喂。哎呦，这小朋友，这小朋友怎么回事、啊？
2: 孩子真有福气啊！一头撞到县长的怀里。哎，
1: 我看看，
2: 县长好。
1: 我看看，哎呦，长得还真有样儿嘞！嘿，瞧这小鼻子小嘴儿的，啊！来来来来来，你这个孩子不能让他在大街上乱走，碰见土匪怎么办呢？
2: 嗨，看您说的，自从您来到我们高密，还哪有什么土匪呀？我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
1: 真的？
2: 嗯，
1: 谢谢了，谢谢了。来，拿着拿着，
2: 谢谢县长您，
1: 没有，
2: 谢谢县
4: 长，多谢朱县长。
1: 再说一遍，
4: 多谢朱县长。
1: 哎，这就对了，走吧，
3: 走嘞。
0: 县长
1: 啊，啊，怎么了？
0: 于振昂他跑了。
1: 什么？
0: 于振昂跑了？情况属实吗？
5: 行刑士兵，青年尸体，就差他一个。

0: 最该杀的就是他，偏偏当他找我。按我的命令，马上通缉他，让临近的县协助抓捕，绝不能让这个凶徒逍遥法外。
1: 是。
0: 于占鳌和那个死鬼儿关系不错，死鬼儿有个娘，他回来了，会不会躲在他们家？派人给我盯好了，他一露头，马上抓捕。
1: 明白，
0: 快去。
2: 陈子，子奎没了，王后啊，我替他孝顺您，您就是我的亲娘啊。
3: 俺知道你有那份孝心，可就怕官府啊，他要赶尽杀绝。
2: 那咱就跑，等你好点了，咱就离开这儿，去一个没人认识咱的地儿，安安生生过日子，啊！你别出声，别出声！
3: 你小心点！
1: 就给我，老婆子，于占鳌在哪儿呢？如果你要是不说的话，我把你拉回去好好审一顿。还让你铁嘴钢牙！
3: 占鳌啊，不许杀人！
2: 我不杀他，他来杀我！
3: 你看他那样子呀，也就是个当差的。啊，
1: 于哥哥，我就是个当差的。你饶了我，不要杀我！现在各县都在联合通缉你，可不光是告密啊，你得留点神。

0: 缸地这么大，上哪儿去抓呀？
1: 情绪有点啊，
2: 还是个罐子，要不然呢，全县都联合起来。布告上写着，背负着三条人命呢。
3: 这一火车的人都死了，就他跑了，真不简单。走，我一会儿又。

0: 快放开，快放开！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哎呀，二啊，快钻不行，哎呦，累死了！
1: 还行，娘，你看这屋子咋样？啊，这地儿离高密城有几十里远，这房子是我一个远亲的。
0: 他们现在全家都搬到青岛去了。啊，
1: 这房子倒是比咱原来那个家干净些哈。
0: 好，周围的邻居也还算老实。他们要是问起来，你就说，咱们是做药材生意的啊。嗯。平日里您的吃穿用度，儿子会按时给你送来。那你接着。

走。儿啊，以后的日子啊，你就得提着脑袋过了。娘已经没有一个儿子了，娘不能再没了你这个儿子。以后你在外头一定要好好好好好好的。

0: 浩森，来。
1: 夫人，这是何意啊？
0: 给你庆贺庆贺。
1: 庆贺什么？
0: 当初来高密的时候，你夸下海口，你说要用3年的时间治理高密，让高密和亲海燕，天下燕然。今天我上街上看了一眼，这还不到1年呢，就已经欢歌笑语、太平盛世了，还不值得庆贺呀？
2: 报告县长，
1: 慌什么慌啊？
2: 县长，您看，这是刚刚在县衙大门上发现的。

0: 于占鳌，一百多个人，就他一个人能活下来，可见这个人不可小觑。小燕，无论费多大事，一定把他给我找出来，毙了他。是。
1: 他这是告诉我，要下决心当匪官府为敌了。现在翅膀没硬，不及时除掉他。
0: 等他翅膀硬了，必是高密一换，把他给我找出来。高密这么大，找一个人，怕是有点困难。
1: 好找，在高密，除了四魁家，他应该还有个去处。
0: 什么地方？
1: 交给我吧。
2: 大哥，
3: 大哥，太太，谁来投靠咱了？
4: 谁呀？
3: 于占鳌。

0: 张兄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老子要入伙。
1: 入伙？哼，
0: 你不是不当匪吗？怎么，改主意了？
1: 朱浩三害死了我兄弟，逼得我没活路了。老子要活剥了他。
0: 余占鳌啊，余占鳌，感情你也傻了吧唧的去趟警察了？完了吧，半道都给突突了吧？你能捡条命回来，那是你的造化。我早就说过了，那朱浩三他不是个东西。老子是匪怎么了？老子光明正大，不像他，净他妈玩阴的。 看透了，现在这世道，好人没法活。知道道上的规矩吗？入伙得带见面礼，你带啥了？哪儿弄的？
1: 全当朱浩三孝敬您呢，
0: 有种。

0: 干爹，不知道干爹来了。
1: 哎呦！快！瞧！
0: 哎呀，
2: 一看这身形，一定是个大胖小子，跑不了了。你也坐，
0: 快坐。我干娘好吗？
2: 好，她好极了，着急呢。就是想让你早点给他生个大胖孙子，你看亲手给你做的点心啊，你别看他平时粗针大麻线的，做起活来心细得很哦。那个时候啊，跟着我在西北军闲暇无事，就跟那大师傅啊学了这样手艺，纯正的西北味儿啊，这儿吃不着，尝尝。
0: 干娘真是费心了，我待会儿再吃哈。
2: 哎。
0: 干爹大老远的跑来就为送这点心啊。
2: 下乡视察跟这儿经过，九儿啊，我在看着书画，虽然说不太好，但是看得出来啊，这单家读过书，有点学问
0: 啊。听说我那死去的丈夫在得病之前一直在县里上学的。
2: 你生活在那么一个家里，能嫁到这个家里来是你的幸运，好好珍惜吧。
0: 九儿知道。干爹，您就为了说这两句话来的？
2: 哼，你这么想也成。九儿啊，于占鳌没死，又跑回来了，你知道了吧？
0: 是咋就让他跑了呢？
2: 这么说你真的知道了？
3: 朱县长，我妹妹身子不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0: 我这也是听说的，我听说一张纸一把刀插您门上了。
2: 消息够灵通的，这你也知道？
0: 这哪是我消息灵通啊，我想着于占鳌把刀插您门上应该也是晚上，那这晚上只有您和干娘知道，现在为啥全县都在传？那一定是干爹您把消息放出去了。干爹，您这是抬举他，把他当对手了。
2: 果然聪明。要说这于占鳌是我的对手，那还真是抬举他了。我早就看出来了，这小子是个亡命之徒，假以时日，必为高密之大害。所以
0: 您就来了。
2: 什么都知道你哈，九儿啊。你嘴上不承认，可我知道那小子心里有你，你心里有没有他你自己知道，他一回来一定会来找你。干爹只是希望你要把公义放在私情之上。
0: 这啥是公义，啥是私情啊？
2: 你要是和于占鳌有了什么儿女之情，这就是私情。一旦于占鳌做大，必会危害高密，尽早除了他，这就是公义了。
0: 咱且不说公义吧，九儿和于占鳌没有私情。
2: 当真？
0: 当真。这要在以前啊，九儿还念着他的救命之恩，可是现在没有了。
2: 哼，
0: 不信啊？您不信，我上次去看干娘的时候，其实我早就从你的话里知道那些人的下场了。那我为什么不早点提醒他，就这样看着他去送死啊？
2: 那天我说的你就听明白了？
0: 可不，干爹怎么会让土匪当警察呢？您一定是有别的心思。可惜了，这上百号大男人没一个看出这道理的。
2: 九儿啊，你若为匪，干爹一时半会儿还剿灭不了你了。既然如此，万一那个于占鳌要是回来，不会理他了？
0: 不会，我这都快当娘的人了，我也不想我的孩子有个当匪的爹。
2: 会报官吗？
0: 也不会。
3: 妹妹，
0: 嫂子，我要是糊弄我干爹，也枉费他跑这么大老远的路来。干爹，这世上有好多道理，但不是只有一个道理是对的。您为官，您有您的大道理。

0: 为民也有做人的小道理，这人呢不能没有良心，我不会出卖救过我命的人。能不能抓到于占鳌就看干爹您的本事了。
1: 痛快，像我闺女。行，你有你的道理，我不难为你，可你得记着，不能资助他，也不能收留他。要是违反了这两条，那就是诚心和你干爹我作对了。到了那个时候，我可就护不住你了，就算你干娘也护不住。
0: 九儿明白。
2: 朱县长，九儿从小性格倔强，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您别往心里去。
3: 放心吧，不会的。
4: 那我就不送您了，您慢走。
1: 回去吧。

0: 罗汉大哥，哎，大少奶奶，我看朱县长来了。嗯，为于正尧来的，他没死。那
1: 二少奶奶怎么说？他能怎么说呀？当着朱县长的面，他口口声声说他们两个没有私情。
0: 我看未必，只要这个人还活着，回头他再生下孩子，咱们这家可就热闹了。
1: 也不一定吧。
0: 怎么不一定啊？你以为他不知道那孩子是谁的？回头他再到外边去到处嚷嚷，再让二叔和三叔听见了，还指不定搞出什么事端来呢。
1: 大少奶奶，那罪长在别人身上，咱没办法。再说了，他说只要是二少奶奶不承认，
0: 谁敢说他到底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啊？他是什么人啊？他是个本分的人吗？回头再仗着自己生下孩子不管不顾的，
1: 那可怎么办呀？那只能是大少奶奶好好劝劝他。
0: 自己爹娘都没教育好，他还能听我这个嫂子的？
1: 那大少奶奶的意思是？
0: 我能有什么意思呀？要只有孩子就好了。
2: 姐姐，嗯，看，县长手里啊有兵有枪，他却一个人，县长还拿他当大敌，看来这人确实了不起呢。
3: 那样啊，你别胡说了。以后他的事儿你别管了，出门也别打听。万一他要是找上门来，你就说我不在。
2: 为啥呀？
3: 他现在是土匪，我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难道要跟一个土匪不清不楚的呀？
4: 以后上枪油要把枪栓给卸下来。
5: 啊。李大哥，嗯，你这技术，闭上眼，
6: 悠闲慢着，
5: 也能把它给阻上。
4: 见天这套活，可惜子弹少了点，要不然能好好练练枪法。
6: 什么玩意儿？不就整了两杆枪吗？就跟开过工程似的。
7: 朱浩三通缉于正敖，抓住他赏100块大洋，老子才值80。他妈的，他倒比老子还贵。
6: 可不，要不说上课。你瞅瞅，瞅瞅他那张狂劲儿，啊！您是不知道啊，他刚来那会儿，不少兄弟都屁颠屁颠跟在他后边，口口声声大哥大哥的。哎呦，我看啊，要照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恐怕他连你都不放在眼里喽。
7: 我就说过，这个人不能久留，留下就他妈是祸害。
6: 大哥，这事儿。宜早不宜迟啊！

0: 大哥，鱼大哥，嗯，我们华堂娘要杀你，快点走！
1: 为啥？
0: 都听好了，有人要活的，把他绑了交给朱浩三，还100块大洋。
1: 是啊。
2: 追！兄弟，兄弟！

0: 张欧啊，这样看来，你是决定自己拉杆子了。
1: 花脖子小肚鸡肠，他容不下我。我是没办法才自己拉杆子的。您放心，我不会像他似的，去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我要杀富济贫，专跟朱浩三斗，为四魁兄弟报仇。
0: 你要这么说，娘也没啥好说的了。娘要教你当坏人呢，那坏人明明是当不得；可娘要教你当好人呢，那四魁就是下场。哎呀，爸爸爸，娘既然认你当儿子，你就是娘的亲人。这世上啊，道理千万条，可亲人就一个。今天呀，娘就帮亲不帮理。娘啊，只有求菩萨保你平安。不过呢，有一件事娘得跟你说清楚。你呀，得给娘发个誓。
1: 您说。
0: 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能去欺辱穷苦人。
1: 记住了。
2: 大哥，这事儿别商量了，你起个头，咱们干吧。
1: 这不是小事儿，大家伙还是好好合计合计。我现在是遭官府通缉，没有活路了。原先有人让我当土匪，那会儿老子不干，因为我想的是带着大家靠力气吃饭。可现如今这世道，恶人当道，把咱往死路上逼。朱浩三这狗官，把咱四魁兄弟给活活冤死了。所以，我今天要拉起自己的杆子。愿意跟着我的，日后咱们就一起过刀尖上舔血的日子；不想干的，没关系，见面还是兄弟。大家好好想想，啊，都想想。
3: 这想啥呀？干吧！
2: 行，干！
4: 我也干。
5: 干了，怎么都活不了。梁子，干不干？
6: 干，豁出去了。
4: 干，早就想给你干了。
1: 你不行，你家里还有老娘呢。不过，日后兄弟不会让你饿着，啊。
3: 张敖，这饭也不好吃，我还是干我的苦力吧。
1: 行，那你就在城里待着。不过，以后给兄弟们通个风报个信儿，这总行吧？
3: 那没问题。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

0: 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你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中的老味道。
7: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

0: 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请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满满的。

0: 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3: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9: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10: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
8: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11: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
12: 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8: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13: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14: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8: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5: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你们早就不要你了。
16: 我发誓，我一定。

0: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每天19:30，双刺，
1: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这次言。
2: 会让我的房间就完蛋了，
3: 都没有埋伏，
2: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3: 日军109师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4: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5: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6: 要记住，6月4日之前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9: 爹，石像咋说话了？
8: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6: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无言，
8: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3: 9块9？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明天你什么时候把情报送出去？
1: 明天一早。
0: 交给谁啊？抓住那个戴礼帽的人，快！你的信仰是共产党，而我的信仰只有我的家人和我的爱人。我要让你们一个一个的永远消失在我的生活里。
2: 你来的时间不久，这么快就能摸清司令的口味，还真不错。
3: 这里呢，就是有着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美誉的岐山。
4: 石头得稳，不能左右晃。

的越松，它出来留白的地方就越少。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慢点，
3: 挺胸，说快点，抬头，后脚尖压脚掌，
2: 抬头，
3: 快点，换衣服去。
4: 是。
2: 勾脚尖。
3: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1: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中国文化。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

0: 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这里呢，就是有着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美誉的岐山。
2: 石头得稳，不能左右晃。

0: 得越松，它出来留白的地方就越少。
1: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2: 抓内奸，
3: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1: 危机重重，
4: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1: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3: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5: 要拿差不多的人是我。
1: 局中有局，
5: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埋下了，听完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6: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7: 新人政府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3: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8: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1: 生是如履薄冰，
9: 不动手就是共党。
6: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0: 大人烦。
1: 死比大义英勇，
10: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随时会牺牲。
1: 暗夜中孤剑前行，
3: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1: 为信仰不可辜负，
10: 做好准备了。
1: 5月26日，前行者。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品质护发，因美而生，实力值得信赖。蒙渊堂，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最近微短剧行业又有哪些新动态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1: 近日，2026 AI 短剧漫剧生态发展交流会在西咸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次活动是西北首个 AI 短剧漫剧全产业链展会，活动以 AI 新势能、漫剧正当红为主题，汇聚行业顶尖力量，围绕 AI 重塑短剧漫剧的 IP 孵化、 AI 如何重构短剧工业化等议题深入探讨，将助力西北地区抢抓 AI 影视发展风口，推动短剧漫剧产业创新升级。近日，中国版权协会发布关于强化微短剧领域通知删除规则的工作指南，明确提醒网络服务提供者要看见微短剧的特殊性，剧名更迭来源多样，不能因名称的一字之差便将权利人的呐喊拒之门外。同时敦促平台为反复作恶的侵权者建立黑名单，让跨平台的联合惩罚成为高悬的利剑。近日，视听赋能、短剧强农、乡村微短剧创作分享系列活动在山西平遥举办。在乡村微短剧业界生态与发展趋势专题研讨中，高校学者及行业专家从学术与行业视角深入剖析了当前乡村微短剧行业的发展现状，就涉农高校如何将乡村振兴、农业科技、乡土生活等元素融入微短剧创作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近日，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东海县委宣传部、江苏东海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精品微短剧《紫荆洞》在爱荔枝、荔枝新闻和红果短剧上线。该剧以东海水晶文化为底色，讲述了海外淘金者的人生浮沉及其背后长达几十年的家族恩怨，展现了东海水晶人同心协力、奋斗不止的精神传承。
0: 近年来，漫剧赛道热度持续走高，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整体播放表现十分亮眼，各大平台与创作者纷纷入局加码，持续激活行业的发展活力。据 DataEye 研究院数据显示，2025年仅抖音原生漫剧上线数量就突破6万部，全网漫剧总播放量超700亿次。伴随行业高速发展，粗放式量产模式逐步落幕。进入2026年，漫剧市场正式告别同质化增量竞争，全面开启从拼量到提质的深度转型，逐步成长为微短剧领域极具竞争力的全新增长点。今天我们便以此为契机，探讨漫剧如何成为微短剧领域的新看点。
1: 简单来说，漫剧是一种融合漫画分镜与动态视听语言的短剧形态，它以静态漫画、网络小说为剧本原型，在分镜画面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手段让画面动起来，并辅以配音、音效与背景音乐，让观众获得视频化观剧体验。从题材来看，漫剧涵盖奇幻、都市、经典改编等类型，呈现出较强的包容性。
2: 比如奇幻微短剧《斩仙台下我震惊了诸神》，讲述了少年李天君拜入菩提门下，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成长故事。该剧一经播出，播放量破10亿次。而《西游后传》真假大圣则是以水墨风视觉呈现的，选取了我们四大名著《西游记》《真假美猴王》这一经典桥段进行的再创作，这部剧收获了不少年轻观众的心。与此同时，以霍去病为代表的历史题材作品也成为了新的亮点。
1: 当然 ，AI 漫剧也成为了今年的主流。48小时制作完成，3000元的低成本，都让 AI 技术在漫剧中大展拳脚。尽管

0: AI 能够在短时间内生成大量的美术设定，并能较为轻松地生成传统拍摄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才能实现的场景。但精品漫剧并非一键生成，在 AI 漫剧制作过程中，更多工作体现在高强度的人机磨合上。
1: AI 只是工具，最终还是要表达出人的思想。如果从剧本分镜到后期都是由 AI 完成而不加人工干预的话，这种作品是很难符合市场需求的。一部好的漫剧需要剧本的爽、 BGM 的燃以及镜头感的爆，考验着整个团队的艺术水准。在漫剧制作过程当中，需要更多人的创意赋予作品以灵魂。
0: 在市场快速增长、创作者纷纷入局的同时，如何从粗放扩张走向精品化发展，成为摆在漫剧从业者面前的问题。2025年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将 AI 漫剧正式纳入审核。今年4月初，红果短剧发布关于持续治理 AI 短剧素材违规使用行为的公告。针对 AI 短剧素材违规使用问题频发的情况，平台开展专项集中治理，来进一步规范内容创作秩序，鼓励创作者呈现更优质的作品，营造健康有序的创作生态。
1: 在严格准入的同时，不少平台也加大了对精品内容的扶持。像抖音集团短剧版权中心公布了第二期精品漫剧的激励政策，获得高评级的 AI 仿真人剧、2D、3D 漫剧均可以收获相应的保底激励。IP 方面，对于番茄小说原创头部 IP， 短剧版权中心给予补贴100%漫剧改编权的费用，而这些措施对于漫剧创作者来说都提供了极大的创作动力。
0: 漫剧走向精品化，核心要牢牢把握内容创作与制作水准两大关键。剧本是一部作品的立身根本，无论是依托 AI 技术呈现，还是采用真人演绎，优质的故事内核与优质 IP 始终是打造爆款作品的核心根基。当下漫剧赛道，尤其是 AI 漫剧领域，普遍存在题材同质化、叙事模式固化的问题，因此观众更期待涌现出更多融合技术特色、承载文化底蕴、兼具艺术质感的精品佳作，以此护航行业良性长远发展。放眼未来，漫剧行业的竞争逻辑必将迎来转变，从过往单纯比拼产出速度、追求内容数量，逐步转向深耕故事表达、打磨内容质量、持续打造口碑爆款。唯有完成从拼产能到重品质的深度转型，整个行业才能行稳致远。和漫剧这一新兴文化视听业态相同，本期的佳片推荐，我们将聚焦一处独具特色的全新文化领域。数个世纪以前，大批华人远赴南洋落地生根，在岁月交融中孕育出别具一格的地域融合文化。这种文化深度柔和中华传统文脉与南洋本土风情，沉淀了深厚的岁月印记，具备独特的人文价值与历史意义。由抖音出品的微短剧《天涯小娘惹》便以此独特的交融文化为核心创作底色，剧集回溯中华传统文化跨海传播、对外交融的发展历程，助力深挖文化渊源，厚植民族文化自信。一起来看《天涯小娘惹》是一部奇幻叙事风格的微短剧，讲述了有着百年记忆的人工智能产物娘惹天涯，因为一次意外与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人后代阿红相遇，并在阿红的带领下经历都市冒险并找回百年回忆的故事。故事以情感表达为核心，编织了多个巧妙而深刻的单元，让故事在每集3至5分钟的叙事表达中有了轻快的节奏和更直观的视觉氛围。
2: 为什么还在？
3: 我不是鬼，我叫天涯。
4: 你不是要跟着我，而是你根本就离不开我的车，就是因为他。
2: 他是我的，给我。
5: 你不是鬼，你是外星人，来自哪个星球？来地球有什么目的？说。
3: 太空很美，外星人的故事也很有趣，但并不能勾起我的记忆。
5: 我还没搞清楚你什么物种就请你吃饭，我是不是太善良了？
2: 善良的人是会有好报的，阿红。
0: 天涯小娘惹充分发挥微短剧内容特点，在概念设计、叙事手法和镜头语言方面都做了简洁有力的艺术呈现，采用了形式及内容、手法及情感的模式，无论是

0: 女主角天涯能看到百年前的娘惹文化光景，还是天涯对物品背后情感的揭示，借由她的视角展现出海外华人的家国情怀，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的海外传播。
1: 从今天晚餐开始，我们不用石锅煮，
2: 这样我们做菜的效率也会得到大大的提升。哎，
3: 娘惹菜要守住传统，方法不能改，她不听话，我这个做妈妈的就得教训她。
1: 妈把这家店传下来给我，我绝对不能让他在我手中倒下。
4: 作为一个娘惹厨师，我让你扪心自问，到底是石锅煮做得好，还是搅拌器做得好？
1: 我当然是比较喜欢石锅煮做出来的味道，可是时代在变呢。
4: 不要管什么时代，该传承的传承，该革新革新，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作为首部在新加坡设置的华语微短剧，《天涯小娘惹》全景式收录了新加坡当代标志性美景，如鱼尾狮公园、克拉码头、新加坡植物园等，力图为观众呈现出璀璨夺目又兼顾历史质感的视觉画面。文化出海既是时代发展的重要命题，更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肩负的使命与担当。爆款微短剧《天涯小娘惹》深度聚焦华人文化在东南亚落地生根的发展历程，以细腻写实的创作手法生动描摹娘惹文化在海外的根据传播与代代传承。剧集融合都市温情与岁月底蕴，兼具幻想质感与历史厚重的情怀，依托娘惹特色文化符号，回溯岁月沧桑，追忆华人海外奋斗往事，深度溯源文化出海的历史脉络，也深情展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睦邻友好、文化共生的美好未来，领略跨域文化魅力，邂逅优质短剧力量。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丝路微短剧会客厅，解锁重磅嘉宾。即将登场的这位嘉宾是微短剧赛道人气与实力兼具的宝藏演员，他从《烈火英雄》《惊天救援》中热血走来，一身铮铮铁骨，尽显硬汉风采。褪去荧幕角色，他更是身披戎装，守护一方的真实消防战士，既能拿捏甜宠氛围感，稳居甜宠题材口碑天花板，亦能一袭古装加身，演绎温润雅致的世家贵公子。多元角色切换，实力全面出圈。此刻就让我们全场响起最为热烈的掌声，隆重欢迎张艺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艺伦，很高兴做客丝路微剧。
1: 我知道对于艺伦来说，他有一段特别特殊的经历，就是18岁的时候，你其实是成为了一名消防兵。
0: 对。
1: 那个时候2年间出入火场可能有2-3千次啊。
0: 对，2300多次。
1: 那段经历你觉得对你来说，
0: 他其实在我演艺生涯当中是提供帮助最大的，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影视拍摄的电影就是消防题材的，所以当时其实我并没有是在饰演一个剧本当中的人，我是在饰演我自己。然后索性导演也非常的开明，他直接就让我以本名来饰演。
1: 其实你最初接触到大荧幕就是《烈火英雄》这部电影，对吗？
0: 对。
1: 而且这一部大的制作，你在当时好像有一个细节，他们说你们进去之后都有一个剧中的训练阶段啊，先训练了多长时间呢？
0: 我们在开拍之前先有了30天时间的训练，然后也是我训练的他们。
1: 对，我就在想你在那个训练当中应该是表现非常特殊啊，因为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说好像要用1分钟的时间好像打理好什么样的装备，但是你12秒就完成了那个事情。是，
0: 我们消防的白天出警速度是40秒，基本上你需要在12秒左右，你必须得把身上装备全部穿完了，然后其他时间用来赶路的。
1: 其实你这个跨越还挺大的，从消防兵到了演员。什么时候进入到了短剧行业呢？
0: 短剧行业应该是23年的4-5月份，机缘巧合我就走入到了短剧。
1: 那你演短剧主要集中在哪些类型呢？塑造的角色？
0: 我的话，可能拍摄过的大部分属于是霸总题材，然后可能说

0: 演宠剧，
1: 嗯，
0: 然后偶尔会有一些虐恋，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些。
1: 你是从哪一部剧开始感受到哇，一下我多了好多的粉丝，大家开始关注我了？
0: 应该是一部卖馄饨的总裁去打杂的类似。
1: 啊，总裁去打杂。
0: 对，
1: 嗯，那当时看到大家反馈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开心呢？
0: 对，这部剧本身是一种轻喜剧、甜宠的那种，
1: 嗯，
0: 然后就是大家看的。就是可能缓解了一些工作上、生活上的一些压力，大家看得都很开心。
1: 嗯，
0: 那个时候第一次觉得啊，其实短剧也很好嘛，
1: 嗯，
0: 给别人带来很多非常非常好的正向的反馈。
1: 嗯，那像你刚才说，你会演一些霸总，也会演一些虐恋，也会演甜宠，你自己相对是不是比较喜欢甜宠剧？
0: 对，我其实我相对喜欢那种节奏比较轻松愉快的。
1: 嗯，
0: 因为在拍摄现场说实在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欢乐因素。
1: 真的啊，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让你印象比较深的？
0: 在一些剧本当中，我掺杂了一些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些用语。
1: 比如说加了哪些流行的因素？
0: 比如说女主给我喂药的一个环节，
1: 嗯，
0: 原先可能是类似于像撒娇哄男主喝下这碗药，然后最后被我们改成就是女主属于来大郎
1: 对，网上那个大郎请喝药。那如果向观众朋友们来推荐一下你演过的很多短剧，如果要给大家推荐几部的话，是哪几部呢？
0: 个人比较满意的《恋暖阳》、《锦绣侯府》以及《总裁去打杂》。
1: 嗯，
0: 这三部
1: 为什么选择了这三部呢？
0: 嗯，其实还有一本《男二》我也很喜欢，可是这部剧我现在找不到了。然后《恋暖阳》我特别喜欢的话，是因为它让我第一次去饰演了一个有些病态的偏执的爱的霸总。
1: 嗯，
0: 然后我自己觉得我把这个形象还挺丰满的。然后当然我当时演完之后，原作者也给我发了封私信，说他非常非常喜欢我演的这个角色，这个也是对于我来说一种很大的肯定。然后《锦绣侯府》它是我古装当中的第一部，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本子。
1: 嗯，
0: 那当时也是两个公司加起来应该是月榜第一了。
1: 嗯，对。
0: 然后这个本子也让很多很多人认识到了我，然后《总裁去打杂》就是我说的第一个我积累到了一些我自己受众群体、自己粉丝的一部作品。
1: 那未来你更想在哪些方向去突破？想要去挑战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未来除了在角色上面说更加的让自己表演的到位以外，我现在正在往导演跟出品上面去转。
1: 哦，
0: 我已经完善了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剧本，
1: 嗯，
0: 完善了一些自己的剧本，然后接下来我将会逐渐的开始往导演这个方向去摸索。
1: 能不能提前给我们透露一下你选中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本呢？
0: 我选择的是一个总体是轻喜剧恋爱本，但是呢它掺杂了一些就是类似于像侦探这种因素。
1: 嗯，这是你自己很感兴趣的。
0: 是
1: 因为你相对比较特殊的一点在于你有一段很特殊的经历，我觉得那段经历它虽然很难，但是是宝贵的财富，未来在你的演艺之路上也一定会给你提供更多的养分。感谢你做客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拜拜。
2: 从深情缱绻的甜宠男主，到气场全开的霸气角色，再到层次丰富的复杂人物，张艺伦啊，始终用心打磨演技，用眼神传递情绪，用细节塑造角色。每次出镜呢，都让人眼前一亮，颜值出众却不娇，人气高涨仍谦逊，敬业认真、踏实努力是他最动人的标签。张艺伦用实力打破标签，用作品证明自己未来可期。相信张艺伦日后会继续带着热爱与初心，塑造更多鲜活角色，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我们的记者一同前往今天的探班现场。今天我们将走进哪个神秘剧组？是一场正在热拍、引人入胜的古装大戏，还是一部扣人心弦的现代都市剧？幕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等待我们去发现呢？更多精彩内容即将揭晓。
3: 丝路微短剧。

看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新月，我们在剧组现场又见面了。今天呢，我们来的是高人气甜宠剧的拍摄现场。这部剧呢，可以说有着天降好运，还有姐姐撑腰的名场面，可以说是被狠狠地拿捏住了。而且啊，我在光看剧情梗概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这部剧甜度超标。话不多说，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去剧组现场看看吧。

0: 备，开始。
1: 预备，开始。
2: 文老师，您在剧中饰演的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呢？
3: 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温柔，然后又既霸道的角色。然后饰演的名字叫梁玉晨。嗯，
2: 那他和女主之间有着怎样的一个人物关系呢？
3: 对女主是一见钟情，然后慢慢的一个追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景。
1: 预备，开始。
2: 你在这部剧里面呢，我演的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一个酒水小销售，他也算是一个小组长这样子，
4: 好像是一步一步逆袭成长上来的，对吗？
2: 对，
4: 您和男主也好，和您的三个小姑子也好，发生的这些事情，好像让您成为了一个团宠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在成为团宠的时候，您觉得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
2: 其实他一开始呢，有一点儿不适应这样的感觉，但是慢慢被三个大姑子感染感化，还有男主角的这种宠爱，慢慢就适应了这种被爱的感觉，然后也接受了他们的爱。
5: 首先主创老师们都不是咱们西安本地的，然后都是从横店呀，都专业的电影组的这些老大们过来做的这个项目，所以就是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把各个地方不同的人围到一个剧组里面，大家不同的身份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磨合吧，因为短剧时间又比较短，周期也比较短，就是短平快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是希望大家能关注一下这个短剧，后期也会在红果上线。
4: 那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部剧的话，您会怎么推荐呢？
3: 怎么推荐？好看就完事了，我只说三遍，好看，好看，好看，快去看。
6: 今天的探班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在现场与剧组主创们的采访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这部剧背后满满的用心与温暖。无论是女主的逆袭成长，还是男主的双向奔赴，又或是超飒大姑子团的名场面，相信上线之后呢，一定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满满的惊喜与感动。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下期再见吧，朋友们，拜拜。
7: 在今天的芯片有约里，我们的推荐官啊，将为您带来一部爆款短剧《陕北锤王养成记》。该剧巧妙将陕北说书九腔十八调的正宗韵味与直播新潮文创碰撞融合，让老非遗走出古旧戏台，精准击中年轻观众的审美。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解锁这场值得期待的精彩推荐。
8: 陕北说书遇上短剧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这部新剧给你答案。大家好，我是路飞。那句魔性洗脑的我锤你，是不是瞬间让你 DNA 动了起来？十年前平凡的世界让陕北口音火遍了全网，如今全新的爆款短剧《陕北锤王养成记》重磅上线了，以非遗为核点燃非遗热潮。该剧彻底打破了传统文化的沉闷印象，大胆进行了创新，以国家级非遗陕北说书的故事为灵魂，将爆笑喜剧、返乡创业、潮流元素完美地进行了融合，不走寻常路的高能剧情解锁了非遗传播全新的打开方式，带你沉浸式的领略黄土高原的独特风情与深厚的文化魅力，笑点密集，全程高能。主角王少锤本是陕北首富之子，却为了逃避家业接手了濒临倒闭的陕北说书团队，手握着千万资金，一心只想摆烂赔钱。他精简团队，佛系上班，每一步都朝着赔光家底发力，却阴差阳错地踩中了文创风口，让濒临失传的老手艺重焕新生，上演了一场越摆烂越火爆的荒诞逆

0: 让人越看越上头，根本停不下来。全程延安实景拍摄，黄土高原的新貌，搭配软萌的原创 IP 毛锤锤，强势助推陕北文旅与非遗破圈。
1: 在我们地球拉国际，都必选一个继承家业的人。
2: 这个家业必须你继承，
3: 这个家业必须你来干。
4: 只有雨姐姐的投资，就能赚一点大钱。
1: 投，必须投。插科。
5: 谁来当咱们家的这个家业继承人呢？
6: 刘老师，他跟俺有仇了，他不会放过他的。
2: 大哥，你就好好体验你热情似火的创业生涯吧。
1: 我投诚你，你被开除了。
2: 哥们，大老板都裁你，这这还这么个样子吗？
4: 王少帅，还我脸面！
7: 你作弊！
2: 王老师，你儿子把我的牌子也搞烂掉了，
7: 你耍不起啊！
2: 你男朋友谈了个男朋友，
6: 我说说，让他救过来。
8: 裴总，你这也是喜极而泣吗？
2: 喜极而泣。
0: 非遗换新，欢乐不停。锁定《陕北锤王养成记》，在欢声笑语中见证陕北说书的潮流蜕变，共赴一场黄土高原上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4: 9.9块？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6: 每到这个节点呢，屏幕前的你们是不是早已按捺不住期待了呢？没错，又到了微

0: 论据热榜揭晓的激动时刻了，此刻就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共同揭开这份榜单的神秘面纱，一睹上榜作品的风采。
1: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55期第10名，女子监狱出真龙，累计热力值超297万。第9名，神道中年二嫁首富大佬，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372万。第8名，一纸婚约冲喜源，累计热力值超610万。第7名，期满之日举世皆惊，该剧有5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617万。第6名，我的功劳你夺不走，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167万。第5名，我的车想要我的命，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786万。第4名，女总裁的贴身神医，该剧有5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221万。第3名，巴林喜事多冷面硬汉宠上天，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573万。第2名，沈先生是个狠角色，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578万。第1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14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492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女评价逆袭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都市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你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了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4-5副，配上衣服又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来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里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了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6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看近的眼睛。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5: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6: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1:1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众所周知啊，当下不少年轻演员集体转战微短剧，实质上啊，是对长视频为演技论的宣战。在传统影视剧当中，老戏骨常沦为背景板，但在短剧的强情节架构中，一个眼神的戏份可能改变整个故事的走向，而这正是演技的用武之地。当演技撞上快时代，微短剧不再是避风港，而是新老演技的淬火炉。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新鲜出炉，谁能在激烈的比拼当中领跑榜单？快来一起解锁这份万众期待的热度榜单。
1: 用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张弛代表作《那年冬至》，戴荃与天鹅颈火热值355.3万。TOP 二，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5.8万。Top 三，卡戎代表作《老板他暗恋我》，也和慌张火热值228.8万。 Top 4张奋兴代表作《我的七位角色师姐都是D控》，八零喜事多。

0: 冷面硬汉宠上天，火热值201.8万。Top 五，杨川北代表作《替竹马生孩子》，我离开你哭什么？沈先生是个狠角色，火热值198.2万。本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可以代表作《18岁太奶奶嫁到重整家族荣耀四》，曼陀罗火热值453.5万。Top 二，志春和代表作《拜犬与天鹅颈》，错嫁有喜，火热值368.2万。Top 三，花果果代表作《马年大吉之远嫁无归途》，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火热值327.4万。Top 四，布衣涵代表作《重生之这次我不做院中姐夫》，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火热值327.4万。Top 五，粉软软代表作《沈先生是个狠角色》，火热值325.5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快止咳，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3: 眼花。

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

0: 紫外线，我不用戴太阳镜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西安中雨，20-26度。陕西电视塔中雨，20-26度。榆林阴天，15-27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2-21度。铜川大雨转小雨，18-23度。宝鸡中雨转小雨，19-23度。咸阳大雨转小雨，19-25度。渭南中雨转暴雨，19-26度。汉中大雨转中雨，19-25度。安康小雨，21-29度。商洛小雨转中雨，20-26度。杨凌大雨转小雨，19-23度。北京多云，18-28度。上海小雨转阴天，22-29度。成都小雨，23-32度。
4: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5: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文武言言，
8: 武等发声，
9: 武等发声。
1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命运中，锁定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不断以良好政绩开创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部署进一步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0: 中欧班列经济圈全球合作洽谈会在西安举行，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霍扎耶夫、省长赵刚出席并致辞。
1: 省长赵刚参观第十届思博会部分展区。
0: 我国首例中城市空间外形钢箱拱桥泾河大桥顺利完工。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22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5月在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对照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要求开展交流研讨。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领导蒿慧杰、张伟和部分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科学回答了陕西怎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等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清晰擘画了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的宏伟蓝图。近年来，我们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要求作为谋划推进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要更加坚定自觉地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引领奋斗方向，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把党员干部思想武装起来，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下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用心感悟蕴含其中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更加紧密对照“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蓝图，把五个扎实、五项要求、四个着力等重要要求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通起来，在全面、深刻、准确理解把握上下功夫，推动学习贯彻与时俱进，步步深入。要更加精准把握接续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发力重点，结合不断发展变化者的实际，优化工作思路，创新工作举措，抓纲带目推动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文化建设等工作提质增效。要更加注重强化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引导党员干部在提升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中回答好政绩观三问，不断开创陕西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
1: 5月22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署，听取全省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坚持把集中整治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举措，一体推进查改制，严肃惩处一批蝇滩蚁腐，有效纠治一批突出问题。

0: 落地见效一批制度机制，办成办好一批民生实事，推动党风政风和基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要继续咬定目标，强力推进，确保决战之年取得决定性成效，为常态长效整治打下坚实基础，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发力，用好六项机制，加大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攻坚化解力度，持续深入整治物业服务、医保基金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做到小切口破题、大纵深推进、高质量落实。要坚持办案开路，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少数、重点岗位，深挖彻查，精准查办一批骨头案、钉子案，着力提升办案质效。要强化标本监制，统筹当下制和长久力，结合深化行业领域改革，建立健全以案促改促治机制、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机制、群众广泛参与机制等，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支持纪检监察机关办案，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包抓难题、领办难事，层层传导压力。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统筹主抓、深化督导、跟进指导，各行业部门要加大抓本级带系统力度，认真检视整改问题，强化跨部门协作配合，不断巩固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1: 5月22号，中欧班列经济圈全球合作洽谈会在西安举行。
2: 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霍扎耶夫出席并致辞，省长赵刚出席并致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青出席，西安市市长叶牛平致辞。霍扎耶夫表示，当前全球供应链格局深度调整，运输通道多元化需求日益上升，中欧班列对欧亚经贸往来的支撑作用愈发凸显。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经贸合作达到历史高位，特别是两国铁路货运业务增长势头强劲，物流合作成为双边关系重要战略依托。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腹地，当前正加速完善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着力打造区域联运枢纽。当前中吉乌铁路项目已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缩减货运时长，降低物流成本，激活欧亚经济发展新动能。希望以洽谈会为新的起点，依托中欧班列进一步深化与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积极拓展在运输流程数字化、物流平台建设、智慧物流应用以及简化海关手续等领域的合作，共享发展机遇，携手推动欧亚地区经贸繁荣与民生发展。赵刚代表陕西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中欧班列开行10余年来，满载着商品机遇与友谊，深耕丝路连通山海，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陕西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力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在高质量建设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上持续发力，不断提效率、降成本、优服务，线路网越织越密，朋友圈越拉越大，辐射力、带动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我们愿同各方一道，以此次洽谈会为契机，加强基础设施和规则标准协调衔接，持续优化线路布局，完善枢纽节点，促进通关便利，稳步扩大优质产品双向贸易规模，广泛开展多层次各领域的人文交流合作，携手续写更多联通合作共赢的精彩篇章。会上还进行了主旨发言、项目签约和交流发言，部分中欧班列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铁路、港口、物流等领域企业代表、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国际协会等国际合作单位代表、国家有关部委、省内外加西欧城市和国内相关企业代表等参加洽谈会。本次洽谈会由西安市人民政府、陕西省商务厅、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共同主办，主题为提效率、降成本、优服务，中欧班列赋能港贸产融合发展。会上集中推介了中欧班列经济圈建设成效、重点产业及优良投资环境。
3: 5月22号，省长赵刚参观第10届思博会的港贸产融合中欧班列经济圈展区

0: 航空低空经济展区。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科教、产业、区位等优势，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港贸产融合中欧班列经济圈展区聚焦陆港、空港新质生产力、运输网络国际化等主题，吸引了中欧班列沿线物流、商贸、生产企业踊跃参展。赵刚来到展区查看相关展品，同参展单位和企业代表深入交流。他强调，要立足向西开放重要基地定位，更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拓展贸易为手段，产业培壮为目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持续完善各类开放通道平台，不断优化产业链、供应链跨境布局，高质量建设中欧班列经济圈，加快打造港贸产融合的国际物流枢纽中心，在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打开发展新天地。希望广大外贸企业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形势，找准自身市场定位，坚定信心，聚焦主业，做精做优，抢抓出海机遇，持续拓市场、促订单，努力开创企业发展新局面。我们也将持续完善政策，优化服务，为企业在陕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在航空低空经济展区，赵刚听取有关情况介绍，了解相关企业发展情况。他指出，陕西发展低空经济基础良好，优势明显，前景广阔，要始终坚持需求牵引，聚焦新构型航空器、关键零部件、基础软件、低空飞行保障等领域，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统筹推进低空装备制造、基础设施谋划建设和应用场景拓展，优化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强化产业发展安全保障，推动低空经济产业健康有序发展。西安市市长叶牛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同参观。
2: 5月21号，中乌妇女发展合作论坛在西安举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副总理兼家庭和妇女事务委员会主席马赫卡莫娃、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林怡、陕西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活动并致辞。马赫卡莫娃表示，近年来中乌两国女性企业家之间的商贸合作提质升级，迈上新台阶。本次活动既是思想交流碰撞的对话平台，又是谋划长远合作的实践阵地，必将为两国妇女加强新业态培育、促进新项目落地注入强劲动能。希望双方互鉴发展良策，共拓创新路径，通过健全长效协作机制，共建孵化培育载体，携手拓宽市场渠道，充分释放广大妇女发展潜能。林怡指出，中国是全球妇女事业的倡导者、推动者和实干家，致力于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我们与全球140多个国家、420多个妇女组织机构保持友好交往，为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20多万名女性人才，向100多个国家妇女就业提供帮助。中方认真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妇女峰会提出的4点建议，愿同乌兹别克斯坦深化妇女领域合作，推进小而美项目，共促妇女发展。邢善平向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邢善平说，陕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优化妇女全面发展环境，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妇女半边天作用充分彰显。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围绕妇女减贫、创新创业、教育培训、卫生健康、文化人文等女性共同关心的主题，进一步加强妇女发展合作交流，为构建中乌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凝聚更多巾帼力量。会上，两国妇女代表围绕凝聚女性力量、共建一带一路主题进行研讨交流。
1: 5月22号，第10届丝绸之路博览会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交流活动在西安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出席并致辞。王晓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陕西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秉持丝路精神，深化务实合作，与各方嘉宾携手推动数字技术创 创新突破，携手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携手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携手推动数字经济生态加快构建，推动形成数字经济领域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合作，为加快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首次亮相的港贸产融合展区成为本届世博会的一大亮点。展区将中欧班列经济圈的朋友圈和生态链浓缩呈现，为海内外企业搭建了供需对接、合作洽谈的平台。同时，陕西依托中欧班列黄金通道优势，推动通道经贸产业深度融合，助力内陆腹地加速向开放前沿转变。
2: 港贸产融合展区也被称作中欧班列经济圈特色展区，汇聚了60多家中欧班列产业链核心企业，实现了中欧班列全产业链资源集中呈现。总部位于深圳的大洋物流集团已经是思博会的老朋友了，这次的新展区满足了他们集中展示联合西安自贸港打造的两大标杆产品大洋快线与西安拼箱的诉求。
4: 港贸产融合展区的产业链集聚效应，上下游企业都在这里，方便一站式的合作，再加上西安产贸国际港一流的营商环境和通关便利，让我们有信心把西安作为集团一带一路供应链总部的核心枢纽。
2: 大洋物流集团在本届思博会上推出了欧亚跨境运输全链路解决方案，重点对接沿线国家的铁路公司、物流服务商、跨境电商，提供中国至欧亚的端到端物流方案，同时拓展中亚高加索地区的新兴市场客源。专注于亚欧及非洲等国跨境物流领域的乐可多物流集团今年是第一次参加思博会，新设立的港贸产融合展区是吸引他们参展的主要原因。作为参与中欧班列、中亚班列、海铁工多式联运的企业，希望借助思博会上的这个聚焦陆港空港新质生产力、运输网络国际化的新产区，特别是中欧班列的国际化平台，进一步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拓展国际市场。
5: 希望通过思博会这个国际化的大平台，西安陆港通道为客户提供更多的、更好的运输通道的选择。西安陆港通道相比海运、空运，具备时效稳定、快速。
2: 港贸产融合展区将中欧班列经济圈的朋友圈和生态链浓缩呈现，展区通过实物展示、案例呈现、互动演示等形式，集中展现班列运载的金属、化工品、粮食等大宗商品贸易成果，生动诠释通道加经贸加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6: 这些优质的参展商引入到我们这里来以后，一方面向大家展示我们西安中欧班列西安集中建设的这个最新成绩，也能够使得我们这些展商之间有一个互动。我们也希望中欧班列经济圈建设不仅仅是服务于陕西，不仅仅服务于西安，也是服务于全国，服务全球，吸引国际的一些高端的要素能够进来，使我们的港贸产融合能够走得深走得实。
0: 5月20号至22号，第三届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地方合作论坛在西安举行。论坛期间，本台记者专访了乌投资工业和贸易部副部长卡西莫夫伊阿，他表示，陕西是推动乌中地方合作核心引擎。
1: 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工业与贸易部是本届中乌地方合作论坛乌方的核心主办单位之一。卡西莫夫伊阿表示，通过本次论坛，中乌双方在多领域合作达成了共识。
7: 投资工业与贸易部高度重视本次活动，接下来也将积极推动相关成果落地。合作领域包括工业合作、生产园区本土化布局，以及纺织、医药、农业综合体、跨境物流等多个方面。对我们来说，本次论坛不仅是交流对话的平台，更是落实已有合作共识的有效机制。
8: 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与陕西在能源、制造业、农业等多领域开展合作，您如何评价这些合作？
7: 陕西省是推动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地方合作的核心引擎，双方已经在多个领域顺利建立起合作关系。下一步，我们希望突破传统贸易模式，推动合作方向进一步转变，不再局限于传统贸易范畴，而是更加注重技术伙伴关系和产业协作。我们非常期待加强先进现代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8: 作为投资、工业与贸易的主管部门，对于赴乌投资的陕西企业和客商，有哪些具体的优惠政策？有什么专项的投资服务？

0: 或者贸易便利措施。
1: 当前外国投资者可以享受多项优惠政策，包括关税减免和税收优惠等。我们重点支持自由贸易区和科技园区发展，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加便利优越的营商环境。投资工业与贸易部将全程跟进各类投资项目，在项目各阶段提供一站式服务，为投资者提供实质性帮助。我想特别强调，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充满机遇、前景广阔的国家，中国企业家和商界人士可以在这里安心顺利地开展各类经营活动。所以我想说一句话，欢迎来到乌兹别克斯坦，我们将提供优厚的政策支持。
2: 深圳文博会期间，国家版权局举办版权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专题展，展示了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的工作成果。陕西展位以版权护根脉，古意焕新生为主题精彩亮相。由中宣部主办的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同步开幕。
3: 走进陕西展位，钟楼轮廓迎宾，窑洞四合院与青瓦白墙依次呈现，陕北、关中、陕南三大板块各具风情。但比精美展品更吸引人的是他们身后的版权故事。
4: 在陕西展位看到，原来版权保护真的能让剪纸、藤编这些老手艺变成产品、变成品牌，甚至能帮助老百姓增收，我觉得这才是对传统文化最好的尊重和传承。
3: 在陕北板块，延安市构建起登记维权服务全链条体系，让剪纸、黑陶等老手艺有了法律护身符。关中板块，西安市鄠邑区依托农民画，以版权保护串联数字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打造数字化平台，年登记作品超千件。铜川市耀州区锚定千年耀州瓷这一核心文脉，以版权之力守护巧如泛金、精笔琢玉的北方青瓷传奇。陕南板块，汉中藤编保护发展条例已正式施行。2025年，南郑区藤编企业总产值突破1.68亿元，带动4600余人增收致富。安康市则在毛绒玩具产业密集区设立版权服务站，为企业提供设计、登记、保护、宣传、转化全链条服务，赋能当地产业健康发展。版权保护正让陕西民间文艺从活下来走向活起来。据了解，深圳文博会举办期间，由中宣部主办的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同步开幕。开幕当天发布了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我省一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入选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5: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咸阳一区一级目标定位、紧扣131工作布局等，邀请咸阳市相关负责同志介绍情况。
6: 据介绍，14/5/17，咸阳各项事业取得关键性、趋势性、转折性变化，生产总值迈上3000亿台阶，达到3104.5亿元，年均增长6%。千年古城迸发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今年一季度，全市生产总值增长7.3%，顺利实现15/5开局之年首季开门红。
7: 15/5/17是咸阳发展及后城市动能加速升级的关键时期，我们着力建设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区，推动西安咸阳一体化取得更大突破，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合理增长，明确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经济总量再增1000亿，
6: 立足事情实际和群众期盼，紧扣131工作布局，开发区在省级全覆盖的基础上，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主战场。城区顺应人口变化趋势，系统提升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夯实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民生保障，构建以主城区为龙头、县城为枢纽的城镇体系。景区聚焦示范创建、流量提升、业态融合、消费激活，加快打造文旅支柱产业，
7: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力争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

0: 以上，西荣北拓及神话咸阳高新区经开区产城融合发展，向西甲高新区建设成为城市发展的新中心，向北推动经开区与昆港新城联动发展，建成先进产业集聚地，统筹城乡承载地，让依水傍源的咸阳城全面舒展，同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增至240个左右，让城市更有活力，县域更有实力，乡村更有魅力。
1: 5月21号，我国首例中城市空间 Y 型钢箱拱桥金河大桥顺利完工。金河大桥全长284米，横跨200多米深的金河峡谷，在平面和立面均呈现 Y 型结构，桥梁结构设计新颖。作为东庄水利枢纽对外交通的重要节点工程和关中峡谷旅游带的重点景观桥梁，金河大桥的建成不仅保障了东庄水利枢纽的建设，还改善了区域交通条件，使礼泉和淳化两地的通行时间由2个小时变为30分钟。
2: 日前，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揭晓，西安碑林博物馆新馆基本陈列《金石渊叟汉墨金梁》入选。该陈列实现功能体系拓展与展陈全面更新，汇集馆藏精华，由文化、历史、传承、交流四大篇章构成五大展览。其中，星耀长安展遴选碑刻珍品26方，展现名家碑刻气象。香藤百世专题展以昭陵六骏为核心，阐释其艺术与历史内涵。历史篇系统梳理汉字演进与碑林900年文脉，传承篇展现于右任家国情怀与藏石价值，交流篇则通过中古碑志再现丝路文明交流图景。在本届世博会上，西北政法大学与南哈萨克斯坦大学、哈萨克斯坦南方特别经济区管理公司股份公司共同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营商环境服务发展中国中心合作协议》，同时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与西北政法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陕西国际传播中心与西北政法大学一带一路营商环境研究院签署一带一路营商环境服务发展中国中心合作协议等。据了解，本次协议签署将进一步完善了一带一路营商环境服务发展中国中心，联动国内外运行体系，标志着机构正式进入双向贯通、实质运营、落地见效的全新阶段。5月18号到24号，陕西省文化馆联合全省119家文化馆，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开展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推出三秦四季、向美而聚等700多项文化惠民项目，打造文化超市与文化夜市双线并行、日夜交替的服务新场景。
3: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六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2: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

0: 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1: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壮，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3: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4: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赓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

0: 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3: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48个，查百问题268条。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2: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5: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2: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23个，查百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6: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百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7: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案。

0: 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1: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0: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2: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体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0: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3: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0: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4: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5: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二零。

0: 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

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油。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

0: 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四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兼任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要把认为彭刚是共产党的人全部除掉，直到没有人认为他是共产党为止。
1: 你要潜伏名单是想要诱捕共产党？
2: 明天你什么时候把情报送出去？
3: 明天一早。
2: 交给谁啊？
0: 抓住那个戴礼帽的。
4: 谁？
0: 抓住那个戴礼帽的人，快！
5: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

0: 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凯欣，我宁愿我刚才是眼睛看花了，那个人他不是邓寒山。
1: 你没有看错。
0: 你怎么了？是不是他给你下什么药了？还是你想旧情复燃了？
1: 我不想跟你解释什么，这个事情你不要管。
0: 如果你想好的话，那你要跟彭刚说一声。
1: 你不能这么欺骗他。他骗了我7年，为什么我就不可以？怎么会这么想呢？感情不是用来等价交换的。小静，不管你看到什么，也不管你心里怎么想，你只需要记住一点：谁也别说，你别忘了以前你在我面前发过誓。现在只有你不会背叛我。
0: 可是我必须要知道你在做什么，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胡来。
1: 我没有胡来，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对我来说最重要。我要跟彭刚重来一次，就像初识的恋人一样重新爱一遍。小晶，我可能没有机会再跟你践行了。

0: 萧晴看到吴佩欣的眼睛里虽然充满了憧憬，但却有一种让人觉得可怕的欲望。萧晴讶异地看着吴佩欣，不知道说什么好。
1: 邓汉山，你有了豆豆还不够，你还要把佩欣往火坑里拉。
2: 萧小姐这个话是从何说起呢？
1: 你是要害死彭刚吗？
2: 我想请问一下萧小姐，你跟彭刚是什么样的关系，会让你以为我跟佩欣坐在这儿是在商量怎么害她的丈夫呢？
1: 你给佩欣下了什么迷药，她能坐在这儿陪你吃饭？
2: 佩欣是我爱的人，我怎么会给她灌迷药呢？今天就是刚好大家都有空，就坐在这儿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叙叙旧了。
1: 邓汉山，你别不要脸了，你是拆散不了他们俩的。
2: 喂喂喂，我说过要拆散他们两个吗？你误会我了。对了，听说萧小姐要远赴香港开始新的生活，正好我们相识一场，今天就为你见个行好了。
1: 邓汉山，你知道吗？有两个字特别贴切你。
2: 哪两个字？
1: 恶心。

0: 我也在这儿想了很多，我想起你跟我说过，如果记忆、感情都能像张纸一样撕掉就好了。可是，你撕掉的是友情的东西，而那些无形的东西会在记忆里留存下来。记忆真的是件很可怕的东西，不管好的、美的、丑的、恶的，它都通通留在你的脑海里边。
1: 让你既体味着快乐，又感受着痛苦。
0: 小静，你特地找我来，到底想说什么？我只是要走了，担心你和佩欣。
1: 我和佩欣现在挺好的，不用瞒着对方了，感觉轻松多了。他真的愿意投诚吗？他说了，为了孩子，他愿意这样做。
0: 可是孩子怎么了？没什么。你怎么吞吞吐吐的？不像你以往伶牙俐齿的风格。
1: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今天看见佩欣和邓汉山在西餐厅。

0: 脸色这么难看，谁招惹你了？
1: 你为什么要跟邓海山单独在一起？
0: 是萧晴跟你说的？
1: 是。
0: 嘴真快。
1: 小静也是担心你，邓海山是危险人物啊。
0: 我知道，我这次去是想跟他说我要回别动队。
1: 什么？你不是要离开这儿的吗？
0: 我改变计划了。
1: 为什么？
0: 我的心情希望你能理解。我手上沾着江一宁的血，虽然你一再重申你的组织是不会对我另眼相看的，但是我心里过不去啊。我不能这样两手空空的走，怎么也得做点什么吧。你知道保密局有个叫芙蓉花开的计划吗？
1: 邓海山告诉你的？
0: 对。
1: 这应该是机密啊，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
0: 每个人都有弱点，邓海山也不例外。我跟他说我要回保密局，他很高兴，就跟我说了这个计划，还有一个什么潜伏名单。
1: 你见过那份名单吗？

0: 那你知道他在哪儿吗？在他保险柜里。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弄到那把钥匙，但是那个钥匙又一直在他身上，想弄到有一定难度。
1: 我来想办法。
0: 不行，你不能接近唐寒山，他本来一直就在怀疑你，现在去等于自投罗网。
1: 可是，那份名单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必须要拿到。
0: 我去，你去太危险了。你不是一直要跟我说回游击队吗？只要有了这份名单，我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回去了。
1: 可是，
0: 那我去吧。

0: 你和吴佩欣商量的结果怎么样？我正要跟你说这个呢，佩欣暂时还不能去游击队。
1: 为什么？他反悔了？
0: 没有。吴佩欣知道邓寒山潜伏计划的事儿，而且目前只有他能有机会拿到邓寒山保险柜的钥匙，偷来潜伏名单。我想让他完成这次任务之后再走。
1: 吴佩欣现在怀孕了，去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太危险了。可是，弄到潜伏名单，她是不二人选，而且这是佩欣强烈要求的。她说，既然要到革命的地方去，就得拿出实际行动来，将功补过。觉悟还挺高嘛。要是能拿到这份潜伏名单，佩欣就立了大功了。
2: 那好，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任务一完成，让他立刻撤到游击队去。我已经通知红玲了，他会全程陪护他的。
3: 感谢组织对我们的信任，还有关心。紧张了，佩欣。
4: 如果你后悔的话，那我就开车回去了。走吧，
0: 李婶，开饭吧，太太回来了。好的，先生，马上就好了。李欣，你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
5: 彭兄你好，
0: 他是来拿豆豆衣服的。对，彭兄用不着一脸嫌弃的，我来拿豆豆的衣服，拿完就走，多一分钟都不待。
5: 那就吃了饭再走吧，李婶收拾完之后再给你拿豆豆的衣服，
2: 可以吗？
5: 不用了吧，我上去收拾，你在下面等着，我一会儿就下来。

0: 你在发抖啊？没什么，我就是看到邓寒山心里生气。要是搁以前，我肯定不会让他进我们家里的。但是我一想，这是个好机会，可以拿到他的钥匙。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留他在家里吃饭，就是这个目的。然后呢？
1: 把他灌醉，然后去保密局拿名单啊！
0: 我有点紧张。
1: 别紧张，你还要配合我呢。

0: 这是兜兜冬天的衣服，走吧。
1: 嗯，
2: 哎，裴鑫，这就是你的不是了。雷公还不打吃饭的人呢，正好赶上饭点就吃了。

0: 饭再走吧，邓站长。
1: 刚才裴鑫不是说？
2: 太太，先生，吃饭了。
0: 有兴趣吗？
1: 难得彭兄对我这么友善，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0: 请。哎。哎，醒醒，这才喝几瓶啊？别装，快，起来接着喝，来。
3: 快，搜一下。看钥匙在不在他身上。

0: 是哪一把才是啊？
1: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办？总不能每把钥匙都配一把吧？
0: 用不着那么麻烦。
1: 你想干嘛？
0: 他都醉成这样了，总不能睡在咱们家里吧？
1: 我跟你一起去。
2: 哎，醒醒，该回家了。哎，回家了啊。

0: 们是干什么的？吴队长，这么晚到我们这儿来，有何贵干？
1: 怎么，我的证件不管用了？
0: 对不起，这是我们邓站长下的命令，任何人不能随便进入，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1: 邓站长现在就在车里，他喝醉了，我送他回来。要不然你把他叫醒，或者我给他搁这儿。不过现在天寒地冻的，他要是冻出什么毛病了，我可不负责任。
0: 对不住，对不住，吴队长，请。

0: 哎，醒醒，到家了。嗯，没有呢，办公室的时间。对，就是到你的办公室了，走吧，回家了。哎。
1: 你在这等我吧。怎么，紧张了？
2: 没有，你送他上去吧，我在这儿给你看着点人。

0: 邓亮亮，钥匙呢？没把呀。
1: 这你可不能拿。

0: 很深，很深，
1: 很深，很深。
0: 裴鑫怎么了？

0: 吴队长，这么晚了，有何贵干啊？
1: 吴队长今天在我那儿喝点小酒，喝醉了，我送他回来。酒不醉人人自醉，看来在我们站长心里，你还真是挺重要。这是你该关心的事吗？瞧我这张嘴，对不起啊，吴队长。
2: 天心。
0: 我已经把邓站长安顿好了，咱们走吧。洪市委长也在，看来今天挺热闹啊。确实够热闹的。你们站长喝多了，赶快上去看看他吧。走。站长，你不是喝醉了吗？
1: 该醉的时候醉，该清醒的时候自然就要清醒了。
0: 裴欣，你是已经做出决定了吗？
1: 把潜伏名单给我。那你的意思就是同意了我的建议，准备参与潜伏计划？你觉得我会跟你同流合污吗？
0: 潜伏名单我不可能给你，那是党国的机密。
1: 恐怕你必须给我，因为我们之间说好要做一场交易的。
0: 裴欣，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做交易啊。
0: 一个是甲方，一个是乙方，就这么简单。可你像现在这个样子，什么都不肯告诉我，让我怎么相信你呢？
1: 你不用相信我，就像我也不相信你一样。像我这种神经质的人，上一秒钟说的话，下一秒钟就有可能改变。所以我们之间不谈信任，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除掉成都中共地下党组织。
0: 在那个组织里有你的丈夫彭刚。
1: 我从来都没有认为他是共产党。

0: 那只是你一厢情愿配心，现在很多人心里已经认定他是共产党了。所以，我要把认为彭刚是共产党的人全部除掉，直到没有人认为他是共产党为止。
1: 你要潜伏名单是想要诱捕共产党？这样的计划太大了，我需要考虑一下。你没有时间考虑了，我现在就要，立刻。
0: 否则他们会把我送到游击队，到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佩欣啊，即便是我现在把名单给你了，你准备怎么交给彭刚呢？你说这个名单是从哪儿得到的呢？彭刚会那么轻易就相信吗？如果你真的想做这件事情，我需要从长计议一下。
2: 那这么说，是你和吴佩欣演的双簧？ 这个女人不可小瞧啊！你到底想说什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战场才是技高一筹。
3: 以后啊，像这种拍马屁的话少说，多干点实事儿。现在马上带人到彭刚家周围去布控，我要知道他接下来的一举一动。

0: 明天你什么时候把情报送出去？明天一早。交给谁啊？哎，不该问的不能问，有纪律啊。我只是有点紧张。你说，红玲她会不会原谅我做的那些事情啊？你放心吧。
1: 红玲呢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孩子，她一定会替你高兴的。
0: 明天我能陪着你吗？不可以。你不相信我？
1: 北京，你已经做了该做的，我不能再让你跟着我一块冒险了。剩下的我来做。 你该回房间休息了，我送你过去。
0: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

0: 红玲呢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孩子，她一定会替你高兴的。
1: 红玲，是我。

彭刚每次提到红菱的时候，眼神里永远是那种温顺，那种专属于红菱的温顺。吴佩欣一看到这眼神，就会想到已经失去的孩子，那种痛也是专属于他的，令吴佩欣浑身抑制不住的发冷。但是一想到明天就可以抓住红菱，这一切就可以结束的时候，吴佩欣寒冷的心底又涌起一股燥热。

0: 谁也不能伤害。
1: 没有人伤害我。你是不是做梦了？
0: 对，一个可怕的梦。
1: 别害怕，有我在呢，
0: 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睡不着。
1: 那你上来，我搂着你，一会儿就睡着了，

0: 你的心跳得好快呀，但手却是冰凉的。
1: 能感觉到我的心跳，这我们两个的心从来都没有像现在靠得这么近过。

0: 我知道那边有敌人了，已经出门了。A组人跟着他。虽然我很不喜欢彭刚，可是这个人能力非凡。告诉
1: A
0: 组的兄弟们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跟丢了。放心，我已经通知 B 组了，只要你一声令下，马上出发。但是吴佩欣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来电话？他们两口子不会演双方骗你的吧？他们拿走的名单不会是真的吧？
1: 如果我拿个假名单，彭刚一眼就能看出来。站长，那些潜伏人员是我们好不容易安插在军民当中的，一旦暴露，所有的工作都前功尽弃啊！只要不把中共在成都的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我们的工作还是会前功尽弃。喂，佩欣，好，我们马上见面。 佩欣来电话，他说知道彭哥要跟谁接头，我马上跟他见面。你盯着 A 组那边，如果有什么问题马上通知我。明白。让你把车停远点儿，你停这么近被发现怎么办？
2: 怎么样？知道彭哥跟谁接头了吗？ 你确定是这个女人吗？佩欣啊，我知道你对这个女人有点意见。
3: 肯定是她。
2: 好，那我就公事私事一起办，帮你把她抓起来。
3: 我亲自毙了她。

0: 么情况
1: ？A 组人跟着彭刚到这以后，马上汇报，我带着 B 组人过来。但是这都一个小时了，彭刚坐在那儿都没动过，不是喝茶看报，就是套着睡，什么事都没有。
2: 你见到过一个女的吗？
1: 女的，
0: 圣玛丽医院那个红玲，
1: 没有。
2: 你看清楚了，
1: 吴队长，我一直站在这儿盯着，连眼皮子都没眨过。
0: 佩奇，你别着急，该来的总会来的。
3: 哎，给我来一份，来一份，有，保证，保证。开始喽，开始喽！大把想炸，方才开始了啊！快过来看，快过来看啊！快过来看！
4: 好了，麻烦你再给捏个背啊。
3: 大把想炸，方才开始了哈！快点，快点！

0: 真舒服呀。好，
1: 谢谢你啊。
2: 陈道行要走了，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接头了？没有人来过呀？难道彭刚发现我们监视他了？
3: 黄报社，
4: 彭刚已经接过头。
2: 什么？你怎么知道？
4: 我就是知道。
2: 可一直没看见红玲来啊。

0: 抓住那个戴礼帽的。
1: 谁？
0: 抓住那个戴礼帽的人，快！
1: 抓住那个戴礼帽的人。哦。

0: 怎么样，抓到了吗？抓到了。好，回去救神，我要看看他是何方神伤。
1: 何西不是红菱。
0: 谢谢你啊，佩欣。我本来以为你就是恨那个叫红菱的女人，没想到能帮我们抓住那个真正跟彭刚接头的共党。
1: 红菱跟共产党我都恨，他们闯入我的生活。

0: 搅乱了所有的平静。
1: 你的心情我理解，放心，我一定帮你抓住那个红铃。今天你来这儿的事情会帮你保密的。
2: 站长，
1: 要不要换一个秘密的地方审？
2: 为什么？
1: 还有比我们保密局更安全的地方吗？走。
2: 是。

0: 老邱，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1: 老胡可能被捕了。
0: 什么？
1: 老胡昨天接到彭刚的电话，彭刚说他拿到了敌人潜伏名单，两人约好了今天上午在悦来茶楼见面。老胡让我在预定的地点接应他，我是左等右等也没见到老胡回来，没有办法，我到紧急启用点拿到了这个。
0: 那你去书店找老胡了吗？
1: 去了，门关的，老胡一直没有回来。
0: 彭刚呢？彭刚那边有什么消息？
1: 红玲啊，我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件事儿，别怪我说话不好听，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老胡被捕，彭刚一定有关系。
0: 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不要这么早下结论。这样，你先把这个冲洗出来，去调查一下这上面名单的真实性。
1: 好的。
2: 佩欣，佩欣，
3: 先生，什么事儿啊？
2: 太太呢？
3: 太太，太太。
2: 佩欣，你去哪儿啊？
3: 我就在外边溜达了一圈，哪也没去啊。这么快就回来了？办好了？
2: 很顺利。我已经把名单交给老胡同志了。
3: 那我是不是很快就要离开你了？
2: 放心吧，组织上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
3: 嗯。你把事情办得这么好，我一点都不担心。

0: 你是谁？你在月辽茶楼与谁接的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站！站长，查出他的身份了吗？重庆那边枪声不妙，说共军已经打过北岸了，电话里都能听见枪声。站！看来重庆那边也指望不上了。这样，鹏飞，你参与过韩玉斌的审讯。 把他的审讯资料拿出来，仔细的梳理一下，看看有什么疏漏的地方。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在中共成都地下组织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还有，详细的排查一下经常进出他古月峰书店的人员名单。明白。
1: 站长，老骨头硬得很，什么也不说。
0: 我不是聋子，他既然已经跟彭刚接过了头。 应该拿到了一个装有胶卷的打火机，难道中途转移出去了？
2: 绝对不可能。

0: 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

0: 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爹，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物
5: 无言，无等发声，
2: 无等发声。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你的信仰是共产党，而我的信仰，只有我的家人和我的爱人。我要让你们一个一个，永远消失在我的生活里。
9: 我一定要把老胡救出来。

0: 哪怕是我死。
1: 如果我们继续外围监视，不深入进去的话，恐怕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情报。堡垒一定得从内部攻破。
2: 你来的时间不久，这么快就能摸清司令的口味，还真不错。
3: 这里呢，就是有着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美誉的岐山。
4: 石头得稳，不能左右晃。

0: 越松，它出来留白的地方就越少。
1: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2: 抓内奸，
3: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1: 危机重重，
4: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1: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3: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5: 我要拿差我一个人，是我。
1: 局中有局，
5: 这部暗器七年前就被埋下了，今晚夜里，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6: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7: 新人政府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3: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8: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1: 生是如履薄冰，
9: 不动手就是共党。
6: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0: 大人反
1: 死，以大义英勇，
10: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随时会牺牲。
1: 暗夜中孤寂前行，
3: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大小组，
1: 为信仰不可辜负，
10: 做好准备了。
1: 5月26日，前行者。哎呦！
11: 关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3: 真营养，
6: 真好喝，
13: 真实惠。
1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5: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6: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5: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6: 没错。
15: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呢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哎呦。

0: 江江，老骨头硬得很，什么也不说。我不是龙子，他既然已经跟彭刚接过了头，应该拿到了一个装有胶卷的打火机。难道中途转移出去了？
1: 绝对不可能！我们一直盯着他，而且兵分四路，直接堵在巷子里。他没有机会跟别人见面。名单八成已经转移出去了，现在可能已经落到了共党的手上。 保险基金通知所有的联络点，让所有的潜伏人员全部撤出。
2: 明白。

0: 书记已经被特务盯上了，看来老胡真的出事儿了。老兄，那个名单查实了吗？按照名单上的地址，我查了一下，都是人去楼空。我们中了敌人的圈套了，会不会是彭刚的叛变出卖了老胡呢？
1: 理由呢？彭刚这个时候叛变革命，为了什么？
0: 可是老胡确实是与彭刚见面以后就出事儿，彭刚的嫌疑是最大的。
2: 不行，我得去找彭刚一趟。
3: 不行，现在你与他见面，危险太大了。
1: 搞不清楚状况更加危险，我必须要去见他。走吧。
2: 什么事儿？
1: 老胡被捕了。
2: 啊？
1: 你不知道吗？
2: 我不知道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
1: 你是最后一个见到老胡的人。
2: 这个问题应该由你来回答才是啊！
1: 你怀疑我出卖了老胡？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我都坚定地对党的忠诚。现在情况越来越好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啊？那你仔细回想一下，你跟老胡接头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什么异常？
2: 都正常吧。
1: 到底是谁出卖了老胡？彭刚，你说会不会是邓寒山下的圈套啊？故意让你偷得情。

0: 这个老胡名单又不老胡，我不知道啊。他们只抓了老胡，按理说应该连我一块抓去才对啊。再说，邓汉山也不认识老胡，我跟老胡街头全程是没有交流的，他怎么能盯上老胡呢？有一句话。
1: 我不知道该不该问，会不会是吴佩欣？不可能，
0: 他为了能跟咱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努力的在洗刷自己身上的污点，而且这次我们拿到潜伏名单，他是出了力的，你不相信吗？
1: 不是，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必须要弄清楚才行啊。对。
0: 换了是我，我也会这么问的。你放心，我会搞清楚的，给组织上一个交代。

0: 说，你们组织还有什么人？
1: 你说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
0: 非常好。

0: 科长，
1: 。我就说不让你来吧，我怕你在这儿待久了身体不舒服。叫你的人下去，我要单独跟他说几句话。
0: 行，你们都下去吧。
1: 你也下去。我？你没听到我说的话吗？我要单独跟他说几句话。
0: 行，我就在门口不远，有什么需要你就喊我。

0: 是谁？
1: 你不认识我吗？
0: 不认识。
1: 彭刚，你总认识吧？我是彭刚的妻子，吴佩欣。
0: 我谁也不认识。
1: 你放心，这个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没人能听到我们的说话。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不是吗？但我们又生活在一个世界里。你的信仰是共产党，而我的信仰只有我的家人和我的爱人。七年前，你把彭刚安排进我的生活，我当时以为是老天爷对我的恩赐，我以为我终于可以有一个家了。这七年的时间里，我真的生活得很幸福，我以为这就是幸福。可是直到你的出现，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你知道被欺骗是什么感觉吗？你不知道。我刚刚失去了我的孩子，这是我跟彭刚的孩子。

0: 我曾经想过死，但是我不能。我还有事情没有做完。我要保护我的丈夫，我要保护彭刚，我不能让任何人利用他，也不能让任何人从我身边把他抢走。
1: 你说的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明白。你当然不明白。你永远不知道爱是什么，也永远不会懂爱的力量有多大。你心里一定会想，彭刚是不会背叛他的组织的。是的。 我承认这一点，你们做得很成功。但是你们忽略了一点，你们太小看我了。今天我能抓住你，明天我就能抓住红玲。我要让你们一个一个永远消失在我的生活里。
2: 怎么样，聊了这么久，知道他是谁了吗？我不关心他是谁。好，那我就说点你关心的。那个红玲需要我帮忙吗？两个女人之间的事情不用你插手。嗯，越来越决绝和果断了啊！我对你充满了信心，只要你有需要，随时向我开口。
0: 可我对你没有信心，
2: 是不是不管我做的有多好，在你心里永远也比不上彭刚？没关系，我有时间等。

0: 怎么了？干嘛这么奇怪的看着我呀？
1: 你这屋里是不是有什么秘密没有告诉我？
0: 七年以来有秘密的是你吧？
1: 你别这么说，我会弥补你的。
0: 是我在弥补你，我愿意听从你的安排。
1: 你可能暂时走不了了。
0: 为什么呀？
1: 我的上级被捕了。
0: 上级？你的上级是谁呀？
1: 他叫胡捕。我把名单交给他之后，他就被人抓了。
0: 是被邓寒山抓的吗？
1: 你怎么知道是邓寒山抓的？
0: 我哪知道啊！现在这个时候，除了保密局，还有谁有心思抓共产党啊？什么意思？你是在怀疑我吗？
1: 裴鑫，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必须要问清楚，我要搞清楚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0: 是不是红林让你过来问我的？我就知道，他还是容不下我。
1: 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
0: 就是这样的，我费尽心思的帮你们弄到潜伏名单，可是我无论怎么做，我都无法洗去我以前犯下的错。我到现在还落一个出类不讨好的地步。现在你们的人被抓了，你就来怀疑我、质问我，对吗？
1: 对不起，佩欣，我的心情太糟糕了。老胡最后一个见到的人是我。我如果不弄清楚的话，我的上级会怀疑我的清白的。
0: 你为了你的清白就来怀疑我吗？这就是你口口声声对我说的弥补。他们这样对你是不公平的，干脆离开他们算了，过自己清静的生活，不受任何人的打扰。

0: 我敢肯定，这个人就是江一林的接头人。月白风清谷道幽。月白风清谷，谷月峰，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中共成都地下党的主要人物。
1: 天助我也！芙蓉花开，
2: 计划开门红啊！
3: 彭侍卫长，打听到了，邓汉山的确抓了一个人，这几天啊都在秘密的审问。
1: 那详细情况呢？只知道这个人呐是个共产党。彭侍卫长，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呀？
4: 嗨，受人之托。
1: 帮朋友忙嘛。你是不是在给自己留后路啊？现在大家不都这样吗？谁能比得了你呀？可以当山大王逍遥自在的，那我这拖家带口的共产党要是来了，怎么办呢？理解。
3: 不过，这几天参加审问的全都是邓汉山的亲信，我的人根本就进不去，所以啊，就只能打听到这些了。
1: 那谢了，黑队长，你没拿我当外人，我都记在心里了。
3: 客气啥？咱俩谁跟谁呀？我先回去了啊。

0: 对。
1: 哦，今儿这太阳是从哪边出来的呀？红星回到我这儿来。
2: 你这儿又不是阴曹地府，我怎么就不能来呢？
1: 最近都忙成这样了，彭兄还有功夫来我这儿说风凉话？
2: 我是奉王主席的命令到各单位转一转，看看省府下发的物资有没有到位，有没有克扣的现象。决战在即嘛，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1: 哎呀，真是难得王主席这么挂念着我。彭兄回去一定替我好好的谢谢王主席，跟他说我处理完手上的案子一定登门面谢。
2: 邓站长是大人物啊，手上的案子肯定也是大案子。

0: 还真让彭兄说着了，昨天刚抓了个空档，绝对不是个小人物。怎么了，彭飞？
1: 邓站长既然有公务，那我就先撤了。
0: 哎，彭兄，留步，留步。说说你，难得来一趟，上次来我这儿还是因为江一民的案子，今天来都来了，多待一会儿吗？彭飞，你说说你啊，彭侍卫长是外人吗？有什么话不能当他的面讲呢？说。
2: 这是那个共产党的审讯记录，请站长过目签字。
0: 动刑了吗？
2: 当然。哎
0: 呀，真是觉得奇怪啊，这共党都是什么材料做成的？铁打的吗？怎么还是
3: 这些人啊？也就是走错了路，站错了队，要是为党国效力，那都能成为民族英雄。
0: 要加强一下审讯力度啊！
2: 明白。
0: 拿去机要室备份，一会儿我下去看看。
3: 彭兄，正好我要下去会会那个共党，有没有兴趣一起啊？
1: 想害我？上次江一林的事情还没有说清楚呢，又想让我背黑锅？
3: 你怕、啊？
1: 我有什么可怕的呢？
3: 那走吧，
1: 走。
4: 彭刚知道邓汉山没有这么傻。他一直在怀疑自己，现在又主动让他见胡普，这会不会又是一个圈套？但是这是彭刚能与胡普见面的唯一机会，他不能放弃。但愿胡普能传递给他点有用的信息，让他知道是谁出卖了同志。
1: 这就是你抓的那个共产党？
3: 怎么，彭兄有什么疑问吗？
1: 听你刚才的语气，我以为他有三头六臂呢，这看上去就是个普通人吧。
3: 彭兄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人啊，来把他弄醒了，让彭侍卫长仔细地看看他的样貌。怎么样，彭兄，觉得眼熟吗？这个人可了不得呀，自从把他抓了进来，不管怎么严刑拷打，嘴里只有三个字：不知道。不过现在也无关紧要了，他的身份已经查明，中共在成都地下党组织非常重要的人物，代号古月峰。江一林来成都就是要跟他接头的。
1: 你是怎么抓着他的？
3: 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好吧。其实韩玉斌的材料里提到过这个人，当时写成了一句诗，所以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1: 什么诗？
3: 月白风清古道幽。说起来有意思，明明是一群见不得光的人，偏要用这么文雅的诗句来形容自己。古月峰，你自己的代号你总不会不记得吧？
5: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3: 那你书店为什么叫古月峰呢？
5: 这店以前叫湘雅轩，因为房租到期，就重新开了一家新店。这店名跟你说的这首诗啊没有关系，我就是一个靠卖书养家糊口的人，对政治不感兴趣。
3: 还好你对政治不感兴趣，因为中共在成都的地下党组织马上就要被连根拔起。彭兄，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爷这次眷顾我，我好像走运了。
1: 那要恭喜你了。
3: 谢谢。
0: 彭兄，你的脸色不太好，没事吧？
1: 里面空气差，气味不好得很。
0: 有吗？
1: 你鼻子那么灵，难道没有闻出来吗？
0: 彭兄，没事。

0: 站长，你真趁得住气，要好好早把他抓起来。鹏飞啊，将与西之，必固张之；将与弱之，必固强之；将与废之，必固兴之；将与取之，必固予之，是谓威名。请站长明示，有空的时候多读读书，对你有好处的。对了，吴公馆的监视有什么发现吗？ 除了下面部队的例行报告，没有任何动静。站长，如果我们继续外围监视，不深入进去的话，恐怕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情报。那说说你的想法。堡垒一定得从内部攻破。这个人可靠吗？但是他要两张去台湾的机票。<笑>狮子大开口啊，要两张去台湾的机票。 你知不知道现在一票难求？这机票都是省政府直接给予的。王林基那个老狐狸从来不把保密局放在眼里。这样，你呢？先答应给他一张，就说让他把老婆孩子先送过去。
1: 一张都没有，往哪儿送啊？
0: 这有或没有，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吗？明白。
1: 站长，重庆急电。重庆失守，总裁不日飞来成都，望做好一切安全保卫工作。毛人凤。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我见到老胡了。
0: 你去保密局了？你疯了？邓海山会怀疑你的。
1: 老胡就在我面前，就像当初江一玲在我面前一样，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0: 彭干，我不想去回忆那段痛苦。
1: 我也不想去回忆。可相同的场景，老胡血肉模糊地站在我的面前，我同样是无能为力。我老胡是我最敬重的人了，就是他引领着我走向革命的道路的，而我看着他被拷打，非但不能救他，还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真恨不得一枪打死邓寒山。
0: 你想救他？
1: 当然了，必须要救啊。
0: 你怎么救他？你别天真了，你只能把自己也折进去。
1: 我就是把自己折进去，我也要救他。我一定要搞清楚到底谁出卖了老胡。
0: 组织上会不会以为是你出卖了老胡？
1: 红玲是相信我的，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就是她的信任和鼓励一直支撑着我。

0: 佩欣，佩欣，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就是看着你

0: 着急，我也着急。
1: 都怪我，我让你跟着我一块担惊受怕的。你放心，只要事情弄清楚了，组织上会送你去安全的地方的。

0: 我见到老胡了，他被关在哪儿啊？他被邓寒山关在保密局审讯室。我给他发了信号，但是他没有回应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冒险？没有上级的命令，你怎能擅自做这样的决定呢？没有上级的指示，我们就不管了吗？你知道我在哪儿见到他的？就在江一林同志牺牲的地方。同样的地方，同样近在咫尺，我却无能为力。 我还要假装不认识他。更过分的是，我还要跟那些人说一些人不人鬼不鬼的话。我受不了了。江一林同志就是在我面前牺牲的。如果老胡要是再牺牲了，我没法原谅自己。我一定要把老胡救出来，哪怕是我死。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你不相信吗？
1: 我当然相信你，彭刚。可是现在，不是拼谁怕不怕死的时候。老胡同志被捕的消息，我已经向上级报告了，等待上级新的指示吧。走。你的要求只能满足一半，你也知道。 现在去台湾的机票比黄金都贵，一般人可上不了那趟飞机。我们站长呢，是看在你在关键时刻能够为党国效力，这才和机场的人打通了关系，允许你老婆孩子先上飞机。
2: 那我的老婆跟孩子什么时候能走？
1: 马上，我亲自送到机场。
2: 这么快呀？
1: 东西还没收拾呢。
2: 你是想把动静弄大了，让武公馆的人都知道吗？
3: 你把这件事情完成了以后，少不了你的奖赏。到时候真金白银拿在手上，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有什么可收拾的？
4: 那你等一下，我这就去叫他们。
3: 飞机可不等人啊！上级领导已经知道了胡普的被捕消息，给我们新派了一位负责人。
5: 林凯。

0: 列克同志，你好，
1: 你好。有什么好消息带给我们吗？
2: 有，你们的老部队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重庆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
1: 太好了！
0: 真希望这样的时刻能早日在我们这个实现。
1: 是。我还有个更好的消息带给你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邓小平贺龙同志为副主席，贺龙同志的第十八兵团已兵分三路进入四川了。所以，成都的解放指日可待。
3: 太好了，外面是好消息不断呐，可我们这里却是坏消息。
0: 胡普同志被抓的消息，上级已经知道了。怎么样，查出事情原因了吗？

0: 暂时还没有消息。
1: 既然林凯同志是上级派来领导我们的，对他就不应该有任何意
0: 见。老邱，过早的下结论。
1: 这都什么时候了，对彭刚还能称为同志吗？胡普与彭刚接头完了之后就被捕了，彭刚呢却一点事儿没有，这足可以说明彭刚出卖了胡普。
0: 我总是觉得这个事情有蹊跷，老觉得是邓海山设计的一个圈套。
1: 红玲，你这是感情用事。林凯同志对重新启用彭刚，从一开始我就持反对意见，现在种种迹象说明彭刚就是叛徒。
0: 这样的结论对自己的同志是不负责的态度。
2: 蒋介石想策划川西决战，川康的地方势力势必会成为我们与敌人争夺与反争夺之间的焦点。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抓住时机，促成刘邓潘吴等川军的起义，这是头等大事，任何事情都要服从于此。鉴于此，在处理彭刚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如果稍欠稳妥的话，就会动摇吴晋元的起义决心，乃至影响到整个川军的起义决心。我的意见是搁置在役，同时为了确保安全，暂时断绝与彭刚的联系。

0: 太太，司令的参汤熬好了。
1: 啊，放着吧，我一会儿给他端上去。
0: 司令要吃这么多药啊？
1: 到了司令这年龄啊，吃药比吃饭重要。
0: 药吃多了会影响胃口的，我会想法子多做些司令喜欢吃的菜。
1: 你还别说，司令喜欢吃你做的菜。你来的时间不久，这么快就能摸清司令的口味，还真不错。
0: 谢谢太太夸奖，那我先下去了。
1: 啊。

0: 这身汤熬得不错，刚才我还夸奖老王呢，说他做的饭呀合你胃口。裴鑫跟彭刚好久没回家了吧？是想女儿了，还是想外孙了？裴鑫要是真能生个大胖小子。 也算是给人家彭家有个交代。重庆已经被共军拿下了，我看成都也快守不住了。要不，让他俩出去吧。
1: 去哪儿不重要，重要是一家人能在一起。哎，彭刚，主席，你要去哪儿啊？
2: 你来的正好，赶紧跟我去一趟中央军校，重庆失守了，蒋总裁今天一大早就飞到了成都，这成都的各大军政大员都赶往军校去觐见呢，赶紧。

0: 引弹。哎，
1: 金卡兄，总裁这次来成都，怎么没有像以前那样让我们去机场迎接呢？
2: 今非昔比了，再也不能风光来风光去了。这次听说是从重庆逃出来的。
1: 重庆要是失守了，成都恐怕也保不住了。
2: 小声点，你没看见保密局的那几个特务正盯着咱们看？
3: 请各位到会议室觐见。

0: 站长，我们蹲任务是保卫总裁的安全，彭刚是不是该控制起来？
1: 不用，现在这里戒备森严，如果彭刚他有什么动作，一定会被乱枪打死的。彭兄，
2: 爷，邓站长亲自来护驾，
1: 职责所在啊，要出半点差错，那我就是党国的罪人了。 不过还好，蒋总裁来成都之前，我们打了个漂亮的前站。
2: 这么说，那个叫古月峰的招了？
1: 彭兄，你猜呢？<笑>如果彭兄惦记这个叫古月峰的人，欢迎你随时到我们保密局去做客。好了，不跟你说了，我要进去溜达溜达，四处寻个楼。现在对党国有异心的大有人在，我不得不提防呀。
3: 请问您是彭秀长吗？
0: 你是。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

0: 过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好绵羊奶开抢啦！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粉，收得动。380，现在拨打电话只适合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适合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吗？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万通药业，
7: 转告你们的组织，我吴金元虽然出身军阀，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一定会以民族大义为重。
8: 你怎么也被他们抓起来了？是彭刚出卖了你？
9: 不是他，他是董慧星的圈套。
10: 查查这个人。
1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2: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据国铁集团消息，一至四月，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其中，中欧班列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22%，促进了国际经贸往来，有效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日前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同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鳍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历年最多。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

0: 1月21号，2026国际商协会西安交流对接会如期举办。39个国家和地区的180余家机构企业，共计300多名中外嘉宾齐聚西安，共商经贸合作发展大计。
1: 本次活动以深化国际商事合作、共享思路发展机遇为主题。乌干达、匈牙利、德国北威州等境外商协会代表现场推介各地经贸政策、市场优势与合作需求方向。活动现场还集中完成8个重点合作项目签约，涵盖跨境数字贸易、农产品进出口等多个领域。其中，陕西省贸促会与尼泊尔中国经贸协会、中国墨西哥商会等4家境外国家级商协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蒙古国、马来西亚、格鲁吉亚等多地机构与陕西本土企业纷纷敲定务实合作协议。
2: 我们协会是通过帮助中国的企业进入欧洲，我们在新能源领域、在经贸领域非常好的服务到中国的企业。今天看到了光伏产业，看到了生物医药产业，我们初步达成了一些合作。作为第10届思博会的重要经贸活动之一，2026国际商协会西安交流对接会紧扣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聚焦投资中国、出口中国、购在中国品牌建设。通过搭建高效精准的国际商协会对接平台，持续拉近陕西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距离，不断推动经贸往来走深走实，为陕西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力。
0: 本届思博会上，乌兹别克斯坦展馆精彩亮相，集中展出特色展品与文旅资源。记者张宇阳邂逅当地友人哈基莫娃，一同带大家沉浸式领略浓郁丝路风情。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本次世博会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展厅，在这里呢正在进行到的是中国乌兹别克斯坦主题展。我们可以看哈，身后呢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乐手呢也带来了他们当地独具特色的民族乐器，正在演奏音乐。接下来咱们就进去看看在这个展区有什么亮点好玩的东西。看大囊，在咱们中国叫囊，不知道在乌兹别克斯坦它叫什么。
1: 乌兹别克语说的话是囊，
0: 翻译过来也叫做囊，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这次呢，我们也发现咱们乌兹别克斯坦的各个州也都带来了属于自己的展位和展区。
1: 是的，我们塔什干、萨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和希望都来了。我们比较大的旅行社都是希望给大家介绍乌兹别克斯坦的旅游资源。我们做这个行业已经十多年了，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在来自中国的团越来越多，因为现在直飞也越来越多。现在成都、西安、乌鲁木齐、上海、北京都有直飞的航班。
0: 那么通过我们的空中丝路的加密呢，也让我们更多的人呢能够有机会更加便利的去到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能够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
2: 多年来，陕企借助丝博会平台展示文化 IP， 推介优质农产，不断打响本土品牌，拓展对外市场空间。
3: 在琳琅满目的展馆内，我们也见到了几位老朋友，来看看他们今年参展的目标是什么。
4: 我们已经是连续第六届来参加咱们的丝博会了。
5: 那咱们今年带来了什么大家伙？
4: 带来了这件1.6米的等比例放大的合尊，这个是青铜浇铸的，重达1000斤，完美复刻了咱们原物里面的纹饰，包括里面最早出现中国铭文。
5: 听说这个作品是您和您父亲一起完成创作的？
4: 是的，这件产品是我和我父亲带领我们的团队一起来创作的，外面做到咱们的现在的这个黑底绿绣的这个感觉，然后比较庄重，比较大气。
3: 今年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产品吗？
6: 我们今年主要带来了我们这个刚新出的这个起泡酒，它这个是猕猴桃味的，我也希望也有好的销量。
5: 那我们卖的最好的产品是哪款？
7: 我们卖的最好的是这款茶花的小鸭菜籽油，它是通过

0: 绿色食品认证的啊。这款产品呢，其实也和咱们丝路有些渊源。我们在丝绸之路沿线布置了我们长花菜籽油的自己的种植基地，在青海门源，然后还有一些丝路的沿线做了一些种植基地的布局。
1: 外贸领域同样收获亮眼成绩。今年前四个月，西安进出口总值达2565.8亿元，同比增长74.3%，增速位列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首位。这座内陆城市缘何交出这份优异的答卷？
2: 通道优势是西安外贸高增长的关键支撑。一季度，中欧班列西安开行1631列，约占全国30%，全货运航线达33条，率先实现中亚5国8城全覆盖。依托陆港加空港双枢纽，西安将不沿边不靠海的外贸劣势转变为陆空双通道的枢纽优势。1到4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83.4%。枢纽畅通带动产业出海，西安制造出口成色加速升级，出口1414.06亿元，增长95.9%。机电产品占比达94.5%，新三样出口爆发式增长，技术密集型产品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民营企业占比超90%，增长25.6%。外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15.7%，多元开放生态加速成型。制度创新同步提效，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将货物流转时间压缩至2小时内，航空口岸实现国际货物随到随提，政企协同发力，1到4月已有154家次企业参加境外展会，打通产业优势向贸易优势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民生健康领域，第二届乐享银发暨关爱银发人群视觉质量倡议大会在渭南桦阴召开。各界代表齐聚现场，聚力提升老年视光服务水平，守护老年群体视觉健康。
3: 大会发布关爱银发人群视觉健康行业倡议书，倡导医疗机构精准研判老年复杂视力问题，推荐科学矫正方案。镜片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推出适配老年眼部特点的护眼产品。通过校企合作，定向培养专业老年视光人才。线下门店完善老年专属服务流程，全面提升镜片适配率和服务体验。
4: 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我们自2009年品牌创立以来，始终专注持续深耕中老年定制配镜领域。核心产品远近一体镜，依托先进的渐变焦技术，可以一站式的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等复合视力困扰，实现远、中、近全程视物清晰，有效改善中老年人群的日常生活、工作、休闲、娱乐等场景的视觉体验，服务惠及万千家庭。
3: 本次大会还围绕老年人视力保护、渐进镜片规范验配、专业人才培养、行业标准建设等议题开展学术交流与专业研讨，推动老年视光行业走向专业化、标准化、精细化发展。
1: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这里呢就是有着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美誉的岐山。
1: 石头得稳，不能左右晃。

0: 得越松，它出来留白的地方就越少。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思路小脚印，我是主持人江瑶。小朋友们，我们先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1: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古老且传奇，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炎帝。

再次生息。故宫胆父在此建立宗庙社稷，确立了礼制体系。这里呢，就是有着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美誉的岐山。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上，还有一处是承载着三国风云的地方，格外令人注目。就此，我们就开启一场与历史对话，与匠心相。

欢迎各位小朋友来五丈原参观游览，我是你们的讲解员王小轩。五丈原呢，它是三国时期魏蜀交兵的古战场。因为这个一代贤相诸葛亮呢，在第五次北伐，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最终呢病逝在这个五丈原军中。后人为了纪念他呢，就在这个源头为他修建了这座庙宇。我们这座庙呢，始建于唐代，历经元明清共九次大的修复，现今保存的呢是清朝末年的建筑。首先我们来看山门上的这块牌匾，上联呢是一师二表三分鼎，下联是万古千秋五丈原。一师呢指的是梁父吟这首诗，梁父吟这首诗呢是诸葛亮隐居隆中期间经常吟唱的一首诗歌，其主要内容呢介绍的是齐国丞相燕子用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主要是为了告诫自己做人行事呢必须要光明磊落，不要用一些阴谋诡计。而二表呢指的是前后出师表，三分鼎呢说的是后世魏蜀天下三分的巡遍，也就是指的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规划。五丈原作为诸葛亮的去世之地，也是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长存之地。

0: 我们眼前这个《出师表》石刻呢，文章是由诸葛亮所做的，它是中国历史上三大表彰之首，而这个书法呢是宋代抗金英雄岳飞所书写，这个笔法呢苍劲有力，笔走龙蛇，而这个刀工呢是清代著名雕刻大师樊登云所刻，这个神形兼备，入世三分。后世称诸葛亮的文章、岳飞的书法、樊登云的刀工为三绝，所以他也称之为三绝碑。《出师表》的文章呢，是在公元227年，诸葛亮在北伐前写给他后主刘禅的奏章。公元228年，诸葛亮率军第一次北伐，去实现他挥师北上、一统中原的战略。公元234年，诸葛亮率领10万大军从汉中的包城出发，穿越秦岭，经这个包斜道，来到这个五丈原上。他本意呢是准备渡过渭河去占据渭河北岸，然后直取长安的。但是他的这个对手司马懿呢，多年与他进行战斗，知道他的战略意图，于是抢先一步占据了渭河北岸，也就是现在五丈原对岸蔡家坡三刀岭一带，由此呢形成了两家隔河对峙的局面。在这个100多天的对峙中呢，诸葛亮呢想了很多种办法想诱司马懿出兵，但是司马懿占据先机，是拒不出兵，高挂免战牌。无奈之下呢，诸葛亮就分兵屯田一部分，在石头河的东岸，现在的安乐镇一带呢，让自己的士兵和当地的百姓混杂在一起，开始种稻米，为冬季的作战呢进行这个粮食储备。但是不幸的是，诸葛亮在这100多天的战斗中呢，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最终病逝在这个五丈原军中，终年54岁。
1: 诸葛亮的一生一直都在践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贵品格，而他的贡献和影响不仅体现在三国时期历史的进程当中，也深刻地印在我们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特别是《前出师表》石刻，苍劲的字迹里也藏着诸葛亮的壮志与忠诚。千年前，这些文字镌刻于石上，让他的忠魂之志流传千古。而今天，我们也可以通过一种方式古老的记忆，去亲手感受历史的温度，那就是拓画。

咱们用的工具，这个是踏板，这个是踏包。咱们吸墨的时候要把墨汁倒在这个上面，然后用那个踏包旋转着拍，不停地拍，等它拍匀了，就可以在那个上面踏上去字。看，就这样，来，你试试。

0: 虽然说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是老师给我讲了诸葛亮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1: 我他的时候不是很难，还挺有趣，但是有的时候在印的时候会纸会烂。
2: 这我们今天画的画是要送给我的爸爸，你呢？
3: 我想送给我的妈妈。
4: 我想把这个符送给我的妈妈，因为呢，我妈妈天天都在，每次我伤心的时候，我妈妈都在安慰我，所以我想把这个符送给我的妈妈，希望我的妈妈天天开心。
5: 我踏的是诸葛亮的诗，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爸爸一定会告诉我的。
6: 学到了诸葛亮一些北伐的经历跟诸葛亮的生平。
3: 他墨的时候有点我手有点没有使劲，
7: 有的地方他印的时候力度要控制好，控制不好可能就会敲烂。染墨的时候拿起来以后可能会被撕破。
8: 就觉得我自己踏的特别好，敲那个的时候可能会敲破，所以要轻一点敲，不要太用力的敲。

0: 我画的是五个眼睛，
1: 我画的是柱子，耳朵在上面，脸在中间。
2: 画的是晚上出现的小兔子，这块是它的两个耳朵，这是它的嘴巴，这是晚上黑色的月牙。
3: 我画这是两个小汽车碰撞爆炸了，然后这形成这个了。
1: 这两个是耳朵，然后这个是头，这个是嘴，这几个是胡须。
0: 我画的是一头小野猪。
4: 我画的是一个盘子。画的是一只野猪。
5: 我画的是一个太阳，是因为我妈妈很爱我，就像天空中的太阳和白云挨在一起一样。
6: 把这送给我爸爸，我爸爸每天带我出去玩，还给我买零食。

完，好，完爆之躯即为流星。

0: 欢迎你们来到三国小镇来做客，我是咱们这里的非遗传承人，也是咱们今天的讲师李老师。今天呢，老师带大家一起来解锁我们一个民间传统工艺，也是我们的非遗项目，就是扎染工艺。扎染工艺也是我们古人为我们留下的，它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首先呢，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扎染的技艺法，孔扎法。咱们在扎染里边有100多种，老师呢简单的给大家先介绍几个，我们可以就是对折、对称折叠，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就是用自己的双手，然后把我们的布铺在平面上，用双手去随意去抓它，也就是一个抓阄法，把它随意抓在一起，抓在我们的手心，看到了吗？这是一种方法，然后用皮筋随意去将它孔扎。然后孔扎的话，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孔扎的越紧，里边的话就是留白的部分越多。然后就是每个人喜好不同，如果说你想要蓝多一点，我们可以把它的皮筋可以少扎几圈，扎松一点，然后想要白多的话，就是把它扎紧一些。
1: 老师，就是那个上面的第一幅画也是用蜡染那样子画出来的吗？
0: 山一样的图案，它是需要做到3道工序来完成。第一层的话，我们先要用笔去画出我们山的一个形状，然后从布的一端，根据我们画的一个形状，我们用手去捏褶皱，看我们是不是根据你画的形状捏完了。然后我们就要用到的就是我们的皮筋来孔扎，然后染的话，我们只染这部分皮筋下面的这部分去进行染色，把它拿出来之后，把肤色冲洗干净，这是第一次染色。第二次的染色还是同样的办法，先去画山，画完山我们再去捏山，根据它的纹理我们去捏褶皱，捏完之后再进行孔扎，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动手去创作自己的作品了，好不好？
2: 好。
3: 我想做棉花辫，那你呢？
4: 我想做亨人这一幅画，
5: 看到我们的顶端用皮筋去孔扎。对面一侧，两端自己去孔皮筋。
0: 给这儿扎一个，这儿扎一个，这儿扎一个，是不是？绑得越松，它出来留白的地方就越少，蓝多白少，

今天我做了一个作品，它叫扎染，我很喜欢它，我要把它送给妈妈。

0: 扎人呢，用到了皮筋，还有布，还有颜料。
1: 妈妈总是哄我，非常辛苦，我想送给妈妈。
2: 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学会了很多的知识。我希望我能把它成功的送给我的妈妈。
0: 让我学习到了诸葛亮的故事，还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的手工。
1: 扎染送给我的妈妈，因为呢，每一次我伤心的时候，她就会安慰我，所以我想把这个扎染送给我的妈妈。

0: 纸的时候应该就有了吧。
1: 这一个是烤爆米花的那个吗？

0: 欢迎小朋友们来参加展翅公益，那是省级非遗项目，西山展翅代表性传承人徐英吉。首先我问一下，谁知道展翅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
1: 老师，我知道，在蔡伦造纸的时候应该就有了吧？
2: 蔡伦造纸应该是在东汉时期，他回答的正确吗？
0: 应该在西汉时期，
2: 哦，
0: 因为咱们岐山，在周原出土的西汉时期的纸张残片。
2: 啊，所以小朋友你知道吗？它更早，对吧？它比东汉时期更早，所以是在西汉时期就有剪纸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动手制作一下？
0: 对呀，由于小朋友比较小，咱们就画一些简单的图案，让小朋友们体验一下。就比方说这个小蝴蝶，涂黑色的部分都是粘胶的部分。
2: 那在剪纸当中，是不是分为阳剪和阴剪？
0: 对呀。
2: 那您说的这个已经是有阴影的部分，它是属于？
0: 有阴影的部分都是于阳剪，就是说掏空的部分是阳剪。没有掏空的部分，就这个面就是影子。
2: 所以小朋友记住，一会儿啊涂黑的地方，我们要把它全部掏空的剪抠出来。那徐老师，我们除了这个阴剪、阳剪之外，岐山我们最大的剪纸特点是什么？
0: 岐山最大的剪纸特点就是啥子？构图饱满，造型比较生动，这个也就是说也很随意。就是说，不管啥图案都很随意的就把它结合在一块，
2: 就是心中有想要呈现的样子，我们直接可以徒手来剪，不用画在纸上。
0: 对，
2: 好，那小朋友们，你们现在想不想体验一下剪纸啊？
3: 想。
2: 那我们老师，我们就开始动手制作吧。
0: 好吧。

0: 我在家的时候就剪过这种纸，而且呢打开还很好看，过年的时候可以把它贴在窗户上，很喜庆。
1: 我剪的是个春花，我想把这个春花送给我的爸爸，让我爸爸带我出去玩。

0: 漂亮的季节，太高兴了吧。
1: 我捡了一个小春花，我要带回去贴到我的窗户上。
2: 我觉得这个春花没有做好，因为它有很多镂空，下次我回家好好练习，下次我要剪得好好的。

0: 我捡的是一只小蝴蝶。
1: 我想把我的鲤鱼送给我姐姐。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姐姐给我拿好吃的。

0: 欢迎大家来到岐山青铜器自销。
1: 老师，我看啊，这桌上您放了几个这个仿制的青铜器，那小朋友们来猜猜，这都是什么呢？谁知道？啊，说吧。
2: 这个叫做鼎。
0: 对。
3: 第一个是烤爆米花的那个吗？
1: 爆米花的不是啊，那老师来给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0: 这件叫鼎，这件叫爵，这件叫簋，这件叫油。这个鼎是盛放食物的，这件簋也是盛放食物的，这件爵它是饮酒用的，这件叫油的器物它是盛酒用的。哦，
1: 其实我们在博物馆当中都见过这些青铜器，是不是啊？现在也知道它们都是有实际用途的。那在当时啊，我了解它并不是老百姓能用的，而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0: 是的，像咱们岐山就出土了许多青铜器，大概在历史上据现在不完全统计，大概有20000多件。
1: 20000多件，这么多、然后当时也有这种就仿制吗？还是
0: 仿制最早从国家层面来说，就从宋代就有意识的就仿制青铜器，从咱们岐山民间来说，在明清时代就有民间的匠人开始复仿制了。
1: 所以其实当时各个朝代的复仿制品其实也是为了让周文化不断的传承下去，是连接古今的一个窗口。那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0: 今天大家就学习一下古代这个陶范制作青铜器的一些方法。现在我大概说一下这个步骤。第一步，现在就是咱们先把这个砖范做好以后，打磨平整，然后在上面把这个纹饰和图案要描摹出来。下一步就是把这个要刻画出来，有的地方挖下去，有的地方要凸出来，这个有时候要花好几天的功夫呢。刻好以后，刻成两半以后，就刻成这样子了。这个然后就两个就合到一块儿，合到一块儿，然后就把那个水口，把这个浇筑口再挖出来。嗯。然后再浇筑。
1: 那浇筑筑的是什么呢？
0: 筑的是青铜。哦，咱们今天不浇筑青铜，因为这个温度太高了，要上千度了。咱们今天用一种低温的材料，这个就是现在浇筑出来的成品。这个经过切割和打磨以后，这个就完整就能和这个圆模就能吻合到一块儿。陶范法因为拼范的时候它有个缝儿，它这个合范的范缝儿最后就铜水就跑出来了，
1: 这就把它处理干净就可以了。
0: 对，最后切割打磨以后就和原物就一模一样了。
1: 好，那小朋友现在动手制作的也是这个吗？还是
0: 现在咱们接触就是做用陶范法做一下古代那个钱币。
1: 好，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

0: 做这个的时候，先拿蓝色的盘子放上粉末，然后再拿出土放在上面压紧，然后拿棍子敲。
1: 今天我做的这是汉代的契丹五百。
2: 今天我做的是汉代的大部黄签，我觉得敲打的时候非常的有意思。
3: 他的做的过程非常的有意思，我也非常开心，就是敲打的时候有一点点的累。
4: 我今天做的这个钱币是用古代的陶范法做成的。
5: 我今天认识了青铜器，如鼎、爵、簋、酉等。鼎和簋是用来盛饭的，爵是用来饮酒的，酉是用来盛酒的。我觉得古人非常聪明。
6: 今天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我很喜欢我做的钱。
7: 我做这个手工很开心，我回家要给我的好朋友们分享。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两天呢，我们行走在历史的基因里，穿梭于非遗的记忆当中。那些拓印的文字、扎染的布匹、剪出的纹样以及烧铸的雏形，这些文明与文化的印记早已刻在每个人的掌心之中。也希望我们触摸过的历史、感受过的匠心，可以在每一个孩子的心里种下这样的种子，将来在不远的时光当中开出不一样的花朵。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2: 我要找凤梨、
3: 蝴蝶兰。
0: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4: 要。
5: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0: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6: 想喝，越喝越爱喝。
7: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

0: 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转告你们的组织，我吴金元虽然出身军阀，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一定会以民族大义为重。
7: 你怎么也被他们抓进来了？是彭腾出卖了你？
8: 不，不是他，他是中国卫星的圈套。
9: 站长，共党凝聚队和黑麻子的反共治国军交上火了，幸亏你来了个狸猫换太子，
10: 我就知道有个内鬼。
11: 查查这个人，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老杨，
1: 老陈，周书记正等咱们呢。周书记，
2: 城里的秦钟按计划都安全地转移完了，敌人只不过炸了我们一座空城啊。请首长赶快转移吧。我们都准备好，马上就走。好，好吧。小王，
3: 有。
2: 给同志们讲一下，把窑洞院子都打扫干净，桌子椅子要摆端正，茶壶茶碗放整齐。告诉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
3: 是。
1: 周书记，你们都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打游击去。
0: 周书记，
1: 陈队长、杨副队长，你们就把我这个老游击队员收拾吧。啊，
0: 老徐，你不是另有任务吗？
1: 哎，
2: 老徐呀、啊，老徐，拿枪杆子在战场上打仗是消灭敌人，你留下来在这里做工作也是消灭敌人嘛。
0: 老徐，你就留下吧，以后见面的日子还多着呢。
2: 我看呢，你就把你那羊杂碎摊子收拾起来，和你老婆一起在桥头镇安营下寨，怎么样？啊，
1: 好，那我回去先安顿一下。
2: 好吧。
1: 哎哎，
2: 你们队上的情况怎么样？
1: 周书记，批准我们游击队到前线去吧。
2: 为什么？
1: 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咱们能白白撤走吗？
2: 怎么，要和胡宗南硬拼吗？
1: 拼，就是死了也痛快点。
2: 为什么要死呢？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西北局和地委指示我们，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得坚持游击战争。这是西燕，这里是延安。胡宗南的大部队在延安外围遭到我军严重打击，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之后，于昨天才来到这一带，估计今天晚上才能够进展延安。县委暂时撤到窗口村，你们游击队就隐蔽在乔家湾一带，这里是森林区，

0: 距离延安又近，很便于我们开展游击活动。今后你们要特别注意打击敌人的物资和粮食供应，饿死敌人，困死敌人。少康啊，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很好的抓紧队上的工作，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1: 周书记，周书记，都安排好了，转移吧。
0: 好，走。今天是3月19，我们撤离了延安。

1: 这是游击队活动的这么猖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朱大队长，
2: 有。
1: 我命令你们，要加紧围剿，一定要想办法消灭延安这支游击队。
2: 是。
3: 当年咱们陕北闹土地革命，我在刘志丹同志的红三团扛机枪的时候，
2: 赵大叔，再别提你那过五关了。现在啊，你老了，干脆当个炊事班长，交护敌人这挺机枪啊。我看
3: 什么？老了，小伙子，你来看。
2: 杨队长，你看，
4: 好，好，好，好，
5: 真是老将黄忠，
3: 哎，老了，
5: 哎，百家姓上第一家嘛，名不虚传。来，这挺机枪就交给你了。
3: 好啊，
5: 来，这个给你。
2: 杨队长，你说咱们有这么好的武器，整天光打麻雀战多窝火，咱们就不能灵活点也运动运动？
3: 哎，咱们打仗就好比种庄稼，一次下地是万谷回仓呢，别忘了咱们是游击队。
5: 赵大叔，咱们游击队也是吃延安小米长大的，从小到大越打越强。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大部队都集中在榆林米脂一线，延安城里非常空虚，哎，咱们也来他个主动性，闯进延安干他个猛虎扑羊，怎么样？
6: 好，
5: 哎，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7: 陈队长回来了。
5: 好，陈队长
8: 回来了。
9: 陈队长
7: 回来
9: 了。
7: 陈队长，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咱们什么时候消灭延安的敌人呢？
1: 怎么，手痒痒了啊？
5: 老陈
1: 啊，王阳，
5: 有什么好消息吗？
1: 好消息多得很。

0: 同志们，胡宗南的王牌军36师被我们西北解放军在沙家店全部给吃掉了。
1: 好。

0: 给我爸爸带去吧。
1: 好，等妈妈绣上红字儿，给你爸爸带去。啊？
0: 妈，我玩去了。
1: 哎。
2: 什么呀？小香给小刘这慰问袋里可有宝呢！
1: 你这个小丫头啊！
3: 村长，
4: 村长，村长，
3: 你们都在这儿啊！
4: 老村长，
1: 老村长，
3: 好，好啊！秀英啊，咱们和周书记再商量商量，你们迟走几天，给咱游击队再多准备点东西送去啊！
4: 好，
3: 好，
1: 好啊！
0: 你看，好不好？
4: 好。
0: 朱爷爷，把这个枪给我吧。
5: 这可不行，等你呀，长大了，爷爷给你一支大枪，啊？
0: 嗯，我已经长大了。上回你不是说给我一支枪吗？
5: 哦，对，你看啊，爷爷给你带来个这，好不好？啊？
0: 不好，打不死胡儿子。
5: 谁说的？你看啊。
0: 打架来了，打架来了，爷爷你看
5: 好不好？
0: 好，我要，我要，给我。
1: 别缠你周爷爷了，快出去玩去吧。啊，走走。
5: 老嫂子，看你省吃俭用的，这点粮还是留下来自己吃吧。
1: 周书记，你不是说咱部队是小米加步枪就能消灭敌人吗？人是铁，饭是钢，咱部队饿着肚子怎么能打仗呢？在沙家店消灭敌人一个师，我盼望着再消灭他几个师才痛快呢。
5: 这痛快的日子啊，还在后面呢。有咱毛主席的好领导，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要不了多久啊，他蒋介石就得完蛋了。
1: 周书记啊，你这么一说呀，我可真是心明眼亮了。咱们呢，就盼望着这一天呢。
6: 周书记，
1: 周书记，会开完了，大伙儿情绪可高了。喂老品，
3: 喂老品都准备好了，
1: 我都准备好了。
3: 我们还想着给咱游击队啊，再多烙点油饼，蒸点馒头，再杀个羊。
5: 好，好，这可真是啊，太好了。秀英啊，快给老杨啊做双鞋吧，老杨的大拇脚趾头啊都露在外边了。
1: 我们保证，让咱们游击队吃饱穿暖，多打胜仗。
7: 在敌人方面，是非常惊慌的。北线胡宗南大部队和盘踞在延安的敌人已经陷入断粮的绝境。根据上级得到的情报和这次交货的材料来看，西安胡宗南正准备把大批粮食用汽车和

0: 飞机运来。
1: 好，不管他汽车运也好，空投也好，咱们是绝不能让敌人搞到一颗粮食。
0: 对，
1: 哎，依我看，趁延安敌人内部空虚，咱们先打县城。曹文虎警备司令部，哎，那都是网里的鱼，瓮里的鳖。
0: 老杨，可不能轻敌呀。
1: 队长，我不是轻敌呀。同志们心里都窝着一股火，咱们当指挥员的，
0: 咱们当指挥员的，更应该冷静全面地考虑问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1: 你老是冷静冷静，失掉战机，我们要犯错误的。
0: 不，老杨。
1: 好，一下命令吧。嗯，
0: 周书记给我们的任务是：第一，彻底摧毁敌人交通运输线；第二，很快的进城，侦查情况，搞掉敌人空投的粮食。
1: 嗯，

0: 哎呀，你想通了没有？
1: 哼，就这么办吧。反正，把敌人运输线的任务我包了。

0: 给，哎，你，哎，你这次进城更需要它，你就带上吧。哎，
1: 老杨，<笑>太太，又怎么了？你也不来收拾收拾。
0: 你呀，简直成了惊弓之鸟了！看，哎，镇长，我看还是先把太太送回西安比较保险。
2: 不，延安就是我的家。南北闹共产的时候，杀了我的父亲，分了我的家产，逼得我流落异乡，投靠国军。
0: 现在我回来了，这就是我的天下。可是，
1: 镇长，沙家店一战，共军吃到了36师，战局是每况愈下。延安，
0: 胡长官攻占延安，摧毁了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共军已沦绝境，国军。 虽在沙家店少出挫折，你我不必多虑。目下西安长官部正给国军用汽车、飞机筹运大批军粮，警备司令部来公示命令我们，必须全力保护陆运和空投的粮食。
3: 镇长，
0: 哦，
3: 刘老先生，游击队进镇子了。 到处活动。

0: 送上门来了。
1: 大队长，
2: 要
1: 集合弟兄们，全镇戒严，挨家挨户搜查。
2: 是。
1: 刘老先生，你暗地查访一下，谁是共产党窝藏游击队。
2: 是。
3: 有热有鲜，五香调和样样全的羊杂碎。嘿，羊杂碎集合了，集合了，集合集合集合。

0: 韩先生，来碗杂碎吧。
1: 不了，大半斤酒。
0: 哎，
1: 从湖几个人抓游击队的，小心点。
0: 快点啊！
1: 哎，耽误不了啊！把摊子收拾了，注意。
0: 这是宋三先生送来的情报。
2: 请被司令部给曹文虎的空头公事到了，在柜子里锁着。空头的地点和时间没搞到。
0: 什么？没搞到？带走。老陈回来了。
3: 动了，
0: 老陈，这才是蒋太公本座钓鱼台，敌人上钩了。
4: 队长，曹文虎还没出来呢。
2: 嗯。老陈，怎么办？老张，徐大嫂，再把这些传单发出去。
3: 好，走吧。
4: 镇公所的仓库我都侦查好了，从这个水道里可以钻进去。
2: 好，准备炸药。

游击队既敢深入腹地，又公开散发传单，这子和，这其中必有阴谋啊。

0: 都给报销了。
1: 是啊。
0: 好，
2: 快快快走，快快快！
0: 镇长，仓库爆炸了
2: 啊！救火，快！
0: 从镇公子后墙翻过去，宋三喜住在第二个窑洞。

0: 那我。
1: 就这么办。陈队长，哨兵干掉了。

0: 钥匙。
1: 钥匙镇长拿走了。
0: 什么？快！
2: 镇长。
3: 陈队长，敌人回来了。
0: 快隐蔽。
2: 队长，
3: 哎，怎么回事？
1: 来人呐！
0: 不许走！
2: 镇长，你出来一下。
1: 刘老先生，
2: 太太，开门。
0: 给他说，镇长出去了。
1: 镇长，刚才出去了。
2: 出去了。
0: 等着吧。

孙喜儿，坐茶。走，找镇长去。

0: 长官，这是空头公事，你不
1: 去。
2: 喂，
0: 太太，怎么办？
3: 可不敢告诉镇长。
0: 哎，
2: 好好好，是警备司令部来的，找常务虎呢。
4: 啊，我就是啊。
5: 喂，曹镇长，延安游击队昨天在崂山又炸毁了从西安开出来的20辆运粮汽车，破坏了公路，你马上再抓老百姓抢修公路啊。什么什么？
6: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
7: 了算了算了算
8: 了算了算
9: 了算了算了算
10: 了算了
11: 算了算了算
4: 了算了算了算了
5: 算了算了算了曹镇长，
12: 参谋长，电报，刘军长电，北线国军催送军粮10万火急。史军长电，我军已陷入断粮绝境。
5: 哎呀，粮食粮食，找司令去。
12: 是。
5: 喂，曹镇长。
3: 参谋长，西安长官部来电。
5: 喂，曹镇长，你等一下。
3: 今天下午飞机来空投粮食。哦。李司令命令，在桥头镇东边空场上布好空投标志。通知曹文虎保安队戒严桥头镇河公路大桥。
5: 喂，曹镇长。
4: 嗯。啊。好。我们全力以赴。

0: 子和，
1: 呀，
0: 这一带由我们戒严，西边由他们警备司令部负责
1: 啊。

0: 佩戴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

0: 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

0: 永福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一小时，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你们真好福气，空投粮食了。
11: 哎，36师都被共军消灭了，空投。

0: 顶个蛋。
1: 哎，这可是军机大事儿，不敢瞎嚷嚷。
0: 谁不知道？我看不如早点投降解放军，逃条活命。
1: 哎，对，
2: 吵吵什么？

0: 头了。
1: 是啊，哎，走，走，
2: 走，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不许抢！
4: 妈的，老子肠子都饿断了。他妈的，
0: 机枪，给我打！打！去你妈的吧！
3: 开枪！
0: 他妈的！
2: 你为什么开枪？
0: 你们为什么不建桥头镇？跑到这抢锅盔，简直是他妈土匪！他妈的！怎么样？老子警备司令部的，把锅盔装车上，运走。
2: 接住！

0: 他妈的，你为什么不见小头子？
1: 报告司令，我
0: 你私通共产党，放进了游击队，炸掉了国军的粮食，贻误戡乱军纪。来人，
2: 有，
0: 把他给我拉出去。
2: 是，司令饶命啊！司令饶命啊！

好吧，暂且先饶过你。限你马上交出500担军粮，再有延误，立即枪毙。

0: 阿森，
1: 啊，
0: 嚯，
2: 钱刘，你可真会找窍门啊！赶快动员大家伙拔野鸡毛、剥兔子皮。
0: 哎，正好，咱们延安各个游击队的负责同志，还有县委周书记都来了，咱们呢，好好招待。
2: 好。
3: 同志们，这一仗你们打得很好，搞掉了敌人陆运和空投的粮食，困住了敌人，这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啊。
4: 周书记，咱们就趁热打铁，让我们闯进桥头镇。
3: 闯，目前我们的庄稼快熟了，敌人不会等着饿死，他们会更疯狂地来抢粮食的。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严重的情况，做好一切准备，全力保卫秋收，绝不能够让敌人呢抢走我们一颗粮食。同志们，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怎么能够打仗呢？

0: 所以这次保卫秋收的斗争是我们延安各个游击队当前对敌斗争的中心任务。
1: 说得对呀、啊、
0: 同志们，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从全国来看，我们的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打得很好，刘邓大军已经挺进大别山，陈谢大军横渡黄河，攻占玉溪，威逼西燕，敌人的嚣张气焰呢完全被我们打掉了。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反蒋运动发展得越来越猛，摧毁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2: 好，报告结束了，散会。
0: 哈哈，你这个火性子呀。
3: 同志主任来了。
4: 哎，罗新英来了。哇，罗新英来了。
5: 同志们你们好。
2: 老杨，你爱人来了。
0: 走，咱们看看去。
6: 哎，小刘去。
5: 同志们，大家都好啊。小刘，可这你好。
7: 小英啊，
5: 张书记，你好。
0: 好。
5: 陈队长，我们给你们送慰劳品来了。
2: 老杨，看，他们的慰问工作做得可真不错啊！
5: 陈队长，你别夸奖了，等秋收以后，我们给你们送黄米糕吃。
0: 好，黄米糕，好啊。可敌人要来抢粮怎么办呢？啊？
5: 抢？我们的民兵早准备好了，熟一块收一块，绝不让敌人抢走一克粮食。
0: 对，再加上游击队的武装保卫，
5: 那就更保险了。
0: 少康啊，我看你们就把慰劳品收下吧。
2: 好，秋英同志，太感谢你们了。

0: 老杨，秋收计划，你看一看。计划计划，全国形势这么好，放着敌人不先抽空子去消灭，倒扛着枪杆子等着掰包谷，我们是干什么的嘛？
1: 我和你一样，也想真刀真枪，痛痛快快和敌人拼一拼。可是，粮食被敌人抢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我们一拳砸下去，把曹文虎警备司令部打进十八层地狱，他抢个屁！
1: 敌人要是像这么草包，早就该完蛋。我们保住一颗粮食，就等于增加一份打击敌人的力量。争粮食，就是争最后胜利。你再想一想。我去和同志们谈一谈。

0: 秀英，啊，你休息一会儿吧。我不累。陈队长，衣服你拿来了吗？
1: 拿来了。
0: 老杨，你的鞋穿着合适吗？

0: 孩子乖吧。
1: 爬墙上树了，整天拿着弹弓打麻雀，跟你那个脾气啊一个样。
0: 小东西。

0: 怎么长这么长了？头发都快白了，这几个月来，我真想家。别气，
1: 怎么？
0: 抱着枪杆子不打仗，我憋得慌。 老陈那个慢老牛劲儿，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个急性子脾气啊，也得改改了。要是陈队长不把你管紧一点儿，管？他还能把我手脚捆起来，不让我动一动？哼！
1: 哎呀，你看你。
2: 打仗嘛，还想你们绣花？秀英，革命战争就是要把我们锻炼得更顽强、更勇敢。嗨，我真恨不得一下子把敌人都消灭掉。
3: 是，
2: 这500担粮食，我
3: 什么？曹镇长，再有延误，我崩了你！

0: 镇长。镇长，你有兵有枪的，可以抓老百姓要粮食，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刘老先生，川口村你很熟悉，希望你能鼎力协助搞到粮食，我保你百顷良田，满圈牛羊，物归原主。
0: 只要你能够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再把川口村的共产党员斩尽杀绝，我就可以在那些穷小子们身上榨出粮食，交奉镇长。
1: 那么就请刘老先生马上到川口村探听一下消息。
0: 是这。
1: 怎么？
0: 院校犬马之劳。
1: 子豪，
2: 要
1: 做好准备，请邱司令部配合，猛袭川口村。

0: 我是李家沟的，来找老村长送信。
1: 布条。
0: 哎，有。
1: 好，去吧。
2: 小香啊。
1: 哎。
2: 放哨的时候啊，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没有路条子的，把它扣住。
1: 爸爸，有人给你送信呢，刚进村子。
2: 谁呀？
1: 哎，老乡！
2: 哦，送信呢。
1: 老村长在这儿呢。坏人！
2: 好，大声，赶快追！站住！
1: 站住！
2: 住！出来！刘文华。

0: 陈团长，敌人到李家沟了。
1: 老杨，准备战斗。

0: 大队长啊，你带领骑兵冲进村子，抓老百姓搞粮食，耗我那粮。
1: 有。
0: 你从正面进攻，消灭游击队。
1: 是。

0: 敌人偷袭村子了，老杨，我盯住敌人，你带一分队，马上进村，掩护群众转移。
1: 老陈，你去吧，
0: 让我来消灭这股子土匪。
1: 老杨，
0: 好，我去。
1: 进村子以后，可千万要小心了。

0: 声，快去告诉杨队长，说敌人进村子。快！乡亲们，走小路，快走小路，走！
1: 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快快
0: 走！
2: 站住！大队长，大队长，
3: 杰克，
2: 你可来了！你看。这个老红头，我
3: 哎，
2: 就问他要粮食。
3: 老太太，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告诉我，重重有赏啊！
2: 粮食埋在什么地方？你说。
1: 边区粮食多得很，就是不给你们活着的吃。
3: 他妈的，说。
1: 呸！你们这群土匪，看你们还能活几天？延安人民一定要消灭你们这群坏蛋。
3: 他妈的！你不说，我就枪毙你！
1: 你们这群土匪！

0: 们这些畜生。
1: 那么你说粮食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说。哎呀，
2: 沙姐，沙姐，沙姐，
3: 报告大队长，游击队打来了
1: 啊，
3: 给我盯住打。

0: 王队长。
1: 大妈，大妈，大妈，
0: 被敌人打死了。
2: 杨队长，
1: 怎么醒儿？

0: 小江，你包扎一下。
1: 啊，
0: 大妞儿锁子，
2: 哟，
0: 把大门抬下去。
2: 是，
0: 小六，
3: 哟，
0: 掩护群众撤退。
3: 是，
0: 老村长，快走吧。
4: 好，走。
5: 杨队长，敌人放火烧村子了。

0: 杨队长，群众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陈队长命令撤退，撤退。
1: 为什么？
2: 杨队长，敌人冲上来了。
1: 站住！站住！

0: 你掩护，杨队长，
1: 小刘，把方大兵背下去。
0: 杨队长，你先撤，我掩护。

0: 不要哭了，给同志们讲一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搭救杨队长。
1: 可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一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半分钟；修鼻毛、修耳毛，只要三秒就搞定。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三种刀头，三大功能，一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
1: 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7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3: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刺啦刺啦几下，不到1分钟，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4: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刮得比老爸的脸啊还干净。
5: 他不但头发立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多有气质，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3: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德国技术，出口品质，每分钟3000转，高速合金电机，动力强劲，性能稳定，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出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

0: 三大功能，一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1: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2: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三个头，三种功能才几十块钱。

0: 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三下两下收拾好，再找个老伴儿都好找。
1: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2: 三合一理发剂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女人刮腋毛、刮腿毛，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能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3: 现在是特殊时期，头在家他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这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这没事儿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4: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1: 看，这么硬的钢丝，用它轻松剪断；家里用的铜线，用它轻松剪断。而我们的三合一理发器完好无损，任何发质都适用，而且放在手上还不伤手，非常安全。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5: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6: 三个刀头换着用。

0: 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1: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十块二十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2: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三合一理发神器，您的专业家庭理发师，理光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鼻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理发、剃须、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1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七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3: 这三合一理发器啊，那换上理发刀头就理发器，自己在家呀都能用，刺啦刺啦几下，不到1分钟，这头啊就剪好了，方便又省钱。
0: 换上这剃须刀头，这就是个高档的双面剃须刀，你听这声音啊。这动力一下两下刮得比老爸的脸啊还干净。
1: 他不但头发立得好，胡子刮得也干净，换上这个头，耳毛鼻毛都能修，就这么一下，鼻孔修得干干净净，这么一下，耳朵里长出来毛也不见了，干净利索，这多有气质，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4: 三合一理发神器，你的专业家庭理发师，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不用专业技术，在家拿起来就能用。金属质感机身，坚固更耐用。德国技术，出口品质，每分钟3000转，高速合金电机，动力强劲，性能稳定，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走到哪都能用。金刚刀头又锋利又安全，不卡发，耐磨损，可拆卸，可水洗，顺畅舒适。3D 贴面剃须刀头，双环刀网，360度贴合面部，从根部切断胡须，不残留，无死角，干净利落，顺滑灵活，不伤皮肤。弹冲式鬓角刀，轻松修鬓角。耳鼻毛修理器，包裹式旋转刀片设计，轻松修剪过长的耳毛、鼻毛，做精致男人。剪头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3种刀头，3大功能，1秒换头，一键操控，简单、好用又省钱。
5: 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在家自己就能剪头发，理个光头啊，蹭蹭几下就好了，真方便。
6: 不光能剪头发，还能刮胡子，这买个刮胡刀也得80块钱，这3个头3种功能才几十块钱，真便宜。
7: 理个短发，剃个光头，呲啦啦几下就弄好了，
4: 不光能剪光头、刮胡子，还能修理我这耳朵毛、鼻毛。这一下就让我年轻了好几岁，三下两下收拾好，再找个老伴儿都好找。
2: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的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4: 三合一理发剂适合男人剪头发、修鬓角、刮胡子，适合女人刮腋毛、刮腿毛，适合小孩剪头发做造型，适合全家修鼻毛、修耳毛，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剪头发、刮胡子、修鬓角、修鼻毛、耳朵毛，简单方便又省钱。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理发、刮胡刀、耳鼻毛修剪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家里有了三合一理发器，真方便，再也不用去理发店了。剪头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几下就能好了。出门啊，邻居都说我变年轻了。
6: 现在是特殊时期，头在家都不想出去。自从我家买了这三合一的理发器，我这家里啊，快成免费的理发店了。村里的老哥们呢、老姐们呢，这没事儿都往我们家里跑，都是让我来给他们剪头发、刮胡子。这三合一理发器啊，它就是好，剃个光头，理个短发，蹭蹭蹭几下还就理好了。用了几次，这理发器的钱呢都给省出来了。这不都夸我比镇上的理发师理的都好。以后啊，我得收费了。
7: 我小时候啊，是我爸给我剃头，现在我爸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出门理发或者是让理发的人来家里花钱不说，太不方便了，我就专门买了三合一理发器，我亲自给我爸理发，我爸可高兴了，分分钟钟就理好了，还能刮胡子、修鼻毛、耳毛，我爸呀特别喜欢。
2: 看，这么硬的钢丝，用它轻松剪断；家里用的铜线，用它轻松剪断。而我们的三合一理发器完好无损，任何发质都适用，而且放在手上还不伤手，非常安全。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剂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剂、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3: 我用三合一理发器啊，自己在家理的发型，你看，比理发店理的还要好，又方便又省钱。
0: 三个刀头换着用。

0: 真正的理发、刮胡子、修耳鼻毛功能三合一，给老人用，给孩子用，是任何发质都能用。
1: 过日子都讲究个精打细算，自己在家用三合一理发器理发，一次省个10块20的，一年就能省好几百。理发、剃须、修耳鼻毛，真方便，不伤头皮，不伤手，特别安全，全家都能用，全家人都是发型师。
2: 三合一理发神器，不用专业技术，拿起来就会用，在家就能轻松理发、刮胡子、修理耳鼻毛，气质拿捏得稳稳的，再也不输任何人。买个普通理发器要180，剃须刀要100-200，耳鼻毛修理器也要大几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原价358元的三合一理发器，只要99元，只要99元。理发器、刮胡刀、耳鼻毛修理器，三合一的理发神器，马上带回家。极限本档栏目，极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错过马上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理工头、理寸头做造型，用它只要1分钟；刮胡子、修鬓角，用它只要30分钟；修皮毛、修耳毛，只要3秒就搞定。刮一刮，刮一刮，胡子干净像18；修一修，修一修，耳鼻干净像19；理一理，理一理，精神抖擞像17。三合一理发剂郑重承诺，今天免费试用，不好用、不实用、不耐用，您退给我，不让您花冤枉钱。2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只换不修。

0: 请。
1: 宴请队长，为商谈粮食大事。
2: 杨队长，
1: 人生在世，生命为贵啊。只要你能够交出粮食，既有高官可做，又可以与妻儿孩子团聚，这真是两全其美呀！啊，杨队长，请。
0: 杨队长，杨队长，本镇长急需500担粮食，以救染煤之急。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一句话，来，我曹某敬你一杯。
3: 嗯，他妈的！
2: 共产党人不是怕死鬼，要粮食，瞎了你们的狗眼！
4: 来人，
5: 有，
4: 给我拉出去枪毙！
5: 是，
2: 给我杀，杀！
4: 走，
5: 等一下。
3: 给我关起来！

0: 爸爸呢？
1: 你爸爸打胡儿子去了。乖孩子，好好睡吧。

0: 老杨啊，你为什么不听陈队长的话？
1: 秀英，秀英啊，周书记来了。
0: 哦，周书记。
1: 孩子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0: 猪爷爷，猪爷爷，爷爷。
1: 孩子，睡吧，啊。

0: 秀英，把这包药熬了，给孩子分两次吃。这包糖给孩子留下，慢慢吃吧。
1: 赵书记，
0: 秀英啊，不要难过，我们正在想办法搭救老杨呢。老村长，秀英，你们看，
2: 解放军宣言，
3: 好啊！
0: 是啊，全国解放军开始了全面的大反攻，把战争引向了蒋管区，执行外线作战的方针。咱西北野战军已经打出了边区。为了配合解放军大反攻，在延安游击队要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
3: 嗯，
0: 首先拔掉敌人保家据点，消灭曹文虎。
3: 嗯，
0: 哎，老村长秀英啊，你们要赶快准备好担架呀。
3: 行啊。
1: 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老徐叫我给你送来这个紧急情报。

0: 曹光甫没有从老杨身上搞出粮食来，他们要下毒手了。
1: 下毒手，
0: 周书记，情况非常紧急，在我们军事行动之前，必须抢先一步把老杨救出来。
2: 对，
0: 必须要抢先一步。周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2: 周书记，陈队长去了，这太危险了。
0: 不要紧，我们有妥善的安排。少康啊，这个任务可就交给你了。另外，要想办法把敌人调出来。
3: 队长，你看，这家伙软硬不吃，马上枪毙。
4: 这500担粮食。

0: 警备司令部来的。
1: 喂，我曹文虎。哎，这个游击队长顽固不化，严刑拷打数次，只字不正。啊？
0: 警备司令部带去审问。
1: 好，好。
0: 什么？警备司令部要带人？
1: 好，这500担粮食就拿他顶了。
0: 高。
2: 喂，哪里呀？
3: 警备司令部。什么？今天就带人？谢副官已经来了。啊，好好好，
4: 公安小了。三姐，你给我打半斤酒，把鸡炖上。我看病去。
5: 是。
6: 长官，你的衣服洗好了。
7: 副官谢子龙马上就来带人。
6: 嗯。
7: 快。
8: 我能再来半斤。
9: 你行。
10: 快点肉，哎，快点肉，小妹妹
11: 白娘，
12: 带过来。
13: 大嫂，催你呢。
6: 嗯，你的衣服好了。陈队长，咱们的人全准备好了。

0: 团长，团长，
1: 长官，
0: 真的呢？带人，
1: 真打到军需部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请先到里边休息吧。
0: 嗯。

0: 谢副官，这是我们朱大队长。
1: 哦，
0: 朱子和。
1: 哦，请坐。
0: 谢副官，久仰久仰啊。
1: 啊，请请请
0: 啊。哎，三姐，你把谢副官带来这个兄弟请下去，好好招待招待。
2: 是，
0: 请吧。
2: 谢副官来此可是不易呀！啊，曹站长因办军粮奔走在外，现在由兄弟我奉陪敬酒，来。
1: 好好好，干。

0: 朱大队长。
1: 嗯。
0: 我没有醉。
1: 能喝。
0: 来。
1: 谢副官可真是英雄海量啊。来。
0: 干。
1: 干。谢副官是上面派来的，要好好招待。快催催酒菜去。
2: 嗯。
3: 总回来了，把这干掉吧。

0: 哦，谢副官，久仰久仰。
1: 带来。
0: 好，请坐。

1: 谢副官光临，兄弟非常欢迎。三姐儿，
2: 哟，
1: 白酒，
3: 是，
1: 不，
4: 公务在身，不便久留。
0: 那，
3: 镇长，酒菜备齐了。
1: 哦，好，好，这是警备司令部的谢副官。
0: 啊，谢副官。
1: 啊，曹太太。

0: 谢副官，国军所需要的500担粮食，在此人身上，定可求得个水落石出。
1: 没问题。

0: 好，
1: 再见。
2: 再见。
0: 哎，好。
3: 他妈的，开门，开门！快快快开门，快开门！来人了，快开门啊！
4: 谁？
3: 你
4: 他妈的，你们搞的什么鬼啊？
3: 哎呀！
4: 你是哪儿来的啊？
3: 老子是警备司令部来的。
0: 混蛋，横冲直闯，拔了，拔了！
3: 朱大队长，你老子我枪去、啊、
5: 镇长，他不是谢副官吧？
3: 啊，什么？不许动！
0: 干什么？太太，你刚才说什么？
6: 那么你

0: 太太，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
0: 哎，去！
1: 你来，我跟你说。你去司令部见过这个人没有？
0: 没有。打个电话问一问。喂，亲姐参谋处。参谋长吗？我曹文虎。犯人都准备好了，哪位长官来带人呢？哦，副官谢子龙来了。好好，我马上叫人。参谋长亲自接的电话，错不了。

0: 老胡，既然这样，你押犯人，跟我马上去见李司令，请兵。
1: 有，
0: 来马。是，走。啊，谢副官，谢副官，谢副官，这完全是误会。 兄弟，我非常抱歉。不许动！你们这怎么这么混乱？最近游击队活动的非常厉害，兄弟，我一定要严办这些捣乱分子。谢副官，你带人吧！啊！哼！啊，为了谢副官的安全，子贺。 你带几个弟兄护送一程吧。啊，
2: 好，
0: 兄弟，我就护送一程。三行，
3: 哟，
0: 备马。
1: 是。
0: 请。
3: 干什么？解开。

0: 好，一路顺风。快，快抓游击队！
1: 好，好，好。
0: 快抓游击队！
2: 残虎，
0: 你把游击队放跑了！
2: 啊！
1: 刚才那个就是游击队。
0: 什么？残虎，你他妈快调骑兵给老子追！

怎么回事？

0: 的盯住他，盯住！他妈的不许退！
1: 给我冲啊！给我冲！给我冲！

少康，你给大家宣布一下，同志们，我们延安游击队消灭了藏文虎，我们彻底胜利了。马上做好一切准备，配合解放军收复延安。

0: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小麦生产国，清晨的汤包，年节的饺子，卷起世间百味的煎饼，穿越悠悠千年的面条，小麦是5.6亿中国人的主食，也是14亿人的幸福滋味。小麦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在践行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今天，小麦的重要地位更加不言而喻。在中国，小麦以长城为界，分两大类。长城以北是少量春小麦，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每年春天播种，夏秋收获。长城以南，以黄淮海平原为主，是大片冬小麦，占小麦产量的90%以上，秋冬之际播种，来年夏天收获。岁岁年年，节气流转，小麦由嫩绿而金黄，在中华大地上鸣奏出一曲生命的交响。雨水时节，江淮平原的冬小麦在温润的春泥中苏醒，春雷乍动，水热充足的西南山间矮丘，麦苗吸取养分开始拔节。春分节气，乍暖还寒，充足的光照和消融的冰雪正在成就西北小麦的营养和口感。小德盈满，熟风拂麦，华北平原是中国最主要的小麦产区之一。宽广的平原，适宜的温度，良好的灌溉，这里最适合越冬小麦的生长。中国幅员辽阔，气候条件复杂多变，长久以来，小麦生产时常面临极端天气影响，跟自然灾害的斗争从未停止。2021年秋，小麦播种就遭遇了空前挑战。罕见的持续大范围降雨，波及小麦5个主产省，受影响面积达1.1亿亩。
1: 到预备受灾严重的地方去，那看到几十万亩地呀，一片汪洋，确确实实是惨不忍睹。
2: 小麦是我们口粮绝对安全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占了我们口粮的40%。如果小麦出问题，就是整个粮食安全出问题。
1: 冻住了，冻住了。
0: 为解决这一罕见困难，国家第一时间调派100多名机关干部，30多个科技小分队，深入11个小麦主产省份，指导推动关键技术措施落实到田。郭天才是其中的小麦权威专家之一，我国建立起了小麦农技推广体系，60多万名农技人员全时在线指导，田间学校、科技小院零距离为农服务。河南，中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近30%。淇县是河南的产粮大县，种粮大户李文洲2021年计划播种600亩小麦，但在罕见秋汛影响下一度种不下去。
3: 当时这个好多农机都跑进去了，这水持续了20多天才卖完那些。这里边的我留的这个有10几万的小麦，还有化肥等，全部都被水泡了，都泡了。等到
1: 我们站在那个地上啊，李文洲当时是

0: 一个七十男子汉看着我是嚎啕大哭。
1: 农机、种子、化肥、尽毁，李文洲一度决定弃耕。
0: 李文洲呢，在渝北地区都是很有名气的一个种田能手。不过，李文洲弃耕了，他将会影响周围啊一大批农民以后不再种地。
1: 播种推迟两周，很可能严重影响来年的产量。
0: 我说你文州啊，你要像个男子汉啊，哪跌倒了从哪爬起来，技术上我给你负责指导。这个时候啊，他才勉强地答应说了，那我再试一试。
1: 这边各地各部门调集的专家扎进田间地头指导，那边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也在火速到位，中央财政又紧急下拨14亿元用于抢收抢种。
2: 播种之前，中央就发布了最低收购价，提高了2分钱。这个呢，实际上是给农民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1: 比往年更用心的选耕土地，加大播种量，调整合适的播种深度，精心选择小麦品种，配合专家的技术指导，11月上旬，李文洲完成了播种。开春以后，中央财政向种粮农民发放200亿元和100亿元的一次性农资补贴，直接用于支持粮食生产的资金，比上年增加了155.4亿元。田间管理的时间由起身拔节期提早到返青期，比正常年份早了1个月左右。化除增温、镇压保伤、增施反青肥，一系列技术措施落到田间地头，让小麦吃饱喝足，猛劲儿长。对李文洲来说，到手的补贴用于购买农资，加大干劲儿，解了燃眉之急。
3: 一会儿啊，把那个东西都进行一下，瞧那个这个水果啥都不进好。
1: 真金白银的支持，激励着农民们在技术和农资上的投入。正确的技术引导，让钱都花在了刀刃上。看着小麦一天一个样，渐渐从弱苗长成了壮苗，势头直追往年。李文洲悬着的心落地了。
4: 哎呀，你好，老师，你好呀，
0: 文洲，哎呀，我来看看，这不是都是带了麦子吗？
4: 对对对对。
1: 秋汛以来，郭天才已经第5次来到祁县了，小麦也一点点搭起了丰收的架子，李文洲喜上眉梢。
0: 来拔一株麦子，看看。哎呦，5、6、17、18、19、23呐，23也是46个里啊。
4: 四十六个里，
0: 但这个水质还真不小啊。
4: 比这往常年第一是没减少。
0: 你看这个碳性多好啊！文州，今天丰收了，得请喝酒啊！啊，没有问题吧？
4: 今天中午都得一起。
0: 哎呦，明年了，你们自己做的？
4: 啊，自己做的。
0: 好啊，可以啊。去年温州过年两票子，苦主要说我真不能干，我就跟温州当时我讲，我说你要相信党，相信政府，要相信科学，还要相信我们专家，是吧？
4: 对对对。
0: 现在你复级了，你复级。
1: 近10年来，为了保障小麦生产，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农技推广体系和农民教育培训体系三大体系形成合力。从种到收，为农民保驾护航。

0: 麦香阵阵，丰收可期。农民们鸣锣搭台，要用一出地道的好戏倾诉心中喜悦，迎接大地流金。中央实施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各地全力以赴，抗涝抢种稳住了面积，促弱转壮弥补了单产，小麦日渐呈现增产迹象，好政策带来丰收粮。中央持续安排农机购置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完善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帮助农民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千方百计稳定种麦基本收益。几千年来，中国人把对面食始终如一的热爱化作了餐桌上无穷无尽的创造。时下各类面包西点又在抓取着当代都市人的胃，此类消费需求正在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增长。小麦按面筋特性可分为强筋、中筋、弱筋三种。强筋小麦力硬筋道，蛋白质含量高，是优质面包的主要原料。弱筋小麦粒质松软，适合加工高端糕点。中筋小麦口感适中，适宜馒头、面条等传统面食。长久以来，中国生产的大多是中筋小麦，优质强筋小麦、弱筋小麦大量依赖进口。小麦种植结构优化成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稳定小麦生产，确保口粮绝对安全，重点发展强筋弱筋小麦，这成为增加小麦有效供给的关键。
1: 在10年以前，参加质量竞品都比不过国外的，是有一种沮丧的感觉。
2: 咱们从它的色泽、从它的弹性、口感、纹理各方面，咱们要进行一会儿了，进行一下鉴评。
0: 这是一场特殊的面包品鉴会，参与者不是美食家，而是育种家。
2: 弹性啊，这个弹性非常好。
0: 面包的质地、色泽、口感是由强筋小麦的品种决定的。
3: 麦子味儿挺香，
2: 有甜味，
3: 嚼起来有点比较有劲
0: 儿。而一个品种往往要经过数年的培育筛选，战胜成百上千的同伴才能育成。育种专家的挑剔贯穿了从最初的育种材料到眼下的品鉴环节。藁城地处太行山东麓的冲积平原，土地平旷开阔，海河水系环绕，具有小麦生长得天独厚的条件。藁城强筋麦品种多次迭代优化，藁优5766更是3次在全国小麦品质鉴评会上获得强筋麦组第1名。杨海川，藁城农科所所长，从试验田里的小麦种下去那一刻起，他和他的团队就要扎深这片麦田。近100万株小麦在不断的竞争生长中被淘汰，直至选出品质最好的那一株。
4: 50
2: 丰产性是有的，所以说这个组合啊，这个优质和高产啊，这两个目标都可以实现，有可能。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优质强筋高产和节水相结合，这些优点我们尽可能多的要聚到一个品种当中。
0: 在田里观察的第221天，杨海川终于在60亩试验田里锁定了最优秀的几个品种。

0: 打种子。今天，科研人员要对1000多份样本进行海选。
1: 咱们这个也换言一下啊。
0: 那些外形大而饱满的籽粒，会成为今天的幸运儿，等待接受下一轮考验。
2: 13号49.33。
0: 将面粉中的淀粉等成分去除，就可以获得面筋。面筋的含量和筋粒的测试，是衡量强筋小麦品质的依据。
2: 咱们现在这个种是比576还要好。明年秋天的话，咱们得作为一个重点，咱们得扩大面积。
0: 面前这份样本的选育始于7年前，接下来它还需要面临至少3年的扩大试种和品质鉴定。新品种培育的成功率不到1/1000，一粒麦种从历经遴选到突出重围，成长为一株优秀的小麦新品种，耗费的时间往往要超过10年。几个品种，可能就是一个育种人的一生。
3: 这个穗比较大，这个是比较好的。
4: 我想找长得现在虽然没有病，说明这是抗病的。
0: 28岁时，广东人梁增基千里迢迢来到陕西常务，从此在大西北的麦田里守望了一辈子。梁增基研发的优质小麦品种，让渭北汉源的小麦亩产从不到30公斤逐步跃升到了500公斤。
3: 群众聚饭问题能解决了，那个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
0: 吃饱已经不是问题，梁增基带领年轻人又育成了适宜做面包的强筋优质品种。如今90岁的梁增基退而不休，还在为育种劳碌。
5: 钱吗？
6: 钱啊，又要入坡得过围挡了吗？
3: 跟他最亲密的关系，跟家人都没关系，还没有跟小麦那么亲密。
0: 一代代育种工作者铺就了中国小麦生产用种的宽阔大路。党的18大以来，中国麦田里播种的小麦100%都是自主培育的。
7: 最近这几年我们再参加这种评审的时候，你分不出来哪个是进口的和国产的，这个时候是最高兴的。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的小麦工作者选出来了与国外进口完全相媲美的
0: 好种打好粮。如今国家实施优质专用小麦产业扶持政策，黄淮麦区主打高产优质强筋小麦种植，长江中下游麦区发力优质弱筋小麦。2022年，主产区2等以上小麦占比超过90%，市场紧缺的优质专用小麦面积占比增至38.5%，多个主产省优质专用小麦单种单收呈现规模发展，大大提高了有效供给。我国人均不过1亩3分地，户均不过10亩田。针对这一农情，小麦生产通过标准化、集约化来探索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的答案。这里是大美新疆，是4000多年前小麦传入中国的第一站，也是今天中国优质小麦的重要基地。奇台县地处北疆温带荒漠地带，充足的光照条件和15摄氏度的昼夜温差，让营养物质得到充分积聚，造就了品质优异的奇台小麦。朱成林 旗台县腰站子村麦田的大片

0: 区长。他带领了不到30个人，管理着21000亩小麦。
1: 这有点旱了，哎，
2: 这个名字就是旱了，
1: 就是旱了。
0: 这片一望无际的麦田，以往一亩亩的分散在当地的村民农户手中。
1: 啊，你打开脚么子？现在打开脚，
2: 这就打开了，
1: 打开了，
2: 打开脚的呢。
1: 你这开开了啥？
3: 开开了。
0: 朱成林启动智能滴灌系统，万亩麦田同时得到滋润。集约化、规模化管理，解放了曾经在田间忙碌的200多名农民。每种植一季小麦，可以节省用水超100万吨，节省成本超过5万元。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得益于国家的农业政策。在小麦主产区，以往每家自耕3-5亩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昔日手持镰刀的麦客，正在悄悄化身为车轮滚滚的收割机。小麦规模化种植日益成为趋势，种植效益和质量得到保障。四川梓潼地处西南丘陵低山地带。5月，这里金黄的麦浪翻滚着。西南麦区是中国最早收割的小麦种植区。
4: 这么好的庄稼，我们要包在颗粒柜上，要不要得？
5: 要得。
0: 全国夏粮正式开粮，如今我国小麦机收率已达98%，是机械化水平最高的作物。
6: 山东省小麦基础年份技能大比武开赛。
0: 随着山东省6003万亩冬小麦进入成熟期，山东省组织全省产粮大县，开展了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不同条件下的作业档位如何设置，拐弯时如何操作，才能避免收割损失加大。每一个环节的精雕细琢，每一位机手的敬业专注，都决定着夏粮的收割质量。颗粒归仓是中国人最朴实的夙愿。2022年三夏，全国开展小麦机收减损比武，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最终控制在2%以内。据测算，全国小麦机收损失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就能挽回25亿斤粮食，够14亿人吃近2天。6月的天，娃娃的脸，夏收农忙时节，天气说变就变，要想颗粒归仓，就需要外援。
4: 这坦诚作业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和麻烦，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帮助你们解决。
0: 小麦跨区机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它基于小麦从南到北梯次成熟的实际，解决了一家一户买不起用不划算的农机化难题。如今跨区机收模式日益成熟，但各种因素仍会对跨区作业产生影响。农业农村部、交通运输部联合主产区地方政府，采取多项措施，优先保障农机服务组织上路下田不受阻，为3.36亿多亩冬小麦颗粒归仓保驾护航。80多万收割机手，6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追逐着麦浪，只用20多天就可以基本收完全国3.36亿多亩的冬小麦。

0: 2022年，小麦丰收，我们的粮食下粮啊，比2021年我们增加了1%，我们总量增加了28.7亿斤，也预示到我们2022年全年的粮食再次获得丰收，有了一个最大的保险系数，对实现2022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也起到了一个磐石性的作用。
1: 在粮食问题上，我们没有退步。14亿人的饭碗，我们不可能依靠别人。现在世界上的粮食市场是紧张，而中国小麦它丰收了，是对世界的贡献。啊，遇到这么大的灾难，我们仍做得这么好，我们小麦人感到自豪。
2: 麦苗晶晶，麦穗皎皎，春去秋来，麦子一茬茬交替，交给人们沉甸甸的丰收，讲述着一个个百折不挠、拔节而长的故事。10年间，我国小麦单产由2012年的每公顷4988.6公斤，增长至2021年的每公顷5810.6公斤。总产由2012年的1.22亿吨增长至2021年的1.37亿吨。单产增加是农业科技的进步，总产增加是中国饭碗的坚实保障，这是世界小麦生产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也是保证着中国经济与社会这艘巨轮沉稳前行的压舱石。

0: 是那是这个面筋好弄。
1: 筋，
0: 这个面筋
1: 好不是，意思是面筋是麻麻的筋，我那个里是先靠些汁筛出来的。
0: 是刚筛出来的呀。
1: 也筛出来的。
0: 是刚样的。
2: 今天你们在聊什么？
0: 我们在聊，就是说这个面筋的好啊，因为以前我自己在家里的时候洗过的，洗出来那个面筋很难做，它这个面筋就是弹性很足，然后韧性很好，然后就是可塑性很强，然后阿姨就在说这个都是当地的面粉，然后它这里面有很多的麦麸，就是麦皮啊，
1: 麦皮，
0: 就捏在手上的手感都不一样，这个买不到的，这个只有我们这个古镇才会有的。这是古镇当地的一个特产，文化遗产，而且知识产权就在这儿，别地方都没的。它这个面筋吃起来很有弹性，

0: 里呢，就是有着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美誉的岐山。
1: 石头得远，不能左右晃。

0: 得越松，它出来留白的地方就越少。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思路小脚印，我是主持人江瑶。小朋友们，我们先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1: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古老且传奇，这里是中华民族的

0: 发祥地之一炎帝在此生息，古公胆父在此建立宗庙社稷，确立了礼制体系。这里呢，就是有着青铜器之乡、甲骨文之乡美誉的岐山。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上，还有一处是承载着三国风云的地方，格外令人注目。就此，我们就开启一场与历史对话、与匠心相拥的旅程吧。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那接下来就让。

欢迎各位小朋友来五丈原参观游览，我是你们的讲解员王小轩。五丈原呢，它是三国时期魏蜀交兵的古战场。因为这个一代贤相诸葛亮呢，在第五次北伐，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最终呢病逝在这个五丈原军中。后人为了纪念他呢，就在这个源头为他修建了这座庙宇。我们这座庙呢，始建于唐代，历经元明清共九次大的修复，现今保存的呢是清朝末年的建筑。首先我们来看山门上的这块牌匾，上联呢是一师二表三分鼎，下联是万古千秋五丈原。一师呢指的是梁父吟这首诗，梁父吟这首诗呢是诸葛亮隐居隆中期间经常吟唱的一首诗歌，其主要内容呢介绍的是齐国丞相晏子用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主要是为了告诫自己做人行事呢必须要光明磊落，不要用一些阴谋诡计。而二表呢指的是前后出师表，三分鼎呢说的是后世魏蜀天下三分的局面，也就是指的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规划。五丈原作为诸葛亮的去世之地，也是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长存之地。

0: 我们眼前这个《出师表》石刻呢，文章是由诸葛亮所做的，它是中国历史上三大表彰之首，而这个书法呢是宋代抗金英雄岳飞所书写，这个笔法呢苍劲有力，笔走龙蛇，而这个刀工呢是清代著名雕刻大师樊登云所刻，这个神形兼备，入时三分。后世称诸葛亮的文章、岳飞的书法、樊登云的刀工为三绝，所以他也称之为三绝碑。《出师表》的文章呢，是在公元227年，诸葛亮在北伐前写给他后主刘禅的奏章。公元228年，诸葛亮率军第一次北伐，去实现他挥师北上、一统中原的战略。公元234年，诸葛亮率领10万大军从汉中的包城出发，穿越秦岭，经这个包斜道来到这个五丈原上。他本意呢是准备渡过渭河去占据渭河北岸，然后直取长安的。但是他的这个对手司马懿呢，多年与他进行战斗，知道他的战略意图，于是抢先一步占据了渭河北岸，也就是现在五丈原对岸蔡家坡三刀岭一带，由此呢形成了两家隔河对峙的局面。在这个100多天的对峙中呢，诸葛亮呢想了很多种办法想诱司马懿出兵，但是司马懿占据先机，是拒不出兵，高挂免战牌。无奈之下呢，诸葛亮就分兵屯田一部分，在石头河的东岸，现在的安乐镇一带呢，让自己的士兵和当地的百姓混杂在一起，开始种稻米，为冬季的作战呢进行这个粮食储备。但是不幸的是，诸葛亮在这100多天的战斗中呢，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最终病逝在这个五丈原军中，终年54岁。
1: 诸葛亮的一生一直都在践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贵品格，而他的贡献和影响不仅体现在三国时期历史的进程当中，也深刻地印在我们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特别是《前出师表》石刻苍劲的字迹里，也藏着诸葛亮的壮志与忠诚。千年前，这些文字镌刻于石上，让

让他的忠魂之志流传千古，而今天我们也可以通过一种方式，古老的记忆，去亲手感受历史的温度，那就是拓画。

0: 点不能左右晃。
1: 咱们用的工具，这个是踏板，这个是踏包。咱们吸墨的时候要把墨汁倒在这个上面，然后用那个踏包旋转着拍，不停地拍，等它拍匀了就可以在那个上面踏上去字。看，就这样，来，你试试。

0: 虽然说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是老师给我讲了诸葛亮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1: 我他的时候不是很难，还挺有趣，但是有的时候在印的时候会纸会烂。
2: 这我们今天画的画是要送给我的爸爸，你呢？
3: 我想送给我的妈妈。
4: 我想把这个符送给我的妈妈，因为呢，我妈妈天天都在，每次我伤心的时候，我妈妈都在安慰我，所以我想把这个符送给我的妈妈，希望我的妈妈天天开心。
5: 我踏的是诸葛亮的诗，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爸爸一定会告诉我的。
6: 学到了诸葛亮一些北伐的经历跟诸葛亮的生平。
3: 他墨的时候有点我手有点没有使劲，
7: 有的地方他印的时候力度要控制好，控制不好可能就会敲烂。染墨的时候拿起来以后可能会被撕破。
8: 就觉得我自己踏的特别好，敲那个的时候可能会敲破，所以要轻一点敲，不要太用力的敲。

0: 画的是五个眼睛，
1: 我画的是柱子，耳朵在上面，脸在中间。
2: 画的是晚上出现的小兔子，这块是它的两个耳朵，这是它的嘴巴，这是晚上黑色的月牙。
3: 我画这是两个小汽车碰撞爆炸了，然后这形成这个了。
1: 这两个是耳朵，然后这个是头，这个是嘴，这几个是胡须。
0: 我画的是一头小野猪。
4: 我画的是一个盘子。画的是一只野猪。
5: 我画的是一个太阳，是因为我妈妈很爱我，就像天空中的太阳和白云挨在一起一样。
6: 把这送给我爸爸，我爸爸每天带我出去玩，还给我买零食。

0: 意外。
1: 好，完梦之躯即为流星。

0: 欢迎你们来到三国小镇来做客，我是咱们这里的非遗传承人，也是咱们今天的讲师李老师。今天呢，老师带大家一起来解锁我们一个民间传统工艺，也是我们的非遗项目，就是扎染工艺。扎染工艺也是我们古人为我们留下的，它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首先呢，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扎染的技艺法，孔扎法。咱们在扎染里边有100多种，老师呢简单的给大家先介绍几个，我们可以就是对折、对称折叠，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就是用自己的双手，然后把我们的布铺在平面上，用双手去随意去抓它，也就是一个抓阄法，把它随意抓在一起，抓在我们的手心，看到了吗？这是一种方法，然后用皮筋随意去将它孔扎。然后孔扎的话，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孔扎的越紧，里边的话就是留白的部分越多。然后就是每个人喜好不同，如果说你想要蓝多一点，我们可以把它的皮筋可以少扎几圈，扎松一点，然后想要白多的话，就是把它扎紧一些。
1: 老师，就是那个上面的第一幅画也是用蜡染那样子画出来的吗？
0: 山一样的图案，它是需要做到3道工序来完成。第一层的话，我们先要用笔去画出我们山的一个形状，然后从布的一端，根据我们画的一个形状，我们用手去捏褶皱，看我们是不是根据你画的形状捏完了，然后我们就要用到的就是我们的皮筋来孔扎。然后染的话，我们只染这部分皮筋下面的这部分去进行染色，把它来拿出来之后，把肤色冲洗干净，这是第一次染色。第二次的染色还是同样的办法，去先去画山，画完山我们再去捏山，根据它的纹理我们去捏褶皱，捏完之后再进行孔扎，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动手去创作自己的作品了，好不好？
2: 我想做梅花辫，那你呢？
3: 我想做亨人这一幅画，
4: 看到我们的顶端用皮筋去孔扎。对面一侧，两端自己去孔皮筋。
0: 给这儿扎一个，这儿扎一个，这儿扎一个，是不是？绑得越松，它出来留白的地方就越少，蓝多白少，

0: 今天我做了一个作品，它叫扎染，我很喜欢它，我要把它送给妈妈。
1: 扎染呢，用到了皮筋，还有布，还有颜料。
2: 妈妈总是哄我，非常辛苦，我想送给妈妈。
3: 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学会了很多的知识。我希望我能把它成功的送给我的妈妈。
1: 让我学习到了诸葛亮的故事，还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的手工。
2: 扎染送给我的妈妈，因为呢，每一次我伤心的时候，她就会安慰我，所以我想把这个扎染送给我的妈妈。哇！

0: 值的时候应该就有了吧。
1: 第一个是烤爆米花的那个吗？

0: 欢迎小朋友们来参加展翅公益，那是设计非遗项目慈善展翅代表性传承人徐英杰。首先我问一下，谁知道展翅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
1: 老师，我知道在蔡伦造纸的时候应该就有了吧。
2: 蔡伦造纸应该是在东汉时期，他回答的正确吗？
0: 应该在西汉时期，因为咱们慈善在周原出土的西汉时期的纸张彩片。
2: 所以小朋友你知道吗，它更早对吧，它比东汉时期更早，所以是在西汉时期就有剪纸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动手制作一下？
0: 对呀、由于小朋友比较小，咱们就画一些简单的图案，让小朋友们体验一下。就比方说这个小蝴蝶，涂黑色的部分都是粘胶的部分。
2: 那在剪纸当中，是不是分为阳剪和阴剪？
0: 对呀。
2: 那您说的这个已经是有阴影的部分，它是属于？
0: 有阴影的部分都是于阳剪，就是说掏空的部分是阳剪。没有掏空的部分，就这个面就是阴剪。
2: 所以小朋友记住，一会儿涂黑的地方，我们要把它全部掏空的剪抠出来。那徐老师，我们除了这个阴剪、阳剪之外，岐山我们最大的剪纸特点是什么？
0: 岐山最大的剪纸特点就是啥子？构图饱满，造型比较生动，这个也就是说也很随意。就是说不管啥图案都很随意的就把它结合在一块，
2: 就是心中有想要呈现的样子，我们直接可以徒手来剪，不用画在纸上。
0: 对，
2: 好，那小朋友们你们现在想不想体验一下剪纸啊？
3: 想。
2: 那我们老师，我们就开始动手制作吧。

0: 我在家的时候就剪过这种纸，而且呢打开还很好看，过年的时候可以把它贴在窗户上，很喜庆。
1: 我剪的是个春花，我想把这个春花送给我的爸爸，让我爸爸带我出去玩。

0: 我捡了好漂亮的季节，太高兴了吧。
1: 我捡了一个小春花，我要带回去贴到我的窗户上。
2: 我觉得这个窗花没有做好，因为它有很多镂空，下次我回家好好练习，下次我要剪得好好的。

0: 捡的是一只小蝴蝶。
1: 我想把我的鲤鱼送给我姐姐。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姐姐给我拿好吃的。

0: 欢迎大家来到岐山青铜器自销。
1: 老师，我看啊，这桌上您放了几个这个仿制的青铜器，那小朋友们来猜猜，这都是什么呢？谁知道？啊，说吧。
2: 这个叫做鼎。
0: 对。
3: 第一个是烤爆米花的那个吗？
1: 爆米花的不是啊，那老师来给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0: 这家叫鼎，这家叫爵，这家叫簋，这家叫油。这个鼎是盛放食物的，这家簋也是盛放食物的，这家爵它是饮酒用的，这家叫油的器物它是盛酒用的。哦，
1: 其实我们在博物馆当中都见过这些青铜器，是不是啊？现在也知道它们都是有实际用途的。那在当时啊，我了解它并不是老百姓能用的，而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0: 是的，像咱们岐山就出土了许多青铜器，大概在历史上据现在不完全统计，大概有20000多件。
1: 20000多件，这么多、然后当时也有这种就仿制吗？还是
0: 仿制最早从国家层面来说，就从宋代就有意识的就仿制青铜器，从咱们岐山民间来说，在明清时代就有民间的匠人开始复仿制了。
1: 所以其实当时各个朝代的复仿制品其实也是为了让周文化不断的传承下去，是连接古今的一个窗口。那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0: 今天大家就学习一下古代这个陶范制作青铜器的一些方法。现在我大概说一下这个步骤。第一步，现在就是咱们先把这个砖范做好以后打磨平整，然后在上面把这个纹饰和图案要描摹出来。下一步就是把这个要刻画出来，有的地方挖下去，有的地方要凸出来，这个有时候要花好几天的功夫呢。刻好以后，刻成两半以后，就刻成这样子了。这个然后就两个就合到一块儿，合到一块儿，然后就把那个水口，把这个浇筑口再挖出来。嗯。然后再浇筑。
1: 那浇筑筑的是什么呢？
0: 筑的是青铜。哦，咱们今天不浇筑青铜，因为这个温度太高了，要上千度了。咱们今天用一种低温的材料，这个就是现在浇筑出来的成品。这个经过切割和打磨以后，这个就完整就能和这个圆模就能吻合到一块儿。陶范法因为拼范的时候它有个缝儿，它这个合范的范缝儿最后就铜水就跑出来了，
1: 这就把它处理干净就可以了。
0: 对，最后切割打磨以后就和原物就一模一样了。
1: 嗯，好，那小朋友现在动手制作的也是这个吗？还是
0: 现在咱们接着就是用陶范法做一下古代那个钱币。
1: 好，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

0: 做这个的时候，先拿蓝色的盘子放上粉末，然后再拿出土放在上面压紧，然后拿棍子敲。
1: 今天我做的这是汉代的器刀五百。
2: 今天我做的是汉代的大部黄铅，我觉得敲打的时候非常的有意思。
3: 它的做的过程非常的有意思，我也非常开心，就是敲打的时候有一点点的累。
4: 我今天做的这个钱币是用古代的陶范法做成的。
5: 我今天认识了青铜器，如鼎、爵、簋、酉等。鼎和簋是用来盛饭的，爵是用来饮酒的，酉是用来盛酒的。我觉得古人非常聪明。
6: 今天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我很喜欢我做的钱。
7: 我做这个手工很开心，我回家要跟我的好朋友们分享。

这两天呢，我们行走在历史的基因里，穿梭于非遗的记忆当中，那些拓印的文字、扎染的布匹、剪出的纹样以及烧铸的雏形，这些文明与文化的印记早已刻在每个人的掌心之中。也希望我们触摸过的历史、感受过的匠心，可以在每一个孩子的心里种下这样的种子，将来在不远的时光当中开出不一样的花朵。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最近微短剧行业又有哪些新动态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1: 近日，2026 AI 短剧漫剧生态发展交流会在西咸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次活动是西北首个 AI 短剧漫剧全产业链展会，活动以 AI 新势能，漫剧正当红为主题，汇聚行业顶尖力量，围绕 AI 重塑短剧漫剧的 IP 孵化， AI 如何重构短剧工业化等议题深入探讨，将助力西北地区抢抓 AI 影视发展风口，推动短剧漫剧产业创新升级。近日，中国版权协会发布关于强化微短剧领域通知删除规则的工作指南，明确提醒网络服务提供者要看见微短剧的特殊性，剧名更迭来源多样，不能因名称的一字之差便将权利人的呐喊拒之门外。同时敦促平台为反

0: 傅作恶的侵权者建立黑名单，让跨平台的联合惩罚成为高悬的利剑。近日，视听赋能、短剧强农、乡村微短剧创作分享系列活动在山西平遥举办。在乡村微短剧业界生态与发展趋势专题研讨中，高校学者及行业专家从学术与行业视角深入剖析了当前乡村微短剧行业的发展现状，就涉农高校如何将乡村振兴、农业科技、乡土生活等元素融入微短剧创作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近日，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东海县委宣传部、江苏东海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精品微短剧《紫荆洞》在爱荔枝、荔枝新闻和红果短剧上线。该剧以东海水晶文化为底色，讲述了海外淘金者的人生浮沉及其背后长达几十年的家族恩怨，展现了东海水晶人同心协力、奋斗不止的精神传承。近年来，漫剧赛道热度持续走高，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整体播放表现十分亮眼，各大平台与创作者纷纷入局加码，持续激活行业的发展活力。据 DataEye 研究院数据显示，2025年仅抖音原生漫剧上线数量就突破6万部，全网漫剧总播放量超700亿次。伴随行业高速发展，粗放式量产模式逐步落幕。进入2026年，漫剧市场正式告别同质化增量竞争，全面开启从拼量到提质的深度转型，逐步成长为微短剧领域极具竞争力的全新增长点。今天我们便以此为契机，探讨漫剧如何成为微短剧领域的新看点。
1: 简单来说，漫剧是一种融合漫画分镜与动态视听语言的短剧形态，它以静态漫画、网络小说为剧本原型，在分镜画面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手段让画面动起来，并辅以配音、音效与背景音乐，让观众获得视频化观剧体验。从题材来看，漫剧涵盖奇幻、都市、经典改编等类型，呈现出较强的包容性。
2: 比如奇幻微短剧《斩仙台下我震惊了诸神》，讲述了少年李天君拜入菩提门下，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成长故事。该剧一经播出，播放量破10亿次。而《西游后传》《真假大圣》则是以水墨风视觉呈现的，选取了我们四大名著《西游记》《真假美猴王》这一经典桥段进行的再创作，这部剧收获了不少年轻观众的心。与此同时，以霍去病为代表的历史题材作品也成为了新的亮点。
1: 当然 ，AI 漫剧也成为了今年的主流。48小时制作完成，3000元的低成本，都让 AI 技术在漫剧中大展拳脚。尽管 AI 能够在短时间内生成大量的美术设定，并能较为轻松地生成传统拍摄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才能实现的场景，但精品漫剧并非一键生成。在 AI 漫剧制作过程中，更多工作体现在高强度的人机磨合上。
2: AI 只是工具，最终还是要表达出人的思想。如果从剧本、分镜到后期都是由 AI 完成，而不加人工干预的话，这种作品是很难符合市场需求的。一部好的漫剧需要剧本的爽、 BGM 的燃以及镜头感的爆，考验着整个团队的艺术水准。在漫剧制作过程当中，需要更多人的创意赋予作品以灵魂。
1: 在市场快速增长、创作者纷纷入局的同时，如何从粗放扩张走向精品化发展，成为摆在漫剧从业者面前的问题。2025年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将 AI 漫剧正式纳入审核。今年4月初，红果短剧发布关于持续治理 AI 短剧素材违规使用行为的公告，针对 AI 短剧素材违规使用问题频发的情况，平台开展专项集中治理，来进一步规范内容创作秩序，鼓励创作者呈现更优质的作品，营造健康有序的创作生态。
2: 在严格准入的同时，不少平台也加大了对精品内容的扶持，像抖音集团短剧版权中心公布了第二期精品漫剧的激励政策，获得高评级的 AI 仿真人剧、2D、3D 漫剧均可以收获相应的保底激励。 IP 方面，对于番茄小说原创头部 IP， 短剧版权中心给予补贴100%漫剧改编权的费用，而这些措施对于漫剧创作者来说都提供了极大的创作动力。
0: 漫剧走向精品化，核心要牢牢把握内容

0: 创作与制作水准两大关键。剧本是一部作品的立身根本，无论是依托 AI 技术呈现，还是采用真人演绎，优质的故事内核与优质 IP 始终是打造爆款作品的核心根基。当下漫剧赛道，尤其是 AI 漫剧领域，普遍存在题材同质化、叙事模式固化的问题，因此观众更期待涌现出更多融合技术特色、承载文化底蕴、兼具艺术质感的精品佳作，以此护航行业良性长远发展。放眼未来，漫剧行业的竞争逻辑必将迎来转变，从过往单纯比拼产出速度、追求内容数量，逐步转向深耕故事表达、打磨内容质量、持续打造口碑爆款。唯有完成从拼产能到重品质的深度转型，整个行业才能行稳致远。和漫剧这一新兴文化视听业态相同，本期的佳片推荐，我们将聚焦一处独具特色的全新文化领域。数个世纪以前，大批华人远赴南洋落地生根，在岁月交融中孕育出别具一格的地域融合文化。这种文化深度柔和中华传统文脉与南洋本土风情，沉淀了深厚的岁月印记，具备独特的人文价值与历史意义。由抖音出品的微短剧《天涯小娘惹》便以此独特的交融文化为核心创作底色，剧集回溯中华传统文化跨海传播、对外交融的发展历程，助力深挖文化渊源，厚植民族文化自信。一起来看《天涯小娘惹》是一部奇幻叙事风格的微短剧，讲述了有着百年记忆的人工智能产物娘惹天涯，因为一次意外与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人后代阿红相遇，并在阿红的带领下经历都市冒险并找回百年回忆的故事。故事以情感表达为核心，编织了多个巧妙而深刻的单元，让故事在每集3至5分钟的叙事表达中有了轻快的节奏和更直观的视觉氛围。
1: 为什么还在？
2: 我不是鬼，我叫天涯。
3: 你不是要跟着我，而是你根本就离不开我的车，就是因为他。
1: 他是我的，给我。
4: 你不是鬼，你是外星人，来自哪个星球？来地球有什么目的？说。
2: 太空很美，外星人的故事也很有趣，但并不能勾起我的记忆。
3: 我还没搞清楚你什么物种就请你吃饭，我是不是太善良了？
1: 善良的人是会有好报的，阿红。
0: 天涯小娘惹充分发挥微短剧内容特点，在概念设计、叙事手法和镜头语言方面都做了简洁有力的艺术呈现，采用了形式及内容、手法及情感的模式。无论是女主角天涯能看到百年前的娘惹文化光景，还是天涯对物品背后情感的揭示，借由她的视角展现出海外华人的家国情怀，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的海外传播。
5: 从今天晚餐开始，我们不用吃锅煮，
6: 这样我们做菜的效率也会得到大大的提升。哎，
7: 娘惹菜要守住传统，方法不能改，他不听话，我这个做妈妈的就得教训他。
5: 妈把这家店传下来给我，我绝对不能让他在我手中倒下。
2: 作为一个娘惹厨师，我让你扪心自问，到底是石锅煮做得好，还是搅拌器做得好？
5: 我当然是比较喜欢石锅煮做出来的味道，可是时代在变了。
2: 不要管什么时代，该传承的传承，该革新革新，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作为首部在新加坡设置的华语微短剧，《天涯小娘惹》全景式收录了新加坡当代标志性美景，如鱼尾狮公园、克拉码头、新加坡植物园等，力图为观众呈现出璀璨夺目又兼顾历史质感的视觉画面。文化出海既是时代发展的重要命题，更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肩负的使命与担当。爆款微短剧《天涯小娘惹》深度聚焦华人文化在东南亚落地生根的发展历程，以细腻写实的创作手法生动描摹娘惹文化在海外的根据传播与代代传承。剧集融合都市温情与岁月底蕴，兼具幻想质感与历史厚重的情怀，依托娘惹特色文化符号，回溯岁月沧桑，追忆华人海外奋斗往事，深度溯源文化出海的历史脉络，也深情展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睦邻友好、文化共生的美好未来。

略跨域文化魅力，邂逅优质短剧力量。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丝路微短剧会客厅，解锁重磅嘉宾。即将登场的这位嘉宾是微短剧赛道人气与实力兼具的宝藏演员，他从烈火英雄、惊天救援中热血走来，一身铮铮铁骨，尽显硬汉风采。褪去荧幕角色，他更是身披戎装，守护一方的真实消防战士，既能拿捏甜宠氛围感，稳居甜宠题材口碑天花板，亦能一袭古装加身，演绎温润雅致的世家贵公子，多元角色切换，实力全面出圈。此刻就让我们全场响起最为热烈的掌声，隆重欢迎张艺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艺伦，很高兴做客丝路微电剧。
1: 我知道对于艺伦来说，他有一段特别特殊的经历，就是18岁的时候，你其实是成为了一名消防兵。
0: 对。
1: 那个时候两年间出入火场可能有两三千次啊。
0: 对，2300多次。
1: 那段经历你觉得对你来说，
0: 他其实在我演艺生涯当中是提供帮助最大的，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影视拍摄的电影就是消防题材的，所以当时其实我并没有是在饰演一个剧本当中的人，我是在饰演我自己。然后索性导演也非常的开明，他直接就让我以本名来饰演。
1: 其实你最初接触到大荧幕就是《烈火英雄》这部电影，对吗？
0: 对。
1: 而且这一部大的制作，你在当时好像有一个细节，他们说你们进去之后都有一个剧中的训练阶段。先训练了多长时间呢？
0: 我们在开拍之前先有了30天时间的训练。然后也是我训练的他们。
1: 对，我就在想你在那个训练当中应该是表现非常特殊啊，因为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说好像要用1分钟的时间啊打理好什么样的装备，但是你12秒就完成了那个事情。是，
0: 我们消防的白天出警速度是40秒。基本上你需要在12秒左右你必须得把身上装备全部穿完，然后其他时间用来赶路的。
1: 其实你这个跨越还挺大的，从消防兵到了演员。什么时候进入到了短剧行业呢？
0: 短剧行业应该是23年的4、5月份。机缘巧合我就走入到了短剧。
1: 那你演短剧主要集中在哪些类型塑造的角色？
0: 我的话可能拍摄过的大部分属于是霸总题材，然后可能说是甜宠剧，然后偶尔会有一些虐恋，大概就是这些。
1: 你是从哪一部剧开始感受到哇一下我多了好多的粉丝，大家开始关注我了？
0: 应该是一部卖馄饨的总裁去打杂的类似。
1: 总裁去打杂。
0: 对。
1: 那当时看到大家反馈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开心呢？
0: 对，这部剧本身是一种轻喜剧甜宠的那种。然后就是大家看的就是可能缓解了一些工作上生活上的一些压力，大家看得都很开心。那个时候第一次觉得啊，其实短剧也很好嘛，给别人带来很多非常非常好的正向的反馈。
1: 那像你刚才说你会演一些霸总，也会演一些虐恋，也会演甜宠，你自己相对是不是比较喜欢甜宠剧？
0: 对，我其实相对喜欢那种节奏比较轻松愉快的。因为在拍摄现场说实在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欢乐因素。
1: 真的啊，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让你印象比较深的？
0: 在一些剧本当中我掺杂了一些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些用语。
1: 比如说加了哪些流行的因素？
0: 比如说女主给我喂药的一个环节。原先可能是类似于像撒娇哄男主喝下这碗药，然后最后被我们改成就是女主属于来大郎
1: 对，网上那个大郎请喝药。那如果向观众朋友们来推荐一下你演过的很多短剧，如果要给大家推荐几部的话是哪几部呢？
0: 个人比较满意的恋暖阳、锦绣侯府以及总裁去打杂。这三部。
1: 为什么选择了这三部呢？
0: 其实还有一本男二我也很喜欢，可是这部剧我现在找不到了。然后恋暖阳我特别

0: 喜欢的话，是因为他让我第一次去饰演了一个有些病态的偏执的爱的霸总。
1: 嗯，
0: 然后我自己觉得

0: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本子。
1: 嗯，
0: 那当时也是两个公司加起来应该是月榜第一了。
1: 嗯，对。
0: 然后这个本子也让很多很多人认识到了我。然后总裁去打杂就是我说的第一个，我积累到了一些我自己受众群体、自己粉丝的一部作品。
1: 那未来你更想在哪些方向去突破？想要去挑战什么的角色呢？
0: 未来除了在角色上面说更加的让自己表演的到位以外，我现在正在往导演跟出品上面去转。
1: 哦，
0: 我已经完善了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剧本，
1: 嗯，
0: 完善了一些自己的剧本，然后接下来我将会逐渐的开始往导演这个方向去摸索。
1: 能不能提前给我们透露一下你选中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本呢？
0: 我选择的是一个总体是轻喜剧恋爱本，但是呢它掺杂了一些就是类似于像侦探这种因素。
1: 嗯，这是你自己很感兴趣的。
0: 是
1: 因为你相对比较特殊的一点在于你有一段很特殊的经历，我觉得那段经历它虽然很难，但是是宝贵的财富，未来在你的演艺之路上也一定会给你提供更多的养分。感谢你做客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拜拜。
2: 从深情缱绻的甜宠男主，到气场全开的霸气角色，再到层次丰富的复杂人物，张艺伦啊，始终用心打磨演技，用眼神传递情绪，用细节塑造角色。每次出镜呢，都让人眼前一亮，颜值出众却不娇，人气高涨仍谦逊，敬业认真、踏实努力是他最动人的标签。张艺伦用实力打破标签，用作品证明自己，未来可期。相信张艺伦日后会继续带着热爱与初心，塑造更多鲜活角色，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我们的记者一同前往今天的探班现场。今天我们将走进哪个神秘剧组？是一场正在热拍、引人入胜的古装大戏，还是一部扣人心弦的现代都市剧？幕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等待我们去发现呢？更多精彩内容即将揭晓。
1: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新月，我们在剧组现场又见面了。今天呢，我们来的是高人气甜宠剧的拍摄现场。这部剧呢，可以说有着天降好运，还有姐姐撑腰的名场面，可以说是被狠狠地拿捏住了。而且啊，我在光看剧情梗概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这部剧甜度超标。话不多说，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去剧组现场看看吧。

0: 喂，开始。
1: 预备，开始。
2: 文老师，您在剧中饰演的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呢？
3: 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温柔然后又既霸道的角色，然后饰演的名字叫梁玉晨。
2: 那他和女主之间有着怎样的一个人物关系呢？
3: 对女主是一见钟情，然后慢慢的一个追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景。
1: 预备，开始。
4: 怎么了？
5: 我跟他绝地战功，看到
4: 吗？在这部剧里面呢，我演的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一个酒水小销售，他也算是一个小组长这样子，
6: 好像是一步一步逆袭成长上来的，对吗？
4: 对，
6: 您和男主也好，和您的三个小姑子也好，发生的这些事情，好像让您成为了一个团宠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在成为团宠的时候，您觉得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
4: 其实他一开始呢，有一点儿不适应这样的感觉，但是慢慢慢慢被三个大姑子感染感化，还有男主角的这种宠爱，慢慢就适应了这种被爱的感觉，然后也接受了他们的爱。
7: 首先主创老师们都不是咱们西安本地的，然后都是从横店呀，都专业的电影组的这些老大们过来做的这个项目，所以就是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把各个地方不同的人围到一个剧组里面，大家不同的身份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0: 磨合吧，因为短剧时间又比较短，周期又比较周期也比较短，就是短平快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是希望大家能关注一下这部短剧，后期也会在红果上线。
1: 那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部剧的话，您会怎么推荐呢？
2: 怎么推荐？好看就完事了，我只说三遍，好看，好看，好看，快去看。
3: 今天的探班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在现场与剧组主创们的采访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这部剧背后满满的用心与温暖。无论是女主的逆袭成长，还是男主的双向奔赴，又或是超飒大姑子团的名场面，相信上线之后呢，一定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满满的惊喜与感动。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下期再见吧，朋友们，拜拜。
4: 在今天的新片有约里，我们的推荐官啊，将为您带来一部爆款短剧《陕北锤王养成记》。该剧巧妙将陕北说书九腔十八调的正宗韵味与直播新潮文创碰撞融合，让老非遗走出古旧戏台，精准击中年轻观众的审美。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解锁这场值得期待的精彩推荐。陕北说书遇上短剧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这部新剧给你答案。大家好，我是路飞。那句魔性洗脑的我锤你，是不是瞬间让你DNA 动了起来？十年前，平凡的世界让陕北口音火遍了全网。如今，全新的爆款短剧《陕北锤王养成记》重磅上线了，以非遗为核，点燃非遗热潮。该剧彻底打破了传统文化的沉闷印象，大胆进行了创新。以国家级非遗《陕北说书》的故事为灵魂，将爆笑喜剧、反向创业、潮流元素完美地进行了融合。不走寻常路的高能剧情，解锁了非遗传播全新的打开方式，带你沉浸式的领略黄土高原的独特风情与深厚的文化魅力，笑点密集，全程高能。主角王少锤本是陕北首富之子，却为了逃避家业，接手了濒临倒闭的陕北说书团队，手握着千万资金，一心只想摆烂赔钱。他精简团队，佛系上班，每一步都朝着赔光家底发力，却阴差阳错地踩中了文创风口，让濒临失传的老手艺重焕新生，上演了一场越摆烂越火爆的荒诞逆袭，让人越看越上头，根本停不下来。全程延安实景拍摄，黄土高原的新貌搭配软萌的原创 IP 毛锤锤，强势助推陕北文旅与非遗破圈。
5: 再给我弟兄俩口气，总比选一个继承家业的人。
6: 这个家业必须你继承，
7: 这个家业必须你来干。
8: 只有雨爹爹的头寸，就能赚一点大钱。
5: 投，必须投。插根。
9: 谁来当咱们家这个家业继承人呢？
10: 老二爷。
11: 他跟俺有仇了，我不会放过他。
6: 大哥，你就好好体验你热情似火的创业生涯吧。
12: 我阻止你，你被开除了。
6: 哥都把大东北都裁了，咋这孩子这个样子嘛？
13: 王少锤，还不赶紧！
14: 你作弊！
6: 王老锤，你儿子把我的牌子也搞烂了，
14: 你耍不起啊！
6: 你男朋友骗了个男朋友。
15: 他说说让他救过来。
16: 锤总，你这也是喜极而泣吗？
6: 喜极而泣。
4: 非遗换新，欢乐不停，锁定陕北锤王养成记，在欢声笑语中见证陕北说书的潮流蜕变，共赴一场黄土高原上沉浸式的文化盛宴。每到这个节点呢，屏幕前的你们是不是早已按捺不住期待了呢？没错，又到了微短剧热榜揭晓的激动时刻了。此刻就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共同揭开这份榜单的神秘面纱，一睹上榜作品的风采。
17: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55期，第10名女子监狱出真龙，累计热力值超297万。第9名人到中年二嫁首富大佬，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72万。第8名一纸婚约冲喜源，累计热力值超610万。第7名期满之日举世皆惊，该剧有5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17万。第6名我的功劳你夺不走，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167万。第5名我的车想要我的命，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86万。第4名女总裁。

0: 来的天生神医，该剧有五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221万。第三名，巴林喜事多，冷面硬汉宠上天，该剧有三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73万。第二名，沈先生是个狠角色，该剧有四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78万。第一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1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492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女评价逆袭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都市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众所周知啊，当下不少年轻演员集体转战微短剧，实质上啊是对长视频为演技论的宣战。在传统影视剧当中，老戏骨常沦为背景板，但在短剧的强情节架构中，一个眼神的戏份可能改变整个故事的走向，而这正是演技的用武之地。当演技撞上快时代，微短剧不再是避风港，而是新老演技的淬火炉。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新鲜出炉，谁能在激烈的比拼当中领跑榜单？快来一起解锁这份万众期待的热度榜单。
0: 论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张弛，代表作《那年冬至》《拜犬与天鹅颈》，火热值355.3万。TOP 二，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5.8万。TOP 三，卡戎，代表作《老板他暗恋我》，也和慌张，火热值228.8万。TOP 四，张奋兴，代表作《我的七位角色师姐都是 D 控》，巴林喜事多，冷面硬汉宠上天，火热值201.8万。TOP 五，杨川北，代表作《替竹马生孩子》，我离开你哭什么？沈先生是个狠角色，火热值198.2万。本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珂乙，代表作《18岁太奶奶嫁到重整家族荣耀四》，曼陀罗，火热值453.5万。TOP 二，智春和，代表作《拜犬与天鹅颈》，错嫁有喜，火热值368.2万。TOP 三，花果果，代表作《马年大吉之远嫁无归途》，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火热值327.4万。TOP 四，不依涵，代表作《重生之这次我不做院中姐夫》，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火热值327.4万。TOP 五，粉软软，代表作《沈先生是个狠角色》，火热值325.5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绝不能让他们穿出情报，这次严
3: 不让活个房间就完蛋了，
4: 都没有埋伏，
3: 赌一把，咱们走心的。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4: 任徐109师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5: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6: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7: 要记住，6月4号晚上之前，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3: 电台。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0: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2: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忏悔录。
0: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3: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共产
2: 党。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5: 唐先平，马田木。
0: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6: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7: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0: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2: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8: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2: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0: 5月26日，陕西卫视《前行者》。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9: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0: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11: 我要找凤梨、
12: 蝴蝶兰。
9: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13: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9: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

和制作煮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禄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禄纹，祥禄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鹭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鹭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8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钩镰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

圆唇，丰肩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会有六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十三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0: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4: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4: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4: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4: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
1: 嗯、
4: 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啊、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

0: 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护膝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护膝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护膝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护膝绵羊奶粉。
0: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0: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0: 没错。
1: 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0: 怎么样？
1: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0: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护膝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
1: 哎呦，真的，
0: 兄弟们。 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喝了还想喝。
2: 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0: 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
1: 哎，
0: 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奶粉呢、啊，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1: 对，
0: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1: 对呀、啊，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没错，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3: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赶快打电话吧，
9: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们要是没有100%的把握，我劝你们还是放弃吧。
1: 那你太不了解九哥，即使只有1%的把握，他都不会放弃。
0: 那我绝不让你们去。
1: 你瞧瞧，我就随便一说，你还真信了？放心吧，我们俩做事情，把握都在100%以上。
2: 宋叔叔，什么是100%以上？
3: 100%以上啊，100%以上就是没问题。
2: 不对，没问题，妈妈不会那么紧张。
4: 你看你，本来没什么事的，你一紧张啊，事就大了，孩子也跟着紧张了。周太太，听我的，跟孩子进屋吧，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0: 走。

看，我们这个兰桂人夜总会啊，是整个上海滩最有派头的玩乐场啊，是我们江老板9年前开的。在这9年里啊，可以说是生意兴隆，名噪一时。

0: 对不起，打扰了。
1: 在周永才的档案里，居然发现了这个人的线索。他叫赵新九，安徽桐城人，曾经当过兵，前段时间在老家杀了个警察局长和两个流氓头子，现在外逃。
2: 如此说来，这个人天生一个亡命徒。
3: 哎，恰恰相反，

0: 他跟周永才居然是大学同学，一届书生。
1: 一届书生，起笔从戎，然后到了上海滩变成一个刺客，有点意思。照这么说来，这个人不但是员猛将，而且思维缜密。
0: 的确。
1: 来自哪个部队？
0: 具体的番号不清楚，但肯定是某个司令的警卫团长。
1: 警卫团长，这样的人要是做杀手，了不得。
0: 是。
1: 马上叫小雨过来。
2: 行，
3: 这汪云搞得排场不小啊，请了这么多名人。还有日本人呢。
2: 松田先生，有失远迎啊，快请。
4: 谢谢汪老板宽待。
2: 请。

0: 带上你的人马上去兰桂人保护王云。
1: 记住，两个杀手其中一个是一只眼睛。
2: 我今天下午已经派了一个安保组进去了。
0: 话太多了，派你去是增加人手。

0: 老板，
1: 下面有请上海粮油商会总会长汪云汪先生上台致辞，有请。

0: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1: 邓总，邓总，
0: 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光临。我汪某是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
2: 人呢？人都死哪去了？
3: 人呢？
2: 看后门的人呢？
0: 谢谢大家。

0: 二姑，你怎么了？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方云已经死了。
2: 把门给我封上！你动，我就打死你！
3: 王老板，王老板，王老板！
0: 他们应该回来了呀，不会出事了吧？
4: 不会的，再耐心等等啊！
0: 不行，我得找他们去。
4: 哎，你上哪儿去找他们？你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0: 我心都快跳出来了，再不去找他们，我得急出病来。
4: 花姑，你要相信他们，他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0: 不信，见着活人我才信。
4: 花姑，要去也应该我去，他们是为了给我先生复仇才冒死杀人的。你在家好好待着，帮我看着豆豆，我去去就来。
0: 你去哪找他们？
4: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汪云的家在什么地方，我出去一路打听看看吧。
0: 丽丽姐，你怎么犯傻呀？
4: 怎么了？
0: 你打听汪云的家在哪儿，把你自己卖了，把九哥他们也卖了。
4: 对，你说的对，我现在只能坐着静静的等他们被他们祈福。

0: 吃早点吧。
1: 他们跟我说，这上海名吃包饺子，其实就是等苹果油条。大早上的，哭什么呀？我们俩办事儿，把握都在100%以上，这回信了吧？谢谢你们，
2: 答应过你，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3: 小峰，小峰，
4: 伯母，
3: 昨天晚上。 阿伦好像一夜没睡，你知道他在忙什么呢？
4: 好像是兰贵人夜总会那边出了点事情。
3: 什么事儿啊？
4: 听说有人在那里刺杀了江老板的一个朋友。
3: 谁呀？
4: 汪云，汪老板。

0: 找我有事儿啊？哎呀，儿子，哎，昨天晚上好像一夜没睡吧？天快亮的时候，我看你那书房还灯火通明的。哦，怎么了？
1: 小事儿，不值得您一提。
0: 那小事儿我就不能知道了。嗯，到底出什么事儿？
1: 昨天，兰贵人，王云被人刺杀了。
0: 哦，王云，就是那个油头粉面、满脸陪笑的那个苏州人吧？是的。哎，这两年我过瘦，礼物带的不轻啊，怎么得罪人了？
1: 嗨，江湖恩怨嘛，各有各的理由吧。
0: 儿子，
1: 哎，
0: 我有一种感觉。
1: 什么感觉？
0: 王云这种人。
1: 你看他
0: 表面，哎呀，笑得那么灿烂。嘿，你看他那双眼睛，三面发白，贼相。这种人呐，心术不正。这您都看得出来？当然是了。哎呀，你妈，我这都这么大岁数了，什么人没见过呀？
1: 是。
0: 哎呀，王云这种生意人呐，一看就是靠着偷奸耍滑混上来的。
1: 奸商，他挣的钱那肯定干干净。哦，这是咱俩俩说的私房话。嗯，见着他，你可别说。
2: 妈，我没法再跟他来往了。
0: 啊？是啊，他上阎王爷那儿报道去了，你肯定不能跟他来往。哎呦，看你妈这乌鸦嘴。
2: 妈，你干嘛呢？这是。
0: 你要是没事儿，我得回去了。那屋里啊，还有客人等着呢。程程，啊，忙你的去吧。
2: 等等，
0: 听说仙霞路啊新开了一家会松鹤餐馆，那儿的爆炒年糕特别好吃。
2: 行，小峰，
1: 在，
2: 带老人家去一趟。
1: 是。
0: 哎呀，我说的是你。
3: 一宿没睡了，赶紧过去补补身子。
4: 妈，我忙活完了再去成吗？成。走了。嗯。哎哎，你好好歇着。嗯。<笑>对不起，久等了。坐。江先生。 昨天晚上汪云那个事情，哼，这个姓赵的安徽人，看在我的场子闹事儿，砸我的场子，那就是对我不敬。行了，吴探长，这事儿你们先放放，交给我的手下去吧。
5: 江先生的意思我明白，可对方真的不是普通的罪犯。据目击证人称。
4: 他们可都是身手不凡的职业刺客，就因为是职业刺客，我才让你们放手。
5: 想想，我的手下都应付不了，你的那些个手下能应付？听我的，先放手，回去等信儿。这事儿办好了，我把有没的功劳都给你。嗯，
4: 那好，就全听江先生您的。
3: 董神，
5: 吴探长去，
3: 不客气。
2: 掘地三尺，也得把这个人给我找着。敢砸我的场子，这要是让上海滩的人知道，还不得笑掉了大牙？
5: 这事儿交给我负责吧。

0: 还有，周永才的老婆孩子失踪了，我正在查，找到他们就能找到刺客。
1: 听着，不能伤女人和孩子，
2: 我只要刺客的命。
3: 哎，站住！
2: 看清楚！
3: 李建国，
2: 快点！以后要见到画上这位先生啊，一定要通知我们这位老板。

0: 就我自己。
1: 没人。
2: 没人。
3: 都给我守在这儿。
1: 是。

0: 哎呀，舒坦，
1: 干对一件事情，心里自然舒坦，
2: 是吗？
1: 不是吗？
0: 哼，要是我现在身边站的是个美女，估计就更舒坦喽。
1: 少海，我不是很喜欢。周大哥的车爆了，我们也该走了。
2: 走？去哪儿？就咱俩这情况，走到哪儿都一样。
0: 这上海滩我是挺喜欢的。哎，这花花世界长别的见识咱不说啊，就说这美女如云，
2: 我就觉得这才是男人该待的地方。喜欢。
1: 眼睛不够使了吧？
2: 还真够使。
3: 九哥，怎么样？我刚认识一德国医院的护士，他想尽办法找他们医院的院长亲自给我弄的。怎么样？那护士可说了啊，我现在这对珠子，跟他们国家元首养那波斯猫那对珠子是一模一样，好看着呢，他看了就喜欢。我说得了吧，这突然摘眼罩，眼睛还挺凉的。
2: 还真有路。
0: 哎，我正式通知你啊，我宋飞现在又恢复自信了。这两天啊，我准备到上海滩各个角落踩踩点儿。像蓝贵人夜总会那种地儿呢，是有钱人去的。不过我还不信了，偌大一个上海滩，还没我宋飞玩的地儿？嗯？
4: 哎，你看一下你们店里有没有长得像他的这个人。
5: According to rules, you can't tell about customers.
4: 我就是问问而已，你那么紧张干嘛？放松点吧。
5: As I told you, I will not tell anything to you.
4: 不是，我朋友，帮个忙，还有一个是独耳龙的，我给你钱。

0: 大管家，好消息啊！怎么了？我找到刺杀汪云的凶手了。
1: 在哪儿？
0: 法租界的一家犹太宾馆里。啊，你去账房领赏吧。
1: 是。正好，我带人铲了他们。等一下，老板，法租界可不是我们的地盘啊！我们现在要是过去，恐怕有后患。
2: 请老板三思啊！这两个人的事儿，得派一个最得力的人，最好今天的把这事给我摆平了。这两个刺客不一般，在兰桂人王老板身边十多个保镖，还是被他们得逞了。 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明白。看到这两个人，给我尽快解决掉，不能留后患。
3: 是。
2: 李峰，你是我最得力的助手，我相信他们逃不过你的手。
3: 放心吧，老板。

0: 回来叫我们的，他能把我吃了。
1: 张毅，你是不是到了上海滩看我不顺眼，嫌我土，要当陈世美啊？
2: 宋叔叔，谁是陈世美？
3: 他。
2: 小姨，你错了，他是赵叔叔，不是陈世美。
4: 还要变成陈世美？

0: 谢谢。两个中国男人，其中一个是独眼。嗯，
1: 听着，老师，
2: 又是我。
3: 快点！
2: 哎呀呀呀呀呀呀！
3: 笨蛋小子，
4: 小孩子，没事。
2: 就在海里面胡说八道。
5: 真的，
2: 不信试试。
5: 你越来越过分了啊！
2: 嗯，
5: 我就是没什么过分的，这事儿真可以试一试。
2: 我踹你！
5: 逗逗他欺负我。
2: 我喜欢小弟弟、小妹妹跟我一起玩。
5: 你
2: 要你的头！
5: 你要你的头！
2: 住在几楼？
5: 二楼。
2: 几号房间？
5: 7号，对，是7号房间。
6: 现在人在吗？
5: 在，一定在。
6: 钥匙。

0: 嗯，豆豆，我带你出去玩好不好？去哪儿玩？去你的房间，宋叔叔教给你一种全新的玩法。
1: 小子挺有前途啊！

0: they're doing. Oh, sorry, sorry, sorry.
1: <音>现在不是时候。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呀？
2: 外国人，对呀，七号房间，没错，我发誓。再说一遍，是二楼的七号房吗？
0: 我说的是二楼吗？应该是三楼七号房间。
3: 这回要是再错了，你就永远不用说话了。
4: 冷静下，冷静下啊！哎，哎，华工。

0: 修哥，宗伟，看谁来了？
1: 薛立峰，
2: 宋飞，
1: 他娘的，你怎么还没死啊？
0: 皇上，
1: 你个老色鬼，
3: 什么情况？
0: 先离开再说。

0: said up.
1: 后边那位应该是嫂子吧？是我吗？哎，眼力真好。安静。对啊，难道我叫错了？没错没错，你宋飞成多了。哎，九哥，你终于有个会说话的兄弟。<笑>你知道你身边坐的是谁吗？
2: 叫我丽丽姐就可以了。
1: 刚才像旋风一样的搬家跑路，都不知道你叫什么，是干什么的。
2: 我叫薛立峰，九哥以前是我的老团长。后面那个叫宋飞的，是我的冤家。
3: 你也是警卫团的，退伍了？
2: 不是退伍，是被开除的。当年我因为你吴科长骂了何司令的姨太，没想到何司令把我关进大牢，要枪毙我。多亏九哥跪地求情，救了我一命。被部队开除之后，我无处可去，就来到了上海滩。后来经人介绍，投靠了江杰伦。
4: We want to go to our hotel.
5: Yeah, I want to go too because outside very cold, but what?

这里丰在哪儿？为什么没有他的尸首？只有两种可能，不是被赵新九抓了活口，就是被绑票。薛立峰的身手不可能被活捉。

0: 来，进来。喂，二位女士和孩子住后面那间。九哥，你住隔壁这间。
1: 哎，过去吧。
0: 那个灯绳在那个进门以后墙边上啊。哎，二哥，剩下你随便选。
2: 这有什么可选的？我就这儿了。
3: 哎，我说李芳，你在上海之前就在这破地儿落脚啊？
0: 这是棚户区最好的房子。哎，关键是江年伦肯定找不到。
1: 哎，我说，你小子跟着江老板在上海滩混了这么多年，钱没少赚。
0: 哎，钱还真是没少赚。你要干嘛？
1: 钱呢？
0: 嗨，你还不知道我吗？手气一直都不好，输的早没剩几个。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让我听说你进赌场，我把手给你剁了。
0: 呦呦呦呦，装什么假正经？
2: 怎么着？
0: 哎，我问问你，你还嫖呢吗？

0: 你到底什么人？
1: 。
2: 狗胆儿，混账东西！以往这个霍海天呐，也就是暗地里跟我斗斗心眼儿，现在成了啊，敢明目张胆了。
3: 老板，他靠着有国民党高官撑腰，越来越放肆了。
4: 既然这样，干脆就做了呀。
5: 现在局势复杂，不可轻举妄动。
4: 大管家，你给我一周的时间，我保证将这个货
5: 跟霍海天这仗是要打的，老肖，可不是现在。
4: 为什么呀？

0: 还不知道吧？就在今天早上，他又勾结山东帮，叫了1000多号人，霸占了浦东码头，还扰乱咱们生意。这事儿您不能不管啊！
1: 可霍海天的靠山现在刚刚当权，老板不主张现在就动武，
2: 那也由不得他胡作非为。老肖，带领你的人，直奔码头，先把今天的事儿给我平了他。
0: 他们要是先动手怎么办？
2: 那你就加倍的偿还他呀。放心，我料定他没这个胆。

0: 那么早出去了。
1: 啊，睡不着就出去走走。
0: 有件事儿正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你说。
0: 周大乱朝已经罢了，上海你也待不下去了。我稍微商量一下，想把你和豆豆送回江西老家。听花姑说，令尊、令堂都还健在。
1: 我也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0: 你说。
1: 其实，我特别想由衷地跟你说一句，谢谢，谢谢你为永才、为我还有孩子所做的一切。
2: 爱你。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4: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4: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35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4: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4: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4: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
4: 哎，
1: 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

0: 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1: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2: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3: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2: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3: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2: 没错，
3: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2: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3: 没错。
2: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3: 是的。
2: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3: 怎么样？
2: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3: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呦
2: 真的、
3: 看见没？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2: 喝了还想喝。
4: 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3: 那么在这里呀、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2: 对，
3: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2: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2: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5: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

改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有件事儿正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你说。
0: 赵大哥仇已经罢了，上海你也待不下去了。我稍微商量了一下，想把你和豆豆送回江西老家。听华姑说，令尊令堂都还健在。
1: 我也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0: 你说。
1: 其实我特别想由衷地跟你说一句谢谢。谢谢你为永才、为我还有孩子所做的一切。
0: 别说是客气话。
1: 还有，原本呢，我也是打算带着豆豆回江西老家的，但现在我准备要留下来，我要留在上海，回到我和永才一手创办的黎明日报。我不想让他这么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
0: 不行，作为周大哥最好的朋友，我绝不答应。
1: 新九，我应该回去继续经营黎明日报。作为永才的妻子，我有责任像他一样为这个污浊的世界找到一个揭露真相的途径。
0: 可是江宁伦不会放过你的，就算你不怕，那豆豆呢？
1: 豆豆虽然现在年纪还小，可他终有一天是会长大的。如果我现在选择逃避，撇下永才的报社不管，那将来豆豆也会埋怨我。
0: 你怎么回去？你说送死？
1: 难道只有苟且偷生、摇尾乞怜才能活着吗？
2: 说得真好，丽丽姐，我支持你的想法。黎明日报一不偷二不抢，光明正大的卖报纸，凭什么要离开？
0: 行了，别添乱了，行吗？
2: 谁添乱了？丽丽姐又不违法害人，凭什么要离开上海滩？再说了，有人找麻烦，你们这些男人是干什么事的？
1: 谢谢你，花姑。一会儿呢，等豆豆醒了，我就带着他回去了。
0: 那好吧，一会儿我送你回去。
1: 不用了，你们为了永才已经卷入到了江湖仇杀，不要再为了我们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了。放心吧，我应付得来的。

0: 怎么了？
1: 都是些疯狗闹的。
2: 周太太，
1: 韩先生你好。
2: 您怎么来了？
1: 这是我跟我丈夫的报社，我怎么能不来呢？
2: 您说的没错，这是你的报社，可是现在这地方很危险呐，很多人来找你啊。
1: 不用找了，我这不是来了吗？这报社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0: 周太太，江年轮的人不时的来骚扰闹事儿，我怕闹出人命来，就让大家放假回家了。这儿没人了。
1: 谢谢你，请你转告没有离开黎明报社的同事们，报社还在，明天上班。

0: 这收拾收拾东西啊，孩子。走走走，大伙带你出去玩。
1: 走开走开，我要在这里等妈妈，你要走你走。

0: 请问您是？
1: 这位是江连伦，我们江老板。
2: 周太太是吗？
0: 久仰大名，本人陈丽丽，周永才的遗孀，现任黎明日报的总编，有何指教？
2: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还能这么淡定？这种淡定的人，我真的是很佩服。
0: 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
2: 沙王云的人，你认识？
0: 认识。
2: 是你的朋友？
0: 是的。
2: 能把他交给我吗？
0: 不能。
2: 那你这报社恐怕就办不下去了。
0: 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会把你的罪行通过报纸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2: 不怕我杀了你？
0: 怕，但是我还是会这么做的。
2: 这人都死了还能做什么呢？
0: 是吗？我丈夫死了，杀他的凶手也没有上报。至于您蒋老板，您的实力可能会让你躲避法律的制裁，但是法律之上还有正义。
2: 说得对，有道理。江年伦再混蛋也不会对女人和孩子下手，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你的朋友不能再给我制造麻烦。
0: 请问江老板，你给这个社会制造过麻烦吗？
2: 你听着，
0: 黎明日报，
3: 请江老板接电话。
0: 江老板，找你的。

0: 喂，哪位？
1: 喂，年总大，
2: 你的一个老朋友看我来了，还给我带的惠松鹤的爆炒年糕，真贴心呐。
0: 我的朋友，谁呀？
2: 谁？哎，你叫什么？
3: 赵新九，安徽人。
2: 赵新九，安徽人。
0: 他是怎么进去的？
2: 不是你派小峰把他接来的吗？
1: 那跟他一块来的那个丫头啊，
4: 你叫什么呀？
2: 我呀
5: 叫花姑，江湖人称花爷。
2: 哎呦，姑娘家起这么个名字。
1: 花爷也挺懂事的，进门啊就给我捶背揉腿的。哎呦，太好了，这孩子。
3: 伯母，
2: 啊，
3: 我能和您伦兄说两句吗？
2: 行，
3: 我们很多年没见了。
2: 你说。

0: 你我都是男人，这件事情最好不要牵扯到家里。这正是我想说的。你没事儿，跑黎明日报干嘛去？乔老板，
1: 我知道你这些天满世界的找我，总躲着，也不是事儿。我赵新九的事儿，你为难孤儿寡母的，这合适吗？
0: 你误会了，我只是想通过他找到你，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他们母子。那我
1: 就信你一回。不过今天你得发誓，从今天起，你和你的手下不能再为难周太太和他的孩子。放心吧，这一点我可以做到。
0: 江老板，江湖讲的是信义，那我也向你发誓，绝不伤害你的家人。
1: 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0: 你的朋友够胆，告诉手下，从今天开始，任何人不能进报社，更不能伤他们母子。
1: 是。
0: 赵新九，3天之内，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明白。

0: 姜老板，哎，过来了啊！我现在就需要你的手下，配合我的弟兄们，全程搜捕赵新九。放心，试过之后，我一定有重谢。
1: 姜老板放心，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这边一定全力以赴。
2: 好，
1: 那我先告辞。

0: 方舟，
1: 咱们这事儿消停了，你得带着我啊，找个地方好好爽一回。
2: 凭啥我带你去啊？您老人家不缺胳膊不少腿的，自己去。
1: 跟我说什么屁话？上海滩我要是比你熟，我还用得上你？
3: 你们两个小点声吧，要不心中人。
1: 哎，怪了啊，我俩说话声音不大呀。
3: 男人那点破事瞒得了我，我这嫂子就白当了。
1: 准嫂子吧。哎，
4: 快点快点，快快，
5: 大家都
4: 仔细点啊。哎，那边，
5: 那边，
4: 快点。

0: 这阵风头过了，这车要大用。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过门的时候一定要坐这个车过门，多风光呀！这可比马车强多了。这镇上的人要是知道，都羡慕死我了。
1: 这事包在我身上，乔江南，又来劲儿，大红绸子给你包上，车头，
2: 一峰，
1: 这么大一个，
0: 我们吃饭。
2: 这也没什么像样的菜啊，这他娘的也算是在。

0: 上海下馆子，还不如同城呢。我应该带你去兰桂人找俩姑娘喝花酒去。我看你们谁敢去，腿给你们打折。
1: 小二，
2: 哎，
1: 老板，
2: 就这么几个菜啊？哎，都在上面。
1: 那给我们加一个这个什么葱爆，
0: 哎，
2: 有整鸡吗？
0: 哎，对不起，老板没有。
3: 没过门的嫂子先管起过门嫂子的事儿，早不走？过没过门都是你嫂子。
4: 嫂子，我想跟你要这整鸡呢，没有。
3: 叫上就是吃吧。
5: 快快快！
6: 闪开！
5: 还我家，还我家园！
6: 怎么了？应该是工人们和老板之间的对抗。
3: 领头那人好像咱们认识。他是周大哥的朋友，
7: 别小子，竟敢跟我们货老板作对！今天老子给你放放血！
3: 跟周大哥在一起的人一定是个好人。
8: 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垃圾，只知道残害百姓，有本事把华海天叫出来，我们跟他对话！
9: 啊，来人来打！
3: 狗东西，
10: 干嘛呀？
3: 你没看见呀？拔刀相助啊！
10: 宋飞，
11: 嗯，要命还要残。
9: 谁开的枪？
12: 袁素啊！
9: 你知道谁开的？
10: 没看见。
9: 是你们开的枪！
11: 再不跑，掉了可就不是帽子了。
13: 这是有侠士出手相救啊！
3: 对。
8: 感谢几位朋友出手相救，请问，
14: 哎，
13: 我见过你，在永才兄的葬礼上。
14: 安徽人赵新九。
13: 哎呀，刚才是几位朋友出手相救吧？
14: 周大哥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于先生，此地必久留。
11: 霍海天就是上海滩的一个大流氓，一个黑帮头目。我跟四眼兄弟是上海自来水厂的工人，霍海天想强行霸占自来水厂，逼着我们厂长没有办法，只好把厂子给卖了。我们不能答应啊！自来水厂是个什么地方？那是上海居民供水的生命线，怎么能是流氓地痞无赖挣钱的工具呢？
14: 于先生，坐。于先生，你跟周大哥认识多久了？
15: 我认识永才兄7年了。他是一个富有同情心、正义感、愿意为弱势群体呐喊的人。在我的心里，他就是个战士，一个斗士。他手中的笔就是他的武器。面对黑暗势力，面对惨淡的人生，可以义无反顾地去战斗，他才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真正的栋梁之才。我愿意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14: 你跟周大哥一样，都是用个体力量去对待的社会不公的人。不过，你面对的是黑帮恶势力，跟他们讲公理是没用的。于先生，以后要多加小心。
15: 我明白了，你喜欢我和永才兄的性格，但不愿意我和他有一样的结局，对吗？
14: 对。铁门哥，今天我们相识，但很遗憾，也是我们的离别。很快我们几个就要离开这里了。
11: 很快就要走吗？
14: 是。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0: 也好，我们一见如故，应该是你生意室的朋友。这样，但凡你们以后再到上海打声招呼，我们再来个一醉方休。来，
1: 老板，这码头里里外外的人我都查过了，虽然没什么证据，但我敢肯定。 这两件事都是霍海天干的，
2: 我倒是觉得，就算是有了证据，现在也不是动手的时候。

0: 既然他主动送上门，您就交给我吧。
1: 老肖，既然他主动上门，必是早有准备，操之过急，必有疏漏啊。老板，
0: 先宰了他再说，有什么麻烦算我身上好吗？
1: 稳住，老肖。老板，稳住啊。
2: 我会宰了这位畜生，不是今天。

0: 客人来了。
1: 江老板，我霍某人想你啊。
2: 有何赐教啊？
1: 我这人啊，急脾气，客气话就不说了。今天来找你，是有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当面澄清。
2: 请坐。
1: 看茶。有消息说，你在浦东码头丢了一批货，真的？
2: 是啊，你也听说了。
1: 江湖上传言是我霍海天干的，
2: 不是吗？
1: 我一听就急了。
2: 哦，
1: 这怎么可能呢？江老板是谁呀？那是我的前辈，是我特佩服的大哥。那就是再糊涂，也不能干这种自找麻烦的事儿，所以我立马就来了。我要跟江老板当面解释清楚，您英明一世，不会听这些三教九流的传言吧？
3: 喝茶。
1: 哎，
2: 我江家伦在上海滩也混了快30年，从来不听信谣言。
1: 嗯，那就好。
2: 但是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凡是暗算我的人，到现在为止还没一个人能活着。
1: 江老板，难道这批货很贵重？究竟是什么货让我们的江老板这么心疼啊？
4: 废什么话，我们的货你比我们还清楚。
1: 闭嘴，我和你们老板说话轮不着你插嘴。
4: 换个地方，你信不信我一只手就能把你掐死？
1: 哎，我霍海天就真的不信了。
2: 都给我闭嘴。
3: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2: 送客。
5: 请。
1: 何必呢，我们都是朋友，钱财之物江老板也用不着搞得这么风声鹤唳的。得，事儿也说清了，我就先走一步。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南京政府戴百新戴专员要到上海，他在雨花台刚刚告别了委员长，赶到上海来见我，也不知道这位老兄要跟我说什么，是要整治上海滩的黄赌毒呢，还是要

0: 镇压上海滩的恶势力。我在梅龙镇为戴专员接风，如果您有兴致，可以去做陪。
1: 告辞。

0: 拿起手中的笔，唤起民众，唤起民众的救国意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今中国之乱象。你既然离开了部队，就应该重新拿起手中的笔，让我们共同开创一个言论政治开明的新世界，向腐朽混沌的旧世界开炮。
1: 谁啊？
2: 我，新九。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3: 不想目标太大，我就自己过来了。赵总呢？
1: 已经睡觉。我本来还琢磨着明天来看你，你这样孤身一个人过来实在太不安全了。江宁伦他们正在到处找你呢。
3: 豆豆都睡了，江宁伦也应该睡了吧？
1: 你们今天实在是太厉害了，竟然跑到江宁伦家里去了。
3: 不说这些了，我们准备明天离开上海。
1: 明天就走？
3: 对，你和豆豆的安全了，我也就放心了，所以留在上海也没什么必要。离开前我还想看一下豆豆。
1: 啊，好。

0: 我该走了。你这一走，再见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就算我离开了，我也会想着伤害的。毕竟你们在这儿。
1: 我们不是说好是一家人了吗？没错，是一家人。
0: 时间不早了，你明天得上班，不早了。嗨，到了那儿，安顿下来以后，记得给我写封信。我一定会的。一路顺风。
1: 好。
0: 代我向宋飞、李峰，还有你的未婚妻花姑，说一声谢谢。
1: 一定。
0: 没了。

0: 什么事儿？我知道你去哪儿了。去哪儿？你做的对，马上要离开了，是应该跟人打个招呼。我去看道道去了。你就是去看弟弟姐也没什么，那毕竟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好藏着掖着的？谢谢你的理解。
1: 我坐在这儿等你的时候，想通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既然娘把我许配给你，我就要对娘有个交代。你呢，是个有文化的男人，我没什么文化，还是个乡下女人，那面上看，咱俩是不太配的。是吗？不是吗？说实话。
0: 所以我决定给我们一个期限，一年。什么一年？这一年里，你别想让我离开你。不管你是享福还是逃命，我都跟着你。我不跟着你，我怎么照顾你？我不照顾你，我对不起死去的娘。
1: 阿姑，我不想骗你。
0: 你听我说完。虽然这一年里我在你身边，你也不用有什么顾虑。
1: 你可以和别的女人交往，只要你一年后，你要是还不想娶我，我就当尼姑庵当尼姑。我听明白了，你是要给我一年的宽限期，让我去思考怎么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对吗？对。那不用一年，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们就不能用。
0: 兄妹的方式相处，不能。花姑这辈子注定是您的女人。
1: 花姑，我知道你现在无亲无故，需要人照顾。相信我，我一定会像兄长一样照顾你的。
0: 我花姑这辈子可以被人爱，可以被人恨，我最恨人家同情我。
1: 花姑，我不想伤害你。
2: 但是我不能违背自己意愿去骗你。
3: 老白，我求求你，把霍海天的王八蛋交给我吧。
4: 老肖啊，你如此大张旗鼓的跟他干，上海滩必然又是一场血雨腥风。你想，霍海天后面有政府官员替他撑腰，他们俩之间肯定是有经济上的利益，否则霍海天不会如此的胆大妄为。
3: 管那么多干什么？杀了就行了。
2: 他今天敢抢咱们的货，明天就敢占咱的码头。要是不杀他，保不齐明天除了张海天、李海天，咱江家的颜面往哪儿放啊？
3: 老肖啊，你说的都对，杀鸡给猴看固然是重要的，但如果杀的不是鸡，而看的也不是猴，那麻烦不就是更大了吗？现在得想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既能除掉霍海天，又能稳住戴百心，这才是万全之策。
5: 老板，您说呢？这年纪大了呀，不想找事儿，可这事儿摊在你头上了，你也不能躲事儿啊。行了，通知各位大佬，到我这儿来议事。
6: 立峰，
7: 好，像保护好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他们。
6: 三张够吗？
8: 你也藏了？
6: 花姑呢？没看到？
8: 知道花姑去哪了吗？
6: 不是去买早点吗？
9: 给，
10: 好，下次再来啊。

0: 大晚上你坐我房里干嘛？我怎么就不能坐在这儿？
1: 你睡觉。你不回来，我怎么睡啊？你睡你的。
2: 这围巾哪弄的？怎么没见过？
1: 江公馆江老太太送的。
2: 有这回事吗？
1: 别跟我打岔，我跟你说正事儿。

0: 上面哪有卖东西的店铺呀？
1: 姐姐，前面右转。
0: 啊，谢谢啊。
2: 吴探长，那个找的人。
3: 许嫂，
4: 是。
5: 杀你他妈的狗眼了！
4: 走，滚！
6: 蒋老太太围巾怎么在他的脖子上？难不成是？
4: 追！
7: 追！
5: 刀怎么拉
4: 开？快点！哎！
3: 出去也不说一声。
8: 哎呀，你急什么呀？反正你现在也走不了。
4: 怎么了？
0: 我刚才看见街上有一群巡捕，挨家挨户找人，估计在找我们呢。

0: 听着，没有我的命令，谁不许开枪？让他们先打。
1: 是。
2: 宋怀听着，一会儿我从前面冲出去吸引他们，你带人从后面突围。
3: 我跟你走。
4: 这事怎么能轮到你呢？过来。
5: 别过来，我别争了。这里的地形我比你们熟，我以前是江老板的手下，就算被他们抓了，念旧情他们也不会杀我。
0: 生死无论，江老板要送丧。
6: 明白。
2: 他们人多，没人少。突围的时候更小心。阿姑，尽力跟着我，别乱跑。
0: 疯了！你瞎跑什么？
3: 放心吧，阿爷不给你添麻烦。赶紧给我把枪，快点！
0: 别捣乱，会用枪吗？
3: 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啊！赶紧的！
0: 别打了。
7: 好了，阿爷，这儿太危险了，不适合你。走，那个水道后面，躲到那儿安全。啊。

0: 我的爱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

0: 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4: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4: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4: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4: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

0: 润毛发，合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哎，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饮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饮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饮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饮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饮品绵羊奶粉，为什么饮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饮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粉。
0: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0: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0: 没错。
1: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0: 怎么样？
1: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0: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饮品1956高钙护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呦，
1: 真的，
0: 看见没？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喝了还想喝。

0: 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拼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那么在这里呀、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2: 对，
1: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2: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2: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3: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探长先生，霍海天买了自来水厂，却拖欠我们工人工钱，我们只需要说法。
1: 探长，你要为民做主啊！啊，我认识你，你是闸北自来水厂的劳工头。你看清楚了，我是租界巡捕，你们闸北自来水厂拖欠工钱，关我屁事！
2: 对啊。 这是闸北区，探长可以在闸北挨家挨户的砸门找人，怎么就不能帮我们找霍海天讨要工钱呢？对不对？
3: 对！
0: 你想妨碍执行公务是不是？啊！
2: 你可以冲我开枪！
3: 你冲我开枪！
4: 冲！

0: 那不也有吗？胡闹！跟二哥这么多年，二哥喜欢什么了，女人你不知道啊？
1: 老色狼！
0: 看不见摸不着。
1: 白天走太危险了，在这歇会儿，晚上再动身。
2: 去哪儿想好了吗？
1: 管不了这么多了，你该上去再说。
0: 别离开上海再说呀。
1: 我有个主意，咱要么去杭州，要么去苏州。
0: 去那儿干嘛？
1: 没听说过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反正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去天堂玩玩呗。你呀，狗改不了吃屎，我知道你想什么。
3: 九哥，
1: 咱是什么人？提着脑袋过河的人，啊，
3: 活着嘛，可不就图个开心？
4: 那也得看是不是真的开心。
3: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
4: 不管什么时候，也得活得像个人。你那些歪心思，要少动。你看，你看，兄弟之间说点开心的话，他又讲大道理。
1: 十几年了，我还不了解你啊，属驴的，
4: 夹子不拽筋了，随时都翻浑。
1: 怎么着？照你这么说，我还不成种驴了？
4: 哎，我倒知道咱们下一站去哪儿了。
5: 驴圈配种站，滚蛋！以后大人说话，小孩少插嘴。出去！跟你说的暗号呢？忘了，下回记着不就行了？凶什么呀？上海的柴子比老家的鸡都贵。这豆腐干儿啊，就这么点儿，老家。 买一筐，哎，过来吃吧。
3: 我要的报纸呢？
5: 要是说忘了，你不得吃了我。

0: 边看边看，不好了，
1: ！
2: 察北王虎穴被袭，工人领袖岳天鹏重伤入狱。
3: 秋哥，这事儿咱得管呢。岳大哥可是咱的救命恩人，咱不能眼看着他入大狱啊！
4: 凤飞说的对。就是咱入大狱，也不能让恩人入大狱。这忘恩负义的事儿，咱不能做。
1: 秋哥，这事儿咱是得管。
0: 是不能忘恩负义，但得摸清楚情况。
5: 你好，能用下电话吗？
4: 哎，好。
5: 谢谢。
0: 周太太，我是新九。
4: 新九，你说。
0: 扎北昨天怎么样？
6: 黑帮统治宋寒天已经彻底控制了自来水厂。昨天晚上，他找了一批流氓
4: 袭击了工会组织，打死了七个工人，重伤20多个，
6: 并且他还买通了巡捕房，逮捕了岳天鹏，
4: 真可以算得上是血债累累了。
7: 岳天鹏。不是你小子是拿着混账当饭吃，什么娄子都敢动，什么人你都敢骂呀？今天你落在我的手里，算是你的阳寿已尽了。你也不打听打听，谁进了我卢某人的班房，能够站得出来？说什么？
8: 狗狗。
7: 到了他妈的这个地步，还敢给我嘴硬？
8: 我让你嘴硬！

0: 九哥，怎么说？快上来看看。霍海天这个大混蛋，就该千刀万剐。
1: 八姑，这坐牢车回老家。
0: 赵新友，你现在就想甩了我，没门儿！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同意我跟你们一块儿去；二，正式加入你们的队伍。
2: 我有第三种选择吗？
0: 没有。
2: 那就放下。
3: 阿国，你给我听好了，要想加入我们团队，必须服从命令，不能由着性子瞎胡闹。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你都不让我做你的媳妇，做你的部下，我就够委屈的，别挑三拣四。
4: 哎，九哥啥时候不让你当他媳妇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你知道吗？
3: 没过门就休了呀？
4: 不应该呀。
3: 咱们九哥那怜香惜玉是出了名的，那么好的大姑娘就这么不要。
0: 宗威，你会说话吗？
5: 我可是帮你说话呢。
2: 宗威，去，带着莲香去。现在啊，
0: 吃饱再说吧。
5: 执行命令。
6: 试试吧。好玩。
2: 哎，记住。
0: 枪口永远不要冲着人。我又不是故意的，再说枪不就是打人的？枪是打敌人的，
2: 不是打自己人的。你都是自己人了，你还怕什么呀？少废话，开始训练。
0: 敢跟你未来的嫂子这么说话？
2: 花姑，你是不是忘了九哥把你休了？
0: 落井下石，你可以开人地。
2: 花姑，你现在是我们队伍的人，也是我的下级，跟你的长官能这么说话吗？
0: 九哥，宋飞他敢教训我，你管不管？管不管他？
2: 开始练习。枪没上膛呢。
0: 没上膛，你跟他怕什么？
2: 我刚才那是给你讲作为一个军人的基本素质。把枪给我。看好了，记住，先把保险打开。

0: 哎呦，这么多瓶子，一个没打到，怎么回事呢？来吧，让你的教官教给你应该如何打枪。看好了，缺口、准星、目标。 枪对军人而言是命，是兄弟，你要用心去体会它，它才能帮你，懂吗？
1: 不懂。
2: 虎哥，这瓶我带不了。

0: 可以啊。
1: 小意思，那只花也把瓶子当你的脑袋打。
0: 小心眼儿。
2: 热馒头。热馒头。
3: 谁呀？谁？
4: 赵新九。

0: 你们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1: 我们想找个地方暂时安顿一下。
0: 就这儿吧，江宁伦没有来找我麻烦，现在这里很安全。
1: 好，明天一早我和宋飞到自来水厂去了解一下情况。
0: 自来水厂已经被查封了。
2: 刚才都听到了？
3: 啊，听到了。
2: 行，赶紧签吧。下一个。下一个。叫什么名字？
4: 高明。
2: 高明。还高明呢，都被打成这样，说说怎么被打的吧。
4: 是昨天我去上班，然后就遇到了一大帮流氓无赖。
2: 什么流氓无赖？明明是你们这工人吃饱撑的，没事干，一会儿游行了，一会儿闹个事了。
4: 不是，
2: 赶紧，
4: 长官，我是被打得莫名其妙的。这什么东西？
2: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回家了？
4: 我去。
2: 等，下一个。
1: 工友们出事了，过来看看。知道天明哥是被谁抓的吗？
4: 是被霍海天给抓走的。他勾结日本商人，控制自来水厂，所以就袭击我们厂。
1: 那不对，外面的警察不是上海警署的，是租界警署的。
4: 这是霍海天勾结租界警署给干的。
1: 那他为什么不找上海警署，而找租界警署呢？
4: 这个我倒不清楚。
1: 这样吧，四明。你想办法打听一下提蒙哥关在什么地方，有消息给报社打电话。
4: 好的，我明白。
5: 叶天鹏，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你今天是横竖别想活着离开这里。我告诉你，是霍海天买了你的命。
6: 我这个卢探长只不过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当然了，这里是法租界的巡捕房，我还得给你找个合理的死因。哼，你呀，就等着家里人来给你收尸吧。
0: 租界警署是超出了他的管辖范围。
1: 上海警署就算知道了，估计也不想管，毕竟他们
7: 不就几个黑狗子吗？提枪就把天门哥给救出来了。
0: 花姑，你们都有案底，千万不要张扬。

0: 查清楚了，怎么样？这次主事的是个叫卢探长的，这个人贪得无厌，心狠手辣。怎么说呢，在上海也算是臭名昭著了。看来这霍海天计划的挺周全的。九哥，你看怎么办？
1: 赵太太，能不能帮个忙？
2: 站住！什么事？上海金属派人来了。我去看看，给我看一张。哎，他们俩，听涛的意思，好像是说上一次现场抓人，连招呼都没打一个。
3: 奶奶，这霍海天不是说已经打好招呼了吗？谁知道呢？看看再说。
0: 两位是？
4: 我们是上海金属的。
0: 是这样。

0: 你们抓了个叫岳天鹏的人，这岳天鹏呢也是我们上海警署的要犯，希望探长能交给我们。
1: 这人我不能交给你们，按照规矩，上海警署想要到租界带人的话，必须要经过杨大人的同意。
0: 这么说就不对了，你们法租界巡捕在英租界带走人，
2: 你们杨大人知道吗？
1: 这
0: 都自己兄弟，行个方便。当然我们孙探长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1: 这里没你事了，你去忙你的吧。

0: 说吧，什么事情？
1: 别动！
0: 胆儿挺大的呀。你们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1: 法租界巡捕房。
0: 既然知道，也不考虑考虑后果，我就不相信你们敢在这里开枪。
2: 这个行吗？
0: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我就想知道两位到底是哪路神仙啊？
2: 上个星期，兰贵人夜总会，汪云在16个保镖的护送下被刺杀了，你还记得吗？
0: 我知道，我知道这事。我兄弟，那你们想让我干什么？
1: 外头有辆车，让你们的人把岳天鹏送到车里。
0: 行，没问题。
2: 知道该怎么说吗？
0: 我知道，我的娘的，可不想为了这个工人造成了小命。
2: 别急吧，好好说。
0: 是。喂。上海警署要人，赶紧把那个叫什么岳天鹏的送到外面一辆车上去。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么多废话干嘛？行了，我没结巴吧。

0: 天鹏哥，你受苦了。你们怎么都回来了？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混进来的？这个简单呢，我们让报社做了份假文件，然后我就跑到警署偷了个车牌，就这么简单。
1: 霍海天不会善罢甘休的。
0: 简单，杀了他不就得了？
2: 做什么？
3: 找个僻静地方，好好把伤养好。

0: 霍爷，出什么事了？
1: 卢探长不接电话。刚才巡捕跟我说，岳天鹏被上海警署派人接走了。我觉得这事
0: 儿……您不是事先给警署已经打过招呼了吗？
1: 是啊。派车，我去一趟上海警署。
0: 好。

0: 几位请慢用。
1: 谢谢。你们两个跟我走。
2: 这霍海天跟其他老板也没什么区别，无非就身边带几个保镖嘛。
3: 还是有点区别的，他生活做事一点规律都没有。
4: 再没规律的咱都办，随机应变。
3: 还是老办法，现在送封信给他。
2: 这次几天？
3: 一天。
5: 我去吧。
3: 不行。
6: 张一九，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呀？
3: 坐下。我怎么说话不算数了？
6: 你都同意我加入你们队伍了，宋庆就连小帅都不让我去，你还留我干什么？
3: 哎呦，我觉得让华姑说挺有道理的。嗯， 那你说说怎么把信送过去。
6: 自有办法。举信。

0: 张老板，哎，老肖，有事儿啊？有消息说赵新九又返回上海了。
1: 赵新九回来了？谁看见他了？
0: 今天法租界卢探长被绑了，还有一个叫岳天鹏的工头被劫了，这事儿肯定是他干的。
1: 哎，薛哥，你看那是谁？
0: 停车。
1: 赵新九，哎。不是说他离开上海滩了吗？你要干嘛？把他抓住呀！到江老板那去领赏呀！就凭你能抓住他，他就是一头豹子。开车，跟上他。
2: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哈，嘿，哎呀，这个姓霍的，呵呵。 这回是给自己找了个对手，老董，赵新九可欠着咱们债呢。欠债归欠债，消灾归消灾。这欠债的，说不定把灾给咱们消了呢。
3: 不是，你不会指望着赵新九帮咱们吧？哎呀，
2: 他那哪是帮咱们呢？他那是帮他自己呢。也算是帮了咱们吧，殊途同归嘛。啊，
3: 那赵新九还杀不杀？
2: 肯定得杀，不过晚一步。这晚一步得晚到什么时候？静观其变吧。你等我信儿。哎，召集大佬们开会，吩咐下去没有？
3: 铁豆子发了。
2: 其实这会开不开的也不打紧。要是这样，老板他何必？哎，双管齐下嘛。
1: 停车！薛哥，没了！别着急，肯定就在这附近，你们下车分头找，注意啊，千万别暴露自己，去吧。

0: 为什么要把信放在办公室啊？
1: 这是让对手最害怕的手段之一。
0: 嗯，这么干是挺吓人的。

0: 我也行。
1: 这姓赵的王八蛋，哪天落到我手里，我给他大卸八块。
2: 没错，
1: 给我拿条湿毛巾。
2: 快点。
3: 这边。别害怕，我在下面接你。

0: 哎，是我。哦，戴专员，你好，你好，你好。啊，没问题，没问题，一定办到。好，再见，再见。明天下午3点，南京方面来2个长官，是戴专员的好朋友，安排车，明天下午我亲自去车站接。
1: 是，
2: 一直办好。

0: 岂有此理！来人！来人呐！
1: 快点！
2: 张新景，
1: 快点！
2: 别让我逮着你！逮着你，我把你碎尸万段！哎，哈哈，
3: 太好玩了，我花呀！哎，你们今儿好玩啊？
4: 好玩？你刚才差点被人家生擒活捉了。好玩？哎，你还真是没想。

0: 哎，对，这要是换个人，得吓尿裤子。谁第一回干这事不害怕呀？你不怕呀？你没看见霍海燕看到信的时候那样，闭眼睛瞪得跟个驴眼睛似的。
1: 您老。

0: 有这么大胆子，敢把威胁我的信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家门都看不住，啊！我养你这帮人有什么用啊？啊！
1: 饭桶废了，废了，废了。

0: 谁能告诉我，那个叫赵什么新九的是个什么人？
1: 没听见呢？问问话呢？
2: 我听说过。
3: 大点声，
1: 大声点。
2: 听说王云就是被一个叫张新九给杀的。
3: 这是个什么杀手啊？
4: 杀人就杀人呗，还事先通告一声啊？
2: 听说汪云被杀时也是提前通知。
5: 怎么样，心里还是不踏实吧？
6: 因为什么呀？
5: 自个儿清楚。
7: 新九，你就不应该让华姑去办这样的事情。
8: 这姑娘性子野，身处乱世，去那边是防身，也不是什么坏事。
7: 正是因为身处乱世，你就应该给他一个安稳的家。
9: 我们回来了，回来了，吃累了吧？
10: 来，给两位功臣倒水。
9: 谢谢。
10: 怎么样，胜利吗？
0: 九哥，以后这种
11: 胜利，这么点小事有什么不顺利的？
4: 顺利，咱家花爷那表现顶呱呱。
6: 我怎么听着有点勉强？
11: 我还知道一个重要情报。
6: 什么情报？
11: 我听到霍海天打电话了，跟一个叫戴专员的人。霍海天好像挺怕这个戴专员，说南京有两个军官要来上海，让他明天下午3点到火车站接人，然后住在锦江饭店。
6: 肯定吗？
11: 肯定呀，我花爷最大的缺点就是耳朵好使。知道，当时听着可仔细了，可危险的，我差一点就掉下来。当时啊，房间里还有其他的人，但是，哎，他们都没发现我。
6: 还有吗？
11: 有。他说，你别让他逮着，逮着就把你大卸八块。是真的呀，峰哥，你说话呀，是不是呀？快说。
4: 啊，大概。也许好像还真说。
11: 你要不信你自己去问霍海天去。
6: 李峰，辛苦了。
4: 哎
11: 你没走呀，我还没说完呢。

0: 欢迎光临，石经理吗？您是特工总部驻上海特派员？啊，
1: 请问有什么吩咐？这边请。
2: 今天在你们酒店呢，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要全面酒店全力配合，低调安排。
1: 哦，明白明白。
2: 一共多少个房间？
1: 总共64间，单间56，套间8间。
2: 最好的哪间？
1: 最好的是6和8。
2: 好，
1: 那我们看看。
2: 是。
1: 这是客厅，那边是卧室。

0: 哎妈，这间房今天被安排出去了。
1: 明天是你们来住吗？
2: 这个是你该问的吗？
1: 对不起，我不该问，好，不问了。

0: 老板，买束花吧。
1: 滚！
0: 哎，买一束吧，买一束，求求你了，老板买吧。
2: 攒够地了，滚！
0: 你别，还有香呀。
2: 走走，
0: 不买算了，吓唬人干嘛呀？
2: 走走走走。
0: 哎，老板，你买一束吧。
2: 不要不要不要，乞丐，滚！人呢？
3: 坐花车走了，飞。

0: 我的爱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它的这种含乳钙的含量呢是牛奶的1.5倍，是山羊奶的1.4倍。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天然乳铁蛋白呢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饮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现在不彻底解决这个祸害天啊，干什么都不踏实啊，上海滩要出大乱子。都
1: 各位大佬，今天把大伙儿叫到这儿来，咱们就是集思广益，把事情摆在桌面上，看怎么解决它。
2: 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是一个不知深浅的祸害天吗？得嘞，交给我吧，我找人做了他。
1: 哎呀，如果说杀人就能解决问题，我何至于今天把各位大佬请到我这儿来呢？我江年伦有那么多的好兄弟，在上海滩解决个人那是易如反掌。别忘了，我现在是上海商会的会长，不是黑帮大佬。

1: 为什么你们每次出门都要面对死亡呢？为了避免更多的人面对死亡。
2: 放心吧，丽丽姐，我是他们的福星，有我在，他们一定能化险为夷。谁是你姨啊？你是我姑奶奶，行吗？
3: 如果说我不担心，那一定是撒谎。但是我没有能力阻拦你们，也没有能力替你们去。我能做的，就是等你们平安回来。
4: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放心吧，习惯就好了。出发。
5: 哎，你管他叫姑奶奶，你管我。
6: 哎，你想让我喊你啥？
7: 你完没完了？

0: 过瘾。
1: 嗯，
0: 我觉得南京来了哪个官员，我去安排，您就别去了。昨天那事儿不能不考虑啊。
2: 不行啊，
3: 戴百欣
2: 一直安排我和军姐接触，他说了，现在最有实力的靠山就是军姐，把这条路要是打通了，哼，我不但能够称霸上海滩，而且全国通吃，哼。
0: 可是那个赵新九，他说今天要对你动手啊。
2: 哼，屁话，我是被吓大的。江年伦不是号称上海滩老大吗？我拘过他吗？一个小小的赵新九犯了天了？
0: 那不能，
2: 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取我的性命。
0: 可是我觉得还是防着点儿好。
4: 霍海天在政府里的靠山是戴百欣，在生意上和日本商会合作，看来他的志向不仅仅是上海滩。
5: 我还听说他前几天在江府城墙，这种不懂规矩的小巴拉子，大哥要他何用啊？大哥，侬拜我，我做了他。
0: 兄弟，
6: 刚才都说了，他现在和政界要人来往，要是动了他，那就得伤了上人，咱们得另想办法从上面给他压下来。
2: 我现在的对手啊是江年伦，这个人权势庞大，而且根基深厚，如果我没猜错

0: 错的话，他这会儿一定是琢磨怎么对付我呢。所以，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拉拢最有力的抗。没错。喂，
1: 请问是霍海天先生吗？
2: 是啊。
1: 我们是南京方面来的，戴专员说，你今天要去火车站接他，
2: 你人呢？
1: 不是，不是三点吗？谁跟你说了三点？ 我们1点半就到了。
2: 呦呦，对不起，我马上过去。
1: 不用了，我们已经住进锦江饭店618房间。
2: 好，哎，我马上到啊，哎，
3: 谢谢。

0: 完全可以把霍海天的靠山给拉拢过来的，
1: 算了吧，怎么拉拢啊？哼，还是搁上利益呀，还是俯首称臣呢？切！
2: 你们都没说到点子上，现在我们必须意志表态，对于这个霍海天究竟是唱文戏，还是唱武戏，
1: 那就先唱武戏。大哥，由我出面把那小子约出来。
3: 把利害关系搁在桌面上跟他摊牌，如果这小子识相的话，咱们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如果说这小子不识相，再来场武戏。
4: 要兄弟这么一说，真要是唱上武戏，整个这上海滩，那又得血流成河。
5: 介意不说话。
3: 各位大佬，对不住，等我一会儿。

0: 你去接人的，人到了，在火车站干等着呢。你他娘的把我的脸都给丢尽了！
1: 大官员，不早就到了吗？
0: 什么早到？人家现在在火车站呢，成傻子一样。
1: 南京来的2点就到了，我们霍爷2点就去接去了。
0: 谁他娘的告诉你2点了？有2点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吗？
1: 坏了！
0: 喂，怎么回事啊？
2: 出什么事了？
1: 出大事了！老板，出大事了！
3: 快点过来呀！

0: 大的事儿，老板中计了啊！
1: 欢迎光临。
0: 在哪房间啊？
2: 好像是618。
0: 愣着干什么？走！
3: 哎，各位，你们干嘛呀？
0: 我让
3: 他干嘛？
4: 618房。

0: 快开车！快！真险了，可走了。
1: 快点开！

0: 停车干什么？时间到了。什么时间到了？
1: 你在那是谁？你是什么人？
2: 安徽人，赵新九。
1: 找到赵新九了？
2: 在哪儿啊？
1: 锦江饭店。他昨天只给了霍海天一天的时间准备后事。
2: 一天
1: 是，
2: 那不就是今天吗？

0: 我们一致决定，彻底铲除霍海天。
1: 不用大家费心了，霍海天已经死了。

0: 哎，花姑，这样枪就是上了膛了，上了膛的枪绝对不可以冲着人。记住了，随时要把枪的保险关上。
1: 保险？哎，真的哎，这样就摁不动了。哎呀，坐你旁边让人提心吊胆的。
2: 祝你的头吧。
3: 九哥，霍海天的尸体处理了。 那这车呢？
2: 把我们送到以后，随便找个地儿扔了吧。你说呢，九哥？
3: 哎，那多可惜啊！
4: 咱是不是又到了离开上海的时候了？
2: 现在就离开？怎么着也跟丽丽姐打个招呼吧。

0: 有没有来？硬闯闯不出去的。
1: 赵新九，你不要轻举妄动，不然的话，我立刻把你打成塞子眼儿。
0: 一会儿你们开车冲出去，不留下掩护。
2: 就跟你说什么呢？
0: 照我说的做。
3: 少来这一套！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亡命天涯的杀人犯，凭什么你一个人去送死啊？
0: 傅同明。
4: 9年前我当了兵，那是我的选择。几天前我离开了江老板，跟了你，也是我的选择。既然这么做了，就是不想苟且偷生，一起冲出去，一起见阎王。
2: 九哥，别忘了，咱俩可是亲兄弟。我告诉你们，谁要想杀赵新九，先杀我宋飞。
5: 九哥，你回车上，带他们冲出去，我在这掩护。
3: 这都什么时候了，大表身上多几个洞，有什么可怕的？
4: 花姑说的豪气。九哥，脑袋掉了碗大个疤，要死，咱也死个痛快。
2: 你们脑子是不是进水啊？他们说了，只要我一条命，愿送给四条，值不值啊？
6: 值。
1: 赵新九，我给你3秒钟时间，一、二，
2: 李科长。九哥，季靴子。你不想要我命吗？让他们走，我的命给你。
1: 上。
4: 等等，
1: 你来干什么？
7: 我这次赶来是传老板旨意，把我们撤了。
1: 不是，这到嘴的鸭子就飞了。
7: 飞什么飞？他们能飞吗？是老板让他们飞。
1: 可是
7: 什么？
2: 就一个字，撤。怎么的？

0: 怎么都撤了？哎，被我们给吓跑了！
1: 这是吉人自有天相，老天爷不想面子。
2: 陈总编，江念伦，江老板来了。他来了？
3: 啊，他来干什么？
2: 看样子没有什么恶意。
3: 那就请他进来吧。
2: 我请了，他不肯进来，就在门口呢。他说他请您去。

0: 江老板您好。
1: 陈总编您好。因为我说过不再踏进你报社半步，所以我们只能在这儿聊聊。
0: 那我请江老板进去可以吗？
1: 谢谢。
0: 误会。
1: 是，的确是个误会。你想想看啊，这赵新九在我的厂子杀了我的朋友，我作为一家之主，不可能没所表示。所以我有些过激行为，你也应该能够理解，对吧？
0: 所以呢？
2: 所以，江老板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不再追究赵新九的责任。其实他本身就是个性情中人，具有侠士的情怀，他这么做。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权，更不是为了色，完全是因为他这个人。像他这种大义之人，是我们江老板尤其敬佩的。江老板决定化干戈为玉帛，想真心的交下赵新九这个朋友。
0: 那你们需要我做什么？
2: 这封信请您转交给赵先生。

行了，请转告赵先生，我静候他的佳音，告辞了。

0: 好久没吃一顿安稳饭了，这回犒劳犒劳大家。
1: 豆豆，
2: 等妈妈回来一起吃好吧？
3: 好。
4: 这么晚？
0: 丽丽姐回来了。
4: 怎么那么晚？
5: 今天江年伦来报社了，他说让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还说希望跟你交个朋友。
1: 什么？江年伦要跟九哥交朋友？得了吧，黄鼠狼几百年呢。
6: 啊，怎么他怎么说也是上海滩的老大，跟咱交朋友图啥？跟我说，我也不信。
7: 九哥，你砸了他的场子，杀了他的合作伙伴，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近期前线。
4: 我的看法相反，我不能确定能不能和他交朋友，但至少能有个了断。现在能明确一点是，他不急着杀我们，否则上一次我们都跑不掉。周太太，你觉得呢？
5: 说实话，我不赞成你去见他。
4: 好了，暂时不说这个了。明天我们搬个老地方。
5: 这么快就要搬走？
4: 因为我们现在不危险。
8: 我马上就要他命了，您说你非要跟他谈谈，把他解决不就完了吗？老板，我先下去了。
9: 这个赵新九啊，非池中之物啊，对他不可太过仁慈了。您还有什么想法？
10: 跟了我这么多年，应该知道我的想法。人才难得，凡事总得往最好处去努力，再做最坏的打算的。
9: 是。
11: 下午三点，陪我去见他。
9: 但愿这个赵新九他敢来呀。
11: 那咱不就试试他的胆量呗。

0: 我们决定了，今天下午三点之前，绝不允许你踏出这个房子一步。
1: 秋哥，我们知道你一定会去，可以我对江年伦的了解，他不会轻易放过你，所以，我们决定对你进行兵谏。
2: 兵谏？
1: 对，午饭前我们就商量好了，你要是非得去，我们就对你进行兵什么来着？
2: 兵谏。
1: 啊，对，兵谏，反正。
0: 就是先没收了你的枪，再限制你的自由，实在不行，就把你铐起来。这是营救岳天鹏的时候留下来的，别为难我们哥几个，都是为你好。
3: 亲兄弟，还用这个？晚安，去。
0: 你们白给我这么多年了，一点都不了解我。如果我是这么莽撞的人，能当警卫团团长吗？这些年，这么多刺杀案算，我又失手过吗？江年伦，上海滩大亨，他靠什么起家的？这样的人说的话能信吗？反正，我肯定是不会去的。
1: 那你现在是去哪儿？
0: 睡觉。

0: 我睡觉，你跟着我干嘛？
1: 我看你也没有要睡觉的意思啊。
0: 我真要睡觉了。
1: 你要是真睡觉，我就不打扰你。你要是想跟我玩心眼儿，
0: 睡个觉有什么心眼可玩的？
1: 那你躺下吧。那我出去，那我得把门给你锁上。锁好了，我给你做饭去了。

0: 喂，哪位？
1: 赵太太，我是新九。
0: 新九啊，有什么事情你说。
2: 赵太太，我想了一下，还是决定去见江凌伦。
3: 这样不行啊，新九，这样太危险了。
2: 谈了，才知道江凌伦想要什么，才能计划未来的生活。
1: 退一万步，就算是谈崩了，
2: 也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万一有什么不测，
1: 我希望你能够照顾他们。

0: 老板，
1: 都准备好了，
0: 都准备好了。
2: 老板今天这是怎么了？迟迟下不了决心杀赵新九。
0: 厅长，一会儿只要看老板不高兴，找机会把赵新九给毙了。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们就放心吧。

0: 哎，老板到了，谢谢。
1: 欢迎大家光临啊，赵先生，张老板在等你。
2: 好。
1: 不过进去之前，请先爽身。多谢多谢。

0: 也别闲着，帮我摘菜。
1: 谁让你善于之手的？

0: 阿国，我这心里总不踏实，进去看看。去啊！
1: 门都锁了，窗户也盯着呢。

0: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加了吧，久仰。
0: 其实我们见过，还记得？
1: 好像有印象了，是有过一面之交。
0: 哎呀，这些天不管是朋友还是对手，每天都在跟我讲你的事儿。
1: 这些天给江老板平添了不少麻烦，请多见谅。
0: 没什么，俗话说不打不相识，重要的是相识之后的缘分。嗯，
2: 来，上面
3: 凡事坐这儿吧。
0: 有意思。按理说砸了我的场子，杀了我的合作伙伴，我应该杀了你，这才公平，对吧？
1: 这个我也很好奇。
0: 没什么，我送给你一句话：懂得放弃的人才会获得轻松。基于这一点，我想和赵先生化干戈为玉帛，咱们交个朋友好吗？
1: 谢谢江老板包容。我之所以无奈冒犯，也是因为一句话：懂得反抗的人，才有可能获得尊严。

0: 尽量快点吧，梁坤，梁坤，快点！赵先生，知道我为什么请你到这儿来吗？
1: 韩青指教，
0: 因为我们知道你会来，你不光是为了自己，你心里面还记挂着别人，就像你冒死杀人一样，不也是为了别人吗？你想想，如果…… 你投在江老板的门下，跟他一起俯视这个上海，他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呀？
1: 人各有志，我想要的生活，可能跟你们的不一样。能够满足的期待才值得期待，能够实现的追求才有价值，赵先生。
2: 我郑重地告诉你，江老板说出的承诺，100%会真金白银地兑现的。几天前，江老板有机会杀掉我们，但是你放弃了，
3: 所以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过来说声感谢。但这个感谢，同样不是因为我自己，而是因为。 跟在我身边的那些兄弟们，至于您说到的投奔，对不起，绝不可能。的确是有胆量的人。好，我们换个说法啊，你要我江某人怎么做，你才肯做我的朋友呢？
2: 江老板。
3: 在我看来，朋友之道在于同舟共济。嗯，而我一介布衣，
2: 实在配不上和你称兄道弟。哦，那就是说，我江某人不配做你的朋友，是吗？
0: 把枪给我放下，把枪放下。赵先生，我最后一次问你一句啊，我江某人该怎么做，你才能做我的朋友？各位英雄相惜啊，赵先生。其实你可以无视江老板的历史。 但你不能够无视他的气度，赵先生刚才你说了，说朋友之道在于同舟共济。我董某人还想为你补充一点，朋友之道，更在于投桃报李呀。这是10根金条。
4: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以及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
5: 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4: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现在打电话。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

0: 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

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

0: 声，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4: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0: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

0: 最后一次问你一句啊，我江某人该怎么做，你才能做我的朋友？
1: 都为英雄相惜啊，赵先生。其实你可以无视江老板的历史，但你不能够无视他的气度。赵先生，刚才你说了，说朋友之道在于同舟共济。我董某人还想为你补充一点，朋友之道更在于投桃报李呀。这是十根金条，江老板说了，赵先生你来上海滩做客，这是他作为地主的一份心意吧，请你笑纳。
0: 董事长，赵先生不喜欢这个，把那金条给我扔到黄浦江去。
2: 等等，
3: 这些金条我今天必须带走一半，
4: 来补偿
2: 跟我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另一半奉还江老板。
0: 为什么？
2: 这些天来我们俩打打杀杀，也死伤了不少兄弟，就当是个补偿吧。
5: 各位，
2: 若有得罪，
0: 好气魄。行，我再给你一个惊喜，我还有一份大礼要送你。
2: 什么？
0: 徐立峰。

0: 跟老多少年？三年。我对你怎么样啊？恩重如山。可你还是背叛了。薛立峰，知罪。
1: 立峰，如果按规矩，你这个事该怎么处罚？碎尸万段。你的这个罪过，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饶不了你。谁说情都没有用。 但是今天，江老板决定要放过你。赵先生，这份礼还可以吧？感谢江老板，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赵新九的，尽管开口，只要不违背良知，不欺压百姓，我赵新九一定尽力而为。好极了。
2: 咱们就一言为定，李峰，起来，听着，以后你就跟着赵先生。
3: 谢老板。

0: 中不中呢？中，
1: 。
2: 担心了吗？
1: 我不担心，因为我知道吉人自有天相。
2: 嘿，吉人自有天相。
3: 恭喜诸位侠客朋友，你们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
4: 不对，该恭喜的应该是江年轮。
3: 啊，对，他也不用到处躲枪子了。
5: 新九，我现在正式邀请大家到我的报社来工作。

0: 你们愿意吗？你们四个人的性格跟《猎鹰日报》是一脉相承的，让我们一起联合起来，为您呐喊。
1: 越是愿意，但我们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想让我们来上班，必须接受我们赞助。
1: 赞助？《猎鹰日报》是个披露真相的正义媒体，我知道。 从来不会接受有偿报道，更不会因为刺激销量去登那些小道消息、桃色新闻，经营起来比较困难。而我们呢？

0: 我们正好收到一笔未来横财，理当贡献出来。
1: 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2: 丽丽姐，这是大喜事，你就收下吧。
3: 丽姐，这见面礼你一定得收下，不是为了你，是为了黎明日报。
4: 行了，我替你们做主了。
5: 送钱还有不要的，
3: 收下。
1: 那我就代表黎明日报谢谢大家。
0: 好，那明天我们就来上班了。
6: 江老板，戴某无功不受禄，此为何意啊？
7: 想多了，想多了，只是请老弟笑纳。
6: 江老板，戴某行伍出身，能有今天，那靠的全都是精忠报国。江老板，你的这一套，戴某嗤之以鼻。你回去吧。
7: 戴老弟，江某知道，你在为霍海天的事情生气，应该跟我直说。人这一生啊，为的就是名和利。像戴老弟这样决心走仕途的人，会把名看得比什么都重。我也知道，江委员长之所以现在把你派到上海来，就是想让你做出些政绩啊。可当今这上海，你比我更清楚，现在的上海滩呢，四分五裂，这各大租界您就爱莫能及吧。要想在上海做出政绩来，谈何容易啊。你就需要民间的力量来帮你。我知道你以前靠的是霍海天，可霍海天这样的人帮不了你什么，只能坏了你的名声。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江某人也可以帮你，帮你获得你想要的名，还有你想获得的利。他以前能做的我不仅能做到，他以前做不到的我依然能做到，信吗？
6: 江老板，你也知道，目前全国上上下下的老百姓啊，对于毒品那是深恶痛绝，怨声载道啊。
7: 是。
6: 所以政府不得不出面控制一下。我说的是控制。而我呢，

0: 是这次运动的总长官，所以啊，江老板，如若你在上海的禁毒事宜当中不能帮我，我们的合作也就无从谈起。
1: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好。
0: 江老板是个聪明人，
1: 的确不傻。放心，你会得到的更多。
2: 若诗小姐已经联系上了，现在在府上等着。
1: 说这孩子呀，回来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戴专员这儿谈的怎么样？
1: 哼，天下没有谈不成的买卖，只有谈不拢的价钱。

0: 老师，张伯，哎，回来了，
1: ，这是女大十八变，哎呀，月饼也好看，来来来，坐下，坐下。 真好，哎呀，这在法国留学是不一样，嗯，走的时候就这么高啊，你这大姑娘了，真好，嗯，
2: 江伯，
1: 哎，咱们先聊一些我爸的事情吧。
2: 哎呀，你看看，你说你离开江伯那么多年，好不容易见面了，聊点别的，嗯，
1: 江伯。
2: 您知道我回来的原因啊？知道。那行，先听听我们若石的。我的想法很简单，嗯，为父报仇。
1: 你知道你要杀的是谁吗？我知道，安徽人赵新九。
2: 那你知道这个人的能力吗？我知道。确定能杀了他？只要我想杀他，就一定能杀得了。老师啊，你还是个孩子，江伯呢，不希望你介入此事。
1: 江伯，我已经不是个孩子了。
3: 喝坏了吧？来来来，包子，还有酒。哎，你能喝酒吗？哎，喝一点没事儿，快点快点。就这么点儿啊？好，喝吧。来。
4: 哎，等会儿，你哪来这么多钱呀？这不是上车站扛了一天包吗？还剩下的呀，够我明天房钱。啊，不发烧了。哎，在部队待时间长了，一出来才发现，外面这世界怎么这么复杂呀？生活真艰难。
3: 说现在的部队啊。

0: 不像赵团长在的时候了，那容不得咱们。
1: 我他娘的就是饿死，再也不受那个气了。
0: 好，好，那你就饿死吧。
2: 哎，干嘛呀？
0: 啊？你德行。
1: 我想好了，就两天。两天之后，咱俩要是再混不下去的话，咱哥俩就回老家。
0: 嗯。哎，这我回家还有几亩地可以种，那你回去怎么生活呀？
2: 他娘的！要是回老家再混不下去，咱哥俩就上山当土匪去。练这么多年枪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呀？
0: 上山当土匪，那还不如留在上海抢劫呢。哎，这上海哪一条街不比咱们家一座山值钱呀？
2: 你真这么想的呀？
0: 真的。钱小五，你是不是从四十三警察出来的？啊，你有点品格好不好？当年赵团长怎么说的？穷死不偷盗，饿死不抢劫。
1: 行了，你别喊了，病着呢，我跟你开玩笑呢。我钱小五是那人吗？哎，你想过没有，咱俩要不上安徽找团长去吧？
0: 想过呀，就咱俩这德行，你有脸见他吗？
1: 行行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
3: 九哥，九哥。老爷吗？
4: 你怎么了？
3: 什么怎么了？
4: 不是说给我一年时间吗？
3: 谁要跟你结婚？
4: 你穿的干嘛？
3: 你傻呀！明天去丽丽姐那上班，我想穿的好点。九哥，你说我这好看吗？
4: 好看，但不合适。
3: 为什么呀？
4: 这报社呀，是严肃的地方，你这身平时穿的不合适。
3: 我就这么一身新衣服，一直没舍得穿。你看这红的多喜庆啊。这么我一穿新衣服，你就说这跑那跑。明天是个好日子，我就要穿新衣服。你喜不喜欢不管，反正我喜欢。
4: 阿姑，穿衣服要分场合的。这样吧，明天你去买件新衣服。
3: 这还像句人话，你就直说嘛。你说明天去丽丽姐那上班，我穿这身是乡下人结婚穿的，太土。绕这么大圈子，当我傻？
4: 我说一句，你能说十句。现在有钱了，明天你上街看看什么合适的，多买几件。
3: 在你身边这么长时间，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话。行啊，到了上海，你们总嫌我土。人靠衣装，马靠鞍。我要是穿上那样的衣服，照样洋气。明天陪我去。
0: 你让宋飞陪你去吧。
3: 你怎么就不能陪我去啊？虽然你现在不要我了，那我们也是兄妹呀。你这哥哥怎么当的？怎么就不能陪妹妹去买几件衣服呀？你是嫌我给你丢人呀，还是我不配呀？
4: 不是这个意思。宋飞比我懂女人，他会挑。
3: 行了，别跟我玩那小九九。你们就怕跟我走近了吗？我告诉你，你想走近都没门。从今天起，不是你赵星九要不要我做你的媳妇儿，是我花姑要不要你做我的男人。你信不信，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我花姑照样活得好好的。

0: 怎么了你？这领子太高了，这样我脖子难受。我觉得挺好的。啊，原来你喜欢洋味儿的。瞎说，哪洋味儿了？你看满大街洋女人，谁这么穿？全是中国女人这么穿。开始不习惯，穿穿就习惯了啊。这衣服好看不好穿，习惯。我看穿别人身上挺好的，怎么移到我身上这么别扭啊？
1: 该死的总裁，挑什么衣服不好，偏给我挑这身儿。嗯，怎么着？二哥帮你挑衣服，你还挑肥拣瘦是不是？
0: 我这上身裹这么紧，下身露这么多，要知道这样，还不如穿我自己的衣服。
1: 哎呦，花姑学会不好意思了。
0: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啊？
1: 别人能穿，我凭什么不能穿？我还告诉你，花姑，你就说对了，你不穿这身衣服，谁也不知道你有这腰身。
0: 闭嘴，用不着你知道。哎，没事吧你？我有事儿，不穿了，真难受这鞋。
2: 宋飞，给他买双平底鞋去吧。好嘞。
1: 哎，慢点。
3: 您这儿缺人手吗？
4: 会什么呀？
3: 啊，这条铁力活我们都会，不就是拉人力车吗？我们哥俩跑得快，追汽车都没问题。
4: 跑得快就能拉车呀，吐子跑得还快。再者说了，你跑得快，你把车拉散架了，客人摔了，那你赔得起吗？外地人，
2: 刚来上海没几天。
3: 这不扯淡吗？上海路你们认识，客人说往东，你们给拉西边的，那谁敢坐你们车呀？老板，您就行行好，赏我们口饭吃吧。我们白天拉活，晚上赚道，肯定不会砸了您的买卖。哎呀，看着你们人挺实在的，这样吧。 你们每个人先交10块大洋，但是车不能给你们。先在上海跑10天，认认路，到时候我再考考你们，过了我这关，到时候再说。行不行？
5: 哎，等会儿，
3: 拿去。
5: 安徽赵兴义士，哎呀，这该不会是咱们老团长吧？嗯，不是，这可能吗？这个，找找去啊，
6: 找找啊！
5: 这上海这么大，上哪儿找去？
6: 黎明日报报社呀，
5: 有地址吗？
6: 问呗！哎呀，快走吧。
7: 陆燕早啊，丽姐，你们迟到了。迟到了？咱们这儿几点上班？8点，现在已经8:10了。对不起，
6: 下不为例。
7: 好了，你们来这儿坐吧。
6: 阿姑，
7: 今天这身衣服可真漂亮，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是不是新掌柜你买的？
6: 不是。
7: 他呀，只会动口，咱们不懂。我明白，你们呢，不要太心急。征服男人啊，是需要时间的。招呼他，男的呢，谁征服谁不一定。好了，我来给你们安排一下工作。新九，你有文化，以后就负责撰稿和矫正文稿方面的工作。

0: 没问题。你呢？
1: 我唯一的优点就是一目了然的。
0: 曾飞，以后呢，你就负责排版方面的工作，我让小李来带带你。小李，
2: 哎，
0: 以后宋飞就交给你来负责了。
2: 好，请跟我来吧。
0: 李峰，后面呢就是印刷车间，我已经跟黄师傅交代过了。黄师傅，你来一下。以后就让黄师傅教你怎么操作机器。好，
3: 这边。
0: 陈国斌，那花姑怎么安排？
4: 花姑，
0: 这上面什么呀？猫，这猫会说话呀？
4: 这是广告。
0: 你看，他已经有工作了。
1: 什么工作？
0: 按照花姑的性格，他最合适的就是做后勤。

0: 不好意思啊，这个地方有点简陋。我觉得挺好的。
1: 这个给你。
0: 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
0: 这太贵重了吧？才第一天上班。
1: 有什么贵重的？你那一根金条啊，可以买10块手表。
0: 谢谢。

0: 这报纸是不是你们这儿啊？是啊，我们想打听一下，这篇文章上写的安徽赵兴义是……你们想干什么？啊，小武官，啊，你看，哎，赵先生，林锦老虎。
1: 现在是工作时间，报社的纪律之一，有客人拜访的话，不能在这里接待，必须到二楼接待室。

0: 我们这儿还不是因为那个林立？
1: 团长，你走以后，林立接手警卫团，他始终对你耿耿于怀，心存防备，以至于有事没事总要刁难一下。这不，我跟小伙顶撞了他几句，他就找了一个理由，把我们给赶出军队。

0: 哎，你们知道吗？现在军队几乎林立一个人说了算。
1: 早有预料。然后我就跟小虎一路南下，到了上海讨生活。
2: 你们两个怎么找到报社来的？
1: 我们到上海有一段时间了，本想今天是最后一天，再混不下去就回老家了。天意啊，让我们看到了这份报纸。
3: 新九，
4: 明天是8月15中秋节，这个节日呢，讲究的就是合家团圆。既然你们情同手足的兄弟们都聚到了一起，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欢聚一下？
1: 谢谢总编。
4: 好了，私下里面大家就别绷着了，坐下吧。
5: 哎，你们好，我叫花姑，是你们团长以前没过门的媳妇儿。但是现在不是。
6: 这会儿啊，江湖上人称花爷。
7: 我怎么没听懂啊？你听懂了吗？
8: 花爷好。
5: 你们好。

0: 丽玉姐，我真羡慕你。
1: 为什么呀？
0: 你人长得漂亮，又贤惠又能干。我要是有你的伴儿好，估计九哥得天天围着我转了。
1: 放心吧，等你跟清九结了婚以后，成为了家庭主妇，你会比我做得更好的。
0: 我不做会美梦了。九哥跟我摊牌了，他把我休了，只认我做兄妹。
1: 他一定是觉得时间不合适。放心吧，等到合适的时候啊，一切都会顺理成章的。
0: 丽丽姐，我觉得九哥需要的是你这样的女人。

0: 说心里话，九哥年纪不小了，这在我们老家儿女都满街跑的。以前看他拿个枪东奔西跑的，我只能看着干着急，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是现在好了，可以安心过日子，踏实了。可是他看不上我，我自己也觉得我配不上他。可我就想着，他能有个着落。
1: 身边有个配得上他的女人照顾他，那他娘在九泉之下也就能安心了。老顾，男女之间的事情呢，我现在已经不感兴趣了。我现在一心想着能把孩子带大，把报社办好。新九是个好男人，可遇而不可求。以后有时间，我会找他好好谈谈的。 你和星九的事情你就放心吧，你别太操之过急了。记得我跟你说过，征服一个男人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
0: 这我不能同意，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来来去去的有意思吗？再说了，现在不喜欢，那以后就喜欢了，凭什么？我不相信，我也没这耐心。他找星九一个人活着自在。
1: 我怎么就不能一个人活着？他身边那么多兄弟，都是男的，我非得在一颗树上吊死，我就不能选择。你不说还好，你这一说啊，我就知道星九在你的心目中有多少分量。行啦，别说气话啊。一个女人，包容可比赌气又分量的多。其实呢，你的性格特别可爱，像星九这样闷的男人。 就需要你这样的开心果。
0: 我也觉得我挺好的，但是他就是不喜欢，一见到我就拉着一指朝那里，我总是热脸贴冷屁股。

0: 兄妹就兄妹吧，怎么着也是一家人。
1: 丽丽姐，
0: 你要是喜欢他，你当我嫂子，我觉得挺好的，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他哪天看上哪个上海美女给勾搭跑了，那多可惜呀！
2: 你看你，说着说着就没正形了吧？你是他的未婚妻，怎么净往我身上扯呢？以后不许再提这事儿了啊！我现在就想把孩子带大，报社办好，我就心满意足了。至于感情上的事情，我没工夫想，一切随缘吧。
0: 我说的就是随缘呀，我看你们俩在一起挺合适的，那就是缘。你一个女人又办报社又带孩子的，多辛苦呀，这两样他都能帮你。
2: 他别瞎说了，
0: 丽丽姐，你们俩就好。
2: 你说别瞎说了，带孩子办报社是我喜欢做的事儿，一点都不累。这要真有人替我做了，那我干什么呀？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0: 也是，整天围着一个男人转是挺没意思。
2: 行了，咱俩可不能再这么聊了，再聊下去啊，外面这帮男人都快饿死了。
0: 饿死一个，想必都饿死了，都饿死了。

0: 江宁伦发来了请柬，邀请全上海的记者参加禁毒委员会的成立仪式。
1: 这是好事儿，去吧。
0: 他还特意给你发了一份。

0: 你好，你好，这次我们进都委员会在上海成立，还希望这舆论界能给予大力支持。是啊，是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金教官，能给你这一步说话吗？好，您这地方进步，您走吧。嗯，是的，好好，是，是为了，好好，哎，你好，你好，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现今的国民政府下狠心要根除此毒，可以说是大快人心，但问题也颇多，盘根错节并非易事，特别是需要像赵先生你这样的犀利人士的全力帮助，才能使得禁毒之事做得尽善尽美。
1: 江老板，禁毒的事儿有什么需要赵新讲的，您就说话。
2: 谢谢。这是最近这几天我听到的最开心的。
1: 不客气，我先去做了。
2: 去。
3: 若诗小姐你好啊。
1: 禁毒委员会办的挺像那么回事儿。
4: 嗯，
1: 你明天打算怎么报答？
4: 我想一定要把江年轮这禁毒的决心让全上海民众都知道。

0: 我的爱人。
1: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

0: 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

0: 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

0: 人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年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它在甲骨文和经文中的形象就像一个人把一束成熟的稻谷举过头顶。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年谷熟也，体现了稻谷收获的崇高地位。海南，中国最南端的省份，这里一年可以种植三季水稻。海南往北，从广东、广西到福建，双季稻的种植历史悠久。由于山多地少，这里的人们世代精耕细作。在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水稻向高处攀登，独特的水土与气候生发出别样的品种，滋养着绚丽民族文化。而这里才是中国最大的稻作区，长江中下游平原，河湖密集，土地肥沃，宋代以来就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粮仓。东北平原，沃野千里，这里是中国最年轻的水稻种植区域。得天独厚的昼夜温差与黑土地，孕育出软糯喷香的金稻。从南到北，水稻的足迹跨越30多个纬度，覆盖了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碗香甜的米饭，凝结着中国人对故乡的眷恋，对自然的敬意，也沉淀着一个民族滋养于土地的睿智。

0: 四月，插秧的季节，哈尼族人要在田间举行一场盛大而古朴的开秧门仪式。1300多年前，哈尼族的先辈们就以他们惊人的智慧，创造出这座巧夺天工的农田杰作，将水从树木繁盛的山顶引到梯田，山有多高，水稻也就生长得有多高。最高的一坡稻田有3700多级。当哈尼梯田插下第一株秧苗，当一排排水稻整齐地列队于蜿蜒的梯田，流转千年的文明再一次开始了它的传续。中国人与稻米的故事也从这一年年的农忙之时沿袭流传。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水稻就是人们饭碗里最大的那一片天。在广州，这家生意火爆的粥铺，一天大约能售出3000份砂锅粥，这大概需要用掉1500斤大米，相当于2亩稻田一季的产量。全国最会嗦粉的长沙人，每天要吃掉200万碗米粉，来自35万斤大米。这相当于500多亩稻田一季的产量。上海，这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也是大米的特大消费之城。日均4000吨左右大米，相当于12000亩稻田一季的产量。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近10年，中国人口数量增长了6344万。接近湖南或浙江省的人口数量，大米消耗量也随之水涨船高。党的18大以来，中国的稻谷产量增加了近1000万吨，产量稳稳地位居世界第一，不仅成功解决了口粮，更是积蓄了至少能够满足国内一年以上消费需求的库存稻谷。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远不能松懈的课题。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水稻的稳产增产，正是确保口粮绝对安全的关键。5月，湖南多雨。每天清晨不到5点，家住长沙县的种粮大户王稳根就睡不着了。他会早早来到自己家3公里外的这片水稻田。距离长沙县35公里，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魏忠伟博士也操心着这片稻田。最近持续的强降雨让他有些担心。
1: 魏伯好。
2: 哎，老总，
1: 今天过来了
2: 啊？过来看看，今年这个雨水比较多，这个苗啊都没长起来啊。
1: 是的，这个天气影响蛮大的。今年
2: 是的，这个今年的竹篙也是天矮了。1个、2个、3个、4个，不知道中间会不会再长一节，如果长一节就5个。
0: 4年前，王稳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种植普通双季稻的稻田都用上袁隆平院士领衔研发的超级稻品种。湖广熟，天下足，湖南全国首屈一指的水稻大省，洞庭湖水系密如蛛网，滋润着这片湖乡沃土。

0: 袁隆平院士团队曾在此培育出汇集世界的杂交水稻，如今科学家们仍在挑战新的水稻奇迹。
1: 三分地养活一个人呢，是袁老师生前提出的几大工程之一。一个人一年需要360公斤的这种粮食，而我们要求呢，就是一亩地能产1200公斤，所以三分地就可以满足一个人的全年口粮。
0: 魏忠伟正是这一技术攻关团队的核心成员，试验同时在湖南17个双季稻产区开展。这就少不了像王稳根这样的农民的支持。
2: 早稻要求我们是550公斤，晚稻是650。今年预定的攻关产量是1200公斤左右，这种高不能低。
0: 2022年上半年，南方产区持续多雨，对水稻的生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早稻目标是否能顺利完成，让魏忠伟和王稳根牵肠挂肚。魏忠伟参与的杂交水稻超高产研究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攻坚。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一批农业科学家潜心培育杂交水稻，让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一个将杂种优势应用于水稻生产的国家。先进的杂交水稻技术是中国提高粮食产量的最大秘诀。
3: 以袁隆平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开辟的杂交水稻研究，从三系杂交稻、两系杂交稻，再到当下的第三代杂交稻研究，都是世界首创，产量水平也在不断地刷新世界纪录，从600公斤到后来的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乃至1000公斤和1100公斤，一步一个台阶。
0: 小暑时节，湖南省1816万亩早稻田陆续进入成熟期。
4: 你看我结实力蛮高的，我看才得580公斤左右吧，产量不低。
0: 能否实现早稻亩产550公斤，所有人都翘首以盼。
5: 对，现在我们收割的地方啊，好，好，拉紧啊，
6: 来算一算啊，580.3平方米，行业都是出杂2%，出来了
0: 607.6公斤。王稳根家的早稻亩产远超中国水稻平均亩产474公斤的水平。
7: 谷物基本质给考量绝对安全，在任何情况下这个底线都不可以逾越，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才有根本的保障。
0: 如今杂交水稻在全国水稻生产上占据40%多，每年增产的粮食可多养活80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人口总和。杂交水稻已经推广至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发展中国家消除饥饿与贫困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这份材料呢就病变比较大了，
1: 对对对，
0: 正材料嘛也就不能用了，
2: 这样选起来就天天就省很多事了。
3: 53岁的黄海翔每天都要和同事在眼前这块9200份不同水稻育种材料的试验田进行观测、记录、选种，他们在

0: 水稻育种领域已经工作了32年。中国稻种资源9万多份，占全世界1/2以上。以秦岭淮河为界，南方水稻以鲜稻为主，北方则以金稻为主。鲜米粒形细长，粘性小，精米粒形短圆，香气诱人。如何在南方的水稻田种出抗性好，同时具有北方大米口感的水稻？科学家正在通过研究稻种资源，更精准地从基因层面展开育种。
1: 这个土里看，像这几个呢，就是我们已经广谱抗性已经成壳了，以后实验室来检测稻奥密这个抗性。
2: 水稻的全基因组序列是中国人在全世界这个率先把它破解的。现在全世界的水稻有40000个基因，有3000多个基因呢是通过克隆出来的，大概70%以上是我们中国人克隆的。
0: 水稻育种周期长，见效慢，一粒两种，要从几千甚至上万个育种材料中筛选，要经历无数次失败。黄海翔每年往返于浙江嘉兴和海南，把海南陵水基地收获的种子带回嘉兴播种，就像南繁育种基地数千名候鸟式的科研工作者一样。
1: 这里的工作基本上从5月底开始，10月底吧，整理好了以后马上去海南的，基本上是连续的播种，收播种收这样。
0: 从不育系选育到审定，历经10多年的实验，由黄海翔主持培育的鲜金杂交稻组合的嘉丰优二号，在2018年国家优质稻品种攻关推进暨荐评推介会上，获得首届全国优质稻品10位品质荐评金奖。截至2021年，经农业农村部确认，可冠名超级稻的水稻品种共135个。
1: 培育出一个好品种，农民去种，心里一种满足感。
3: 2016年的时候，也就是进入了“1435”，我们曾经对这个中国的不同物种的育种的科研力量都做了一些调研。从事水稻育种相关研究的科学家，大概这个有将近1万多，接近2万人。因为这个庞大的队伍，造就了中国水稻研究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到品种培育，到产业化，处于世界比较好的位置。
0: 10年来，随着科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中国的农业科研投入不断增长，协同创新不断深化。水稻在继续提高单产的同时，优质新品种相继涌现，水稻已成为中国农业科研实力最强、成果最多、世界领先的领域。

0: 优良的稻种经过沃土的滋养，才会成为沁人心脾的食粮。地处杭嘉湖平原的大麻镇永丰村，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像绝大多数中国南方耕地一样，这里的稻田地块小且分散，农机作业受到限制。作为优质稻的试验种植基地，近年来永丰村正在尝试通过一种新的农业经营模式提高耕作效率。
1: 我们老百姓呢也有一句古话，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们种植这个水稻呢，我要这个加快这个土地流转啊，让大户去种了，或者我们村里自己经营一下，去耕作一下。
0: 永丰村全村767户，总人口3200多人。在村民的支持和配合下，今年45岁的沈月明作为牵头人，尝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2: 推土的时候把它全部推平了。

0: 那我们这个水道面积就大了了，到时候是吧？
1: 然后底还可以填下面的，
0: 把这个泥填高一点嘛，总要好一点了。
2: 土地啊，都是从老百姓手里流转过来的，流转土地是1800多亩，主要是从事嘉兴本地的优良品种为主种植的这个水稻。
3: 以前直播插秧都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如今在沈月明的带领下，成立了全镇首个村级粮油专业合作社，购买了农机设备，新的农技农艺以及生产组织方式，让传统农业有了新气象，
2: 提高了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经济收入，因为每亩田是这个800块钱。另外呢，我们合作社所有的用工都是村里的村民。
3: 合作社里的52名社员，取代了曾经忙碌在田间的700多名农民，人力解放的同时，效率得到提高。规模化耕作让稻米的出品更加稳定和优质。永丰村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标准的大米生产流水线，产品卖到了省外，每亩田的收益高达3700元，村集体收入也逐年递增，村民们的腰包一天比一天鼓起来。
4: 在目前的这样一个土地制度的背景下啊，通过发展新型经营主体，推动我们的小农跟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通过基耕、植保、种植等等全程的社会化的服务，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能够保持啊水稻呢稳定在2.1亿吨以上这样一个综合生产能力的这个制度性的保障。
3: 党的18大以来，农村改革全面深化，国家将15亿亩承包地确权给2亿农户，初步确立了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体系，流转承包地5亿多亩。截至2021年，全国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超过600万家。曾经像马赛克一样细碎分散经营的土地得以集中起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这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尽管一年只种植一季稻，黑龙江却是全国稻谷产量第一的大省。中国人每吃8碗饭，就有1碗来自这里。平畴沃野，黑土漫香。在北大荒智慧农业农机中心，科技正在彻底改变着传统的稻作方式。
5: 他这块有一块没有衔接的地方是咋回事啊？嗯，你看，你看，这儿。这样的话能稍微好一点，就怕到时候咱那个地况不好的时候误车。
3: 于铁龙已经在北大荒智慧农业农机中心3年了，这是他测试的第61台无人插秧机设备。
5: 它有很多出现的问题，比如说信号经常丢失，车辆偏航，远程无法打火，然后农具无法正常下降。如果没有这个大量的测试，我们没有数据支持，并不能落到实际生产。
3: 直线度高是无人驾驶插秧机的基本操作，如果走得弯弯曲曲，秧田就会少插苗。借助卫星定位，无人插秧机能够将插秧直线度误差缩小到2.5厘米以内。而这样的精细耕作，如今只需经由平台远程操控。
5: 你车动了吗？车动了吗？好，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3: 这是31岁的于铁龙和他的同事们3年来3000多个小时的测试所达成。

0: 成果。这是一块明察秋毫的智慧屏幕，北大荒七星农场的一切耕作进程被它实时尽收眼底。卫星遥感、无人机近地空遥感、地面智能监测设备，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的智能感知体系，精准监测每一寸土地、每一株秧苗。设备捕捉的每一份数据都将上传云平台，经由智慧大脑的模拟与运算，为农业生产提供大数据分析和种植方案。
1: 在测试好之后呢，到一些这个比较能接受先进理念的农户进行去相应的一些去示范。经过测定，我们有一些相应的数据，数据已经非常可靠了，这个机械性能已经不错了，咱们再进行去推广复制。
0: 周德华曾经开着拖拉机在北大荒种植了25年水稻，如今智慧农业令他慨叹不已。
2: 你像秋天收获的时候，我们家就三个人就可以完成了。以前那时候是用小刀一刀一刀的进行割，一个人的一天呢也就最多最多能割2亩地。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三个人有400亩地呢，可以说在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秋收。
0: 相比传统农机，智能农机人工成本更低，作业更精准。2012年，北大荒人均管理耕地是91亩，到了2021年，这个数字已提升至119亩。截至目前，北大荒地区水稻种植、耕种、管收全程无人化面积已达到5.34万亩。
3: 我们水稻的综合加化率达到了85%左右，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需要我们机械代替劳动力和基本增效，实现就是标准化的生产。
0: 科技赋能，科技兴农，唯有为农业的现代化插上智能化与机械化的两只翅膀，中国饭碗才能端得更牢。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从播种希望到仓廪殷实，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离不开一次次丰收。亿万农民的辛勤耕耘书写着中国人与水稻共生共荣的生动故事。风掠过希望的田野，汇聚着各方力量，水稻的故事不断传承，在新时代书写着新的传奇。一株株生机勃勃的水稻充满了向上生长的力量。我们有信心，有底气，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那份来自广阔田野的成绩单，筑牢了中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不断实现民富国强的根基。

这是申冰仔，一个一岁的小姑娘，害羞得让人头疼。她和小男孩公主仔住在一起，这个小男孩也很文静，又和申冰仔同龄，是个理想的伙伴。经过饲养员牵线搭桥，他们俩现在整天形影不离。和其他宝宝们一样，这两位也喜欢拿吃的来玩，用脚吃饭很有意思吧。申冰仔想要切磋剑术，

可是被拒绝了。公主仔有别的计划，他想练习爬树。大熊猫天生会爬树，像耙子一样的爪子还有柔软的四肢都让他们惊于此道。成年大熊猫每天要花13到16个小时吃竹子，而且当妈的又很容易分心，所以大熊猫宝宝们就爬到树上躲避天敌。公主仔现在还在学习阶段，申冰仔现在不想爬，但他很乐意给公主仔垫个脚。刚刚长起来的小树可以锻炼幼崽们尚且幼嫩的肌肉，公主仔迈着小步子一路向上爬，一旦爬上树梢，他就是城里的大王了。但是上树容易下树难，公主仔突然没有了胆量。集中精神很重要，公主仔一点一点往下蹭，申冰仔就在地上给他精神上的鼓励。当公主仔终于安全落地时，两只都松了一口气。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不断以良好政绩开创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部署进一步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0: 中欧班列经济圈全球合作洽谈会在西安举行，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霍扎耶夫、省长赵刚出席并致辞。
1: 省长赵刚参观第10届淄博会部分展区。
0: 我国首例中城市空间外形钢箱拱桥泾河大桥顺利完工。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22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5月在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对照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要求开展交流研讨。

0: 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领导蒿慧杰、张伟和部分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科学回答了陕西怎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等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清晰擘画了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的宏伟蓝图。近年来，我们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要求作为谋划推进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要更加坚定自觉地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引领奋斗方向，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把党员干部思想武装起来，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下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用心感悟蕴含其中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更加紧密对照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蓝图，把五个扎实、五项要求、四个着力等重要要求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通起来，在全面深刻准确理解把握上下功夫，推动学习贯彻与时俱进，步步深入。要更加精准把握接续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发力重点，结合不断发展变化者的实际，优化工作思路，创新工作举措，抓纲带目推动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文化建设等工作提质增效。要更加注重强化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引导党员干部在提升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中回答好政绩观三问，不断开创陕西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
1: 5月22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署，听取全省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坚持把集中整治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举措，一体推进查改制，严肃惩处一批蝇滩蚁腐，有效纠治一批突出问题，落地见效一批制度机制，办成办好一批民生实事，推动党风政风和基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要继续咬定目标，强力推进，确保决战之年取得决定性成效，为常态长效整治打下坚实基础，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发力，用好6项机制，加大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攻坚化解力度，持续深入整治物业服务、医保基金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做到小切口破题、大纵深推进、高质量落实。要坚持办案开路，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少数、重点岗位，深挖彻查，精准查办一批骨头案、钉子案，着力提升办案质效。要强化标本兼治，统筹当下治和长久力，结合深化行业领域改革，建立健全以案促改促治机制、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机制、群众广泛参与机制等，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支持纪检监察机关办案，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包抓难题、领办难事，层层传导压力。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统筹主抓、深化督导、跟进指导， 各行业部门要加大抓本级带系统力度，认真检视整改问题，强化跨部门协作配合，不断巩固齐抓共管的工作。

0: 工作格局。
1: 5月22号，中欧班列经济圈全球合作洽谈会在西安举行。
2: 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霍扎耶夫出席并致辞，省长赵刚出席并致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青出席，西安市市长叶牛平致辞。霍扎耶夫表示，当前全球供应链格局深度调整，运输通道多元化需求日益上升，中欧班列对欧亚经贸往来的支撑作用愈发凸显。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经贸合作达到历史高位，特别是两国铁路货运业务增长势头强劲，物流合作成为双边关系重要战略依托。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腹地，当前正加速完善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着力打造区域联运枢纽。当前中吉乌铁路项目已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缩减货运时长，降低物流成本，激活欧亚经济发展新动能。希望以洽谈会为新的起点，依托中欧班列进一步深化与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积极拓展在运输流程数字化、物流平台建设、智慧物流应用以及简化海关手续等领域的合作，共享发展机遇，携手推动欧亚地区经贸繁荣与民生发展。赵刚代表陕西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中欧班列开行十余年来，满载着商品机遇与友谊，深耕丝路连通山海，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陕西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力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在高质量建设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上持续发力，不断提效率、降成本、优服务，线路网越织越密，朋友圈越拉越大，辐射力、带动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我们愿同各方一道，以此次洽谈会为契机，加强基础设施和规则标准协调衔接，持续优化线路布局，完善枢纽节点，促进通关便利，稳步扩大优质产品双向贸易规模，广泛开展多层次各领域的人文交流合作，携手续写更多联通合作共赢的精彩篇章。会上还进行了主旨发言、项目签约和交流发言，部分中欧班列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铁路、港口、物流等领域企业代表、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国际协会等国际合作单位代表、国家有关部委、省内外加西欧城市和国内相关企业代表等参加洽谈会。本次洽谈会由西安市人民政府、陕西省商务厅、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共同主办，主题为提效率、降成本、优服务，中欧班列赋能港贸产融合发展。会上集中推介了中欧班列经济圈建设成效、重点产业及优良投资环境。
3: 5月22号，省长赵刚参观第十届丝博会的港贸产融合中欧班列经济圈展区、航空低空经济展区。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科教、产业、区位等优势，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4: 港贸产融合中欧班列经济圈展区聚焦陆港、空港新质生产力、运输网络国际化等主题，吸引了中欧班列沿线物流、商贸、生产企业踊跃参展。赵刚来到展区查看相关展品，同参展单位和企业代表深入交流。他强调，要立足向西开放重要基地定位，更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拓展贸易为手段，产业培壮为目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持续完善各类开放通道平台，不断优化产业链供应链跨境布局，高质量建设中欧班列经济圈，加快打造港贸产融合的国际物流枢纽中心，在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打开发展新天地。希望广大外贸企业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形势，找准自身市场定位，坚定信心，聚焦主业，做精做优，抢抓出海机遇，持续拓市场、促订单，努力开创企业发展新局面。我们也将持续完善政策，优化服务，为企业在陕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在航空低空经济

0: 技展区，赵刚听取有关情况介绍，了解相关企业发展情况。他指出，陕西发展低空经济基础良好，优势明显，前景广阔，要始终坚持需求牵引，聚焦新构型航空器、关键零部件、基础软件、低空飞行保障等领域，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统筹推进低空装备制造、基础设施谋划建设和应用场景拓展，优化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强化产业发展安全保障，推动低空经济产业健康有序发展。西安市市长叶牛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同参观。
1: 5月21号，中乌妇女发展合作论坛在西安举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副总理兼家庭和妇女事务委员会主席马赫卡莫娃、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林怡、陕西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活动并致辞。马赫卡莫娃表示，近年来中乌两国女性企业家之间的商贸合作提质升级，迈上新台阶。本次活动既是思想交流碰撞的对话平台，又是谋划长远合作的实践阵地，必将为两国妇女加强新业态培育、促进新项目落地注入强劲动能，希望双方互鉴发展良策，共拓创新路径，通过健全长效协作机制，共建孵化培育载体，携手拓宽市场渠道，充分释放广大妇女发展潜能。林怡指出，中国是全球妇女事业的倡导者、推动者和实干家，致力于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我们与全球140多个国家、420多个妇女组织机构保持友好交往，为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20多万名女性人才，向100多个国家妇女就业提供帮助。中方认真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妇女峰会提出的4点建议，愿同乌兹别克斯坦深化妇女领域合作，推进小而美项目，共促妇女发展。邢善平向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邢善平说，陕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优化妇女全面发展环境，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妇女半边天作用充分彰显，希望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围绕妇女减贫、创新创业、教育培训、卫生健康、文化人文等女性共同关心的主题，进一步加强妇女发展合作交流，为构建中乌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凝聚更多巾帼力量。会上，两国妇女代表围绕凝聚女性力量、共建一带一路主题进行研讨交流。
0: 5月22号，第10届丝绸之路博览会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交流活动在西安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出席并致辞。王晓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陕西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秉持丝路精神，深化务实合作，与各方嘉宾携手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突破，携手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携手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携手推动数字经济生态加快构建，推动形成数字经济领域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合作，为加快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首次亮相的港贸产融合展区成为本届丝博会的一大亮点，展区将中欧班列经济圈的朋友圈和生态链浓缩呈现，为海内外企业搭建了供需对接、合作洽谈的平台。同时，陕西依托中欧班列黄金通道优势，推动通道经贸产业深度融合，助力内陆腹地加速向开放前沿转变。
1: 港贸产融合展区也被称作中欧班列经济圈特色展区，汇聚了60多家中欧班列产业链核心企业，实现了中欧班列全产业链资源集中呈现。总部位于深圳的大洋物流集团已经是丝博会的老朋友了，这次的新展区满足了他们集中展示联合西安自贸港打造的两大标杆产品大洋快线与西安拼箱的诉求。
3: 港贸产融合展区的产业链集聚效应，上下游企业都在这里，方便一站式的合作，再加上西安浐灞国际港一流的营商环境和通关便利，让我们有信心把西安作为集团一带一路供应链总部的核心枢纽。
1: 大洋物流集团在本届丝博会上推出了欧亚跨境运输全链路解决方案， 重点对接沿线国家的铁路公司、物流

0: 服务商跨境电商，提供中国至欧亚的端到端物流方案，同时拓展中亚高加索地区的新兴市场客源。专注于亚欧及非洲等国跨境物流领域的乐可多物流集团今年是第一次参加世博会，新设立的港贸产融合展区是吸引他们参展的主要原因。作为参与中欧班列、中亚班列、海铁工多式联运的企业，希望借助世博会上的这个聚焦陆港空港新质生产力、运输网络国际化的新产区，特别是中欧班列的国际化平台，进一步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拓展国际市场。
1: 希望通过世博会这个国际化的大平台，西安陆港通道为客户提供更多的更好的运输通道的选择。西安陆港通道相比海运空运具备时效稳定快速。
0: 港贸产融合展区将中欧班列经济圈的朋友圈和生态链浓缩呈现，展区通过实物展示、案例呈现、互动演示等形式，集中展现班列运载的金属、化工品、粮食等大宗商品贸易成果，生动诠释通道加经贸加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2: 这些优质的参展商引入到我们这里来以后，一方面向大家展示我们西安中欧班列西安集中建设的这个最新成绩，也能够使得我们这些展商之间有一个互动。我们也希望中欧班列经济圈建设不仅仅是服务于陕西，不仅仅服务于西安，也是服务于全国，服务全球，吸引国际的一些高端的要素能够进来，使我们的港贸产融合能够走得深走得实。
3: 5月20号至22号，第三届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地方合作论坛在西安举行。论坛期间，本台记者专访了乌投资工业和贸易部副部长卡西莫夫伊阿，他表示，陕西是推动乌中地方合作核心引擎。
4: 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工业与贸易部是本届中乌地方合作论坛乌方的核心主办单位之一。卡西莫夫伊阿表示，通过本次论坛，中乌双方在多领域合作达成了共识。
5: 投资工业与贸易部高度重视本次活动，接下来也将积极推动相关成果落地。合作领域包括工业合作、生产园区本土化布局，以及纺织、医药、农业综合体、跨境物流等多个方面。对我们来说，本次论坛不仅是交流对话的平台，更是落实已有合作共识的有效机制。
3: 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与陕西在能源、制造业、农业等多领域开展合作，您如何评价这些合作？
5: 陕西省是推动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地方合作的核心引擎，双方已经在多个领域顺利建立起合作关系。下一步，我们希望突破传统贸易模式，推动合作方向进一步转变，不再局限于传统贸易范畴，而是更加注重技术伙伴关系和产业协作。我们非常期待加强先进现代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3: 作为投资工业与贸易的主管部门，对于赴乌投资的陕西企业和客商，有哪些具体的优惠政策？有什么专项的投资服务或者贸易便利措施？
5: 当前外国投资者可以享受多项优惠政策，包括关税减免和税收优惠等。我们重点支持自由贸易区和科技园区发展，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加便利优越的营商环境。投资工业与贸易部将全程跟进各类投资项目，在项目各阶段提供一站式服务，为投资者提供实质性帮助。我想特别强调，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充满机遇、前景广阔的国家，中国企业家和商界人士可以在这里安心顺利地开展各类经营活动。所以我想说一句话，欢迎来到乌兹别克斯坦，我们将提供优厚的政策支持。
6: 深圳文博会期间，国家版权局举办版权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专题展，展示了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区的工作成果。陕西展位以版权护根脉，古意换新生为主题精彩亮相。由中宣部主办的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同步开幕。
0: 走进陕西展位，钟楼轮廓迎宾，窑洞四合院与青瓦白墙依次呈现，陕北、关中、陕南三大板块各具风情，但比精美展品更吸引人的是他们身后的版权故事。
7: 在陕西展位看到，原来版权保护真的能让剪纸、藤编这些老手艺变成产品、变成品牌，甚至能帮助老百姓增收。我觉得这才是对传统文化最好的尊重和传承。
0: 在陕北。

0: 板块，延安市构建起登记维权服务全链条体系，让剪纸、黑陶等老手艺有了法律护身符。关中板块，西安市鄠邑区依托农民画以版权保护串联数字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打造数字化平台，年登记作品超千件。铜川市耀州区锚定千年耀州瓷这一核心文脉，以版权之力守护巧如泛金、精笔琢玉的北方青瓷传奇。陕南板块，汉中藤编保护发展条例已正式施行。2025年，南郑区藤编企业总产值突破 1.68 亿元，带动4600余人增收致富。安康市则在毛绒玩具产业密集区设立版权服务站，为企业提供设计、登记、保护、宣传、转化全链条服务，赋能当地产业健康发展。版权保护正让陕西民间文艺从活下来走向活起来。据了解，深圳文博会举办期间，由中宣部主办的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同步开幕。开幕当天发布了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我省一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入选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咸阳一区一级目标定位、紧扣131工作布局等，邀请咸阳市相关负责同志介绍情况。
2: 据介绍，十四五时期，咸阳各项事业取得关键性、趋势性、转折性变化，生产总值迈上3000亿台阶，达到3104.5亿元，年均增长6%，千年古城迸发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今年一季度，全市生产总值增长7.3%，顺利实现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季开门红。
3: 十五五时期是咸阳发展极后城市动能加速升级的关键时期，我们着力建设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区，推动西安咸阳一体化取得更大突破，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合理增长，明确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经济总量再增千亿。
2: 立足事情实际和群众期盼，紧扣131工作布局，开发区在省级全覆盖的基础上，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主战场。城区顺应人口变化趋势，系统提升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夯实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民生保障，构建以主城区为龙头、县城为枢纽的城镇体系，景区聚焦示范创建、流量提升、业态融合、消费激活，加快打造文旅支柱产业，
3: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力争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以上，西融北拓及深化咸阳高新区、经开区产城融合发展，向西甲高新区建设成为城市发展的新中心，向北推动经开区与昆港新城联动发展，建成先进产业集聚地、统筹城乡承载地，让依水傍源的咸阳城全面舒展，同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省级千万工程示范村增至240个左右，让城市更有活力，县域更有实力，乡村更有魅力。
1: 5月21号，我国首例中城市空间 Y 型钢箱拱桥金河大桥顺利完工。金河大桥全长284米，横跨200多米深的金河峡谷，在平面和立面均呈现 Y 型结构，桥梁结构设计新颖。作为东庄水利枢纽对外交通的重要节点工程和关中峡谷旅游带的重点景观桥梁，金河大桥的建成不仅保障了东庄水利枢纽的建设，还改善了区域交通条件，使礼泉和淳化两地的通行时间由2个小时变为30分钟。
0: 日前，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揭晓，西安碑林博物馆新馆基本陈列《金石渊叟汉末金梁》入选。

0: 陈列实现功能体系拓展与展陈全面更新，汇集馆藏精华，由文化、历史、传承、交流四大篇章构成五大展览。其中，星耀长安展遴选碑刻珍品26方，展现名家碑刻气象。香藤百世专题展以昭陵6骏为核心，阐释其艺术与历史内涵。历史篇系统梳理汉字演进与碑林900年文脉。传承篇展现于右任家国情怀与藏石价值。交流篇则通过中古碑志再现丝路文明交流图景。在本届世博会上，西北政法大学与南哈萨克斯坦大学、哈萨克斯坦南方特别经济区管理公司股份公司共同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营商环境服务发展中国中心合作协议。同时，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与西北政法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陕西国际传播中心与西北政法大学一带一路营商环境研究院签署一带一路营商环境服务发展中国中心合作协议等。据了解，本次协议签署将进一步完善了一带一路营商环境服务发展中国中心，联动国内外运行体系，标志着机构正式进入双向贯通、实质运营、落地见效的全新阶段。5月18号到24号，陕西省文化馆联合全省119家文化馆，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开展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推出三秦四季、向美而聚等700多项文化惠民项目，打造文化超市与文化夜市双线并行、日夜交替的服务新场景。
1: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TV 周刊周周有精彩，大家好，我是江瑶，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起点新闻客户端打造的人物专题栏目《起点遇见》，自上线以来，始终聚焦市井烟火，深耕凡人故事，感悟生活真谛。近期，栏目将关注点锁定节日节气，推出系列定制化人物专题，让内容更贴合大众情感，更易引发共鸣。清明节默默坚守的殡葬师，三月三翘首传艺的风筝匠人，读书日深耕书香的民间藏书家，母亲节温柔向善的爱心妈妈，时节流转，人物更迭。起点遇见以精准的时间节点，细腻的叙事笔触，找寻对应的人生样本，让故事讲述恰逢其时，让情感表达直抵人心。
1: 起点遇见本身是遇平凡见非凡，我们希望自己的节目能影响更多的人，那么在选择一个大众情绪浓度比较高的时间节点去推出这个人物，他就可以形成大流量，形成影响力。
0: 紧扣节日节点，贴合大众情绪，是起点遇见全新的创作思路。栏目跳出快餐式流量叙事，聚焦热点背后的鲜活个体，挖掘时节之下的精神内核，借热点之势，以纪时为壳，在时代内核，在寻常烟火里找寻最真挚的人心共鸣与时代温度。
2: 我们做的不只是简单的蹭热点，热点只是引子，你的片子必须有一个核心人物去承载这个热点背后的核心命题，通过这个核心人物的故事折射出更广泛的社会情绪或者时代变迁，通过热点见人见事见时代。
3: 少哥我热，
4: 孩子们喊我少哥，孩子依赖我，其实我也非常依赖他们。
5: 我都想喊妈妈，就那一句话让我心里可暖了。
0: 普通人的故事遍

步接向日常，如何筛选出有温度、有力量、有代表性的人物，打造贴合节目气质的优质内容。栏目组有一套严苛且极致的选人拍片标准。

0: 同一时节里，相似的平凡故事层出不穷，想要跳出同质化，做出差异化，栏目组有着独到的叙事巧思。例如在清明节推出的一期节目，主人公的故事就于无声处浸润人心，让观众进入人物的世界，读懂生活的本真。
1: 能慢慢体会到你这个工作的价值吗？你觉得它的价值是什么？
2: 它的价值就是能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好的一种安慰。很多家属其实他在最后一刻就是特别的崩溃，然后他看到你去做好了一系列的整理，最后恢复的那个样子，他会心里特别的有那种感觉，好像还在世一样那种感觉，然后他会对你非常的感激，就是家属对你的那份感谢会让你觉得我做的一切都特别的值。
1: 我们的节目找的是平凡人，但从来都不是模糊的大多数，他们都是像刘文颖一样在自己的轨道上认真发光的人。他们的选择或许小众，或许平凡，但他们的坚持和在平凡里扎下根开出花的状态，观众看到后或许会想到这是身边的某一个人，甚至会想到是自己在某件事上的死磕。这种共鸣，这种共情，就是我们想传递的非凡。
0: 未来起点遇见将持续挖掘时代百态，聚焦人间万象，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温热的人间烟火，传递平凡力量，书写时代微光。近日，陕西广播电视台资讯中心深耕内容创作，持续推出立意鲜明、形式新颖、内容扎实的优质融媒作品，以丰富多样的传播形态打造高品质视听作品，为广大观众奉上精彩纷呈的精神文化大餐。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创新青少年思政教育路径，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更续红色精神血脉，陕台资讯中心教育新时代栏目联合西安音乐学院，精心打造8集系列节目《一堂音乐思政课》。以一曲红歌、一段党史为创作视角，每期选取不同时代经典红色曲目，生动串联起建党立业、革命征战、国家建设、改革开放与新时代奋进的百年党史壮阔历程。
3: 我们有一次偶然机会，就我们到音乐学院去他一个音乐校史馆，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老的那个黑胶那个唱片，他有一个歌，就比如说是《十纵红军》，我们都唱，但是我们知不知道他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所以我们就觉得音乐跟思政可以结合在一块儿，通过讲这个红歌它背后的一些感人的故事，它的创作的背景。
0: 节目跳出传统演播室录制框架，把课堂搬进高校校园、音乐殿堂与一线教学现场，沉浸式打造实景化红色思政课堂，让观众沉浸式感受艺术氛围，细细品读红色旋律背后一幕幕鲜活动人的党史往事。
4: 1939年初，他在延安编曲医院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创作，作曲家冼星海抱病谱曲，在蒲窑洞的煤油灯下，仅用6天的时间完成了作品的初稿。
3: 就我们借助这个红色歌曲，将这个艺术教育跟我们的思政教育巧妙的把它融合在这一块儿，让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他能够不知不觉的培养我们的爱国情怀。接下来我们也会不断的去完善我们这一堂音乐思政课，把这个歌曲的选择上面更丰富一些，所以通过多形式的样态的呈现，让这个思政教育的话它变得鲜活起来。
0: 节目以红色旋律承载初心使命，用真情故事传递理想信仰，推动红色思政教育走出校园课堂。节目将于每周二同步登录教育新时代栏目、起点新闻客户端等平台，敬请关注。由资讯中心联合陕西省知识产权局精心策划的陕西 IP Talk 系列短视频，以改以往生硬刻板的政策宣讲模式，依托新媒体轻量化、趣味化传播优势，以生动鲜活的故事化叙事手法，讲述陕西知识产权守护与发展故事，全方位展现全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丰硕成果。短视频打破单一科普宣传思路，采用人物实景讲述、生活场景纪实、通俗政策解读的多元化表现形式，全方位解读知识产权的实用价值与社会意义。那么每

0: 一条短视频呢，我们会切中一个真实的场景，就是想让咱们的观众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像追剧一样看懂知识产权，让看不见的守护被真正的看见，不知不觉的理解什么是知识产权，如何应用知识产权，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1: 目前该系列短视频已全面上线起点新闻客户端、陕西一频道、全媒体矩阵等传播平台，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尊重原创、崇尚创新、主动守护知识产权的良好社会风尚。秦腔唱响三秦大地，戏迷擂台再起新城。广受戏迷朋友们喜爱的《秦之声》戏迷大叫版已圆满完成复赛录制。本届赛事赛制全面升级，各路秦腔好手齐聚舞台同台竞技，为广大观众献上一场场原汁原味、韵味十足的戏曲文化盛宴。近日，秦之声戏迷大叫版复赛火热拉开帷幕，历经长达十个月的初赛层层甄选，近百位实力出众的秦腔爱好者成功突围，顺利站上复赛竞技舞台。

0: 只有喜欢秦腔，爱唱秦腔。这一次很荣幸，也很高兴走上秦子生这个舞台。
1: 也是想借助这个机会跟评委老师有近距离的沟通，让老师给我指出自己的不足。
2: 本次复赛对赛事规则进行全面优化升级，比拼环节看点分成，新意十足。每场赛事十位参赛选手现场抽签分组，划分红蓝两大阵营展开团队对决。首轮采用一锤定音竞演模式，选手依次登台献唱，由专业评审现场打分综合评定，每组决出一人直接晋级，两人止步赛场，剩余两名选手成功晋级第二轮绝地反击环节。第二轮比拼中，选手可自主挑选对手展开同台比拼，强强对决悬念点起，精彩名场面接连不断。
3: 复赛可以说是更加的激烈可看，因为经过25场的初赛呢，已经晋级了80强，这80强每场10个，分为了8场比赛进行了我们的对决，有32位呢通过复赛选手晋级了，将进行决赛最终的比拼。年龄最长的呢，晋级选手有超过6旬的，最年轻的还有在校的大学生，还有研究生，可见我们秦腔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呢，在我们群众的当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啊。
2: 本次赛事特邀多位梅花奖得主、一级演员等名家坐镇评委席，同时邀约15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戏迷代表、民间戏曲达人以及青年学子共同组成大众评审团，从专业水准与大众评审双重角度甄选优秀戏曲人才。
4: 今年这5位选手，我觉得大家这个演唱很有水平的，最起码从情感上、从身段上、从表情上，我觉得各自都有进步，
5: 尤其上了年纪，快耄耋之人，如此热爱咱们的大秦子腔，不但是这种精神应该好好的让鼓励，也希望你们把身体养好，争取多唱它几十年。
2: 本次大赛八场复赛节目正在播出，广大戏迷观众可锁定陕西秦腔频道，于每周日晚21点收看精彩直播。节目内容同步上线秦之声抖音、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大家也可关注陕西卫视、秦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实时掌握赛事最新动态，共赏地道秦腔好戏。下面进入今天的 TV 连连看，送您视听鲜亮点。近日，新闻中心运用创新方式解读陕西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推出我们身边的“十五五”专栏，将顶层规划转化为可触可感的身边故事，通过记者实地探访、典型场景呈现、百姓真情讲述，生动呈现未来五年我省医养结合服务升级、适老化改造暖心落地、智能建造赋能安居、乡村家园宜居兴业等实景变化。5月13号，三秦加力量2026年度陕西省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暨最美家庭发布活动在陕西广播电视中心举行。

陕西卫视承担内容策划、现场统筹、活动执行、网络直播等任务，活动现场汇聚全省百户最美家庭代表，集中展现三秦大地崇德向善、和睦向上的优良家风风貌。本次活动，陕西卫视历时3个月筹备策划，精心挖掘和呈现三秦好家风、好故事、好人物，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超26万。近日，陕西国际传播中心联动延安、汉中及湖南浪山、浙江德清四地，共同推出2026年珠环孵化全球漫直播。直播获得 CGTN 官方账号、外交部官方账号、脸书、X、油管、微博等全矩阵转发，同时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海外客户端、人民日报中文客户端全程转播。人民日报中文客户端在线观看人数已突破120万人次，新华社英文客户端进行全网 push 推荐，单条内容当周浏览量排名前10。5月14号，第二届中国肉夹馍产业发展大会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大会由陕台三农中心千年陕菜碳水之都项目组、陕西省预制菜产业协会联合主办，来自相关领军企业及配套服务单位的20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数智磨砺练起未来主题，通过主旨演讲、主题分享、圆桌论坛等形式，交流肉夹馍产业发展新趋势、新思路，探讨产品及产业链标准化、数智化、连锁化、国际化转型发展新路径，助推肉夹馍产业迈入高质量发展全新阶段。好了，本周节目就到这里，您的饮品旅程由我为您导航。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胆子不小，竟敢来这里。
1: 哼，我会为了朋友赴汤蹈火。
2: 哦，是吗？没获得同意就来别人家里玩，做好觉悟吧。火线全尊攻击。
3: 那就得罪了，连环拳滚住，
4: 全部避开。
3: 启明阳还担心再也见不到你了，趁此机会让你清楚你是个多差劲的能力者，燃烧藏空之矛。
4: 施救

0: 一切按计划进行。
1: 那谁会赢呢？
0: 难说，两败俱伤就更好了。
1: 耶，这样就最好。
0: 者们真厉害，把陆地能力团老巢夷为平地了。
1: 虽然没有完全如我们所愿，但也成功了一大部分。为什么突然会爆炸？
2: 齐冰洋，一红呢？
1: 对了，好像还没从陆地能力团基地里出来。
3: 多亏用了极刃防御之臂，差一点就出不来了。
2: 对不起，因为我你和圆柱机神都陷入了危险。
4: 不用对不起，作为朋友那是应该的。
2: 哦，关于万教授的秘密你已经找到了吗？
4: 不要太惊讶，我爸爸还活着。
2: 真的吗？哇，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么你见到万教授了吗？
4: 嗯，爸爸还把重要的秘密告诉我了，就是
3: 一红危险，是红花烈龙。
5: 还想着你们逃跑到哪儿去了，原来在这里。
4: 什么叫逃跑？我只是去救我的朋友。
5: 不用解释，这次别想再逃跑了。能量聚合之力，离旋双刃。
4: 极刃防御之臂，圆柱机神，来吧！能量聚合之力，聚能天剑。
5: 赤龙之盾。
2: 圆柱机神，避开！
5: 让你看看我们的实力差异。分裂！
2: 圆柱机神，
5: 现在该结束了。
3: 光电离子炮。
6: 海娜，
7: 这家伙，
5: 分裂！
0: 光电战将，没事吧？
3: 天哪，我看起来像没事吧？
8: 一红，海娜，赶紧躲开！那家伙能量聚合之力比我们要强得多，我们根本没有胜算。
4: 不对，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4: 爸爸告诉我的秘密就是，陆地能力者从小开始就接受能量聚合装置的训练，如同一个不会思考的机器，只知道用两个魔幻圆珠聚合为一体。然而像你和海娜那样有过于常人的能力者是没有上限的，不仅是魔幻圆珠，连能力者的能量也可以聚合。
0: 能力者之间吗？很好，一红，试一下吧。
2: 好。
4: 魔幻圆珠和魔幻圆珠，
0: 能力者和能力者的能量聚合之力。

0: 光电离子炮。走好，陈锋。
1: 小看我，是龙是盾。

0: 我竟然输了，这不可能。
1: 极速新搭档，曲冰洋，我和海娜战胜尘封了。
2: 战胜尘封了吗？
1: 对，用紫航胶的方法成功了。
2: 把紫航救出来了，真是万幸。我去找你。战锤金刚，小心！

0: 战锤金刚。
1: 加农蓄牛，你怎么在这儿？
0: 我一如既往享受于速度的快感。唉，看来你已经遇到你的能力者了。
1: 没错，我的能力者冰阳大人。
2: 你们认识吗？
1: 是的，他是我在流浪的时候认识的蒙卡车神，他叫做加农蓄牛，他非常善于奔跑，速度是属于世界顶尖的。
0: 很高兴认识你，能力者，但是你别想着能拥有我，我最讨厌当别人的手下，更不要说对战了。
2: 真是个独特的蒙卡车神。
0: 那我先走了，我可不会在一个位置待一分钟以上。啊，
3: 尤利，我们找到西冰营了。
4: 好，施救骑士，黑能重压。
2: 战锤金刚，挡住！赶紧避开，这里危险！
0: 明明可以避开，该不会是为了我？
4: 施救骑士，地狱之矛！
5: 强力圆珠加农炮！
2: 谢谢你，加农异兽。
5: 不用谢，现在要教训一下那家伙吗？
2: 当然了。能量聚合之力，时空加农炮。
0: 哇，好帅呀！
3: 雷火盾。
4: 去哪儿了？打偏了？
0: 这么精彩，简直打开了新世界呀！我一直觉得享受速度是我想要的，原来对战也很有魅力呀。
4: 竟然用这种骗术，实在太可恶了！
1: 骑兵营大人，施救骑士很奇怪，
2: 他这不是我所知道的样子了，看起来仿佛灵魂出窍了。
4: 那当然是因为施救骑士是我在操控。
1: 加农异兽，